0: 下来各位男神女神将要听到的节目是八九六新闻派。
1: 嗯，就是新闻派。
2: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59%，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
3: 全新一天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Here we go！ 没有什么能阻挡快乐的欲望，没有什么能遮挡新鲜的光芒。每天早上离不开信息的营养，没哪个早上少得了心情的晴朗。最新鲜的资讯让全新的一天活色生香，有温度的城市注入满满的元气能量。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3: 八九六新闻派就在你的身旁。

0: 早上好呀，8:05，八九六新派就在你的身旁。我们准时又在这一时间向大家问候早安了。欢迎大家在周一的早间这一时间段继续锁定频率89.6兆赫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王涛。
1: 是啊，又是一个美好的早间时光，我们一如既往的陪伴各位左右。早间的行车路上呢，有我们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早上好啊，我是逸婷。
0: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还在一直探讨，就今天早晨的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
1: 是的，
0: 然后呢车特别特别的多，
1: 真的是这样的。
0: 原本呢我们都觉得确实周一的上班路周五的下班路
1: 对
0: 是车流量比较集中的，但是今天好像是格外的多。
1: 多呀，是，所以呢就是提示行车路上的各位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越是这样车流比较大的时候呢，特别是出行比较密集的时段呢，一定要格外注意小心驾驶哦。
0: 是的，6月29号来到了六月末，但是呢又是周一，当这样月末和星期初开始结合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哎呦2026年又过完一半了。所以呢珍惜好好的每一天的日子，然后呢让它过得充实且有意义，才是我们当下应该做的事情。
1: 是的，
0: 欢迎大家在每天早间的上班路程当中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一路同行。各位行车过程当中如果有即时路况或者心情状态新闻线索，都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络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或者可以在应用商城下载并登录暖新闻客户端。

0: 上班路上急速刷新，头条新闻带你聆听。今日派头条。
1: 今日派头条，共同带着各位来关注昨夜清晨发生的最新动态。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2: 七月将至，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事关投资、出行、药品、劳动者权益等。
1: 关注台风影响，七号台风米克拉，八号台风海高斯刚停。

0: 停编没多久，新的台风又开始酝酿了。这周我国天气形势呈现这些特点，海上两个热带扰动正在酝酿，其中一个未来将发展为台风，下周或影响华南地区。主雨带北台，南方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登场，暴雨大暴雨重返长江沿线。
1: 自电视剧《生命树》走红之后，青海旅游搜索量同比暴涨201%，相关的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相比去年增长了80%。青海通过一系列沉浸式的体验项目，将聚集热度转化为了实际客流。
0: 6月26号上午，赵子龙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殡仪馆举行。前来送别的民警、辅警代表、亲属及生前好友整齐肃立，深切缅怀，含泪送别赵子龙同志最后一程。
1: 6月28号，记者从吉尼斯世界纪录获悉，来自广西桂林的11岁小学生梁晨浩刷新了折纸青蛙跳跃最远距离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幅超越2024年广西师大师生创下的1.45米原纪录，直接让纸青蛙一跃跳出了2.52米。
0: 目前，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已满一个月，在稳步推进各项空间实验室的同时，乘组也解锁了许多太空出差的新体验。
1: 6月28号，记者从中国建材集团获悉，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这届亚欧博览会上，咖啡机器人利用 AI 算法，将咖啡师手部运动轨迹等数据转化为了机械臂运动指令，制作咖啡有模有样。5G 远程操控座舱通过 AI 辅助等技术，可精准操控千里之外的工程机械，让工矿生产更安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成熟技术和产品推向亚欧市场，在互联互通中寻求新合作。
1: 继续来关注自治区方面的消息。近日，满洲里数字陆港智慧枢纽园区举行开工仪式，该项目是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深化 TIR 国际运输制度集成创新的标杆工程。
0: 6月2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3届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在内蒙古师范大学举办。本次大运会以青春绽芳华、奋进勇担当为主题，共设足球、篮球、排球等10个大项、339个小项，分本科超级组、本科校园组、高职高专超级组、高职高专校园组4大组别。
1: 近日，由东阿阿胶从容药业阿拉善有限公司牵头申报的肉从容高值化利用与智能化加工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应用项目，成功入选2026年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获得财政专项资金1000万元，企业自筹投入2000万元。该项目创下内蒙古肉从容领域单个科研项目财政资金支持的历史新高。
0: 近日，乌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乌海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乌海葡萄地理标志产品司法与行政协同保护的工作指引，并配套建立地理标志投诉举报快速反应机制，标志着乌海市地理标志产品正式迈入了行政监管以及司法保护和检察监督深度协同的新阶段。
1: 好，继续来关注火势的最新消息。据内蒙古自治区工信厅6月26号消息，经企业自愿申报、盟市初审推荐、专家评审和网上公示等程序，最终确定内蒙古16家企业为2026年度自治区级零碳工厂培育对象。这些企业覆盖了锂电池、光伏、稀土、有色金属、半导体等关键产业领域。鄂尔多斯市隆基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远景动力技术鄂尔多斯市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隆基硅基材料有限公司入选。
0: 6月28号16时30分，鄂尔多斯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平稳顺利落下帷幕。全市59052名考生怀揣梦想，执笔为剑，为自己初中生涯交上了一份青春答卷。考试成绩将于7月9号正式公布，考生可以通过蒙速办 APP 或者鄂尔多斯教育在线网站查询个人成绩。
1: 6月25号至2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2026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内蒙古选拔赛、第四届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在鄂尔多斯市联动举办。内蒙古自治区12个盟市同台竞技，鄂尔多斯代表队表现亮眼。职业技能大赛中152名选手覆盖全部50个赛项，斩获13金10银11铜，团体总分位列第二，并获自治区高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
0: 6月26号，北京慈福公益基金会孤困儿童守护计划项目全国推广启动仪式暨志愿者专项培训活动在鄂尔多斯市举办。活动现场，行业专家解读孤困儿童帮扶现状与行业发展趋势，开展专项服务培训，各地志愿者团队同步交流帮扶经验。
1: 今年以来，达拉特旗持续创新政务服务新举措，构建直播加坐席加帮办三位一体服务体系，及时解决企业和群众遇到的难题。
0: 康巴什区持续打造青年夜校公益课堂，累计开设课程104门，665课时。在课程设置上，坚持青年需求导向，以思想引领职业技能、身心健康、兴趣培养等课程为抓手，精准地丰富青年8小时之外的精神文化生活。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什区一客招接在乌仁都西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乌仁都西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一客招接在乌仁都西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乌仁都西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东胜区天骄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天骄北路自北向南方向，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东康快速路在东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天骄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G210 从可汗街到满房线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乐的出发，一路有我，喧嚣的路上陪伴你的耳朵，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
1: 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感谢各位的继续聆听和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将带着各位共同来关注身边事。这段时间，宝丰集团年产100吉瓦时锂离子储能电池制造项目建设全速加速，冲刺投产。在伊京霍洛旗蒙苏经济开发区零碳产业园，这片占地超过53万平方米的工地上，年产50吉瓦时储能智能电池的超级工厂正在加紧施工作业。建成之后，从电芯到系统集成，这一条完整的储能电池产业链即将在这里闭环。走进项目的施工现场，塔吊林立，车辆穿梭，钢结构主体如骨架般层层延伸。项目17年产50吉瓦时储能智能电池厂房已初具雏形。该储能电池制造项目总投资200亿元，规划产能100吉瓦时，分两期推进建设。
0: 作为我市新能源装备制造领域的重点产业项目，宁夏宝丰集团年产100吉瓦时锂离子储能电池制造项目锚定长期储能技术赛道，推动 AI 与储能产业深度耦合，引进全球顶尖生产工艺与高端智能装备，全面对接 PLM、MES、QMS 智能化管控体系，以数字化管控实现精益运营，力争打造行业智能制造示范标杆。同时，项目深度融入园区源网荷储协同运行体系，以风光绿电替代传统能源，投产后可制造动力和储能全系列产品，覆盖发电侧、电网侧、工商业、户用储能以及新能源重卡动力电池等全场景应用领域。
1: 继续来关注，日前呢，中天合创化工分公司自主研发的 EGR26C 聚乙烯滚塑料，凭借出众的品质，站稳了儿童户外玩具、小型容器细分市场。在中天合创化工分公司聚乙烯产品的装车现场，今年中天合创研发的聚乙烯新塑料型号

0: 号 EJR26C 在这里也装车销往全国各地。这种材料呢，专为儿童户外的大型玩具量身打造，安全性极佳，无毒无异味，接触皮肤无过敏反应，成型加工是适配性强，成品平整顺滑，深受市场的青睐。
1: 近年来，随着户外经济的持续升温，儿童户外的游乐产品的需求不断上涨，下游对原料的品质标准大幅提高。面对通用的料的市场竞争激烈、利润收窄的现状，中天合创瞄准了市场空白，攻坚研发 EGR26C 产品，以技术创新抢占高端细分市场。针对传统的滚塑料韧性差、易老化、成型难等行业短板，企业组建了攻坚专班，攻克多项技术难题，并于今年4月完成助剂配方升级，全面提升产品安全环保性与加工稳定性。EGR26C 产品安全无毒，成型适配性强，兼具抗冲击、抗老化、防静电等优良性能，适配各类户外儿童的玩具生产。近年来，中天合创坚持高端化、差异化、定制化发展路径，深化产销研协同创新，持续研发多款高端聚乙烯产品，已开发多种高端的食品及涂覆料产品，聚乙烯产品达40余个，新专产品占比逐年提升，持续为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鄂多克前旗昂素镇巴彦柴达木嘎查升级改造了风干肉加工基地，通过标准化的加工、品牌化销售，健全连农带农机制，让嘎查集体经济提质增效，农牧民稳定增收。巴彦柴达木嘎查草场优渥，牲畜存栏量大，但是过去农牧户只能够零散的售卖鲜肉，缺乏稳定的销售渠道，优质的肉品始终卖不上好价钱。转机出现在了2025年，嘎查成功的盘活了闲置的风干肉加工基地，开始统一的收购本地的牛肉和猪肉。如今牧民再也不用为销路发愁，村集体也依托风干肉产业闯出了一条稳定增收的全新路子。
1: 统一收购带来的实惠很快落到了实处。去年12月，嘎查首次小规模试水，就收购了3500斤的鲜牛肉和3400斤的鲜猪肉，收购价比流动商贩高出了1到2元。经过标准化的加工和品牌化运营，肉品身价涨幅过半，首批成品预计销售额接近20万元，能够为村集体带来4.8万元的纯收益。这笔账算下来，大伙儿的信心更足了。阿能达告诉记者，嘎查还要建立起利益连结机制，农牧民可以用牲畜或者是资金入股来分红，也能够就近务工挣工资。集体收益将重点用于扩大生产、村里惠民福利和股民分红，同时将注册集体商标，线上线下一起拓销路，让产业链更长，增收更稳。
0: 身边事儿，我们带着各位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我市医疗服务领域持续深化金蒙医疗协作，不断地引进专家下诊诊疗，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优质诊疗服务。市中心医院东胜部甲乳山外科门诊、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乳腺肿瘤科主任王鑫正在耐心地为患者及家属们解读病情，制定诊疗方案。咨询完了病情，家属雷冰心情轻松不少。过去呢，雷冰曾经带着爱人经常的奔波于京津地来进行求医，挂号难，花费高，身心俱疲。如今内蒙古西部肿瘤医疗中心落户我市，国内顶尖的肿瘤专家定期坐诊，他们就再也不用远赴外地而进行求医。
1: 与此同时，市第二人民医院空港院部的消化内镜中心、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王烨有序地接诊就医的群众。诊疗之余，他同步开展查房工作，与患者家属沟通病情，并且耐心地讲解日常养护与 治疗注意事项。这种专家就在身边的优质诊疗服务，让众多饱受肠胃慢病困扰的市民倍感舒心。从异地求医到家门口看名医，这背后是我市将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作为民生抓手的坚定决心。2026年，我市卫健委聚焦十大民生实施任务，线上线下推出就医用药急救。

六等科普，开展家门口看名医、名医话健康直播以及暖医初心、健康惠民等专题。截至到目前，累计推出家门口看名医144期，发布2399名专家信息，开展名医话健康线下活动7场。通过深化跨区域医疗协作，完善专家下沉机制，健全健康科普体系，持续补齐基层医疗短板，稳步推进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用扎实医疗惠民成效，筑牢群众健康防线，持续擦亮暖城医疗民生底色。

0: 六月九日，我市东城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二等奖26注，总奖金745万多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承诺重在阳光公正，温度重在公益行动，态度重在责任担当。公益福彩，为梦。

0: 享启航，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1: 准确及时有价值的鄂尔多斯新闻哪里找？请下载暖新闻 APP， 为您一站式解决所有本地新闻需求。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2: 当街道遇上人群，当快速路遇上了早高峰，
3: 这一刻城市遇上早晨，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4: 遇见你，
2: 早上好，
5: 早上好，
3: 新鲜资讯，
2: 热点新闻，
3: 快乐互动，
2: 风景在眼前，
3: 音乐在耳边，
2: 八九六新闻派
3: 与你在每个上班路上。
6: 新闻开开眼，各地新热点，新奇异特鲜，国内转一圈，派派大串烧。
7: 派派大串烧，下面的时间一听王涛带着各位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儿呢？
2: 世界杯赛事呢激情上演，在全民观赛的热潮之下呀，不少暗藏着网络赌球骗局悄然滋生。6月24号，浙江省建德市公安局民警就成功的捣毁了一个借世界杯赛事非法来涉赌的犯罪团伙，抓获了8名涉案人员，涉案资金流水高达100余万元。经查呢，该赌球团伙分工明确，隐蔽性强，团伙依托跨境赌球网站专人来操控赛事投注盘口，线上呢招揽赌客来下注，以抽取投注流水返点的方式非法来牟利。
7: 好，继续来关注。最近呢，广州的一位餐馆老板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他接到的一个外卖订单的照片。这个照片上哈，备注是这样写的：我马上毕业了，从本科到博士吃了你们家7年，真的很舍不得，后天拍毕业照，能邀请你们来吗？这一时间，这张照片获得了近25万次的点赞。日前呢，餐馆的老板娘表示，当天会带着老公和两个孩子一起去，也让孩子们去体验一下哥哥的毕业殊荣，而且呢，还打算要给这位毕业的小哥哥送一束花，包个红包，祝福他前程似锦。写这条备注的当事人小熊透露，自己呢是在南方医科大学攻读中医药，中西医结合的专业，从大五开始到读博的7年时间里，他和同学都很喜欢吃这家店的饭，因此呢，想要邀请店主来一起拍毕业照，用这样的方式纪念一下。
2: 真的，
7: 你别说，还挺特别。
2: 对，而且是很美好的双向的奔赴。
7: 是的。
2: 我们接下来呢，把目光来转向云南。云南楚雄民警阿卫在抓捕毒贩的时候，从2层楼顶踩空摔落了，右侧的颞骨骨折，锁骨断成了3节，肋骨骨裂，当场昏迷。在危急的时刻，缉毒犬布鲁扑过来舔他头部的血，试图唤醒他。阿卫呢被送进了 ICU 之后，布鲁守在了基地门口100多天。
7: 我的天哪！
2: 直到阿卫出院之后，拉着行李箱走到了门口，喊了一声布鲁，他才狂奔过来。
7: 最近呢，个别的研学机构以自然教育还有研学团等名义组团前往了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来进行大山里的采石挖矿。蜂拥而至的研学团导致了山体多处点位零星的林地被破坏，树根裸露，地表出现了孔洞。研学旅行安全是底线，当然更是红线。研学旅行应该是知行合一的教育，不能成为铤而走险的玩乐，让每一次探索都回归教育本意，也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归来，学有所获，这才是研学该有的样子。
2: 有亲子活动的时候，哪个小孩不盼望着自己的爸爸妈妈能够在身边呢？近日呢，在江苏连云港，一位妈妈呢因为工作的原因没有办法到场，男孩在亲子舞蹈表演彩排的时候呢，这零食就少了5瓣啊，老师看到之后暖心补位，陪他完成了演出。网友也说，零食登场的不只只是5瓣，有人呢接住了小朋友落空的期待。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东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鄂尔多斯西街在天骄北路附近自东向西。

0: 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西街，在天交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高速路G 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 G109， 从伊克昭大街到厚德路自东向西方向，从新奥路到伊克昭大街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资讯最新鲜，媒体大头条，你玩手机，你刷微博，你扫微信，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
2: 7月1号起，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将会正式实施。往后，全市60岁以上老人不分户籍，都能够选择规范化的陪诊服务。上海作为深度老龄化的超大城市，高龄、独居、失能老年群体规模庞大，医院的流程复杂，自助设备操作门槛高，老人行动不便，沟通表达吃力，子女又往往忙于工作，难以全程陪同。事实上，民间自发形成的陪诊市场长期是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漫天要价等问题相当突出。
3: 从政策上来看，民政部等24部门关于进一步促进养老服务消费、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要培育专业的助医组织，为老年人来提供就医陪同、代办缴费、代取药品等服务。上海市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明确鼓励发展上门助医等社区养老服务，所以构建标准化、普惠化、可监管的助医陪诊体系，是推动城市治理适老化服务的必答题。这一次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老陪诊的服务方案呢，明确了2类合规陪诊机构的资质的要求，必须要配备不少于5名的专业陪诊师，主营的陪诊业务的机构可以向民政部门来备案，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统一来纳入到管理当中。从业人员呢，必须要完成专业的培训，通过专项职业技能考核，佩戴印有照片、证书编码的统一身份牌才可以上岗。从源头区分专业服务与无资质的散单，在服务的内容上呢，新政也是跳出了跑腿挂号这样的浅层的认知，将陪同就诊以及代办手续、医患沟通、心理慰藉、用药提醒纳入到了标准的服务当中，真正的覆盖老年人就医的全链条。
2: 规范市场的同时，政策还清晰地划定了服务红线，斩断了陪诊与号贩子的灰色链条。方案明确禁止机构、陪诊师借服务名义违规加号、倒卖号源，对于扰乱医疗秩序、不当牟利行为依法处置，医疗机构也将同步加强甄别防范。民生政策的温度还藏在普惠兜底的细节之中，新政打破了户籍壁垒，外地来沪就医的老人同等享受服务，要求机构明码标价，公示全部收费项目，杜绝隐形消费。针对低保、收入困难的老年人，支持各区将陪诊纳入养老补贴，依托街镇普惠服务、公益慈善资源，减轻经济负担。从线上预约平台、社区养老服务点、线下对接渠道，到多部门、行业协会、消保委联动的纠纷调解维权机制，政策兼顾了不同老人的使用习惯与风险保障，既照顾有消费能力的普通老人，也守住困难群体的就医底线，避免养老服务单纯市场化带来的副作用。
3: 此外呢，老年助医陪诊新政同样呢为银发经济的规范化发展开辟了新路径。政策将老年助医陪诊纳入到了人社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面向护理、医疗、社工等从业者开放从业通道，一边来解决老年人的陪护刚需，一边创造规范化的就业岗位，实现了民生保障与产业良性发展的双向赋能。
2: 老年助医陪诊服务关乎到了千千万万老年人的健康安全、生活尊严，专业的陪诊师来了，将补齐适老就医的短板，为老龄化社会的治理探索新路。

0: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1: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2: 您好，您的快递。
0: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3: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1: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4: 刚上车的乘客
1: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0: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0: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5: 新闻派。
6: 针对近日网传多人将两女子关铁笼游街的视频，6月26号，湖南汨罗市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何某男38岁，为了博取网络流量，谋取不当利益，多次摆

0: 拍低俗场景，对策划组织者何某予以刑事拘留，对龚某某等八人予以行政拘留。网传视频显示，两名女子和一只狗被关在铁笼内，笼子上方挂着写有侮辱性文字的纸牌，几名男子推着游街示众，还有人敲锣前行。如此荒诞低俗的桥段很快地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如今涉事人员被一锅端，让摆拍者付出了违法代价，可谓是大快人心。
1: 是的，报道当中呢还提到了一个细节，摆拍的行为呢是多次发生，这也就说明何某等人的行为呢并非是一时兴起的恶作剧，而是有组织有策划的恶意操作，屡教不改，是在刻意的挑战公序良俗乃至是法律。进猪笼这一般封建社会的陋习早已被文明社会摒弃，何某等人呢将封建糟粕包装成了流量噱头，将公共场所当成了猎奇的秀场，当公众演绎荒诞的桥段，严重的破坏社会风气，而摆拍过程当中也引发了路人的围观，也是在扰乱公共秩序。策划者何某呢被刑事拘留，而不仅仅是行政拘留，这也意味着其行为已经超出了行政违法的范畴，上升到了刑事犯罪的高度。对于策划组织者的严厉追责，一方面折射出了其行为的恶劣程度，另外一方面也体现出执法机关对于此类无底线博流量行为的坚决打击的态度，能够形成震慑的效应。
0: 跳出个案来看，何某团伙的摆拍闹剧其实是当下短视频领域乱象的一个极端的缩影。如今直播短视频流行，创作门槛大幅降低，人人都能够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创作视频。但是在流量经济的驱动之下，一些短视频博主为了博取关注，可谓是不择手段。比如前不久引发争议的盲人女孩盲到被撞风波，也被查实是精心策划的摆拍，当事人也被刑拘。这些博主剑走偏锋，将低俗摆拍炒作噱头当成是流量密码，一而再再而三地挑逗公众情绪，不仅破坏了行业风气，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更是在传递错误的价值观，误导青少年，透支社会公信力。此次何某团伙被重罚一点都不冤。
1: 是的，面对接连上演的摆拍的闹剧，必须要坚决打击治理，绝不姑息。从监管的层面来看，对于破坏公序良俗甚至是涉及违法犯罪的摆拍策划，该重罚就得重罚，坚决刹住黑红也是红这样的歪风邪气，提高违法犯罪的代价。此外，平台也应当是肩负起主体的责任。在此次事件当中，何某等人呢是多次摆拍策划低俗的剧本，不禁要让人追问了，对于此类的低俗猎奇的内容，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是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呢？
0: 营造清朗的互联网空间，互联网平台更要压实主体责任，严格审核把关。对于涉嫌剧本演绎、违背公序良俗的内容，该限流的就要限流，该封禁的要果断封禁，从源头上掐断传播链条，不给低俗流量任何生存和获利的空间。

0: 是不好想念你的时候再多时光。
1: 媳妇儿了，
2: 媳妇儿了，
1: 快点，
3: 兄弟，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2: 去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3: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4: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5: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4: 走。
2: 媳妇儿，
1: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6: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5: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7: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8: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7: 嗯，你呢？
9: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7: 嗯，你来讲讲。
10: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9: 哦，
10: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7: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0: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6: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1: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哈！
1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

0: 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接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灯火亮得早。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他点上灯，跟我说：“孩子，你看这满城的灯，有汉族的，有蒙古族的，还有其他民族的。灯多了，路就亮了。咱们的家就是这万千灯火里的一盏，亮着自己，也照着别人。”后来我懂了，那一盏盏灯连起来就是我们的家园。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各族兄弟姐妹携手点亮的深情。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东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在东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58%，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4: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5: 您好，您的快递。
3: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6: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4: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7: 刚上车的乘客
4: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3: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4: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3: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

0: 最美的模样。
1: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2: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3: 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关注民心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89.6 鄂尔多斯行风热线。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新畅。本节目是由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播出的一档民生服务类的监督节目。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欢迎大家通过我们三种方式来参与节目。第一种方式呢，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呢，此时此刻是正在空线当中的。您用任意的去来拨打我们的哪一部电话都可以啊，但是一定要记得，如果您的电话号码的归属地是外地的号码，记得前边加拨我们的区号04778592401。这是我们的热线电话的参与方式。第二种方式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896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关注完我们之后呢，在首页下边啊，大约是在左下角的位置上，有一个咱们的这个输入文字的一个这个编辑的对话框，然后你点开之后，用文字的方式或者是用语音的方式，您都可以把您的问题呢梳理过来，我第一时间看到之后会及时的在线上帮大家做答复。还有就是第三种方式，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暖新闻客户端，在手机的应用商城当中来下载暖新闻 APP， 在首页点击听广播，然后找到我们的这个89.6，就可以在线的来收听和观看我们的节目。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进行互动。我第一时间看到留言，都会给大家做及时的线上答复。所以在这里也提示一下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的话，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开通了很多的参与节目的渠道，那大家都可以任意的去选择。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平时可能经常喜欢看看抖音和快手，那么你也可以打开你的抖音或者是快手，找到主播新畅啊，播是这个大家应该心是欣欣向荣的心，畅是畅快的畅，直接找到我即可。我看到快手平台上有朋友问到说，26年退休为什么补贴只有200，以前不是500吗？想了解一下是吧？您是城乡居民办理的退休，还是职工啊？就是咱们的正常的职工退休，就是您。

您当时的养老保险是交的哪一种，您跟我说一下，然后包括您是在哪里退的休，我们帮您问一下。您说的应该是生活补贴是吧？职工的，在哪儿退的休，我们帮您问一下啊。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以及暖新闻客户端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快手平台上呢，自由问到的是达奇的职工退休啊，26年退休为什么补贴只有200，以前应该是500嘛？这个具体是应该是生活补贴还是什么补贴？我们稍后问一下，看看具体有没有相关的一个政策。哎，如果说确实是有，26年开始，咱们这个如果说确实就变成了200的话，那我们也是只能按照政策来走。所以我们现在呢，也是帮您问一下啊，具体的情况，您耐心等待，来关注一下我们之前遗留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在线上也给大家做一个相应的答复啊。之前呢有朋友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刘先生是说自己56岁了，想问问如果从今年开始交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不可以，到了60岁的时候是需要延续缴费还是直接可以一次性来进行补缴。那针对刘先生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当天也是给到了一个答复。那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是可以一次性补齐的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就是大家普遍在之前认为的这个农村养老保险，这个是可以一次性补齐的。但是如果是职工养老保险或者是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因为它其实都归属于职工养老保险，这个就没有办法一次性补齐了。所以如果计划要去交职工养老保险的朋友，一定要核算好你的退休年龄，提前去交。哪怕我早交上2年，到了咱们结束的时候，可能如果我的经济条件可以，那你可以继续去交。如果说经济条件一般，那么我哪怕交够了这个相应的满足退休条件的这个，比如说15年也好，20年也好，我再把它停下都可以。那总比你到了最后60岁的时候退休了还差2年差3年，哎，这种情况你只能是往后顺延。所以别人60岁能领到工资的时候，那因为你当时可能晚交了几年，然后你领不到。所以在这里给大家做个提示啊，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根据咱们内蒙古的相关的政策，就是距离60岁不足15年的允许来这个缴凑满15年，凑满了15年之后，累计缴够15年之后就可以来办理退休了。那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就是假如说像我们刚刚这位朋友刘先生，他56岁，从今年开始交到退休交了4年，那可能在退休的时候60周岁还差11年，那么这个11年是可以一次性补缴的。你比如说我交的是3000块钱的档，那么我在这个60岁的时候一次性补缴11年的费用，也就是33000多块钱左右啊。然后缴清了之后，次月就可以退休领取你的养老金了。但是补交的部分就没有办法再去享受每年给到的额外的这个补贴。你比如说500块钱给到的补贴是60块钱，那最高档的7000块钱给到的补贴是100元。它这个100元也好，60元也好，它是直接自动到你账上累积到你的退休金额里面。所以不管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是职工养老保险，大家一定要提前来计划，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领到一些相应的补贴。你比如说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的话，那么在我们鄂尔多斯如果符合条件的话，还可以申领比如说1500块钱的一个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补贴。那这个补贴如果你是后边，假如说我是这个在后边去交的话，这个就不一定能申请得到了啊。所以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提示。挖机小马问到，他说我想要个公租房怎么弄。您是在咱们东胜区吗？如果是东胜区的朋友的话，直接这2天咱们现在是可以报名的啊。关注一下东胜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这是小程序，你去关注一下东胜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对，我们快手平台上的朋友可以评论的，可以帮我们挖机小马输入一下啊，东胜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去关注他的小程序，
不要去关注他的这个公众号啊，公众号里面虽然也有这个报名的通道入口，但是我怕你进去找不到，直接去找小程序东盛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这两天正在报名当中，你这两天正好直接在里面点进去，应该是在右上角，右上角它上边有一个申请报名，然后你点进去，对的，是的，是的，东盛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你去到小程序上，然后填写你的相关资料。我的建议是你先进去之后先不要填，你看一下，下拉一下这个页面的菜单，看一下需要你提供哪些证明，然后你去开一些证明，拍好照片进行上传。因为据我了解的话，你要先去这个，比如说居住证有没有，把它拍一个照片，还有收入证明啊，也给他拍一个照片，包括不动产证明，去不动产中心打一份不动产证明，证明你在东盛区没有房产，拿上你的身份证去窗口，你就说我打一个不动产证明就可以了，很快的，这个不需要排队，应该在旁边的机器上就可以打出来。把这些资料，包括还得需要你是共同申请人，有没有就是和你一起去申请的，比如说哎，你跟您爱人，那您爱人就属于跟您是共同申请人，还得需要提供你们的结婚证，然后提供他的身份证，把这些全部都拍好在手机上，然后你再去传，或者是把这些都拿到现场拿好，报名的时候再一步一步往上填，要不然你进去之后就报名，填完之后发现还有好多资料你都没有拍照，前面的好多的这个准备工作就白做了。所以提前下拉一下菜单，看看需要哪些照片啊，然后提前准备好，这个时候你再去填会更详细一些啊。来，大家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看到了刚刚自由问到的问题啊，达奇26年职工退休补贴原来是500，为什么现在是200了？我们给这个达奇社保的退休办打了一个电话，给到的回复就是说，退休当年只给发的200，次年以后符合条件的退休补贴就会变成500。也就是说，你今年退休，正常所有人退休在第一年都是200元。然后在后边的次年符合条件之后给补的就是500块钱，明白吗？所以第一年是200是正常的啊，咱们明年的话应该就变成500了，但是具体的话你要满足相应的条件。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以及暖新闻客户端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另外，在这里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最近也有一些朋友在问东胜区公租房的问题啊，预计是在9月份左右的时候进行摇号，所以在这里也提示一下我们好多听众朋友，那大家如果说想要去报名的话，符合条件的都可以去报名咱们东胜区的这个公租房。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要问到的就是说哪些条件啊，就有这个限定的，比如说我的户口不在东胜区可不可以，因为东胜区的公租房它对户口没有做强制性的要求，所以只要你是在东胜区务工人员，是住房困难家庭，然后也在东胜区又没有房子，你直接就可以来进行申请，但是你需要有居住证或者是暂住证啊。努力奋斗说，你好主持人，免费的鼻炎药什么时候开始发放？我给您说一下啊，这个事情我也是要和大家来说。您是哪儿的朋友？东胜的话现在是应该开放了几个啊，8个。东胜的话可以现在已经是开放了8个了啊。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自由问到说第二年变成500是吧，第二年我们问了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如果就是政策啊不调整的话，它正常的话就是你符合条件是可以就是第二年是500的，但是具体它这个政策和文件它说每一年都不一样嘛。我给您一个达齐社保退休办的电话，然后您记一下之后有疑问的话直接给这个工作人员一打电话您就清楚了，好吧。达齐社保退休办的电话是521-4674，您打这个电话啊就可以。我接下来时间给大家来说一下关于咱们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免费发放这个过敏抗过敏药的这个情况，然后包括现在我能够了解到的，比如说东胜区现在是有8个点啊。然后康巴什区是有7个点，我给大家来说一下，大家关注一下。杭锦旗怎么申请？稍等啊，杭锦旗的话是有3个点，我给大家一个一个的说，大家现在此刻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然后详细的记一下，我把每一个旗县的这个领药的地点给大家说一下，好吧。因为这个活动呢是咱们近日鄂尔多斯市推出的一个健康惠民的行动，面向咱们全市过敏性鼻炎患者免费发放18万余份的抗过敏药物。这个咱们大家可能要关注的就是具体是在哪些地方发放，那一共是筛了50家基层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发放点。那我给大家接下来说一下东胜区啊，东胜区一共是有8个。东胜的朋友关注一下，一个是交通社区、幸福社区、林荫社区，还有赫伦社区、复兴社区，还有兴盛社区、建设社区，还有第二人民医院的东胜部，这8个地方是可以领的，这是东胜区的啊。然后努力奋斗，您是杭锦旗的，我先给您说杭锦旗的，杭锦旗的呢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是你们杭锦旗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领取，独贵塔拉中心的卫生院可以领取，巴拉贡中心的卫生院可以领取，这是咱们杭锦旗的3个地点。康巴什区的，康巴什区的话，你像青春山街道神华康城社区可以领取，珠江社区可以领取，康城社区可以领取，还有哈巴格西街道社区可以领取，以及呢康新街道的格德热格社区可以领取，还有恩和社区可以领取，康新街道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可以领取，这是咱们康巴什啊，康巴什的。另外达齐的话，这个是在你像达齐的西园街道社区，还有白塔街道社区，树林照中心卫生院，西尼街道的街道社区，还有平原街道社区，
以及三晌梁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大树湾中心卫生医院啊，就卫生院，这个是咱们答题的七个地点。然后准题的话呢，是有八个还是八个啊？八个不是九个。那像迎泽街道南苑社区，还有迎泽街道的湖西社区，友谊街道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沙各堵镇的民乐社区，还有大陆镇的中心卫生院，龙口镇的中心卫生院，十二连城的中心卫生院，和纳日松镇的杨士塔卫生院，这些地方都可以去领，这是咱们准齐的。然后再来关注一期的虎哥在。

说一下东胜的，我这么多，我一会儿大家说再都给说一下，这一期节目我们都在说这个 社区了啊，稍后我再给您说一下，好吧，我把一期的说完，然后把乌审旗和鄂托克前旗还有鄂托克旗的说完，大家都记一下啊，这个是关注到这个鼻炎，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鼻炎又开始了嘛，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一期的话呢，是咱们这个阿勒腾锡热镇的卫生服务中心可以，乌兰穆伦中心的卫生院可以，还有扎萨克中心的卫生院可以，乌兰穆伦卫生院可以，纳林陶汉中心卫生院可以，以及呢第二人民医院的空港部是可以的啊，这是咱们一期的一共有六个地方，然后乌审旗的话一共是五个地点可以领取，那像嘎鲁图镇的卫生服务中心可以啊，这是嘎鲁图镇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图克镇的中心卫生院可以，还有乌审旗河南中心卫生院可以，无定河镇的中心卫生院可以，乌兰陶勒盖的中心卫生院可以，这个是咱们一般的话社区和卫生院应该都可以啊。然后鄂托克旗的是棋盘井镇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乌兰镇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蒙西镇的这个卫生院都可以。鄂托克前旗的话就是敖勒肇旗镇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海庙镇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城川镇的中心卫生院。以上的这些地方啊，是我们刚刚给大家说到了这个过敏季，然后大家有鼻炎的一些朋友可以去到这些社区去领取。然后刚刚有位朋友说，虎哥说东胜的再给说一遍，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去下载一下暖心文啊，在暖心文的 APP 上就能查到这条信息，然后它里面就会有申领机构的一些名单。我给大家再说一下东胜区啊，交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幸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林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赫伦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复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兴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建设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以及第二人民医院的这个东胜啊，东胜部，就是这些地方是可以领的。然后大家刚刚问到的是说，具体什么时候能够领取？嗯，我这儿暂时现在没有看到具体的这个时间，它应该是，你看今天是29号，咱们的这个信息的话是在27号的时候发的，两天，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给社区打一个电话啊。给社区打一个电话，努力奋斗，你就是，我建议你就给社区打个电话，查一下咱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电话。你像一般咱们在这个小区群里面，它都有咱们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电话，你打一下问一下，你就说咱们这个药品有没有到，什么时候能领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这个药品啊，不可以自行用药的，就是你一定要去到这个现场去看一下，然后医嘱用药，明白吗？外地户能领吗？这个他没有说是本地还有外地，没有说。因为你看啊，它这个就是此次的药品发放，全市是181个过敏性这个疾病门诊，覆盖到了咱们鄂尔多斯市旗乡三级的医疗网络优势。然后它具体它没有说这个户籍上限制，我觉得这个应该没有。它本身它是一个这个咱们这面大多数的好多朋友不是本身就是因为花粉过敏或者是一些蒿草过敏导致的这个鼻炎嘛。他并没有说，哎，你是别的外地户籍的就不能领。我觉得这个他应该没有太多的限制啊，或者是稍后我们问一问，帮您问一问，因为他这个现在已经公布了各大社区，说明应该是各大社区现在你过去去，因为咱们社区不是都有好多现场坐诊的医生嘛，然后大家应该是去到现场，然后跟医生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之后，哎，看看符合条件之后，直接可以领取这个药品。
所以建议大家去你就近的社区啊，比如说你像东胜也好，各旗县也好，你们的就近的社区。

0: 去到那儿去看一下，去看个诊。好了，我们接下来时间啊，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小段广告。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问题的话，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或者是暖新闻客户端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是正在空线当中的。
1: 曾经，
2: 喂，有电话了。
3: 喂，
4: 你猜猜我是谁啦？
3: 切，骗！
5: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3: 哼，盗号！
6: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1: 现在，
7: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8: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9: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0: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1: 5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15岁时，
12: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35岁时，
14: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太忙了。
11: 55岁时，
15: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誓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誓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3: 部门零距离，政策全解读，百姓问题无小事，民生热点有回音。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好的，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新畅。本节目是由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播出的一档民生服务类的监督节目。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以及暖新闻客户端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刚有朋友问到关于咱们的这个免费啊领取这个鼻炎抗过敏的药物的流程，还有就是哪些条件可以领取，外来务工人员是否可以领取。我们刚刚帮大家查了一下啊，就是从现在开始到十月末，也就是我们夏季的一个夏秋花粉高发季，药品库呢它是一个动态的调整，就是先到先得，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你去到相应的一些社区应该就可以领得到。申请的地点我们刚刚已经给大家说到了啊，全市一共有50多家这种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可以给大家进行发放。然后申请的条件，鄂尔多斯本地的常住居民啊，他并没有做户籍的要求，只要是常住居民就可以，外来务工的一些居民也可以，经过专业的医生确诊，哎，确实是过敏性鼻炎、花粉症，不分年龄都可以申请。但是要提供相关的一些居住的证明啊，需要哪些材料呢？本人的身份证、医保卡、既往的鼻炎诊断的病史、过敏性的一个检测报告，哎，这些都可以。还有就是未成年人携带户口本，监护人带身份证就可以了。申请的流程，前往定点的发放的医疗机构，由全科医生进行症状的评估、简单的问诊、开具公益药品的申领的评估单，工作人员登记好您的个人信息之后进行备案，然后药师核对信息之后免费发放药品，并告知用法用量。风险提示的话就是虽然说药品是免费的啊，但是咱们这个也是专业的医师，一定要进行评估才能够领取的。还有就是不能够自己，你不能说是哎，我自己我就觉得我打了2声喷嚏，反正这个药免费的我也过去领一领吧，这个不行。另外还有就是高血压呀、孕期呀、婴幼儿啊，对这个用药过程当中要需要谨慎的一些这个群体，一定去到现场让医生看个诊，然后这个没有问题了再开药再用药，一定不要盲目的去用药啊。这个是咱们整体的一个流程，带好身份证或者是户口本啊，然后能带好你的居住证的，就是如果我的户籍不是鄂尔多斯的，把这个居住证啊也带好。然后另外刚刚有朋友问到的关于这个鄂尔多斯户籍的蒙古族孩子啊，今年高考考大学有没有什么优惠的政策？之前的话是有相应的一些，比如说大学的补助，但是从这个应该我记得是2022年还是2020年，咱们这个政策就已经取消了，所以暂时的话，我这儿能够了解到的是没有相关的一些优惠政策的。但是你就看，比如说你以这个什么少数民族的什么预

科班呀，或者是这个其他的学校里面的，或者是报考过程当中的一些对于少数民族的优待政策，您可以关注一下。好的，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还有哪些问题想要在线咨询，或者是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在线的来进行参与。有问题的话，大家及时问，然后第一时间我们了解到这个相关问题之后，会给大家做一个线上的答复。我们再来关注到东盛发布啊，在周六的时候发布了一个咱们关于东盛户籍的毕业生的档案的情况。这个毕业生档案啊，我们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到了这个毕业季了，好多学生甚至有好多的家长都在咨询这个孩子的档案去哪儿了，怎么办。那针对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来说一下，大家来关注一下啊。首先呢，这个是根据咱们相关的一些政策吧，有这样的一个通知，就是鄂尔多斯市东盛区的户籍高校的毕业生档案都是由鄂尔多斯市东盛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负责接收和保管。那鄂尔多斯市东盛区户籍包含了上学的，比如说随迁的户口到学校的，毕业后返回原籍的这样的一些毕业生的档案。那档案查收的这个详细的地址，因为有一些在东盛外地就读大学的今年毕业的，那学校通常会要求给一个地址，然后把这个户籍把这个档案转回到你当地。你总不能说我最后这个乱去游了一气吧，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啊。所以说这个档案具体的接收的电话、接收的地址写得非常详细，好多家长朋友去关注一下。因为一般这会儿学校都是在办理这个大学生毕业，然后关注到的是自己的档案要往哪儿邮，把这一条信息转发给您的孩子，然后学校如果一旦让填写的时候，他好能把这个信息填写好，保证自己的档案不丢失。接收的地址呢，是在咱们东盛区鄂托克西街77号党政大楼105室。流动人员的档案啊，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去年大学就毕业了，这个档案当时这个也没有，也不知道邮在哪儿了。这个档案就比如说有一些学校甚至给到个人手上，这严禁不允许的，所以打一个电话问问这种档案要怎么再给送回到咱们这个比如说东盛区的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电话是838-0702，838-0702。高校毕业生的档案呢，是由学校统一以这个机要或者是邮政的 EMS 专用通道方式去转递的，这个是坚决不允许个人去发送快递。然后也根据这个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的服务规定，人事档案是统一由国家档案管理机构进行管理，严禁个人和无档案管理的权限的一些单位私自去管理。所以以上的档案接收的地址啊，都是准确无误的。那么所有的东盛区的高校毕业生一定记得把这个上边的地址记录下来啊。这个可能孩子不在本地，咱们好多家长亲戚朋友关注到这个问题了，都帮着转发一下，以免个人档案丢失。

来关注一下，有朋友问到，他说试用期辞职的话用付给单位违约金吗？帮您查一下啊，就是无论说是在这个试用期间，还是劳动者因为个人原因辞职，除了以下的一些法定情形以外的话，一般是不需要向用人单位去支付违约金的。这个是根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第25条就有相关的规定，除本法第22条和23条规定的情形下以外，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的违约金。那22条说的是什么呢？用人单位的为劳动者提供了一个项目培训费用然后对其进行了专业技术培训，然后结果培

训完，没有约定服务，然后这个时候你辞职的，这个需要赔付。啊，劳动者在这个违反了服务期约定的，按照咱们用人单位相关的规定来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的费用。你就比如说可能把谁谁谁啊送去培训，培训完之后还没等服务呢就辞职了，那这个培训的费用，这个可能是按照这个违约金来进行委赔。然后还有就是第23条，就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当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一些商业机密，比如说有一些商业机密这个事情啊，这不能去泄露的，那结果这个没几天辞职的，这种情况下也是与劳动者约定的一个竞业限制的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合同的时候，在竞业期限内按照比如说按月呀给予劳动者一些什么样的补偿。那劳动者如果违反了竞业的一些限制的约定，也是应当按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一些违约金或者相应的一些补偿。所以只有这两点啊是需要支付的。你比如说我其他的就是简单的试用阶段也没有正式聘用，这种的话一般是不需要向单位去支付违约金的，所以这个了解一下，因为毕竟这样的事情可能在我们身边是小众的一些情况啊。那我们抖音和快手平台上的一些朋友，如果说还有哪些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或者是暖新闻客户端在线的来进行咨询，来进行把您的问题求助我们啊，我们在线的第一时间会给您做及时的一个答复。我看到有朋友问到说，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有调整，是的，应该是在就是两三天前做了一个相关的调整，我给您说一下吧。大家其实关注到的这些政策的一些调整啊，还有包括一些我们关心到的一些问题，其实在我们暖新闻客户端上都能找到答案。大家去下载一个暖新闻啊，去下载一个暖新闻客户端，其实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啊。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调整。

我看到的这个是26年的6月26号发布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的信息哈，对于2026年全区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方式做出了相关调整，有关调整事项公告如下，我们来关注一下调整补贴实施的方式。首先呢，本次调整核心的内容呢是暂定取消了先领取补贴的资格券，然后再申请补贴前置的这个环节，那实行消费者直接线上申报的模式。具体分类的要求是这样的，比如说一，汽车报废更新，个人消费者完成了旧车的报废之后，购买符合条件的新车并取得了全部的材料证明之后，直接去登录咱们全国汽车以旧换新的平台，然后进入到汽车报废的更新补贴的 申请入口，按照相关政策，然后你填写相关信息，上传相关证明，然后向咱们这个补贴受理地新车发票开具地啊，这些他提交了申请之后审核通过就能发放补贴了。简单来说，我们之前去领取补贴的话，一般的话是先去到一些比如说这个购车的地点，他那儿有一个什么二维码，你需要先去扫码然后再申请，申请到了之后然后再享受补贴。那简单来说现在不需要了，你现在就是先去把你的旧车报废了，拿着你的报废证明啊，这个留好，然后去买新车，把新车户全部都下下来了，发票也全部都开好了，直接去到咱们的汽车报废更新补贴申请的入口去填表去申请，直接上传，然后补贴就会按咱们正常的流程去发放，也就是说现在就相对来说要简单一些了啊。还有就是汽车置换的更新，这个汽车置换更新的话是个人消费者出售了旧车，购买了符合条件的新车并取得了相关证明。

然后进入到云闪付的 APP， 它里面云闪付的 APP 里面它不是有家电这个以旧换新吗，还有汽车以旧换新，然后我们去到内蒙古汽车置换更新平台的小程序，登录内蒙古汽车置换

话，就是本次的调整从公告发布之日起就实施了。所以你像这个之前已经申请的还按原来的申请，那从接下来的就按照新的这个调整的政策来进行申请即可。然后也从发布之日起，全区就停止了发放汽车以旧换新的补贴资格券，就这个补贴资格券这个方式就取消了。后续如果说根据补贴的金额使用的情况啊，去再调整相关的政策，它还会再有这个发布的一些公告啊。因为之前的话，我们要先去领券，领了券之后，然后才能够去申请这个补贴，现在就不需要了。现在你直接去动态的报名，动态的申请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本次的调整生效前已经通过了原方式申领的，还是按原方式进行申领就可以了。那补贴资金的继续实行的是总量的控制。什么是总量控制呢？比如说我补贴300万，300万补贴完之后，不管是否到12月31号，也就是26年的12月底，假如说它已经用完了，我11月份用完了，我这个政策11月份我就停了，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关注一下啊。如果咱们本地的一些朋友啊，购车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想要了解的，咱们商务局的电话啊，这个也有，大家记一下，然后去打电话咨询858-8178啊，这个关于咱们购车补贴这儿。858-8178，所以打这个电话可以详细的了解。

好了，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告一段落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在线的守候和收听，我们明天上午9点直播间不见不散。大家如果说还有哪些问题，或者想要有这个疑问，想线下联系到新唱的话，可以在抖音或者是快手平台的后台啊，在抖音或者是快手平台找到主播新唱，新是欣赏的新，唱是畅快的唱，直接找到我即可。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十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0: 草原上放马，最重要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记住家的方向。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咱们的草原大，但再大也是一个家。蒙古族、汉族各族兄弟都是这片草原上的牧马人，公家的草场咱们一起守，国家的边疆咱们共同护。马跑再远，缰绳在手里，人走再远，心在祖国。后来啊，我懂了，自由是知道边界在哪儿，幸福是知道家在哪儿。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团结最大，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年轻时，
2: 下班了，下班了，
3: 走了，走了。
4: 王海，走，喝酒去。
5: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4: 傻呀，你下班了，
5: 不弄完呀，不踏实。
1: 十年后，
4: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5: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4: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5: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1: 二十年后，
6: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5: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6: 我也行。
5: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6: 嗯，师傅，我明白了。
1: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7: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8: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7: 嗯，你呢？
9: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7: 嗯，你来讲讲。
10: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9: 哦，
10: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7: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0: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8: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府九流。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包茂高速从关碾房立交到包达高速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包茂高速从关碾房立交到包达高速自南向北方向 G109 在京拉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共同关注鄂尔多斯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东部和北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强对流性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升至30度以上，西部局地风力较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镇的具体情况。康巴什雷阵雨转多云，14度到32度；东胜雷阵雨转多云，15度到30度；树林昭镇雷阵雨17度到32度；悉尼镇雷阵雨15度到32度；乌兰镇多云转晴，14度到32度；奥勒章旗镇多云转晴，16度到33度。喀鲁图镇雷阵雨转多云，17度到32度；阿勒腾奇热镇雷阵雨转多云，14度到31度；薛家湾镇雷阵雨15度到30度。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康巴什今天的天气情况。康巴什雷阵雨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转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直播说法节目。我们稍后再见。

0: 这里的蓝天宁静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哎呀，这说得反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2: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1: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2: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3: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2: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4: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5: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6: 我是律师，
5: 法不理不明。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直播说法节目。大家好，我是王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我们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钟到11点钟，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带来法律资讯消息，也来邀请专业的律师嘉宾做客，为大家进行答疑解难。您如果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继续连线到来自于内蒙古鹤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露清律师，大家可以通过热线以及微信的方式进行互动，您可以记录一下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10点35分左右您可以进行互动。微信平台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也欢迎您通过文字消息留言的方式来把您的困惑难题告诉我们。

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法律资讯。近日，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发布了一起涉毒犯罪的典型案例。被告人严某为了寻求刺激，通过网络渠道非法购买含有国家管制精神药品成分的桃花节、乖乖水等麻醉类的药品，先后将上述的麻醉药品掺入了多名被害人的饮品当中，诱骗被害人饮用，待其失去意识之后实施强制猥亵行为，并且将部分的作案过程拍摄视频对外传播。公安机关抓获严某时，在其车辆内部查获了相关的药片若干。案发之后，严某家属代为赔偿各被害人损失，并且取得被害人的谅解。荔湾法院依法判决严某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扣押的麻醉药品、作案手机等工具依法予以没收。法官提醒，要强化自身安全防护意识，在酒吧、酒店等陌生场所不随意饮用他人递来的酒水饮料，饮品一旦离开视线，切勿再饮用。如果说察觉身体出现了头晕、意识模糊等症状，第一时间向身边求助，并且报警。6月26号，上海市宝山区检察院披露了一起贩毒案。一名00后网络直播带货的女主播，借助境外网络平台，采用买包方式多次向他人贩卖大麻，最终呢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廖某2023年通过男友李某接触到了大麻，两人交往期间呢，李某曾用廖某的手机号注册了某境外社交网络账户。2023年底，李某因涉嫌毒品犯罪被抓，二人断联。此后，廖某登录了李某曾经使用的境外网络账号，发现账号内有多个涉毒的群组，廖某便通过群组内的毒品上家购买大麻。起初呢，依靠上家提供的换币服务完成交易，后来则是自行注册账号操作换币，再进行毒品的交易。2024年的1月，廖某在网上结识了周某，又通过周某认识了桂某、肖某等人。在日常交流当中啊，发现大家都有吸食毒品大麻的习惯，而廖某有购买的渠道。于是呢，周某、桂某、肖某等人就向廖某购买毒品，交易方式非常的隐蔽。当周某等三人有购买毒品的需求时，通过微信联系廖某，廖某通过境外的网络账号联系上家，根据当日市场价格支付毒资。上家收款之后，会以卫星地图定位的方式将提前藏匿好的毒品大麻的埋包地址发送给廖某。廖某呢，在通知购毒人员自行前往现场去挖取毒品，廖某从中收取每颗大麻人民币300元的差价。经查呢，2024年5月到2025年的7月期间，廖某通过上述方式，先后6次将毒品大麻贩卖给周某等三人。最终，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判处廖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为保障考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发布了声明。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以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者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者小程序。那所有使用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命名的小程序或者 APP， 以及图标当中出现了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字样的小程序或者是 APP 均为假冒，请考生和家长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访问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包括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一定要去下载官方的平台。最后我们再来给大家提个醒吧，世界杯赛事持续升温，在全民观赛的热潮之下呢，不少暗藏着网络赌球骗局悄然滋生。六月以来，浙江建德、陕西西安两地警方成功斩断了两条网络赌球利益链，共抓获了15名涉案人员，涉案总金额超过

0: 110万元。警方提醒，所有高赔率稳赚不赔的赛事精准预测均是不法分子设下的骗局。那参与网络赌球，不论是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将被依法追责。文明观赛，远离赌球，杜绝侥幸心理。如果发现涉赌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1: 专业案例解析，传播法律常识，法律讲堂。

直播说法节目正在播出，我们也来继续提示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我们今天节目后半段继续连线温律师做客节目进行公益普法，您可以通过微信以及电话的方式来联系到我们。另外，如果您想持续的关注收听到我们全天的节目的直播的情况，您可以下载暖新闻 APP， 下载之后呢，在首页的听广播点击 FM89.6 的直播链接，可以收听收看到全天的精彩节目的视频直播。那日前有媒体报道，一博主反映自己90多岁的奶奶被拉入了多个微信营销群，微信内啊有77万条的未读消息，删除不久之后又重新的增长数万条消息。那记者找到了原始视频，发现这一问题还有后续，在海量未读消息之外，还有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老人为何成了私域营销围猎的对象呢？今年2月，博主林西米发视频称自己回家过年，发现90多岁的奶奶的手机里有多个微信群，而且未读消息就有77万余条。原来这些微信群多由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拉入，基本在销售保健品、做营销等等。那这位博主表示，奶奶的微信里还有一些老朋友，所以说也没有办法把本来的微信号给删了，起新号，希望可以推出拉老年人进群的限制，以及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的功能。那半个月之后，这位博主又出了一期视频啊，之前删掉的大量的营销号的消息又占满了奶奶的微信。那记者搜索互联网平台发现，网友反映此类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还有很多。北京的郭先生向记者反映，自己的父亲的微信呢，总是会莫名其妙的被很多的企业微信号拉入群，定期要为父亲去清理微信。江苏的徐先生反映，自己的母亲呢，被超市门口的营销人员以免费领鸡蛋为由拉入了微信群，号称持续看视频可以继续领鸡蛋。那这些视频里卖的货啊，他感觉都是有问题的。重庆的杨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的爷爷70多岁了，平时摆摊做点小生意，最近啊，却在短视频博主的引导之下，通过直播打赏、加微信发红包等方式，花出去了10000多元。他认为已经完全超越了爷爷的消费能力。那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腾讯方面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将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打击骚扰用户虚夸营销的行为。2025年的7月，市场监管总局与中消协联合发布《关于防范私域直播老年人药品保健品消费风险提示》，明确要求直播间公示营业执照、核查蓝帽子标志、警示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等引流套路。那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高然介绍，那此类乱象都是各种私域营销企业获客盈利的手段，往往以免费的产品、免费试用为诱饵，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号，利用微信40人以下群聊，无需被拉者确认，可直接入群的机制去进行营销。那他认为，各个应用软件其实都应该在适老化配饰上有更多的动作，软件内容不应止于字体放大，还应参照未成年人模式推出老年人相关模式。

所以说希望通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大家可以提醒家里的老年人啊，一定不要去在一些超市的门口啊，或者是一些小店的门口，一些小摊位，去轻易的扫描别人的二维码，去领取鸡蛋也好，领取纸巾也好，这都是有风险的。包括如果说我们误入了一些群之后，我们及时的帮家里的老人去进行一个甄别啊。如果说确实有存在一些隐患的话，我们及时去退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测评。那现如今啊，很多朋友这个买东西全靠网购，对吧？但是网购商品也有一些朋友习惯的先去看一些测评。那各类测评博主频现网络，其中的一些人打着专业客观为消费者避坑的旗号，对于食品啊、日用品，包括数码家电等进行各种测评和对比。然而经过调查发现，在测评的外衣之下，其实也隐藏着诸多的乱象。那在某社交平台，一名自称生物女硕士的博主发布奶粉体外消化对比的视频。画面当中，她分别冲泡了牛奶粉、羊奶粉，然后加入自制的模拟胃液，任凭奶液凝块多少、顺滑的程度，便得出了这个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相关的结论。而这款奶粉就是博主推荐的一款某品牌的羊奶粉。那其实在这段视频之下，可以看到不少的评论和点赞，有人留言表示这么看啊确实很好，还有说好直观的消化对比啊。其实然而在这样的一个看似专业的对比实验，在专家眼中啊却漏洞百出。那据相关的专家介绍，这场看似中立客观的科学对比，它本质上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品牌的推广。先用对比实验建立权威人设，制造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认知，再顺势引出合作的品牌，完成从科普到带货的闭环的转化。一只几十元的紫外线的手电被短视频博主包装成果蔬农残检测仪，只要果蔬被灯光照出荧光，就判定农药残留。涂抹了这种工业蜡，这种看似为大家把关的测评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那在这些视频当中，博主依靠制造食品安全焦虑，然后售卖同款的紫外线的手电牟利。专家明确表示，荧光和有毒有害物质不存在对等关系。那其实如果说您细心观察网络测评乱象，在数码产品测评当中啊也同样存在。那这个由于领域的高度技术化，长期以来处于无人能实锤作弊乱象的灰色地带，那网络安全专家通过技术手段揭开了手机厂商与测评博主之间存在的作弊的内幕。那针对网络测评行业存在的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今年六月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正式发布并且施行，也为网络测评划定了红线。那据专家的介绍，新规的出台对看似客观实则带货的模糊地带划出了明确的界限，但是啊，这只是第一步，目前测评行业还存在检测机构供给不足、行业标准滞后等等的短板。所以说我们在去进行网购的时候啊，不要轻易的去相信一些测评博主的打假。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段的全部的内容，我们感谢各位的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继续连线到律师嘉宾做客进行法律知识的普及。如果说您有法律问题进行咨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电话以及微信的方式进行互动。好，稍后马上回来。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3: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4: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3: 我可以画圆，
4: 我可以画方。
5: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2: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6: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7: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6: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7: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揽尽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1: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6: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慕清律师联合播出。

0: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1: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2: 我是律师
1: 法不理不明，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 FM 89.6 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说法节目。大家如果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此时此刻的三部热线电话已经全线的开通了，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三部电话我们11点之前参与互动啊。微信互动平台继续提示大家是896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文字消息留言互动。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邀请文律师把七月即将开始实行到的一些新规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好，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律师在线。
1: 一通现场来电，说出您生活中的法律难题，一句您好请放心，让您感知方向，拨开疑云。
2: 放心，
1: 权威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专业解答法律事。律师在线。
3: 温路清律师，鹤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现任内蒙古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温路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直播说法节目与温路清律师携手合作，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0: 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我们今天的律师在线继续邀请来自于内蒙古鹤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继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那也欢迎大家把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方面的困惑难题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859-24-01 859-24-02，此时此刻呢正在空闲当中。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请进温律师。温律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马耀，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温律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请进三线的听友，看他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温律师。
4: 啊，你好，你有什么问题要咨询慢慢的说。
5: 您好。啊，好，就是我那个在2022年6月9号的下午，我在那个学校楼道滑倒，然后就是学生蹲地那个地下那个水，他蹲地蹲步不宁，然后地砖也可能质量也不行，感觉我穿平点鞋爬出去就左髋关节脱位了。脱位以后当时工伤鉴定是休息7-8个月，因为全国这样的例子大人几乎没有，除非是机器撞出来。然后呢就是我实际上呢坐轮椅就快2年呀，就在这个期间了，这是2022年，然后2023年、2024年、2年的绩效就没给我，然后呢，我也没问，而且工伤报销了医院的药费以后呢，然后就是像那个救护车钱呀、护工钱呀、还有那个轮椅钱呀什么的，学校到现在也没报，我也没怎么找。但是最近了，我发现呢，有几个老师他们就没有那个。没有上班，但是绩效都发了，我就去问了一下，然后他们就说不上班就没有，然后就要说将那没上班的绩效要回来。我这个时候就陷入了一个很尴尬的境地，就是我感觉到那个就是这个或许法律上会应该给我发，这是一个问题。他拒绝了。第二个问题就是我除了自己没解决，人家别人的绩效如果再要回来我就更心里不舒服了。现在我不管他们了，我就说这个问题我想找好律师咨询一下，就是我在休息7-8个月以后就是也没找工伤再鉴定，就是就是后面就是没有康复，继续在休息的过程当中，这个绩效应不应该
0: 应该不应该给您发，对吧？您是想咨询，就是您现在休息了7-8个月了，这个绩效没发，包括如果说您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之下还要继续休假，会不会给您发绩效？
5: 对，这个意思。
0: 好，温律师。
4: 对，你是学校的老师还是打扫卫生的？
5: 我是学校老师，因为2022年6月9号高考完，我高二该升高三了。
0: 嗯，
5: 然后我就就是上10分钟的课，让去做核酸。我出来的时候，地下水汪汪的，我就给滑倒。到现在来说，
4: 那你当时的工伤认定了吗？
5: 认定了是十级残，
4: 十级伤残吗？
5: 啊、嗯，而且就是之间的一根筋和三根小动脉。
4: 停工留薪是几个月？
5: 嗯，
0: 停工留薪几个月？
4: 是几个月？
5: 就是相关鉴定的是当时是7-8个月，但是他们好像是不是
4: 不是，就是说你鉴定出来的伤残是十级工伤。你停工留薪鉴定了几个月？你就准确说。
5: 哦，当时鉴定十级伤残就没有准确的再鉴定几个月。
4: 哦，没鉴定几个月的停工留薪是吗？
5: 嗯。
4: 后来你坐轮椅坐了1年多，那你什么时候开始上班的？
5: 我是去年国庆节完了开始上班的，
4: 就是2025年。开始上班的，
5: 2026年10月份开始上班的。我现在这个腿吧也老肿，而且它之间的一根筋很。
4: 我就问你的问题，你就回答问题就行了。
5: 25年
4: 上班的，那你2022年到2025年3年多没上过班吗？
5: 没有。
4: 啊，3年多没上班。
5: 啊，之间了，学校了，就是说是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是。我也不能再为学校服务了，我能办退休就办吧。然后他们就给叫我
4: 等。从法律上来说，从法律上来说是指你如果没上班的期间是给你的工伤的停工留薪期，但是你没有鉴定，那给了你7-8个月假，也相当于停工留薪期。停工留薪给的是你前一年的平均工资，前一年的平均工资。你不是2022年发生的事故吗？
0: 嗯。
4: 那你2021年到2022年之间，比如说你每月平均工资是8000元，就按8000元给你。过了这个停工留薪期，你这不是一共3年多一点没上班吗？除了停工留薪7-8个月，你还有2年多，这2年多相当于是医疗期，医疗期给你的就是一个像就是你们当地的最低工资的。像内蒙古最低工资它是给的一类地区是给的2380乘以80%，大概就是2000元左右，是给的这样的数字。
0: 对。
5: 知道了，那个，
4: 它是给的这样的数字，但是每个省市，它的就像工伤的案子，它都有自己的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办法，所以你还是，我建议你是。

0: 哪的了？
1: 我是那个张家口的。
0: 对，我建议你一定要咨询本地律师，因为呢，工伤的案子和别的案子不同，不像民法典啊，它规定的都特别详细啊，都是。但是呢，工伤的案子它是每个省市，有每个省市的工伤实施办法都不一样，所以案件一定要咨询本地的律师。
2: 那温律师他具体问到说，比如说他的这个工伤停工留薪期是8个月，他还问到这8个月之内，这个咱们是按照前一年的平均工资给他发的，对吧？但是8个月之后这个绩效他能不能领，应不应该领？
0: 8个月以后的绩效，他都没上班，
2: 对，
0: 肯定是没有绩效呀。
2: 对。
0: 而且过了这8个月停工留薪，8个月之内他是给的是前一年平均工资，那就像一般老师怎么也给大几千吧，是这样的。如果过了8个月，就叫医疗期了。医疗期给你的就是，最低工资的百分之八十，
2: 80%。
0: 他是
2: 好，
0: 这
2: 这
0: 样
2: 位
0: 子。
2: 听友，您了解了吗？
1: 我那个什么，现在就是之间一根筋和三根小动脉断了，永远不能再生，我就实际上是成了残疾了。
2: 那温律师，他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
0: 你多
2: 再
0: 大岁
2: 鉴
0: 数？
2: 定吗？
1: 我现在是58，
0: 那58应该早退休了吧？
1: 我们高职的，就是当时就在医院，本来55可以申请，但是我当时在医院，我就根本起不来，我动也不能动，然后就误了那个时间，学校再找法律政策找不见这个，靠不上政策，所以又让我上班的。开始是让我等的，你等着吧，等着靠上政策就给你办，结果办不了，去年又让我来的。现在
0: 对，
1: 实际上是还在康复中。
0: 啊，那你工资就是因为你还没退休呢，因为你的正常58肯定退，但是你高级职称可以延到60，这样的情况下呢，你是就按你们当地的政策来进行。到底你问问本地律师，尤其工伤的案子，他每个省市都规定不同，你还是要问问本地律师。你从你不是河北张家口的吗？你就和张家口专门找一个。打劳动官司的老律师来咨询一下。
2: 好，还有需要咨询的吗？
1: 没有了，谢谢您，
2: 好，不客气，再
0: 感谢
2: 见
0: 了
2: 啊，这位听友
0: 好，
2: 啊，
0: 再见，
2: 好，
0: 再见，
2: 好，859-2401、859-2402、859-2403，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节目的互动。那温律师，如果说我们这位听友他现在从22年到26年，他不是3年多没有上班，然后现在他的这个身体恢复的还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之下，可能说还有一定的残疾，那他的这个残疾的状况能不能再去申请这个比如说去相关的鉴定？
0: 不能，他这个属于典型的工伤，如果是，比如说咱们老百姓上下班途中开车发生交通事故了，他不是自己的主要责任和全部责任，也可以是工伤嘛。这时候说，哎，交通事故你做一个伤残鉴定，工伤呢你再做一个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可以做2个，但是他这个不是楼梯摔倒了吗？楼道那摔倒了嘛？这个就是只能做一个工伤，工伤他做了，他不是十级嘛？十级也做了，按他们河北的十级赔多少钱，跟咱们那是不一样的。他工伤的案子每个省市都不一样，所以这就是我平常在电台中公益普法中就说哪的案子你就找哪的律师。内蒙古是一样的，但是河北又不一样，比如说你去了别的省市又不一样。
2: 所以说，工伤的具体的这个规定，可能说每个省市都不一样，大家可以具体来咨询一下。好，这是我们这位听友的问题已经给解释清楚了。我们也期待着各位的持续的互动以及收听。大家把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您通过热线的方式来告诉我们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那今天我们在线邀请到的嘉宾呢，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我们也继续欢迎您在11点之前参与互动啊，包括我们的热线是全线开通的状态，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想邀请文律师，把七月份即将开始施行到的新规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当然。

0: 大家也可以持续的进行关注、互动以及收听。好，温律师，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七月将至，一批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将要落地了，我们来和大家做一个简要的分享。
1: 好的，第一个呢，就是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一个首部行政法规。所以呢，咱们老百姓一定要有这个思维，法规呢，它是国务院制定的。法律呢，就比如说《民法典》《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这个呢叫法律。所以就像今天咱们分享的是行政法规这些新规。第一个呢，就是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叫做《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实施，7月1号。该规定呢，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的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机构或进行的以这个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者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是有影响的，是这样的。
0: 所以这是关于一个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啊。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需求的话，也可以做进一步的了解。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在7月1号正式开始实行。温律师，我们继续分享。
1: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跟我们每天公益普法的内容有息息相关的，像刚才那个投资，咱们大部分人不怎么做，
0: 对，
1: 跟咱们离得很遥远。还有一个就是日前人社部会同国家卫健委以及呢应急部，还有呢税务总局，还有国家医保局等五部门出台了一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那超龄呢，自然而然就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那现在就像女性50周岁，就像女职工50周岁退休，叫退休以后，就像我本人50多岁了还在继续上班，这个其实就叫超龄。所以呢，自2020年7月1日起呢，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实施，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国现行劳动法制度的一个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而且保障了超龄劳动者的一个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像以前超龄的那个劳动者呢，比如说发生了工伤呀，发生了工资这些，他就每个仲裁委使用的都不一样，因为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次就不同了，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好的。
0: 对，所以说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邀请温律师把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一些重要的内容也将和大家继续做一个分享，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之后的节目。所以说我们今天也想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起开始实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温律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
1: 还有呢，就是跟我们老百姓也是息息相关的，新修订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近日是公布，它是7月1号正式实施，对我们老百姓开车闯红灯被罚了，或者你开了个小店被吊销了营业执照，或者是工商不予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疑义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此次新修订的实施条例呢，和明确补充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说对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也可申请行政复议，是这样的。
0: 对，所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7月1号起开始施行，那其实对比之前的内容的话还是有一些不同，我们之后呢也会和大家进行一个专门的分享，包括让温律师来和大家做一个解读梳理。温律师，我们继续把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相关的一些内容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对，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呢是2023年7月1日起实行，中药说明书的一个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在本规定执行之前满3年后，即2020年7月1日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人为尚不明确时，依法不予再注册，是这样的。
0: 好，这是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也是在7月1号起，已经于2023年的7月1号起施行。然后呢是，我们说到的中药说明书当中的禁忌不良。

0: 那买新能源车的这个车主可能需要注意一下，还有一些新规，我们放在之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那今天的节目时间的原因，我们不再对一些内容进行梳理，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收听我们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的直播说法节目。那我们再次来提示大家，今天我们在线连线到的嘉宾呢，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露清律师。如果您需要联系到温律师，您可以关注一下温律师的个人电话13904778729，13904778729。好，温律师，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再见主持人王亚，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0: 好，再见温律师。同时呢，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以及陪伴。稍后的时间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

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1: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灯火亮得早。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他点上灯，跟我说：“孩子，你看这满城的灯，有汉族的，有蒙古族的，还有其他民族的。灯多了，路就亮了。咱们的家就是这万千灯火里的一盏，亮着自己，也照着别人。”后来我懂了，那一盏盏灯连起来就是我们的家园。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各族兄弟姐妹携手点亮的深情。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4: 无人机在栽树呢。
5: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5: 爷爷您闻闻这宁条花香。
4: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0: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 库布齐，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2: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0: 康巴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10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58%，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包茂高速从关碾房立交到包达高速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包茂高速从关碾房立交到包达高速自南向北方向 G109，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896音乐之旅。

中午的11:0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您带来了将近一个小时收集的10多首的经典歌单，那当中呢有不舍，有遗憾，当然也有奔赴。接下来呢，为您带来的第一首歌就是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2000年的1月，这首歌呢收录在了林忆莲的专辑当中。当然呢，这首歌呢也是她的一首经典的歌曲了。那当时呢，华语乐坛当然也。

也有很多很多经典的歌曲，经典的作品。这首歌在推出的时候呢，是为了一部影视剧叫做《世纪末的晚钟》的一个主题曲，曲风呢是温柔绵长的，歌词描绘是那一种历经世事沉浮之后，庆幸身边始终有人不离不弃，当然也是跨越时代都能共情的陪伴之歌。为您带来的是由林夕填词，林夕呢在创作时跳出了小情小爱的一首作品《至少还有你》，林忆莲。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一首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发行于2000年的一月。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呢，是戚薇的《如果爱忘了》。这首歌呢，是2011年的八月，那收录在了她的专辑《如果爱忘了》当中的一首同名主打歌。经典的那一种抒情歌曲吧，其实旋律呢是比较清冷的一个叙述，讲述的是分开之后和前任体面释怀，不再纠缠过往。这首歌呢也是戚薇的转型的一个代表作，创作的初衷呢就是写给那些无疾而终的爱情。作词人呢希望这首歌能够传递爱情结束不必互相怨恨，忘记不是否定过往，而是放过彼此的这样的一个主旨。为您带来的是2011年的八月，戚薇《如果爱忘了》。

戚薇《如果爱忘了》，发行于2011年的8月。继续呢，要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光良的第一次。2001年的5月呢，这首歌是收录在了他的同名专辑《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当中。这首歌当然呢也被一推出啊，被当年呢就评为了华语初恋歌曲的天花板金曲了。轻快温柔的旋律搭配着这种直白青涩的歌词呢，其实描绘了第一次的心动，第一次的牵手，第一次告白的那一种悸动，也是一代人的青春恋爱主题曲。整首歌呢是由光良独立的词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很多身边朋友的那种懵懂初恋的经历。光良呢其实在听到这些故事之后呢，想用那种最简单直白的文字去表达，还原少年那一种面对喜欢人时的紧张胆怯又满心欢喜的状态。歌曲呢自带青春滤镜，传唱了这么多年，只要前奏响起呢，就会有很多的朋友瞬间被拉回到那一段青春记忆当中。为您带来第一次，2004年发行。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八九六音乐之旅。现在为您推荐的这首歌呢，是2007年的四月陈奕迅的一首《淘汰》。这首歌呢，收录在了他的专辑《认了吧》当中。其实呢，整首歌是那种细腻扎心的都市情歌的风格去表达的。这首歌呢，当时呢是由周杰伦包办了词曲，专门是写给陈奕迅的一首歌。周杰伦呢，在创作时呢，是以旁观者的视角去观察身边一段走向结束的恋情的，用这样第三人称的视角呢，去写下了彼此深爱却三观不合、互相消耗的一种拉扯感的歌曲。那配上陈奕迅的音乐表达方式和他那种充满故事感的嗓音呢，其实更好的能够去诠释出不甘、委屈与释然的。为您带来的是2007年4月陈奕迅《淘汰》。

刚才为您带来陈奕迅《淘汰》，发行于2007年。接下来呢，您将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张叶雷的《还是分开》，发行于2018年4月。其实呢，这首歌呢是围绕现实的恋爱细节去创作的，聚焦的就是情侣之间日常琐碎的矛盾、沟通的隔阂，没有特别多的情绪的大起大落，或者是让人听到能够让心情特别纠结的那一种悲欢离合吧。其实呢，只有日复一日的这种前面说过的消耗啊，日常的琐碎的矛盾，这样的一种拉扯，张叶雷呢其实用比较冷静克制的唱腔，就把这种攒够失望之后果断放手的心境呢表达了出来。2018年4月，张叶雷《还是分开》。

0: 小时候老师说爱劳动才是好孩子，长大以后发现劳动与生活密不可分。
1: 上大学以后，每个假期我都要参加社会实践，就是想锻炼锻炼自己，学起来特有动力，让爸妈少操点心。
2: 每天在工地上虽然有苦有累，可看看楼房越盖越高，好像离自己的愿望也近了。等挣够钱回老家盖个新房子，把农活接过来，让俺爹俺娘也享享福。
3: 白天在公司我是标准的白领，晚上在健身中心我是瑜伽教练，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节奏让我觉得特别健康充实。
4: 刚退休那阵儿啊，真不是工作了一辈子突然没事儿干了，那不成了废物了吗？现在好了，我在居委会办的英语班里教英语，还学起了年轻的时候喜欢又没时间学的书法，每天呢都闲不住，这才叫生活嘛。
5: 生活因劳动而美丽，生命因劳动而精彩。八九六音乐之旅，整理推荐音乐榜单。
6: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5: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7: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57%，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
8: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5: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9: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八九六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开启一段美妙之旅。
1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八九六音乐之旅。 现在为您带来的下半段第一首歌是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11: 你说呢？
10: 这首歌呢是2011年的12月，五月天呢推出的专辑《第二人生》当中收录的一首主打歌曲。这首歌呢是一种治愈摇滚的抒情歌，褪去了五月天那种标志性的热血炸裂，用舒缓的旋律呢去诉说了长久的守护，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想陪在对方身边的那一种感觉。阿信的作词作曲呢其实给这首歌呢带来了更多的那一种想要表达独自打拼独自承受的很多很多的情感。他呢也希望用这首歌告诉大家，永远有人为你兜底，也永远有人想一直陪你。其实呢这首歌曲呢可以用来告白恋人，也可以送给挚友家人。为您带来的是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发行于2011年的12月。接下来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2008年的11月杨丞琳推出的专辑《半熟宣言》当中收录的《带我走》。

其实这首歌呢是杨丞琳的一首比较经典的歌曲了，当然呢也是很多朋友呢喜欢他的一张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由苏打绿、吴青峰为他打造的一首歌曲。吴青峰呢其实为他制作的这样曲风呢特别贴合他当时的一个路线，就是温柔甜美的路线。当然呢在这样的一个外表下呢，其实用这首歌去体现他的坚韧内核，歌曲跳出了小女生的情爱，多了为爱奔赴的一种果断。杨丞琳的极具张力的演唱呢，也让这首歌成为她的生涯标志性的曲目。2008年11月，杨丞琳带我走。

杨丞琳带我走，继续要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2007年的7月收录在王力宏的一张专辑《改变自己》当中的一首《我们的歌》。其实这首歌呢是他的一首浪漫的R&B 曲风的歌曲吧，其实在推出的时候呢就被很多朋友所喜欢，就是因为旋律朗朗上口。王力宏包揽了词曲的创作，融合了很多的流行曲风，创作灵感就来自于长久稳定的爱情给他带来的很多很多的灵感。他希望用歌曲去表达好的爱情不会随着时间褪色，为您带来2007年7月王力宏

好了，刚才为您带来的是王力宏《我们的歌》，发行于2007年。这首歌呢是在他的专辑《改变自己》当中的一首。接下来要为您送来的是飞儿乐团的一首《我们的爱》。其实这首歌呢也是飞儿乐团的经典歌曲了。这首歌呢在2004年4月发行，收录在了他们的专辑当时《飞儿乐团》当中。当然也是被很多朋友在发行的那一年呢评为了在那一年华语乐坛的一个史诗级的摇滚情歌。其实前奏一响呢，很多朋友呢都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因为这首歌呢极为经典，也代表了很多人很多人的在那一时间的喜爱，所以呢成为了在2004年最为经典突出的一首情歌了。为您带来飞儿乐团的一首《我们的爱》。

好了，中午的11:52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为您带来更多的经典歌曲的推荐。朋友们，再见。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4: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3: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4: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3: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4: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3: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5: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0: 北京时间12点，
2: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11: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我在鄂尔多斯干了40年木匠，师傅传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咱们这个多民族的家过日子，差一分，人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整整20年村支书，给各族乡亲分地、分水、分救济粮，每一笔都记得清清白白。他说，公家的事就得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得先量量自己。各族兄弟面前一把尺子量到底，公平了，人心就齐了。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各族乡亲的信任。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公平，守住团结。
1: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2: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2: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1: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2: 接住了。
1: 轻着点儿。
2: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1: 用沙棘之浸，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2: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1: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0: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6月9日，我是东城区购财者，喜中双色球二等奖26注，总奖金745万多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承诺重在阳光公正，温度重在公益行动，态度重在责任担当。公益福彩，为梦想起航。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5: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天气，关注生活，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北京时间的12:05。预计呢，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东部和北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

0: 白天最高气温升至30摄氏度以上，西部局地风力较大，具体预报如下。喀玛什区雷阵雨转多云，14到32度，东胜雷阵雨转多云，15到30度，树林昭镇雷阵雨17到32度，西泥镇雷阵雨15到32度，乌兰镇多云转晴14到32度，敖勒昭旗镇多云转晴16到33度，高鲁图镇雷阵雨转多云17到32度，阿勒腾席勒镇雷阵雨转多云14到31度，薛家湾镇雷阵雨15到30度，伊克乌素多云15到34度，乌审兆雷阵雨转多云13到33度。接下来继续回顾喀玛什区和东胜区的天气情况。喀玛什区雷阵雨转多云14到32度，东胜雷阵雨转多云15到30度。天气较为炎热，同时伴有雷阵雨、雷暴大风一些强对流性的天气情况，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合理安排生产生活，谨防感冒中暑，同时做好防雷的一些准备，防雷防雹的准备。雨天过后路面湿滑，大家行车路上稳驾慢行。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评弹。
1: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2: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评弹。
3: 每秒340米，这是声音划破长空的速度，这是新闻此时此刻的专注。国内热点，本土要闻，舆论焦点，以声音观天下，为价值谈新闻。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新闻评弹。

北京时间的12:08，与大家呢继续相约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调频当中。大家中午好，我是丁亮，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中午12点陪伴在大家中午下班路上。今天是2026年的6月29号啊，六月呢已经见底了，马上就要跟我们说再见，迎来七月，而2026也已过半。天气呢也是越来越炎热了啊！根据我们刚刚的一个天气预报得知啊，今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0度的一个高温，同时呢还会伴有一个雷暴、雷阵雨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流性的天气情况。那其实呢，在本周啊，气温啊真的是一直在持续的攀升当中。那周一到周三呢，大部分地区呢都会有一个阵雨或雷阵雨的一个天气情况，气温呢都在30摄氏度以上了。等到周四到周五，雷暴强对流性天气呢会过去，大部分地区将会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地呢可以达到40摄氏度。所以说啊，温度呢非常的高啊，在本周啊，希望大家及时的做好一些防暑降温的一个准备。这天气已经真的是很热了，这还没有入伏呢啊。希望大家呢好好的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啊，这空调呢也不要长时间的吹，这冷热交替之间非常容易感冒，希望大家保重身体。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共同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资讯抢先听，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本地消息和国内国际新闻。新闻资讯抢先听，首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本。

递消息。6月28号，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第9督查组督查反馈会议召开，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督查组组长姚永波讲话，自治区工信厅厅长、督查组副组长王金豹反馈督查工作开展情况及发现的主要问题，市委书记李李做表态发言。据内蒙古自治区工信厅6月26号消息，经企业的一个自愿申报，蒙市初审推荐、专家评审和网上公示等程序，最终确定内蒙古16家企业为2026年度自治区级零碳工厂培育对象。这些企业覆盖了锂电池、光伏、稀土、有色金属、半导体等关键产业领域。鄂尔多斯市隆基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远景动力技术鄂尔多斯市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入选。6月28号16:30，鄂尔多斯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平稳顺利落下帷幕。全市59,052名考生，其中9年级27,882人，8年级31,170人，怀揣梦想，执笔为剑，为自己初中生涯交上一份青春答卷。考试成绩将于7月9号正式公布。考生可通过蒙速办 APP 或鄂尔多斯教育在线网站查询个人成绩。6月25号至2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2026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内蒙古选拔赛、第4届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在鄂尔多斯市联动举办。内蒙古自治区12个盟市同台竞技，鄂尔多斯代表队表现亮眼。职业技能大赛中152名选手覆盖全部50个赛项，斩获13金、10银、11铜，团体总分位列第二，并获自治区高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6月26号，北京慈福公益基金会孤困儿童守护计划项目全国推广启动仪式暨志愿者专项培训活动在鄂尔多斯市举办。活动现场，行业专家解读孤困儿童帮扶现状与行业发展趋势，开展专项服务培训，各地志愿者团队同步交流帮扶经验。今年以来，达拉特旗持续创新政务服务新举措，构建直播加坐席加帮办三位一体服务体系，及时解决企业和群众沟通的难题。康巴市区持续打造青年夜校公益课堂，累计开设课程104门、665课时。在课程设置上，坚持青年需求导向，以思想引领职业技能、身心健康、兴趣培养等课程为抓手，精准丰富青年8小时外的精神文化生活。接下来共同关注国内国际新闻。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运20最新网宣片震撼发布，鲲鹏入伍10年了。一项最新研究表明，仰韶鲜明基因在黄河中游连续遗传6200年。美东时间27号，美军再次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伊朗威胁地狱式回击。一段航拍视频显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建筑损毁严重，大量房屋倒塌，废墟遍布街道。地震已造成1430人死亡，遇难中国公民升至8人。

0: 法国东北部一飞机坠毁致11人死亡。欧洲热浪向东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等多国频创高温纪录。美加墨世界杯32强产生。以上是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在这里插播一条最新的鄂尔多斯路况信息。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荣乌高速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G210在绕城路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3: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2: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4: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5: 资讯天下，先声夺人，
6: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
5: 新闻搜搜搜，
6: 陪您一起刷新资讯，深度搜索。

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跟大家来一起分享。首先呢，说一说诋毁袁隆平院士的网红博主被全网封禁的这件事。近日，某位在全平台粉丝量超过200万、打着保卫老种子旗号的农业网红，在视频中公然将袁隆平院士的三系杂交技术称之为变态杂交、病态杂交，将雄性不育称之为怕吃完像骡子一样不生育，大肆的攻击育种技术。对此，河南的律师事务所律师表示，涉事网红行为侵犯了袁隆平院士的名誉，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律师表示，涉事网红的行为严重伤害了公众的情感，大肆诋毁科研成果，也易引发公众对粮食安全的恐慌，该网红需要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由于袁隆平院士已故，其近亲属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同时检察机关也可以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同时，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公然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此前的这名网红啊，称我不反对杂交，我反对那些变态杂交。如果光用副本和母本去杂交的话，这什么问题都没有。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种病态杂交，不知道是不是叫三系杂交，有一种技术叫雄性不育，杂交之后啊，竟然不生育了。哎，等等等等啊，一些，听上去像那么回事儿，其实是伪科学的话啊。6月28号呢，抖音黑板报发文称啊，诋毁袁隆平成果的网红被无限期的封禁了。确实该封禁，吃饱饭才几年啊。

就开始放下碗骂娘了。袁隆平院士啊，毕生深耕杂交水稻，用技术守护了亿万国人的饭碗呢。诋毁科研先贤与核心农业技术，既违背良知，也触碰法律底线。平台封禁，法律追责，大快人心。我们一定要心怀敬畏，来尊重科研先辈。网络发言一定要严守法律的边界，不信不传不实的农业谣言，遇到抹黑先贤的言论啊，主动的举报，共建清朗网络的空间。而且这位网红啊，明显是在卖自家的产品啊，就可以随便的抹黑诋毁别人吗？这样的方式不可取。接下来得给一位外卖小哥点赞了啊，见义勇为，该出手时就出手。近日，江苏徐州一民警正在抓捕仓皇逃窜的犯罪嫌疑人，关键时刻外卖小哥啊，用电动车神之一挡，精准地封死了逃路。见嫌疑人被抓住，外卖小哥淡定地离开，继续送餐。这叫什么啊，会会一宿不带走一片云彩。目前嫌疑人已经被刑拘，涉案金额19.5万元被查扣。外卖小哥张先生被授予了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为他的机智和勇敢点赞。平凡岗位藏着一些不凡的善意，外卖小哥临危出手，机智阻拦嫌犯，用微小的善意传递了社会的正气。面对不法行为啊，我们在保护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呢，主动的去配合执法。社会呢，一定要大力弘扬这些见义勇为的精神，人人伸出援手，共建平安社会。天气呢越来越炎热了，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把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头，很容易发生危险。近日在山东青岛，男子偶遇婴儿被锁车内，男子啊身子呢是倒着挣扎着。拍摄者曹先生称啊，听见车内有哭声，发现孩子在车上，赶紧拨打了110。十几分钟吧，应该是家长去买东西了，孩子睡着了，放在车里，抱出来浑身都是汗。早上8点左右，太阳晒的车里呢也有36、37度啊，这是南方啊，不像咱这儿早上还好，但是也不建议把孩子独自一人锁在车内。好在呢孩子没事儿啊，家长呢也是被民警批评教育了。所以说啊，家长一定要记住，切勿单独留孩子在车内，夏季呢多多留意路边车辆，发现被困孩童第一时间报警，多学习一些儿童的一些安全防护的常识。同样呢也是夏天啊，开空调也不要在车里睡，小心一氧化碳中毒。6月28号，根据报道呢，凌晨3时许，一名男子在加油站的卫生间里突然倒地不起，加油站的员工报警。苏州高新区公安分局的狮城派出所值班民警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火速赶往现场。民警抵达时呢，倒地男子黄先生已经被加油站的员工和热心市民从卫生间搀扶至了小超市内休息。黄先生回忆说啊，当晚呢因为长途驾驶感到疲倦，便停车在车内打开了空调，关闭车窗睡觉。醒来后呢，前往加油站卫生间，没想到双腿突然之间发软，重重地摔倒在地，再也站不起来。民警发现之后啊，发现他的两条腿呢还是没有力气，根本使不上劲儿。而且民警问他话的时候呢，回答呢也很是迟钝啊。民警当时警觉起来，这极有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的表现。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经过初步查验，急救人员发现黄先生的血糖值已经升到了一个很高，超过了一个正常值啊，远高于正常的范围，存在严重的高血糖甚至是酮症酸中毒的一个风险。面对医生和民警的劝说，黄先生表现出了明显的一个抗拒，他表示，哎呀，我以前也遇过到类似的这个情况啊，回家吃点药就好了，不用去医院啊，说着就要走。这民警呢向黄先生讲明了一氧化碳中毒叠加严重高血糖的致命隐患，现场医护人员也同步进行了专业风险

科普，黄先生最终还是去了医院。事后回访得知啊，黄先生经过医院详细检查后，确诊为一氧化碳中毒合并高血糖，所幸送医及时，经过系统性的治疗已经康复出院了。所以说一定要千万别不当一回事儿，一氧化碳中毒真的是很危险啊。尤其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天气炎热，长途开车啊，在车里休息的时候不要紧闭车窗，在车内长时间的开空调休息，身体出现乏力迟钝等不适切勿硬撑，遵从医护建议及时就医。再来再说说啊，大夏天的啊，很多的朋友喜欢在家里穿着清凉，但万万没想到啊，自己的清凉照竟然被拍到了业主群。近日呢，在某小区，一名女业主发现对面楼的男邻居在家赤裸身体，便拍照发业主群，提醒对方啊，在家不要裸奔，或者是拉上窗帘，不要影响其他邻居以及未成年人。此举呢，引发了男业主的反击啊，说你犯法了，你知道吗？法盲。事后呢，男子在业主群表示，他已报警，警方也联系上了该女子。律师呢也给大家解读了啊，男子在家里的自我行为，只要不是故意的，不受法律约束。女子将其照片发到了这个业主群里，是对男子隐私权的一个侵害。男子可以要求女子删除照片来赔礼道歉，严重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这邻里之间啊，有顾虑本可以友好的去沟通，但私自拍摄他人居家画面并且公开传播，真的是侵犯他人隐私权啊。处理矛盾方式啊过激，反而激化冲突。处理邻里矛盾，换位思考，遇事文明沟通，尊重彼此隐私权，发生分歧协商解决，和谐的邻里关系真的很重要。说到夏天啊，天冷，大家呢都喜欢吃冰激凌来降温解暑。但是呢，我们要警惕冰激凌头痛。夏季呢是冰激凌头痛的高发季，冰冷食物进入温热的口腔，会对黏膜造成强烈的刺激，使面部和头部血管急剧收缩，引起这个痉挛，甚至是恶心和呕吐。因此呢，患有高血压、哮喘、慢性胃炎等基础性疾病的人群，以及老人、小孩和孕妇，都不太建议食用冷饮。中医建议啊，夏天脾胃虚弱，湿气较重，建议冷饮最好在两餐之间来饮用，酷热或运动后需要休息一会儿再吃。适当的可以喝些酸梅汤、百合绿豆汤，也能够消暑生津。尤其是老人、小孩、慢性病患者，一定要少吃冷饮，暴晒运动后暂缓使用冰品，多饮用绿豆汤、酸梅汤来温和解暑，养护脾胃。希望大家不要被这个冰激凌头痛所困扰。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3: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2: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4: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6: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9: 谢谢你在湿滑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谢谢你帮我系好安全带，让我守住稳稳的幸福。
11: 谢
12: 谢
11: 你，
12: 谢
11: 谢
12: 你，
13: 谢谢
11: 你，
13: 谢谢你，
1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因为有你，我们的暖城鄂尔多斯更美好。
15: 嘿，中午了，您想听点啥？新鲜资讯，生活律动，还是观点碰撞？
16: 你的关心，我的关注，都在这里。用心用声用速度，捕捉生活信息，品谈最新要闻。每天正午，一起锁定新闻评弹。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的中午12点呢，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谈天下。先来说一个非常让人生气的一件事情啊，这无人机啊真的是让人生气啊，在大草原上追马，没想到把小马刚出生7天的小马肺跑炸了。近日在新疆和静县，一匹刚出生7天的小马被游客的无人机持续的惊扰追逐，狂奔躲避中炸肺

而死。当地居民说呢，无人机追着马群绕着草原飞了好久，小马被撵进河里，浑身湿透，刚出生七天，被人按了几下遥控器，跑到了生命的极限。这起事件呢，并非是一个孤立。2025年，山西吕梁一匹马就曾被无人机空投利箭射杀。技术是越来越轻，伤害是越来越重。空中刺客的账到底谁来结？ Yeah. 炸飞呢，是马匹极度惊恐下的生理崩溃。刚出生的七天的小马驹被持续的追逐，等同于逼一个婴儿跑马拉松。那游客呢，就坐在几百米外看屏幕，按几下遥控器，这根本就不是意外，是技术赋权下的合法伤害。飞在天上的是机器，倒在地上的是一条生命。问题在于，不管是不是管不了，而是没人管。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2024年就已经施行了，但草原它不是机场，牧区不是景区，低空的边缘地带成了责任真空。无人机靠近机场等敏感区域会被系统拦下，靠近草原上奔跑的小马没人拦，是技术做不到吗？2025年，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发生了无人机撞死大雁事件，大疆48小时内将区域设置为了加强警示区，技术呢有能力划定电子围栏，关键在于厂商没动力，部门没要求，景区贴张告示也算是尽到了一个责任。游客飞了也没人拦，牧民甚至是找不到肇事者呀。那确实是啊，我去年就有一个经历，也是大夏天啊，大半夜凌晨12点1点多啊，快2点的时候，一辆无人机明晃晃的在居民区啊在飞行，对着窗户，摄像头呢明显是对着窗户的。这报警了，那警察也说没办法，找不到。更让人头疼的是执法主体模糊，文旅管旅游不管空域，公安管治安不管飞行，民航管高空不管低空，林草护生态没执法权，各个部门各管一段，小马死在缝隙里。2025年山西吕梁马匹被射杀的事件当中，警方虽然说介入调查，但无人机狩猎常常是跨省流窜，取证极难。电商平台上的空投牙签啊，热成像设备公然售卖，商家承诺保密发货，产业监管的漏洞比草原还大。无人机产业狂飙突进，据2025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注册无人机已经达到了328.7万架，个人用户234.2万个。厂商呢靠卖设备来赚钱，没义务给每片草原更新围栏。平台呢靠航拍大片引流，没动力限制用户创作。地方呢也是靠文旅增收，没意愿给游客添堵，利润各自拿走，风险甩给牧民。小马死了，牧民守了一夜，然后呢，如果没有热搜，这件事会不会像无数起无人机扰牧事件一样沉没在草原深处呢？建立牧区生态敏感区电子围栏，明确低空执法主体，平台限制追拍动物的一些流量的激励，那该赔的赔，该拘的拘。黄河三角洲的经验证明，快速响应是可能的，但不能总靠舆论来推动吧。技术呢可以飞得很低，但责任的底线不能坠地。七天的小马不该成为治理的代价，他的死该让没人管变成有人管。草原呢是游客的诗和远方，更是牧民世代生计所系，别让牧民的财产给游客的自由当背景板。

欢迎回来，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啊，聊一聊奶奶的微信啊。老人的微信群真的是特别多啊。最近呢，有一位网友小林，他发现呢奶奶的手机微信上竟然有77万条未读消息，在社交平台来发帖求助说啊，有人知道微信如何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吗？根据报道呢，小林介绍说啊，奶奶的手机呢近期异常卡顿啊，他帮忙查看时发现微信里塞满了各类广告营销群，系统呢通过添加企业微信联系人后被拉入，认证主体呢多为杂货店，群内成员呢均为陌生人，且被拉入时啊既无通知也无需本人确认。小林和母亲啊一起帮奶奶退群删群，却根本删不完，退一个他们又拉一个。而奶奶的微信里呢存有大量的亲友聊天记录，

无法弃号重来。77万条未读消息，看似离奇的情景，却在当下老年群体中却不乏代表性。巨量的未读信息，当然是广告营销者勤奋工作一手炮制出来的啦。同时呢，也源自于平台相关机制存在漏洞，而这恰恰戳中了当下老年人数字生活中的痛点。一个痛点呢是强制拉群。有人可能会说啊，被拉群的前提是老人和商家加了好友，所以老人也有部分责任。这种说法对老人并不公平。老人可能主动或者是被动地添加了企业微信好友，那即便如此呢，也不等于就可以被随意的拉进群啊，接受信息轰炸呀。对诱导添加好友和批量拉人进群行为，平台应该具有识别的技术手段，并且进行合理的拦截。另一个痛点呢是投诉无门，家属退群时同步举报，却未收到平台的处理反馈，也未找到专门的投诉入口，而媒体记者询问平台客服，只得到了机械的模板回应，啊，难以解决个性化问题。那商家呢，利用企业账号，哎，给这个老人频繁的发送广告，看似是一个小事，实则不然。77万条未读消息，固然打扰了老人的安宁生活，更严重的是，这些消息可能不只是垃圾，背后啊还有可能是精心布置的陷阱，对于不设防的老人，很可能就是诈骗者的钓鱼线。其实这种广告轰炸法律有明确规制啊，广告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是个人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不得向其住宅、交通工具等发送广告，也不得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77万条未读消息里的广告轰炸，深究的话，很可能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77万条未读消息，不应该责怪老人笨，更应该看到平台懒和商家坏的问题，同时其背后也反映出适老化面临的问题。一些平台推出的长辈模式等适老化措施，主要是调大字体、简化功能，着眼于解决看不清的问题，但未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看来啊，老人需要的还有限制随意拉群、加强广告过滤的一些保护，哎，是必不可少的。平台从技术源头堵漏很关键，包括修改强制拉群规则，针对老龄账号建立高频拉群防骚扰保护模式。另外呢，也要落实投诉处理实现。所以说，关键不在于教会老人聪明，而在于用规则保护弱者。在此方面，拥有技术优势的平台应该承担主体的治理责任。

0: 让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1: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2: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3: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1: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0: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4: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0: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平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基数蔓延，危害无穷。谣言的牺牲品就是真相。擦亮眼睛，学会分辨。欢迎进入真相5分钟。

真相五分钟，最后一点时间呢，跟大家来一起聊聊真相啊，聊一聊防暑的这个降温喷雾，千万别乱用。炎炎夏日呢，便携降温的喷雾备受青睐，但这类产品呢，大多含有易燃成分，使用不当呢，不仅易引发爆炸，还可能会造成皮肤冻伤，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使用前呢，请务必的谨慎。多数的降温喷雾呢，以丙烷、丁烷等易燃气体为推进剂，高压液化储存在金属罐中，喷出后迅速气化吸热，看似清凉，实则暗藏危机。消防实验显示啊，密闭高温车内啊，大量的这个喷洒降温喷雾后遇到明火，如果说车内有人吸烟的话，会瞬间轰燃。易燃蒸汽达到临界的这个浓度时，微小火花即可引爆。

罐体长期暴晒或受到挤压，也可能会发生自爆。降温喷雾啊，严禁直接对准皮肤持续喷射同一个位置，否则气化吸热效果叠加，会造成局部降温骤降，温度骤降，会造成低温冻伤。儿童、老年人以

开喷洒脸部、眼周、伤口以及颈部大动脉等等部位，要远离明火，避免高温的环境，尤其是喷雾啊，不要在高温的环境下存放，尤其是车内。提醒大家，夏季防暑，请理性选择合规产品，仔细阅读说明书，使用降温喷雾，安全远离明火。若皮肤出现不适、破损，请及时就医。好，看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2:57，那我们今天的新闻评弹就是这样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守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是让马跑得快，是记住家的方向。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咱们的草原大，但再大也是一个家。蒙古族、汉族各族兄弟都是这片草原上的牧马人，公家的草场咱们一起守，国家的边疆咱们共同护。马跑再远，缰绳在手里，人走再远，心在祖国。后来啊，我懂了，自由是知道边界在哪儿，幸福是知道家在哪儿。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团结最大，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2: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3: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2: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3: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1: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4: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5: 哎呀，这说单反里高额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6: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5: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6: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4: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0: 侧门开了，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和书记员余冠走进大厅，人生顿时静下来。审判长是个50多岁的女同志，身材瘦小，双颊苍白，眯着的眼睛里带着一种凛然的气质。坐在他两侧的人民陪审员都是40岁开外的中年人。铃声进场，卢元朝充当外国间谍窃取我国绝密情报一案现在开庭。审判长略显苍老的声音在肃然的大厅里清晰有力，提被告人卢元朝到庭。旁听席上一片细细骚动，人们伸长脖子，几百双眼睛一起注向左侧的耳门。卢元朝在两个法警一前一后的押解下走了出来，他穿一身深灰色的棉衣，没有罩外衣，显得有些邋遢，剃光的头上刚刚长出些绒绒的短发， 刺猬式的立着，脸虚胖，眼皮微觉浮肿，一双眼珠却仿佛比以前还有精神似的，在眼镜后面一闪一闪地往听众席上张望。审判长用平静的声音有条不紊地宣布案由，宣布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公诉人和辩护人的名单，然后他面向卢元朝：被告人卢元朝，对法庭组成人员和公诉人，你有权申请回避，你申请吗？卢元朝似乎对要他享受这一法律上的权利没有什么精神准备，迟疑了一下才摇头说：不。现在由国家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审判长向左侧的检察员点了一下头，公诉人站了起来。周志明这才发觉他是个体格异常魁梧的大汉，他首先向审判席行了一个礼仪性的注目礼，然后从容地环视了一下会场，操着淡淡的山东口音朗声宣读起来：南州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书，国营941厂翻译员卢元朝充当外国间谍，窃取我国重要绝密情报一案，经南州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于1978年12月10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本院审查确认，卢元朝充当外国情报机关特务，于1978年11月16日夜间撬开国营941厂总工程师江一鸣的住宅，非法窃取我国防工业绝密情报，危害了国家安全，后果是严重的，已经构成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卢元朝犯罪事实如下：1978年11月16日下午，卢元朝以串门拜客为借口，在国营941厂总工程师江一鸣家中窥见江一鸣记载有关我国防工业重要绝密材料的工作笔记本之后，随起意窃取，并在临走前暗中拉开江家洗漱间窗户的插销，为行窃做了准备。当天夜里23时左右，卢元朝趁江一鸣未在家中过夜的机会，携带外国特务机关提供的微型红外线夜视照相机，从洗漱间窗口潜入江家，撬开存放笔记本的抽屉，窃拍了江一鸣的工作笔记本，并将与笔记本置于一处的40元人民币同时窃走。根据941厂技术部鉴定，被窃拍的笔记本所记载的内容为国家绝密级文件材料。根据南州市公安局的勘查、调查、鉴定和证人的揭发检举，以及从卢元朝家中起获的特务用具等大量确凿可靠的人证物证，本院确认卢元朝触犯了惩治反革命条例第4条、第6条，犯有反革命间谍罪，结合犯有盗窃财物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本院依法提起公诉。被告人卢元朝，男，现年31岁，河北省保定市人，汉族，大学文化程度，补前任国营941厂技术部翻译员在押，此致南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南州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长张浩明。公诉人庄严有力的声音仿佛给整个起诉书的结尾打上了一记鲜明的惊叹号，他微微停了一下，向审判长行了注目礼，然后坐了下来。按照审判程序，审判长宣布开始庭审调查。被告人卢元朝，审判长一丝不苟地问道：公诉人在起诉书中指控你在1978年11月16日夜间潜入南州市941厂总工程师江一鸣家中窃取国家绝密材料，你承认这一指控吗？卢元朝用阴哑的声音答道：不承认。你大声回答，审判长要求。不承认。卢元朝把声音抬高了一倍，嗡，一片议论的声浪在旁听席上卷过。那么你回答，那天夜里你是否去过江一鸣的家？江一鸣的家我是那天下午去的，是和我女朋友施继红一起去的。晚上大约7点多钟，我们同江总工程师一块儿离开那里，然后我就再没有回去过。这段话大概在预审中讲过很多遍了， 所以他

草原上放马最重要的

0: 回答得十分流利。那天晚上7:30到12:00，你在什么地方？回家睡觉。我经常不到9:00就睡觉了。部分旁听者发出轻轻的哗笑声。公诉人举起了一只手，要求插话。审判长，被告人11月16日夜间潜入江一鸣家进行犯罪，是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的。我建议法庭宣读有关的证据，并传唤证人出庭作证。审判长微微点头，然后说：现在宣读南州市公安局1978年11月17日现场勘查记录。审判员左侧边角上的书记员开始宣读，周志明对现场勘查记录已经背得烂熟了，他毫不费力就能听出所读的是从哪一段落中节选出来的。勘查记录读完了，又读了刑警队调查鉴定材料中关于卢元朝的那一部分。读完，审判长问：被告人卢元朝，以上证据材料说明从现场出入口到现场中心都有你的鞋印和指纹，你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吗？用不着解释，这都是我下午串门的时候留下的，夜里我确实没有去。那天晚上你在家睡觉，是否可以提出证据加以证明呢？
1: 证据？我没有什么证据。对了，我弟弟跟我睡一间屋子，你们可以叫他来问问。
0: 审判长似乎早就预料到他会这样说，传证人段兴玉出庭作证。他把目光向审判席左侧移去，段兴玉步态从容，从左侧门走向证人席。证人，通报你的姓名和职业。
1: 段兴玉，南州市公安局科长。
0: 审判长面向证人席，根据法律规定，证人在法庭上应当如实提供证言，有意做伪证或者隐匿证据的都要负法律责任，你听清了吗？
1: 听清了。
0: 现在你把11月16日夜间被告人是否具有作案时间的问题如实向本庭提供证言。段兴玉单了一下说：根据我们的调查，11月16日晚上7:30，卢元朝离开江一鸣家，7:50左右回到自己家里，晚9:00和他住同事的弟弟卢跃进到杏花西里停车场替人值夜班，卢元朝独自留在屋里睡觉，所以他是具备作案的时间条件的。段兴玉退下了证人席，审判长问道：被告人卢元朝，刚才证人的证言证明你弟弟卢跃进那天没有在家过夜，他显然是不能证明你当天夜里的活动的。
1: 我……
0: 卢元朝的声音略略有点慌张。我记不得他那天是不是替人看车子去了，平常他是睡在家里的。
1: 审判长，
0: 公诉人又举起了手。南州市公安局在依法对卢元朝的住所进行搜查的时候，当场起获特务用具，无可辩驳地证明被告人接受外国间谍机关的指使进行犯罪活动的事实。我建议法庭出示这些物证加以确认。根据审判长的命令，法警取出微型照相机、密写药、显影药，陈氏庭前引起不少听众的兴趣，纷纷欠身眺望。审判长目光凌厉，被告人，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我在预审的时候就说过了。
0: 卢元朝的声音很冷淡，我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也许是有人故意陷害我。
1: 审判长，
0: 公诉人有些愤然了，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被告人一味狡赖，拒不认罪，请法庭继续传唤证人出庭作证。审判长又将目光移向左侧，传证人施继红出庭。施继红在左侧门出现了，他一身素蓝，在一名法警的指引下进入法庭，听众们的目光跟着他走向证人席。周志明却坐直了身子去看肖萌，只有他，当然只有他才能明白肖萌的那副惊怔不已的神情。他看不见卢元朝的脸，但是那上面惊呆的表情也是可想而知的。
1: 证人，通报你的姓名和职业。
2: 施继红，南州歌剧院演员。他答得有些口吃。
0: 审判长照例做了关于

0: 应如实作证的告知，然后说：“证人施继红，你现在把11月16日夜间所见到的情况如实向本庭提供证言。”
1: 我，
0: 施继红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别的缘故，一时说不出话来，梗在那儿好半天，才发出一种细弱的声音：“
1: 我是被告人卢元朝的朋友，11月16日下午，就是我和他到住在我家旁边的江一鸣家做客的。那天晚上，我是10点多钟躺下睡觉的，可是一直到11点多钟也没睡着。我起来倒水喝，当我走到窗户跟前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对面江一鸣家的洗脸间的窗户开着，可里面又没有点灯。我知道，那几天江一鸣不在家住，家里是没人的。开始我还以为是晚上走的时候忘了关窗户呢。可这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影从那窗户里跳出来，当时月光很亮，我看清那人原来就是卢元朝。
0: 继红，被告席上的卢元朝突然叫起来：“你是在胡说，在欺骗，那个人不是我，不是我！”叫喊声引起全场哗然，审判长用尖锐的铃声盖过一片乱哄哄的议论：“被告人不要打断证人发言。”审判长严厉地注视了一下情绪激动的卢元朝，转过脸对施继红说：“你继续讲。”那个人是他，是他，我看得很清楚。施继红也失去了平静，歇斯底里地喊叫起来。月光照在他的脸上，像死人一样白，眼镜的玻璃片一闪一闪的。他穿了件银灰色的登山服，从江一鸣家跳出来：“就是他，就是他！”施继红不知是激动、气愤还是紧张，胸口剧烈起伏，急促地喘着气，几乎说不下去了。证人，他跳出窗户以后怎么样？审判长适时地问道。他关好了窗子，一眨眼不见了。当时我很害怕，心慌意乱的，没看清他是怎么跑掉的。再往后，我就缩到被子里，不敢再到窗前去看。当时我还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自己看错了人，是幻觉，还一直把它往好处想。可现在事实摆在了我的面前，事实是无情的，我不能再用自我安慰来欺骗自己了。我要揭发他，他是伪君子，是特务，是特务，他是个……审判长打断他的话：“证人，关于你看见卢元朝夜间从江一鸣家跳出来这件事，还有什么事实需要补充吗？”施继红这才很疲倦地喘出一口气，摇头说：“不，没有了，我知道的都讲了，请法庭严肃处理。”好，审判长把脸转向右侧：“公诉人有什么要对证人问的吗？”公诉人：“没有。”审判长又转向左侧：“辩护人有什么要问的吗？”施肖红马上欠了一下身子，声音中略略带着些紧张：“辩护人要求向证人提一个问题。”这是开庭后辩护人要求提的第一个问题，旁听者们都极感兴趣地坐正了身子。在此之前，庭审的主角地位一直是由那位公诉人占据着，而辩护人似乎早已成为数学上那种可以忽略不计的小数点了。施肖蒙把目光正对着姐姐的脸，问道：“证人，11月16日夜间，你从窗口望见有人从江一鸣家跳出来的时候，你的房间里开着灯吗？”施继红怔了一下，旋即说：“没有。”“江一鸣家有灯光吗？”“没有，刚才我都讲了。”“在你家和江一鸣家之间有路灯吗？”施继红眨着困惑的眼睛，隔了一下才说：“你不是都知道吗？”证人，请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没有路灯。”“既没有任何灯光，你在黑暗中怎么能够辨认出那个跳窗子的就是被告人呢？”施继红的口气有些不耐烦：“其实我刚才都讲过了，我是在月光下看到他的，当时月亮把外面照得很白。”施肖蒙向审判长点点头：“辩护人的问题问完了。”听众席上漫过一片失望的议论声， 周志明听到自己身边的一个年轻人

囔了一句，这辩护人瞎耽误功夫。审判长示意法警把施继红带下了场。接着，作为施继红证词的印证和补充，审判长命令宣读了两份证明材料。一份是南州市气象台提供的关于11月16日夜间的天气情况，除傍晚有过一场约20分钟的雷阵雨外，全是天气晴。另一份周志明很清楚，就是他们提供的现场侦查实验的证明材料。这份材料证明：一，在10余米左右的距离内，在毫无人工光照的条件下，凭借月光是可以基本准确地辨别出所熟悉的人的轮廓、相貌、姿态和衣着的。二，橙黄色的尼龙绸登山服在月光下呈银灰色。这两份证据材料是对施继红证词的强有力的支持，在听众席上引起了显著的反响。审判长令法警取出从卢元朝家里搜获的那件橙黄色的登山服，向卢元朝出示。被告人，这是你的登山服吗？卢元朝探着脖子辨认了一下，抬起头说，好像是我的。审判长不满于他的模棱两可，你看清楚究竟是不是？卢元朝又辨认了一下，说，是我的，可那天我根本没穿。嗡，听众们显然对他的一味否认不满意，卷起了一片嘲笑的声音。审判长简短地向身边的两位陪审员征询了一下，断然宣布庭审调查结束。审判程序进入了法庭辩论，公诉人发言，他的词色都是踌躇满志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我的话很简短，从刚才庭审调查中所看到的大量人证物证上，足以说明被告人犯有起诉书中所提出的罪名。被告人在事实面前拒不认罪，企图逃避法律制裁，完全是徒劳的。被告人接受外国特务机关的任务，出卖祖国，背叛人民，罪行是重大的，后果是严重的。为了保卫国家人民的利益，维护法律的尊严，被告人应当受到国家法律的惩罚，这是毋庸多言的。在此，我所要特别提醒法庭注意的是，我国法律是包含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精神的。被告人在预审期间和刚才的法庭调查中仍然坚持反动立场，无理抵赖，只有负隅顽抗之心，毫无悔罪改过之意。这说明被告人犯罪的主观恶性是很大的，请法庭在量刑时考虑到这一点，从重予以惩处。我的话完了。公诉人语句铿锵，台下有人竟忘记法庭纪律，鼓起掌来。在这种情绪气氛一边倒的局面下，石肖蒙站了起来，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始了他的辩护。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报案，买张充值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7: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8: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9: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

0: 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1: 明末清初，双桂坊有一家南货店，老掌柜眼看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就想定制一把缺斤少两的秤。谁知小儿媳妇儿却特意做了一把多半两的秤。就这样，南货店的生意兴旺起来。年三十晚上，还蒙在鼓里的家人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发财的奥秘。这时候，小儿媳妇儿才道出实情：
2: 老百姓知道咱让利经营，量大幅大，就愿意买咱家的东西，店里的生意就兴旺啦。
1: 第二天早上，老掌柜召集全家人，拿出了账房的钥匙。
3: 从今天起，账房钥匙就交给他了。
1: 再后来，这把良心秤的故事，慢慢地在常州城流传开来。
2: 秤砣虽小，能称人心善恶；利益虽高，不取不义之财。
4: 公诉人语句铿锵，台下有人竟忘记法庭纪律，鼓起掌来。在这种情绪气氛一边倒的局面下，石肖蒙站了起来，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始了他的辩护。他拿起了写好的辩护词，又放下来，两手撒开扶在桌沿上。周志明看出来他紧张，也有点激动。审判长，人民陪审员，他这声音没有放开，几乎全被听众席上一片窃窃私语的声音淹没了。
5: 肃静！
4: 审判长短短地打了一下铃。施肖蒙用力把声音放大了，露出了很清亮的本色。根据法律规定，我受被告人卢元朝的委托，为本案担任辩护人。在开庭之前，我向人民法院了解了案情，仔细阅读和研究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并同被告人进行了会见谈话，刚才又听了法庭的庭审调查。现在根据事实和法律，我就此案提出辩护意见如下。他略略停顿了一下，接下去说，我认为公诉人在起诉书中所使用的主要证据是虚假的，对本案被告人的指控是不能成立的，被告人是无罪的。这一段石破天惊的开场白，像是在滚油锅里浇了一瓢冷水，顿时引起满场轰然大哗。好半天，审判长才响起打铃来压制沸腾的喧声。听众的强烈反响不但没有使施肖蒙惊慌，反而像给他注射了一支镇静剂。至少他已经牢牢把全部听众连同整个审判席都吸引了。乱哄哄的人声静下来，仿佛只用了几秒钟就静得连一声轻轻的咳嗽都能传遍全场。在鸦雀无声的大厅里，只留下他金属般的声音。审判长，人民陪审员，为了论述我的结论，请允许我对今天法庭调查的全部证据做一个简单扼要的分析。第一，南州市公安局的现场勘查采取到了被告人的鞋印和指纹，这是不错的，但是被告人在发案的当天下午曾有正当原因去过现场，一直到晚上七点半钟才离开，而现场勘查记录并不能肯定地确认，在这些鞋印指纹中却有一部分是在晚上七点半以后留下的，因此刚才宣读的现场勘查记录只能是一个间接证据，不能单独发生法律效力。第二，证人段兴玉关于被告人的弟弟11月16日夜间因在停车场值班而未在家中过夜的证词，只能证明被告当晚具备作案的时间条件，并不能得出他一定作案的结论，这是显然的。第三，刚才在法庭上展示的特务用具虽然是在被告人家中搜出，但并不能绝对排除他人陷害的可能性，因此严格的说也没有独立的证明力。他收住话头，身上的紧张感不但早就荡然无存，甚至于还显出了一些轻松潇洒的风度来。他把目光在哑然无声的大厅里环视了一下，继续说下去。那么，能够维系公诉人指控的，能够把这些不肯定

或者不自立的证据连接成一条完整锁链的那个主要的核心的证据是什么呢？就是证人施继红刚才当庭所做的证言。证人施继红在11月16日夜间11:30钟左右，亲眼目见被告犯下起诉书中所指控之罪。我承认，这一证言与其他证据之间并无矛盾和逻辑上的其他混乱。我所要提出的问题是，假如这个核心证据不过是一纸谎言的话，那么仅仅依靠其他那些先天不足的证据，难道还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吗？结论显然是否定的。好，下面就让我来证实我的假设。审判长、人民陪审员，证人施继红在证词中几次谈到，在他家与江一鸣家之间没有路灯，两家的屋里都没有开灯。公安局的侦查实验记录也说明了当时的犯罪现场没有任何人工光照。施继红仅仅是在月光下发现被告从江一鸣家的窗子里跳出来的，并且同样是在月光下认出被告的面孔和他身上衣服的银灰色的视觉效果。气象台的证明材料又进一步说明，发案当天除黄昏一场阵雨之外，天属大晴。所有这些证据似乎都丝丝入扣地自成逻辑，但是很遗憾，他们忽略了一条人所共知的常识：天晴未必有月。另外一条天文学方面的常识大概就更不尽了然了，那就是在阴历的27、28两天，月亮是随在太阳后面一起西落的，夜间绝见不到它的倩影。11月16日恰恰就是阴历9月27，整夜没有月亮。我这里有一份南州市天文馆出具的材料，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同时我也做了一次实验，晚上在没有月光的情况下，即便是晴天，在证人施继红家与受害人江一鸣家的间隔地方也是漆黑如墨，看东西只有隐隐一个轮廓。毫无疑问，证人施继红在他当庭所做的证言中，所谓银灰色的登山服、一闪一闪的眼镜、被月光照得很白的脸等等，通通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杜撰。被告人正是在被这样虚假的告发之后，他的住宅才被公安机关进行搜查的。在这种情况下搜出的物证，在证明被告有罪方面究竟有多少法律上的价值，我想是毋庸多言的。根据上述事实，我认为起诉书中对被告的指控无法成立，被告人卢元朝不应负刑事责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我就要结束对本案的辩护。我最后所要强调的是，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是我国法律的一贯精神，也是人民法院的基本任务之一。我希望法庭对本案的判决能够体现这一点。施肖蒙敏捷干净地收住话尾，向审判席和旁听席微微欠身，各行了一个注目礼，然后坐下。这一刹那，大厅里依旧肃然无声，但是顷刻之间，议论声、感叹声、争辩声，轰轰轰，像由远而近的汹涌海潮席卷而来，整个会场被震撼了。审判长的铃声连续不断地响着，压制不住一片喧嚣。在沸腾的人声中，周志明一声不响地呆坐在椅子上，他感觉出自己紧攥的拳心里已经捏满了汗水，从心底到舌尖都泛着苦味儿。悲剧，对于一个侦查人员来说，辛辛苦苦地铸成错案是最大的悲剧。周围的喧吵像是收音机里放大了倍量的噪音，冲得他的太阳穴一跳一跳的难受。卢元朝既是冤枉的，那么跳窗子作案的人是谁呢？那个人是谁？是谁？是谁？是谁？他的思绪混乱一片，无法安定。然而，那一向灵验的直觉很快就凝聚到了一个点上：施继红。铃声不断地响着，肃静。人们渐渐静下来，目光一起注向审判席。审判长用超乎寻常的平静口吻继续主持着审判。公诉人要求答辩吗？在急转直下的形势前突然处于败势的公诉人
也力图保持着冷静的力度，但却似乎缺乏那种临场应变的经验，只是干巴巴地摇了一下头。不，公诉人不要求答辩。审判长泰然注视着公诉人，没有急着说什么。周志明明白，他是有意给公诉人一个思考的时间，也许他会要求撤回起诉，但是公诉人没有要求。好，现在宣读南州市天文馆提供的证据材料。审判长不再等待了。正在这时，周志明看见前面的旁听席上一阵人头骚动，一个声音叫道：有人昏倒了。后面的人们纷纷站起来，伸头张望。从一层层人墙的缝里，周志明看见宋凡被人扶着往外走，一面还有气无力地摆手对扶他的人说着什么。他吓了一跳，连忙从座位上站起来挤了出去。出了审判庭，穿过过厅，下楼梯，还是没能追上宋凡。在法院大楼的门口，他碰上了刚才扶他出去的那个女同志。劳驾同志，刚才那个人怎么了？要紧不要紧？女同志看了他一眼，没什么，可能是里面空气不好，闷的，他自己走了。啊，他松了口气。回到审判厅的时候，天文馆的材料早就念完了，审判程序已经到了宣判前的最后一个项目。被告人卢元朝，根据法律规定，现在本庭给你最后陈述的机会，你要说什么吗？卢元朝僵直的背脊一动不动，半天才用几乎是哭腔的声音说：我没有什么话了，事实都摆着，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请法庭公断吧。大概由于过分的激动，他挺直的身体缩缩地抖起来。紧接着是约莫半个小时的休庭。当审判长和人民陪审员再度出现在审判席时，全场静下来。审判长站起来，略带抑扬顿挫的声音灌满了肃然的大厅。现在宣判，南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公诉人南州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长张浩明，被告人卢元朝，男，现年31岁，河北省保定市人，原系南州国营941厂技术部第一研究室翻译员，1978年11月28日，经南州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批准，被南州市公安局逮捕，现在押。辩护人施肖萌，南州大学法律系学生。南州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间谍罪于1978年12月15日对被告人卢元朝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组成合议庭于1978年12月27日对卢元朝间谍案开庭审理。南州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经过法庭调查和辩论，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听取了被告人的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证言，对各种证据进行了审查。本庭审查确认，证人施继红关于1978年11月16日23时左右目睹卢元朝非法潜入941厂总工程师江一鸣住宅的证据虚假。南州市气象台关于1978年11月16日天气情况的证明与本案无关，其余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卢元朝犯有间谍罪，因此起诉书中所指控的罪名是不能成立的，被告人卢元朝不应负刑事责任。本庭根据以上事实，特依法判决如下：判决被告人卢元朝无罪。本判决为第一审判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10日以内向南州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1978年12月27日，南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余泽珍，人民陪审员曹丽萍、聂凤琪。判决书念完，审判长宣布将卢元朝当庭释放。卢元朝转过身子，脸上挂着胜利者的激动，高高的举起两只手，
听众席上报以一

一阵热烈的掌声。散庭的时候已经是中午12点多，旁听的人群走光了。法庭外面宽大喧亮的过厅里只剩下周志明和严军两个人，在等段兴玉从里面出来。整个大楼里静悄悄的。我们又该忙了。严军凝目窗外，打破他们之间的沉默，轻声说，现在这么个局面，真不知道以后会是个什么结果。真的，我一点信心也没有，一点也没有。你呢？周志明半坐在宽宽的窗台上，双手拢着一只膝盖，他此刻只觉得累得不行，就像一个刚刚打输了一场比赛的运动员，身心交瘁。虽然干了这么多年公安，但像今天法庭上的这种风云突变，却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他没有去答严军的话，脑子里此时不知道是属于混乱还是属于空白。突然，他从堵在胸口的一团乱麻中看到了一个可以抽出来的线头。萌萌，怎么会对天文知识这么熟悉呢？大厅的门开了，出来的不是段兴玉，而是施肖萌。严军先向他打招呼，祝贺你啊，变得挺成功的。施肖萌只是淡淡的点了一下头。周志明说，小萌，我正想找你谈谈呢。施肖萌把带着些敌意的目光在严军身上瞥了一下，脸色惨白，说，我也正要和你谈谈，你现在没空吧？周志明丝毫没有听出后面这句话的双关含义，说道，等我找你吧，到学校去找你也行。施肖萌没说什么，下楼走了。严军脸上有些尴尬，看见周志明转回脸看他，便扯开话说，走吧，咱们到后面找找科长去。两个人穿过一条细长走道往后面的休息室走，后面也同样是静静的，只有靠顶头的那间屋子里能听到有人在说话。老段，对这个证据的疏忽，我们检察院也是有责任的。我们也了解到施继红最近同卢元朝有过争吵，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周志明听出这是那位公诉人的声音，便和严军推门走了进去。屋里只有段兴玉和那个身材魁梧的检察员，检察员看着他们收住了话头。段兴玉说，这是我们处的侦查员。他才又接着说下去，现在不少国家的诉讼法律都严格规定了证人资格的条件，对证人和被告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严格考察，就是想保证证言的客观性。段兴玉说，这主要是我把问题看简单了。检察员看了看手表，从衣架上拿下大衣，说，他这也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们是要追究他的诬告行为的。段兴玉连忙抬起一只手，哎，老罗，我看检察院能不能先不采取什么行动，我分析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诬告和伪证问题。他没有把话说下去。也行。检察员思索了一下，说，先教你们侦查清楚也好，回头咱们两家再商量吧。他同段兴玉握手道了别，先走了。段兴玉脸色沉重地走到衣架前，默默地穿大衣，穿好才低声说了一句，走吧。他们俩一声不响跟在段兴玉身后往外走。下楼梯的时候，段兴玉突然回过身来，目光和周志明碰了一下。看来我错了，你对了。就在施肖萌为卢元朝的辩护轰动法庭的当天晚上，南州市歌剧院首场公演著名阿塞拜疆歌剧《货郎与小姐》。华丽的红旗剧场内外灯火辉煌，盛况空前。饰演阿霞的 A 组演员因为昨天突然患了急性喉炎，首演便临时改由 B 组的施继红替场，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作为职业演员登上歌剧舞台。
然而这第一次就演砸。

了锅。在化妆室，他心慌意乱，差点将口红涂到眉毛上。在台上，他神不守舍，几次错走了位置。轮到他的唱段，不是抢拍便是冒调，简直还不如个业余的，气得乐队指挥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跑到后台大发脾气，导演也恼火万分，四周都是埋怨声，说什么的都有。他一面推说头痛，一面连声自责，因为这场演出毕竟关乎自己今后在剧院里的前途，所以后半场的演出他硬是强打精神，排除杂念，好歹平安地顶下来了。散场以后，他身心焦悴地回到化妆室，用颤抖的手指卸了妆，和大家打了招呼，正要走，演员队长走过来告诉他，史副院长要他到后台休息室去一趟。他胸口一阵跳，猜夺不出史副院长突然找他究竟是因为上午在法庭上的出丑，还是因为刚才在舞台上的失误。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休息室。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0: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在暖城，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融通世界。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灯火亮得早。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他点上灯，跟我说

0: 孩子，你看这满城的灯，有汉族的，有蒙古族的，还有其他民族的。灯多了，路就亮了。咱们的家就是这万千灯火里的一盏，亮着自己，也照着别人。后来我懂了，那一盏盏灯连起来就是我们的家园。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各族兄弟姐妹携手点亮的深情。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4: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5: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4: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5: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6: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我们来了解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先来了解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东部和北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升到30摄氏度以上，西部局地风力较大。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雷阵雨转多云，14度到32度。东胜雷阵雨转多云，15度到30度。树林昭镇雷阵雨17度到32度。悉尼镇雷阵雨15度到32度。乌兰镇多云转晴，14度到32度。阿拉昭旗镇多云转晴，16度到33度。嘎鲁图镇雷阵雨转多云，17度到32度。阿勒腾喜热镇雷阵雨转多云，14度到31度。薛家湾镇雷阵雨15度到30度。伊克乌素多云，15度到34度。

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和东胜的天气情况。康巴什雷阵雨转多云，14度到32度；东胜雷阵雨转多云，15度到30度。896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气温呢比较高的状态，一定要及时防暑降温。稍后呢带来午后甜心派，不要走开，节目当中再会。

0: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嘿，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溪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午2点解锁1小时超能力。午后甜心派，把无聊拍走，让快乐填满您的耳朵。

午后甜心派，快乐不等待，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10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我们迎来了新的一周。新的开端也意味着我们又拥有了全新的机会啊，所以也希望大家在这一周安排好每天的工作还有生活，能够认真的来对待眼前的每一件小事，我们元气满满的去奔赴接下来的每一天，也希望您能够在本周都收获充实还有美好。先来进入到甜心速递，一起来听一听近期值得您关注的新鲜事。亲爱的朋友们，您的包裹正在派送中，这里云集全球时尚动态，十分钟尽在掌握，甜心速递准时到达。

甜心速递热点资讯准时达，我们先来听一听本地方面的消息。近期乌审旗一项关乎于区域能源稳定供给与地方经济发展的重大产业工程迎来了重要的施工节点。中煤西北能源乌审旗2×660兆瓦煤电一体化建设项目，225米超高尖冷塔主体结构顺利完成了节顶浇筑施工。那这就标志着这座大型能源基建工程土建核心施工阶段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个项目呢，是属于国家蒙西电力电网“十四五”规划重点落地项目，整体规划建设了2台660兆瓦高效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项目总投资额呢达到57.62亿元。那么从前期的征地筹备、配套管网铺设到主体厂房的搭建，前后呢也历经了多年稳步建设。按照现阶段的施工进度规划，整套机组呢预计在2027年全面建成并正式投产运行。在这个项目投产之后啊，不仅能够稳定保障好蒙西地区工农业的生产，还有这些居民啊日常生活用电的需求，补齐区域电力储备的短板，还能够依托煤电一体化去循环发展模式，带动乌审旗本地煤炭精深加工、运输物流、配套服务业去更好的协同发展，也能够创造稳定的就业岗位，助力地方税源增收，对完善鄂尔多斯能源产业链布局，推动传统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有着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

再来我们说一说啊，今天是6月29号，马上呢要迎来暑期的一个高峰期了，所以暑期来临啊，临近也带来一些趁机探亲啊、旅游、商务往来这样的出行客流增长的一个趋势。铁路部门也调整了列车的运行图，从昨天6月28号正式呢增开了 C4397次呼和浩特东到鄂尔多斯往返动车组的旅客列车，这也可以说加密了两地之间的一个客运班次，缩短了市民城际出行候车的间隔，这也能够缓解高峰期啊车票非常紧张的问题。当然除了忽视鄂尔多斯短途的城际车次调整之外，铁路部门还同步敲定了暑期长途列车的增开计划，比如说在7月1号到8月27号就整个暑运的周期之内加开包头始发开往温州方向的长途旅客列车，这也可以打通啊内蒙古中西部去往华东地区的铁路客运通道，满足市民长途旅游、务工返程、学生跨省求学的多元化出行需求。所以说如果大家有出行的规划，可以提前去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或者说官方的网站啊，实时的来看一下余票停靠的站点，还有一些准确的发车时刻，提前来去做好出行规划，我们也可以有效的避免耽误您的行程。我们再来关注一件事儿，为了缓解一经户落起高中阶段的学位紧张压力，优化全旗的基础教育办学布局，一经户落起第四中学高中部新建工程项目完成了全部的前期规划审批、土地平整、图纸会审这样的一些筹备工作，那近期呢就要铺土开工，开启全面的建设阶段。新建的高中项目啊，按照标准化公办普通高中办学规格去进行规划设计。

计，配套了教学楼、宿舍楼、食堂、餐厅、室内体育馆、塑胶运动场、理化生的专用实验室、图书馆、阅览室啊，这样全套，还有一些生活的配套设施，这也能够满足规模化日常教学、课后托管，还有体育美育社团活动的开展多重使用需求。根据施工建设还有工期安排，整座校园呢预计在明年2027年8月来完成全部的建筑施工，室内装修还有教学设备进场调试工作，竣工之后我们就可以迎来首批高一的新生入校就读啦。我们把目光转向全国，下面跟大家来说一说以旧换新的事情啊。国家发改委正式下达了2026年度的第三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补贴资金。本期呢，拨付资金的规模是625亿元，叠加了前两批已经发放的补贴额度。今年全国用于刺激居民消费、推动老旧消费品淘汰更新的专项补贴累计总金额已经达到了1875亿元。本次补贴政策呢，重点覆盖了三大民生的消费板块，比如说家用的冰箱啊、空调、洗衣机、彩电这样的家电品类，燃油车、新能源车、全屋家具、厨卫家装、建材家居品类，这些也有啊，还有机动车品类。那么结合我们本地消费市场它的行情去细化补贴申请的细则，采用线下门店核验旧品回收、线上平台提交凭证审核两种申领模式，简化了一些申报的流程，这也降低了咱们申请补贴的门槛。如果家里面有一些高耗能的老旧家电啊，或者说尾气超标的老旧车辆，我们就可以来利用到本次这样好的一个政策来把它换掉吧。

最后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呢，针对于居民改善型换房个税优惠政策去做出了明确的解读，敲定了居民出售自有住房之后，在规定的时限内重新购置新房所享受的个人所得税退税的优惠政策。那这个有效期呢，顺延到了明年的年底12月31号。就说在这个政策延续期内，原有退税适用条件、额度计算方式、线上线下申报渠道，那这些呢是保持不变的。刚需改善型的购房者依旧可以按照规定去提交购房合同、完税凭证、房屋交易备案材料这样的一些申请个税返还减免。这项政策延续落地，可以说有效地降低大家置换刚需住房的交易成本，减轻家庭改善居住条件的经济压力啊！当然也可以稳定二手房的流通市场，合理地释放居民刚性住房的改善需求，助力到房地产市场去平稳健康发展。好的，以上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整理到的资讯内容，未来我们一起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发现更多的新鲜事。

电量高级，心情待机，甜心充电站来了。鄂尔多斯宝藏去处，全国潮流小众景点，带您解锁最新最潮最好玩的心情放松地。记得调频 FM89.6， 甜度满格，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的时间咱们进入甜心充电站，一起再为您的心灵充充电。我们在鄂尔多斯啊，是高原开阔干爽的一个气候，那可以看到草原还有戈壁的硬朗风光。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啊，带大家一起来到安徽池州去看一看一座皖南山水小城，山林、湖泊、古村还有佛韵景致更好的相融，温润潮湿的江南风貌可以说跟咱们的家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池州呢，整座城市是被青山环绕的，

在现在啊，山林间平均气温温度呢在23摄氏度左右，植被茂密，所以它的遮阴的效果还很好，体感就很清爽，不会特别特别的闷热。在这儿呢，它的整体游玩节奏非常松弛悠闲，既能够逛一逛自然山水，这也能够沉浸式的去体验一下民俗市井氛围。整座城市呢，可以分片区慢慢的游览啊，可以说不同的片区带给大家的感受，能够用肉眼看到的一些景色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去往青山县，我们可以到九华山，作为知名的佛教名山，山间呢常年云雾缭绕的，登顶天台峰啊，可以观赏一下壮阔的云海景观，山林步道，古树成荫，行走在中间呢非常的清幽，也特别的静谧。傍晚我们可以在奇缘寺去感受一下山间宁静的夜色氛围。在石台县还有古牛将，这里呢有着皖南小九寨的称号，整片山林森林覆盖率啊非常高，翡翠色的山涧溪水特别清澈，还很冰凉，大家可以沿着石墩步道啊溯溪一下漫步，还能够近距离的观赏四叠瀑布，如果说运气好的时候，在水雾之间我们是可以看到彩虹的。在景区当中，高空玻璃漂流也是在夏日啊非常受欢迎的游玩项目，玩水又消暑，直接氛围感拉满了。市区周边有平天湖，这里呢水域很开阔，环湖也修建了一些休闲步道，不管说散步啊，或者说我们租一辆自行车骑行啊，也是可以的，吹一下湖面的晚风，多惬意。傍晚呢，落日会倒映到湖面上，这个景色呢就十分的温婉又治愈了。在这儿呢，有一个村子呀，叫杏花村，它也保留着古典的田园风貌，荷塘、古亭、溪流，它们错落的分布，真的是充满了江南的田园韵味。除此之外呢，仙玉山、七彩玉谷、蓬莱仙洞、溶洞，这些都是避暑的好去处。溶洞内部啊，大家都知道非常的阴凉，彩色奇石和床都是一些别具特色的感觉，真的和户外燥热的天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池州本地的饮食啊，它带着浓郁的皖南乡土气息，石台一品锅啊，也是他们这里啊卖的比较好的，受到很多朋友好评的一道菜肴，荤素分层来去焖煮的，所以说食材还是比较入味的。还有蒿子粑粑，这个呢带着青草的一个清香的感觉，也是本地的特色小吃，离开他们这儿是吃不到的。还有富硒的土鸡汤啊，汤汁儿非常非常的鲜甜，搭配到当地的山间野菜，口味既清淡又解腻。所以说大家玩累了，我们在农家小院啊来吃一餐，消费的性价比很高，而且吃的也很舒服。马上呢，杏花村龙舟嘉年华啊，就要在6月30号在杏花村的杏花溪开赛了。那开场呢有黄梅戏，还有桂池民歌表演，以及传统的龙舟点睛仪式。白天呢还可以观看500米的龙舟竞速赛，还有趣味性非常强的龙舟拔河体验项目。可以说现场的民俗氛围啊，十分的浓厚。还有金山猫村主题游园活动，昨天呢在桂池区玛雅街道已经开启了，就说现在大家过去能够直接去逛非遗市集，体验一下漆扇、植物扎染、拓印这样的一些传统的手艺，还有高跷马、乌石手

诗舞民俗的表演，民谣现场弹唱，包括配套的萌宠互动、乡村文创市集，这些都是可以来一并体验的，特别适合亲子去结伴游玩。总之呀，一边是北方高原的旷野豪迈，一边呢是皖南山水的江南温婉，两种不同的自然风光都很美啊，也可以说各有韵味。所以现在正好池州多项的民俗活动集中开展，大家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皖南小城独有的夏日气息。

耳朵丝，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你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我们来到甜心放映室。周一的下午，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当年刷爆了朋友圈的温情喜剧。我相信这部影片啊，看过三遍的人，真的不止我一个。来吧，我们来说一说这一部笑着笑着就哭了的经典影片《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啊，可以说不管看多少遍都能够被其中的母女情戳中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这是一部在2021年上映的影片，已经过了好多年了啊，也是贾玲的导演处女作，由贾玲、张小斐、沈腾领衔主演。主角贾小玲，她是一个从小就不想让妈妈省心的姑娘，成绩平平还总闯祸，妈妈李焕英从来都没有怪过她，一直温柔又乐观，只盼着她健康快乐就好。就在小玲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想着以后终于能够让妈妈享福的时候，妈妈却意外地遭遇了严重的车祸，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那守在病床前的小玲啊，她又愧疚又难过，觉得自己这辈子都没有让妈妈骄傲过。哭着哭着呀，她就穿越回了1981年，落到了妈妈年轻时候生活的化工厂。那个时候的李焕英才20出头，扎着麻花辫，爱笑又爽朗。她和小玲啊，可以说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姐妹了。小玲心里暗暗地下定决心，哎呦，既然这个老天让我重来一次，那我就要帮妈妈换个活法。我想让她这辈子过得更加的幸福，更加的顺心，也不想让她之后再像以前一样吃苦受累了。

他帮着李焕英去抢下了厂里的第一台电视机，也让他成了全场最风光的人，又拉着他组队参加厂里的排球比赛。哪怕说最后没有拿到冠军，也让他开开心心的出了风头啊。他还使劲儿的撮合李焕英和厂长的儿子沈光林，他觉得妈妈呀，如果说要嫁给条件更好的人，这以后的日子也能够舒服很多。沈光林呢，他也使劲追着李焕英，穿喇叭裤演二人转啊，印象当中还是闹出了不少啼笑皆非的笑话，真的整个过程又治愈又热闹又搞笑。但是呀，不管小林怎么劝，李焕英最后还是嫁给了小林的爸爸啊，还笑着说自己这辈子过得特别幸福，一点都不后悔。那就在小林以为自己完成了心愿，准备回到现实的时候，他突然反应了过来，年轻时候的李焕英根本不会缝补衣服，也不会在裤子上补出可爱的小狗图案，但是他穿的破裤子早就被李焕英补得整整齐齐了。原来从一开始，妈妈和他一起穿越回来了。他以为自己在拼命帮妈妈去圆梦，其实妈妈早就知道一切，也陪着他闹，顺着他的心意，依然把所有的温暖，所有的爱都给了他。从头到尾，不是小林在弥补妈妈，而是妈妈在陪着他圆他的心愿。反转的桥段一出来啊，好多观众啊都忍不住掉眼泪了。所以说，妈妈的爱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深沉。整部片子可以说前面笑得有多开心，后面哭得就有多狼狈，都是一些平时的母女日常，但是非常的戳人。看完之后啊，我相信您也会明白，妈妈生来就是妈妈。她也曾经是爱漂亮爱打闹的小姑娘，但是她从有了小孩子开始，那她也就把自己所有的温柔和偏爱都给了自己的小孩。母爱呢，从来也是双向奔赴的啊。我们爱妈妈，但是妈妈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爱我们。所以趁时光正好，多来陪一陪身边的妈妈，多来跟她说一句心里话，这也是给她最好的礼物。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啊，想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现在夏季必不可少的一件物品吧，空调。尤其是非常炎热的时候，出一身汗啊，回家第一件事情真的恨不得住到空调里。但是如果大家把空调调到最低温，对着风口去吹的话，您有没有想过这样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影响？比如说引发脑梗啊，肺部感染。所以最后我们来说一说科学的吹空调的方法啊。其实夏天呢，我们也不能够太过于贪凉。

近期呢，看到几则报道，有人两年未清洗这个空调，吹了三天就犯上了噬菌军团肺炎，那肺部呢也出现了大面积的病变。不少高血压人群出汗之后直吹冷风，他的血管会骤然收缩，引发脑出血，短暂的脑供血不足。那长期去待在密闭的低温房间，这还会出现喉咙比较干，还有肩颈啊特别的僵硬，有点疼，头晕乏力，这样都会被大家称为是空调病的一些不适症状。风险呢主要来自三点啊，第一就是室外的温差还有和室内是比较大的，冷热交替就会刺激到血管的剧烈收缩扩张，血压大幅度波动，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中老年人风险是非常高的。第二呢是冷风直接吹到了肩颈啊关节，持续低温会让我们的肌肉变得紧绷，变得僵硬，加重关节的酸痛。第三呢，就是空调长时间不清洗，其实它的滤网呢都会堆满各种螨虫、真菌、细菌，密闭的房间污染物呢它也会随着冷风去扩散，诱发鼻炎、哮喘，甚至是肺部的感染。所以说要想凉爽不伤身啊，我们也记住几条简单的一个做法。首先温度我们把它固定到26摄氏度，不要太低，室内外的温差控制在5到8摄氏度就可以了，不要低于24摄氏度。大汗淋漓的时候咱们先把汗水擦干，缓上10分钟再来去开空调，避免冷热骤击。其次呢，一定要把调整这个出风口啊，把它调整成向上的，加装挡风板，千万不要冷风直吹您的头部、后颈啊，或者说膝盖。如果说在办公室吹空调的话，大家可以搭一个薄毯护住您的肩颈。另外呢，定时的通风和清洁也是非常重要的。那闲置了一冬的空调启动之前，大家一定要深度的去清洗一下滤网。夏季呢，每一个月咱们冲洗上一回，也可以减少病菌的扩散。最后呢，就是及时补水啦。空调房它是非常的干燥的啊，所以说少量多次，我们来喝一下温水，缓解您的皮肤干涩，可以来减少血液的粘稠。总之呢，夏日解暑，大家不要去一味的贪凉，不是说吃凉吹凉就是好，咱们合理的利用空调才能够兼具好您的舒适还有健康，改掉这种一进门就猛吹低温冷风、常年不洗空调，或者说全天啊闷窗紧闭这样的坏习惯。我们来一起像刚刚给大家提到的几点去做啊，安稳的来去度过今年的高温季节，当然也可以远离各类的空调引发的急症。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欢迎大家关注896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负担不起。
6: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7: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8: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7: 我可以画圆，
8: 我可以画方。
9: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6: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0: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1: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0: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1: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0: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1: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2: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3: 爷爷，您抬头看。哦，
4: 无人机在栽树呢。
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3: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4: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4: 苦不奇，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6: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7: 晨光细微，作为守护平安的你，或许已将打击违法犯罪的哨声吹响；
8: 灯火阑珊，身处繁华闹市的你，或许正蒸煮着一味人间烟火；
7: 星月当空，作为白衣天使的你，或许正奋战在抢救疾患的第一线。
8: 时光低吟浅唱，四季周而复始，总有一些美好沉淀在时光相册里，等待我们去翻阅。
7: 总有一些故事镌刻着奋斗者的回忆，等待我们去倾听。
8: 总有一种人生散发着与众不同的光彩，等待我们去看见。
7: 看见鄂尔多斯，
9: 看见鄂尔多斯，看见每一个人眼中的鄂尔多斯。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人物专访看见鄂尔多斯专栏，我是主播徐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嘉宾，他是第五届鄂尔多斯市政协委员，鄂尔多斯市医保局医保基金社会监督员，鄂尔多斯市健康职业培训学校的校长李占军。李校长您好，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占军。从2004年毕业于咱们内蒙古医科大学中医专业。
9: 那么这个从一句话我们就能够感受到，李校长学医是吧？而且现在还是从事的健康的这个行业，或者是健康的这个产业。那今天节目当中也是带着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创业故事，自己的一些经历和大家来聊一聊。首先还是咱们来稍微详尽的跟大家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0: 好的，我是从2004年毕业于咱们内蒙古医学院以后，那会儿叫医学，现在叫内蒙古医科大学中医专业。然后呢，我的第一份工作了还是与医学不太相关。然后去这个内蒙古师范大学洪德学院，在当一名老师。
9: 就是您是做一名这个老师，主要是医疗行业的这个老师。
10: 非医疗行业的。
9: 非医疗行业的。哎，那为什么当时就这叫什么弃医从师了呢？
10: 对，就是这个，因为也是一个当时有一些这个就业焦虑吧，属于
9: 对，
10: 就说那个，因为当时我们学校的这个同班同学就医的，因为现在这个当时已经有了这规范化培养了，就是三年规培。
9: 嗯嗯，对，
10: 规培以后还得在这个考试，反正各方面的这个综合考虑，
9: 嗯、
10: 希望能先就业再择业。
9: 嗯。嗯，
10: 那么、
9: 哎、这个理念在很多年前啊，您就是这么做的啊。
10: 就是、
9: 做老师是做
10: 在那个内蒙古师范大学，因为当时属于刚创立，
9: 对、
10: 那么我们属于这个又代课又代班又招生这样一个、
9: 嗯。
10: 那么当时是第一年的，我记得这个招了600多学生。
9: 嗯。
10: 现在已经在校生已经是16000多人，就内蒙古师范大学洪德学院。
9: 哎呀，你还算创始人之一是吧？
10: 创始人之一、
9: 也做过老师，我觉得内心真的是都有一些骄傲和自豪啊。
10: 就是。
9: 那个时候是带的什么班儿、教的什么课啊？具体什么情况？
10: 当时带了三个班，一个是文秘班，还有个旅游班，还有个计算机班。现在回头看的话，这三个班的学生现在都已经在咱们各个岗位上了。比如说，我上次就碰到在我们这个已经霍洛奇政府里面就有我们的一个文秘班的一个学生，他的这个说起这个，当时，代课的话，我当时是主要是以班主任的身份，
9: 嗯，
10: 然后带的一个计算机课程，虽然我是学医的，但是这个计算机了就是和现在这个没法比，但是在大学里面它是必修课，
9: 嗯，
10: 所以拿了那个当时这个计算机的一个二级证书，所以这个同时就。一边带班做管理，一边的话也给做做这个教学工作，
9: 嗯，
10: 这么情况。
9: 要这么说，其实我觉得前十多年甚至20年前啊，李校长这就业环境还不错哈、啊。虽然说就业容易让大家，就像您所说，您比较务实哈、啊，容易让大家觉得这个焦虑。比如说规培还得几年，哎，干脆算了，我就干脆我先就业，然后再择业。但是那个时候就业环境好像真的是没有现在这么紧张。比如说现在我们要去做一份工作或者求这一份工作的时候，真的是必须要专业对口，尤其是。做老师啊，也就是说您觉得自己在大学期间这个计算机这门课程学得还不错、
10: 嗯、
9: 然后加强一下，
10: 是了，
9: 我就可以找到一份谋生到一份自己的这个职业。我觉得做老师这一段经历、一定是非常难忘的。您看就像今天节目一开始您就首先来说到了自己这一点，这些经历给您带来了什么您觉得？
10: 嗯，其实这个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工作这个两年时间当中，一方面我觉得这个老师嘛，从事因为我之前是一直在上学、
9: 嗯、
10: 是一个学生的身份，
9: 对，
10: 毕业了以后从一个学生创业这个走上工作岗位，第一份工作就是一名人民老师，
9: 嗯，
10: 这个其实导师还是有点紧张的、
9: 嗯、
10: 感觉我学的这个东西有点是吧，
9: 就是感觉自己挺稚嫩的，
10: 对对对对，是
9: 了、嗯、
10: 能不能这个不要耽误子弟那种感觉、
9: 嗯、
10: 但是呢这个因为我们教务组呢有也是我们几个本科毕业生里面，他们是专门学计算机的、
9: 嗯、对、哦、有专科就是科班出身的，
10: 科班出生的来，他是教务组长、
9: 嗯、
10: 然后呢、
9: 嗯、
10: 我们是这个统一的备课，
9: 嗯，
10: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话，因为我们当时这个招回来的学生呀，基本上因为内蒙古师范大学当时是二本院校录取的，是、
9: 嗯、
10: 这个都是这个起点比较高，录取分数线也比较高，那么录回来的学生整体素质都比较高，
9: 嗯，
10: 所以说这个当时我们也比较紧张，
9: 嗯，
10: 通过前面的这个试讲，然后这个筛选的过程，能不能胜任这门课程，也通过这么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的努力，然后集体备案，然后呢就试着这样给上岗了。所以说，一方面就是感觉自己学的东西很有限，另一方面还是想通过把自己的这个所在医学院想学的知识回到这个岗位上来。但是了，在这个学校里面我也学到了，就是这个。教书育人呀，这份这个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这也是我现在作为一名健康职业培训学校的校长给我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9: 嗯，看似没有关联，但是好像真的是冥冥当中有一些事情是有关联的，
10: 有关联的
9: 啊。也就是说，为您今后我们接下来可能要说到您现在创业的一些事情，其实还是奠定了一些基础，甚至是埋下了一些伏笔啊。
10: 对的。
9: 我觉得刚才您说到两点哈、啊，我也是觉得挺有意思。第一个呢，就是说，您对于这个那个年代啊，择业还是就业，您非常的这个鲜明啊，
10: 嗯、
9: 就是说我一定要先来就业。就是先来进入到社会当中，我去适应，哪怕说自己可能不是特别的完美，就像您所说的，我还很稚嫩，我原来是学生，我6月份还是学生，我9月份就成了老师了，这个我可能自己有点惶恐。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要认真去努力学习。第二点，我觉得您对这个老师这个职业的这个定位还是比较清晰的。虽然我比较稚嫩，我也比较

0: 这个惶恐，但是呢我愿意去学习，因为在那个刚才您讲到了，第一呢就自己自身的一个不足，自己自我感觉，第二呢就觉得学生的层次和素质都是比较高的，那我有一份责任感，我必须得让孩子们至少在我这儿有所收获，那无形当中给自己压力的情况之下就要努力啊向前了。两年的这样一个这个老师的这样一个教学经历，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宝贵。
1: 对，
0: 那后来李校长，我不知道您又做了什么，又有怎样的一个发展，或者说医学这门行业怎么样来进入到您的生活当中？因为您当时选的专业嘛，就是这个医学。
1: 对，
0: 是不是选医学选这个学医也是有原因的呢？
1: 对，说起这个就得回到这个高中毕业以后就填报志愿了。这个因为我在出生在咱们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红庆河镇的一个偏僻的村子里面，从小给我的印象就是缺医少药，那么找比如说家里面有人生病了需要去很远的地方，然后我记得那块交通也不方便，然后改个马车改个驴车去接郎中，就是那块的民间中医就叫郎中，也没有这方面现在这种规范化的这种医师证呀什么，一个村子里面或者是几个村子里面能有一个大夫，所以就是看个病非常不容易。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埋下了一个种子，因为长大要学医一方面，二一方面其实也是老父亲的一份期望。我记得现在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是第一次去呼市，在咱们东胜的这个长途汽车站，然后老父亲把我送上来以后，这个我现在记得以后还有点感动，就是老父亲那会儿也是第一次走这么远路，然后送到这儿以后，我自己坐车，念大学报到去了。老父亲以后，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见老父亲在那儿
0: 流眼泪
1: ，所以说这个还是有一份责任，也是想把这个学医能学成。
0: 哎，我真的觉得李校长说到这儿，我们发现就是说那五个字哈说的特别好，就是社会责任感。您看哈。就是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您刚才讲到了自己当时为什么选择医学这个行业，包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报医学，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小时候这个童年时代生活的这个环境就是缺医少药，就像您所说的，我怎么样来去改变，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和抱负的，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是和人的性格和天性不一样。我们说有的人呢可能他的想法就是我生活在这个村子，我怎么样来走出这个村子让自己发展得更好，这是一种这样是一种选择，对吧？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说啊，我的村子生活的不是特别好，因为村庄嘛，过去的那个村子我们都知道哈，那我怎么办能让我的村子更美丽是吧，建设我的家乡。第二种，第三种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我怎么样能发现我村子里面的一些自己生活的这个环境当中的一些不足，然后我去弥补。我觉得您就属于第三类，而且您身上还有这样的一种热情哈。那学了医又从事了大学老师之后，是不是就觉得哎呀我就业了然后呢我开始择业了，就是就业到择业的这样的一个转变。
1: 对，当时从咱们选择从这个内蒙古师范大学离开呢，主要还是想感觉自己这个教计算机啊可能不是我的强项，不是我的长处，也是这个从这个择业就业到择业的一个过渡。那么呢回来的2007年，
0: 你算辞职了是吧？
1: 辞职了。
0: 到
1: 了辞职了以后，到咱们当时回来以后，在鄂尔多斯当时叫卫生局，属于应聘进来以后了，就做了咱们新媒体中心的一个，那会儿不叫新媒体中心，就是一个办了一份报纸，就叫健康鄂尔多斯。
0: 哦，那您我觉得那个时代零几年的时候算是和我同行了对吧？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就是要办报纸呢，在这个医疗卫生行业做报纸呢？因为您本人学医其实完全可以就是施展您的这个专业嘛，对吧？为什么要办报纸？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1: 当时的想法其实主要还是就是一方面我是这个希望把健康知识传播给更广大的这个让这个老百姓
0: 人民群众啊，
1: 对，另外就是这个我在大学的时候呀，是咱们内蒙古商报还有这个大学文阅两个杂志，一个杂志一个报纸的这个学生社团里面，等于校园记者站。我是那个就喜欢写一写，喜欢做点这方面的宣传工作。包括我记得大学里面呢我是学生会的，所以这个从这个学

0: 习委员干到学生会副主席，
1: 嗯，
0: 然后呢也做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宣传工作，包括摆报呀，一些大型的活动都在我当时就在学校里面我来组织。
1: 嗯，
0: 那么到了应聘到咱们卫生局的工作以后，
1: 自己就有想法了，
0: 自己就有想法了。当时我说能不能把这个我的一些这个经历啊，然后呢当时还有一份咱们叫农村医药报。
1: 农村医药报，
0: 对，这是咱们国家当时卫生部下面办的一份报纸。
1: 嗯，
0: 但是呢它这个阅读量非常有限，那么我就想把它的知识能不能做一个转载。
1: 嗯，
0: 这个因为传播健康知识它要有权威性。
1: 对对对，
0: 啊，这是一个第一个发现。那么就把这份报纸了作为一个转载，回来以后和给卫生局的领导打报告，我说我想办一份报纸叫健康耳朵丝，主要是那块信息不畅通嘛，就用这个转载信息这种渠道。
1: 对，
0: 那么领导就批准了之后呢，就成立了这么个部门，当时就叫编辑部，健康耳朵丝周报编辑部。这个成立这个编辑部以后，我们当时就我们两个工作人员，包括从排版、从整理资料，然后到后面的印刷，就发给我们的。当时是和咱们耳朵丝日报在同一个印刷厂，也有专门的经费。
1: 对。
0: 啊，但是它的发行群体了，从刚开始比较困难，刚开始从一个月发一万份，就发到各个机关、行政部门了。后续又争取到了资金以后，咱们这个通过一次开俩会，你看这个一点一点都是这样过来的。当时咱们市里面开俩会，我说这是宣传这个健康耳朵丝周报特别好的一个平台，所以我就印了一个一年的健康耳朵丝周报的一个核定版，把这个核定版了，然后就给我们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赠送到他们的驻地，开俩会期间的驻地。送到驻地以后，我们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反响特别好，第二年我们就扩大了这个印刷量，加大了印刷量，然后呢有一些这个乡镇卫生院、基层卫生服务中心，还有一些其他单位就开始陆陆续续登记订阅这份报纸，那会儿叫内刊嘛，健康耳朵丝周报，就叫一个星期出一期。那么普及量还是这个当时的基本上能到这个乡镇卫生院这一级，行政事业单位都能到。那么最后再想往大加这个印刷量的时候，就可能存在一些这个什么了，就因为经费量投资比较大。哎，后来也和我们这个，咱们鄂尔多斯日报社的当时詹社长聊过这个事儿。
1: 嗯。
0: 各方面基本，他当时做计划是作为我们鄂尔多斯晚报的一个副刊，就是一个星期出一期，叫《健康周刊》。然后呢，这当时的健康中国的2020的战略还没提出来，我们就想把这份工作列入一个，因为咱们当时已经是全国卫生城市的创建的一个工作主体了。
1: 嗯。
0: 我这个经费都是从健康耳朵，就当时叫卫生城市创建的一个健康教育经费里面拨出来的这么过程。所以在这个里头呢，一方面说到这个健康知识普及，就是说这个首先要权威，第二个就是要这个从上面往下面逐步的分层的这种推进。首先我们行政事业单位都要有，医疗卫生系统都要有，后续我们就进了一部分企业，这个收到的效果就非常好。这也就是现在咱们国家层面推进健康企业建设的过程当中，它也是一个加分项，就是说你的员工的素质、健康素养要整体有提升。那咱们鄂尔多斯又在全国以后开创性的做了一项工作，就是每个企业每年的这个经费要有5%用于健康教育。它健康教育不一定用到这个学习健康知识啊，有可能是大讲堂，有可能是体检。你现在咱们这个应该在全国做的是比较好的，所以还是把这份工作做了一个这个前期的一个铺垫吧。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办这个健康耳朵丝报的一个初衷，或者取得一些基本的一些成效。
1: 嗯，其实听起来哈，你看我们都是在听李校长的一个故事，但是我们会发现，在这个事情的这个讲述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点哈。您看啊，就我收集到的点和听众朋友分享，第一呢，我觉得您看您是学医的，本身来说它是一个专业，完全是可以走什么路子呢？比如说我当一名医生啊，也是非常好的，对吧？也前途无量，而且是只要像您有这样一种认真的学习的这样一个想法，那么完全是可以做得好。但是我们会发现您在大学时代其实就是注重多元化培养自己，也就是说其实您的很多想法和理念是比较先进的。您看现在我们在大学校园都在培养这个大学生孩子，我们都是多元复合型的，对吧？比如说你是学法律的，那么要学好英语，对吧？你比如说你是学 AI 的，我们要什么人工智能和什么什么要加在一起，包括专业的设置都是如此。但是您发现我发现您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让自己多元化起来。因为那个年代零几年的时候，我们大学校 校园还是建议大家学好自己的本科，
0: 本职，
1: 对吧？您看您是当

0: 大学校园里面的一些职务，然后锻炼自己的才干，更重要的是也有一些想法，也比较有前瞻性。第一呢，就是本科专业学好，同时呢也让自己多元化，比如说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所学的这个专业普及出去，传递出去啊，让更多的人知道。那么这个其实呢也就是有我们新闻这个行业职业特点是吧哈，
1: 对对，
0: 所以特别注重培养自己，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另外呢就是对于市场的一种把握，还有一种职业的一种敏感性，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是与生俱来的。其实说到这儿也是给大家总结哈，就是无论您现在是一名家长或者是一名学生也或者是老师，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多元化发展？多元化发展不是说学多了学杂了，是最后学的，我们鄂尔多斯有一句土话是吧，四六不成才当然是一句玩笑哈，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所谓的多元化是指的在一个领域当中的多方位的这样一个拓展和发展，让自己的在这个领域当中有可能的把它做到极致。那么李校长我认为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品质哈，所以我们刚刚也听到了您的一点经历哈，自己说有一点小小的成就，但是我总觉得还是至少在我们鄂尔多斯这个领域当中，您也做到了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的一个最大化。那后来又做了些什么呢？
1: 在咱们鄂尔多斯市卫生局这个健康干部是周报编辑部，我们做了9年的这个新媒体这方面的一个
0: 工作吧，
1: 工作，对，健康教育工作。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在这9年当中呀，办过报纸，然后呢，也办过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我承接的第一个活动就叫中医中药中国行走进鄂尔多斯。
0: 嗯，您学的是中医是吧？
1: 我学的是中医。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我的经历啊，我现在回头想想也是通过咱们这个栏目给这个也是一个总结和回忆。
0: 嗯，
1: 我觉得每人生走过的每一步路都算数，
0: 都算数，
1: 都算数。
0: 就是你想的是，就是说自己学好中医。您看，在鄂尔多斯当地呢，也有一些新媒体的工作经历，也传播了一些知识。就像您所说的，传播健康知识要有权威性。我是专科班出身，那我怎么样来把这个中医药这个事儿哈，这个事业能够再引进来？就是不仅仅是学我所能。传播给大家的，毕竟个人是有限的，是吧？
1: 对对，
0: 您就请点大家过来，是吧？
1: 是的。所以在这个就是这个卫生局工作这9年啊，又学到了好多的知识和这个经验。
0: 对，
1: 当然也认识了好多的领导和专家。
0: 嗯，
1: 更主要的是，因为走基层的活动比较多，所以能掌握了好多的需求和痛点。
0: 嗯，
1: 比如说
0: 市场需要什么，
1: 市场需要什么
0: 啊，
1: 老百姓需要什么。
0: 嗯，
1: 然后呢，比如说这个一老一小，就是我现在重点服务的人群。
0: 一老一小，
1: 一老一小，
0: 这小是多小，老是指的多老
1: 啊？小的话就是我们这个12岁以下的儿童，
0: 12岁以下。
1: 对，
0: 老是指
1: 老的话就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
0: 你这说的感觉快老了啊！当然开玩笑啊，这只是这一个界限而已。嗯嗯嗯，
1: 对。这个一老一小就是我们最需要我们社会关注的一个重点人群。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老人，哎，他现在需要这个养老服务，尤其是农村牧区的老人、高龄老人、空巢老人、失能半失能老人这部分人群，他的子女往往都不在跟前上前，然后呢，他现在有一些就医的需求、生活的需求、照料方面的需求，这个都是刚需，而且现在服务需求非常。这个刚需，这是一方面。而且儿童的话这块，就是我是作为一个家长深有体会。虽然我们是学医的，但是有时候这个小孩短不下这个12岁之前的小孩呢，往往都会有这种是吧，短不了生个病，尤其是半夜12点是吧，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学中医都知道它是阴阳交汇点，小孩在这个时候呢最容易发高烧。这个我们学医的还有点办法，但是呢，好多的家长，我们后来培训以后就得到这些消息，那么他们的这个需求就是什么呀？没有抓拿，去医院吧，是吧？一个比较远，再加上有时候不太方便，那么自己家里面就没有个锦囊妙计，也没有解决办法，所以我们这个后来在这个，这就是我在这个卫生局工作这9年过程当中呀，也了解到这些刚需和需求，那么又上了一个。我觉得就是上了一个层次啊，上了一个台阶，我觉得学了这么多的这个经验，有了这么多的资源，而且有这么大的刚需，所以就当时出来以后也从卫生局里面辞职出来了。创办咱们鄂尔多斯市健康职业培训学校。
0: 我说句玩笑话啊，您是一个不安分守己的人

0: 的
1: 啊。当然这是一句玩笑，其实我觉得也说明了，就是李校长是一个思维非常活跃而且非常有前瞻性的人。我觉得因为男同志啊不是特别介意说年龄，李校长现在这个年龄追溯到他的这个年轻时代啊，和我差不多，那个时候的您啊就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包括后期其实也一直延续做这样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所谓的不安分守己，它是带引号的哈、啊、其实也是愿意在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自己的这个赛道当中来跑出更多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个也特别的不容易，后来可能就是有了您刚才所说的哈，
0: 对，
1: 我要啊
0: 对，
1: 创办自己的这个学校，我要适应自己的这个节奏，更重要的是我要了解市场的这个需求。
0: 对，
1: 好像一直也没有和市场脱节、啊、
0: 一直没脱节，而且我的每一份的工作这个经历，或者是这个也叫阅历啊，现在叫所以我觉得这个每一份的经历都是我宝贵的财富，然后也成就了我现在做的这份事业，我觉得是相对都是每一份经验学过来的，亲身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的。那么现在创办这个健康职业培训学校，我的初衷或者叫初心吧，还是当时定的是叫懂健康会技能，
1: 懂健康会技 能
0: 对、这个定的学校的培训口号，然后同时呢，这个咱们国家这个健康中国2020战略里面有一句话，叫生命缺周期，健康缺过程，我们学校里面虽然以这个就是从小儿童到老人这个缺生命周期的健康这个职业我们都有，因为都是国家职业技能里面大典里面都有这个相关职业，有49个职业，这些职业咱们都有，但是重点人群我还是以这个服务一老一小的这个人群的技能为主。你比如说儿童方面，我们有育婴师这个职业，这个职业非常受欢迎，比如说现在的早教中心、托育中心、幼儿园，他们都需要有执政上岗，要有这个育婴师，这份职业了非常的这个在一线城市，我在大连这个去调研的时候就了解到，他们就是早教的人员要有育婴师证。
1: 对，那也就是说除了刚才您所说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市场需求，育婴师还有很多的这个
0: 职业，
1: 也就是说需要进行培训才能够上岗，
0: 持证上岗。
1: 那我们这样哈，我们先看看时间，咱们来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呢也算是和我们听众朋友继续来接着这个话题，也和大家来拓展的聊一聊，结合我们鄂尔多斯的市场，也算给我们听众朋友继续来一个广而告之啊，马上回来。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

0: 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午后时光，感受一缕清新的风，一束温暖的光，聆听从清晨到深夜的每一段刻骨铭心，守望从草原到福地的每个绝美瞬间，回想那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般的关爱。 FM89.6 每天15点陪你看见鄂尔多斯，看岁月如歌，吟唱每一个奋斗者的光荣与梦想，看人生如画，描绘每一个追梦人的感悟和成长。
2: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看见鄂尔多斯。今天的嘉宾呢是第五届鄂尔多斯市政协委员、鄂尔多斯市医保局医保基金社会监督员、鄂尔多斯市健康职业培训学校的校长李占军。李校长，我们接着聊啊。自己的一些过往和经历之后呢，于是有了今天的这个职业培训学校。其实现在我们说到学校啊，我们就想到了两个字，就是育人，对吧？那么健康职业培训学校，从这个字面意义上来了解，包括我们节目前半段的这样的一个分享，我们会发现是和医学有关系的。但是我更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或者说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这个健康职业培训学校，它全国各地来说，它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学校的成立？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发生、发展以及壮大的一个过程？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和我们老百姓又有哪些关系？您能不能给我们来讲一讲？
3: 嗯，好的。因为这个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啊，它这个属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系统的一个技能等级的培训，这个教育培训机构。它不同于我们教育部系统的序列的学历教育。那么教育部系统的，比如说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这样是吧，这样的一个课程体系，它是以学历教育为主。那么现在这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更注重的两个板块，一个是这个职称类的评审，还有一个就是社会技能人员的培养。那么现在的话，这个包括这个近几年，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以后出来的一个终身职业技能培训的这样一个政策一个序列，那么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了，它就是为这个做这个项目的。比如说我们的大国工匠，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国工匠的培养，从初级工到中级工到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那么这个它有各行各业的序列，还有比如说我们的安全员、消防员都在这个序列。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与健康相关的，比如说心理咨询师呀，养老护理员呀，小儿推拿师呀，这个等等。那么这个我们为什么创办这个健康职业培训学校了？这就是这个我是学中医的，也是这个医学嘛，与我们的人类的健康息息相关。那么这个领域我比较熟悉，从之前的工作经历、学习经历，那么也这个再加上社会需求，通过刚才这个聊到以后，我们重点培养一老一小的这个健康服务人才。那么这个一老一小是我们社会重点这个关注和关心的这个群体，也是个弱势群体。刚才说了嘛，儿童这个感冒发烧呀，日常生病呀，这个首先是需要我们这个家长肯定是第一在现场的，是吧？我们这个可以用一些小儿推拿的一些绿色疗法，其实它属于一个又属于一个保健还可以治疗的一个绿色手法。我们好多的家长这个应该知道，就是这个我们在2014年做这个培训的工作的时候呀，这个那时候咱们我记得新闻联播上播过一条信息，叫这个我们中国人的打针输液啊，一年是25瓶，在全
2: 一年人均是
3: 25瓶的
2: 啊，那可能有的人就平均的更多一点了哈，有的人可能这一年我也没有一次输液的经历，
3: 所以他这个是这个什么呀？就是说打针输液那个时候已经成为一种

0: 就是这个解决这个感冒发烧呀，或者日常常见病的一个基本的手段。那么我是学医的，那么就想把这个中医小儿推拿这种示意技术，然后通过我们培训学校呀，然后普及给广大的需要的家长，让更多的儿童受益。再说到这个老人，就是养老护理员这个职业，这个现在咱们国家层面这个进入老龄化社会了，然后这个养老护理人才需求非常的刚需。这两天在全国在开两会，我看到我们民政部的部长，然后这两天在这个发出来一个数字，全国养老服务的这个人才需求量在2000万以上。那么，为什么这么这个人才需求量这么大呢？就是我们这个老龄化需求来了，这是第一。最主要的刚需是哪呀？是我们的农村牧区、偏远地区，因为这个空巢化的老人，这个再加上这个人老了以后呀，这个各种的亚健康问题或者疾病都来了，所以这个他们的刚需，一方面是生活自理方面的需求，饮食方面的需求，最主要是医疗方面的健康需求。所以我们这个培养这个养老护理员这个职业呀，这个到现在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学校从2018年创办到现在，培养了3500多人，当然有初级3500多人次，它有从初级、中级到高级不同人员拿上证，大部分了都是用于在给自己的老人做这个养老服务了。
1: 通过您的这个介绍，我们会发现，首先我们把这个范围了解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份这个职业培训这个学校，它主要是培养和培训的，就是说有职业技能要求的。也许它有两种可能，也许第一种呢，就是我成为了这个职业人啊，比如说育婴师，我就从事了这个职业，比如说就像您所说的老年什么护理师，养老护理师，我从事了这个职业，是因为社会有需求，这是一类，就是我为因为这个学习这个职业，然后呢我上岗了，
0: 对，
1: 那这个培训周期是一般多长时间？
0: 培训周期的话，咱们这个国家人社部专门有一个要求，比如说初级的话，它是从1周到22天不等，那么中级的话，课时可能相对要短一点，2周到2周半左右时间，那么高级的话，它主要是理论为这个第二位，主要是实践要比较多一些。
1: 那一般情况下，初中高这个什么级别，我们就有资格上岗了？
0: 他这个上岗是拿上初级证就可以上岗，但是他的服务范围相对小一些。
1: 对，也就是说有要求
0: 对
1: 啊，比如说我公司要的是高级什么什么啊，那你就是必须要继续深造。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说是有一些朋友愿意就是再就业的也好，或者说对这个行业比较感兴趣的也好，是可以的。那么刚刚我们说的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说我来考取这个证，完全是因为家人。我家里面有需要，我社区有需要，我谋求一份职业也好，我是社区有需要。总之呢，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实际的结果的这样的一个培训，所以呢才去学。但是也有人就质疑了，说你看我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怎么样能培养一个是吧，就能够胜任这个行业的一个专业人员？
0: 对，因为咱们这个国家职业技能，它有一个国家标准。初级工能做哪些工作，中级工了能做哪些工作，它都是有一个职业标准。你学了这个初级工的标准，完后了，你开展相对的工作，比如说养老护理员。那么你学了初级工以后，它能开展的，比如说能助浴呀，能做这个压疮护理呀，等等的一些简单的生活护理。如果你再想开展这个一些辅助类的这个生活护理工作的话，或者是一些简单的这个康复辅助工作的话，需要就中级工和高级工来这个什么了，参加这份这个培训了。那么培训的时间和周期了是不一样的。初级工了，刚才也说了，就是说这个大概是22天左右，它以理论加实操为主。学习完了理论和实操以后，后续要参加国家组织的这个职业技能等级考试。对，拿上这个证书以后，你呢这个，一个是推荐就业，二一个大部分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老人提供了相关的服务，也享受我们相关的政策。在这里呢，我们也这个了解到，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养老护理员的这部分人群呀，他有一个职业发展的痛点。那么我作为一名这个政协委员了，也写了个提案，就是说希望我们这个把我们一老一小的服务人这个健康服务人才呀，打通他们的这个。职业的上升渠道，上升通道，有幸在这个2025年3月份，我们参加这个，成都老博会的时候呀，了解到一个非常前沿的信息，就是我们这个四川的成都

0: 和宁夏的英川，他们已经试点开展这个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技能人才的这个职称评审工作，尤其是养老护理员的，这个就让我们看到了好多的希望。比如说，那么大家知道养老护理员，他首先是我们叫伺候老人，对吧？那个工作强度、工作环境都是吧比较辛苦的，那么再加上这个社会认可度，因为它是个新职业，是吧？还是需要大家这个有一个社会认可，再加上职业这个上升渠道，除了中级工、高级工以上，还能不能走这个职称评审？职称评审工作这个，既然有试点工作开展，那我们今年我们以这个政协委员的名义联名提案，然后呢，最近呢也有这个主管部门和我们在对接这个事儿，可能要出去调查调研，看看有没有我们也可以作为其中的一个地市级的试点来推动这个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刚才不是讲吗，我们这个这两天全国人大开这个两会以后，我们民政部的部长说我们这个全国以后养老护理人才啊缺口在2000多万，这是一个人才刚需，再加上刚才这个职业上升渠道的一个需求，那么再加上现在以后全国在推广什么呀，为这个失能和半失能老人提供新出来的险种。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有这个保险员，他有这个五险一金，现在新出来的险种叫长期照护保险，也就是我们二度死人接下来开始以后又叫六险一金了。这长期照护保险呢，就是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险种。那么我呢有幸也是咱们二度死医保局这个医保基金的社会监督员，那么这个主要的这个长护险是做什么的呢？在这儿也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它主要就是为我们城乡居民，这个65周岁以上的城乡居民，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这个专业的护理服务，它是纳入这个长护险的服务体系的。纳入这个长护险服务体系，它是首先需要做评估，那么就需要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评估完了以后，你是属于中度还是重度一级、重度二级还是重度三级，它又享受的不同的这个政策报销比例和提供上门服务的这个政策。那么既然要服务的话，评估完了以后要提供服务，就需要我们养老护理员来提供上门服务。所以这样的话，如果能把我们这个上升渠道打通，是吧，那么我们的这个人才能留住，我们的服务质量就能提起来。所以这份工作，我觉得这个一个是刚需，二个是民生的工程，再加上我们的政府这么重视，老百姓这么需求量这么大，我们也想作为一个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我们也在这儿这个也呼吁，一个是我们的社会各界啊，广泛要关注我们这个关注关爱关心，是吧，我们这个养老护理这个服务人才队伍，要支持他们，尤其是我们的家属。现在国家有这个政策，就是说希望把我们的家属培养成这个养老护理人员，在为自家老人提供服务的同时，可以是吧一栋楼的楼上楼下左邻右舍提供一些专业的服务。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是吧社会都比较忙，大家工作都比较忙，所以这个群体呢，它是理论是放到第二位，主要是以技能服务为重。比如说这个养老护理员的这个助浴服务，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标准化流程的服务。比如说我应该是老人是助浴还是擦浴还是洗浴，这三个就区别不一样。擦浴的话是老人，比如说他可能行动完全失能了，或者行动不方便，我们可能需要什么，或者时间长不洗澡了，我们需要提供是擦浴服务。这个那么淋浴服务了、洗浴服务了，就需要我们作为一个这个专业的服务人员以后和家属共同来给他提展，在他的自行的情况下，我们再辅助的提供这种洗浴服务。
1: 嗯，
0: 那服务流程也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个
1: 当然这个我觉得要是细分说起来哈，
0: 对对，
1: 讲起来就更多了哈。
0: 是了是了。
1: 但是听到您刚才李校长讲到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学校培养以及刚刚我们说社会刚需的这个点的来说，这个点来说，我们服务的是12岁以下，那么这个群体，比如说刚刚我们说的育婴师呀，什么类似于
0: 小儿推拿，对，
1: 小儿推拿呀，健康的方面。
0: 对，
1: 另外就60周岁以上的就您所谓的这一老一小嘛哈，这个老，那么之后的一些健康管理，第一当然是有社会所需，因为中国可能进入到了这个老龄化社会，但是呢，我觉得 还有一点就是说，可能大家愿意看到的是说是什么呢？就是提高我们全民的这个自身的健康。
0: 对对
1: 啊，除了要关注到我们这两个群体，因为它是属于我们这个需要被关爱的群体之外，每个家庭当中都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人群。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提高全民的这个健康。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意义或者说这个想法提出来之后，更是一个前瞻性的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个长远的问题。我觉得您作为民营的医疗机构代表，您也提出了推动医学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的提案。您当时这个考量也是，从哪些方面考量的？
0: 对，
1: 嗯，
0: 这个就需要说这个产教融合这个板块了。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医学校或者是我们专业的一些院校以后，他们培养的人才都是以理论为主，社会实践非常少。就拿这个中医就拿护理这个专业来说，咱们这个教育部推动成立了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中医药护理产教研这个融合共同体这样一个机构。它的目的是推动什么呀？就在你在医学院校学习理论的时候，欢迎你去社会指定的这个护理机构或者是养老服务机构，然后去实践，做临床实践。这个这样的话，他就把所学能用于临床，能用于他的日常服务当中。所以这个我们现在也在和咱们二多院技术学院啊，这个形成一个战略合作。因为咱们这儿的护理班比较多，护理班的在校生，
1: 嗯，
0: 那么我们就想这个我们自己这个也组建了一个叫冯小密护理站和冯小密中医诊所这样的基层服务机构。那么确实有18家。那么我们也想现在正在达成一个初步协议。其实去年夏天的话，他们已经有200多学生走进我们的这些相关服务机构了，开展这种护理服务的这个，一方面是这个解决了他们这个临床实践的工作这个需求，最主要是什么呀？我们也希望这部分毕业生，选择就业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也能考虑到我们这个是吧连锁服务机构，因为我们提供的也是以医疗服务为主的这个。和生活护理两方面都有的这个服务。
1: 我觉得您比较聪明哈，我这个不仅仅要传播这样的知识，确立这样的健康理念，然后和我们的这个本科院校建立这样的联系，培养这样的人才留在我们鄂尔多斯，也为自己这个琢磨一下，哎，然后您可以进入到我们类似于我们这样的学校。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开玩笑啊，当然其实也它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0: 对，
1: 就是说因为您是这样走过来的，那么更多的是像您一样有这样梦想或者说有创业头脑的一些学生们，他们也是算是专业的一体化，然后呢进入到了类似于这样的学校去工作，甚至未来有可能您那个时候退休了，他们又是对吧
0: 对，
1: 也又成了其他校长哈，让这个学校一直延续下去。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有您的一些想法。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又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说的哈，人的第一份工作有可能就是自己的一份
0: 终身的一份
1: 终身工作是吧？最后培养的还是校长，培养的是老师啊。就像您一开始我所说的一样啊，您是一名老师啊。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是既然您一直从事医疗行业啊，甚至我们再说的具体点，您是做中医的，而且现在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学医的孩子们，他们也愿意去学习中医啊。那在节目这个节骨眼上，我就想和您来聊聊，能不能分享一下您自己的一些健康的座右铭，或者说您的一些观念和理念，结合这些观点和理念有一些具体的实操的一些方法或者是办法，我觉得更给我们听众朋友啊来教大家的一些技能会更好，就是简单易学行之有效，
0: 对
1: 对吧，既然是请来了专业人士嘛，但这个机会咱就不能错过。
0: 好，谢谢。其实一方面我是学医学中医，那么同时平时我也给带的一些这个基础的一些课程，比如说这个今天我们还是围绕一老一小这个板块来说，儿童这个板块其实我们还是想把小儿推拿这个技能，因为我们现在有开展了有7天的一个小儿推拿的培训班，主要线上线下都可以，那么这个传播的内容的话，比如说这个摸腹和捏脊这两个。摸腹的话，我们的0到12岁的儿童呀，他这个属于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有时候我们此地话讲，就是有时候吃饭呀不是饥饱，然后或者是这个寒凉有时候都能吃，是吧？这个有时候也管不住。那么摸腹这个起到的怎么作用呀？它能促进消化，然后还能提高免疫力。摸腹主要它的位置就是 这个以肚脐为中心，哎，顺时针的摸腹，这个是就轻轻的摸就可以，不需要上力度。这个小孩往往是非常舒服的，而且这个摸腹呀，我们现在这个就这两个字，按摩的摸，腹部的腹，我们其实可以手机上搜索这两个字，它有视频，也可以关注咱们那个健康鄂尔多斯微信公众号，这个是我们原来是官方微众官方的一个科普微信公众号，就叫健康鄂尔多斯。这是第一个叫摸腹，第二个的话有一个叫个捏脊，捏脊这个是我们全体的国人，任何人都可以，从儿童到老人都可以这个来做这样的一个相互的一个捏脊的一个按摩工作。因为什么呀，这个捏脊啊，它是这个脊柱，我们叫这个古话叫龙骨，是吧，从大椎到尾椎，这个正中间了它是督脉，左右面的是膀胱经，然后呢这个捏脊的往往是从尾骨，然后呢这个按照这个专业的手法以后从下往上捏，这个是起的什么作用呀，促进经络循环，然后提高免疫力，而且最主要是这个督脉上它有我们的五脏六腑的疏解疏血，能提高各个系统的这个免疫力和这个机能，所以这个养生保健啊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日常关键在什么呀，关键在我们一个坚持，好多人不会捏，其实很简单，打开手机就会了，就一找就能找见这个儿童捏脊是怎么捏，成人捏脊是怎么捏，而且重点比如说我们捏脊以后有一个重点的一个穴位说一下，就是我们从下面捏到上面的时候，肯定每一个部位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你同样是力度，它走到你的脾胃经的脾胃腧穴的时候可能就会疼，都会痛。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人的这个现在生活质量好了嘛，消化大家其实脾胃负担很重的，有的人这是睡眠不好，他到了肝胆腧穴的时候就会疼，或者是这个你看我们小孩的那有那个体毛，0-12岁的儿童，他到了那个肝胆腧穴或者脾胃腧穴的时候，他那个体毛啊他就会有个圈，就和其他体位不一样，其他皮肤表面的那个这个位置不一样，这个表现形式也不一样，有时候是圈儿，哎，有时候是这个，就是这个其他这个各种各样造型，挺有意思。这个所以说捏脊了，我们主张是上午或者早上捏，不主张晚上捏。
1: 哎呀，这看来这个一下半一时半会儿还请教不完啊。但是呢，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刚才您说了一个点哈，说不行的话，大家就手机搜索一下都有哈。但是我跟您讲哈，我今天我们节目做到这，我们会发现传播健康知识要有权威性。这个权威性哈，它不是说你手机上能学来的。刚才可能我们讲了一部分，但是更多的是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一定是正规的。因为有很多的，就是您是学医的，我们都知道，就是觉得自己可以，然后呢学习了之后呢。也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正确的方式方法，最后导致走了弯路的哈，这个我认为也不可取哈。
0: 对，
1: 生活当中有一句话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呀，最好的医院是厨房呀，最好的药房是生活呀，就是说能够把中医的这个健康融入在生活当中，其实也是很好的。这样吧，我们今天看看时间只能说到这儿，我们呢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看见鄂尔多斯的短视频，我们在短视频当中呢也给大家来教一点实用的这个好的方式和方法哈。也感谢啊这个李占军校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稍后那继续来关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0: 好，再见。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

0: 这些水又浪费了。
1: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2: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3: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4: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我在鄂尔多斯干了40年木匠，师傅传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咱们这个多民族的家过日子，差一分，人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整整20年村支书，给各族乡亲分地、分水、分救济粮，每一笔都记得清清白白。他说，公家的事就得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得先量量自己。各族兄弟面前一把尺子量到底，公平了，人心就齐了。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各族乡亲的信任。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公平，守住团结。
1: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1: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0: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1: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
2: 揽境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

0: 匣子。
1: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0: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接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1: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2: bling， 我爱唱歌表演。
3: bling， 我爱童话故事。
4: 我爱。
0: 你们要的我都有，快来听 FM 89.6成长课堂，
5: 让我们边玩边学，快乐成长。
6: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非常愉快的一个旋律，又一次拉开了我们节目的序幕。16:08，王芳在直播间问候大家，欢迎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我一起走进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在节目的开始，我真诚的邀请大家在公众号搜索89综合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把您在平时陪伴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和王芳一起来分享，说一说你们之间快乐的亲子关系，或者说一说你们有哪些好习惯正在一点一点的养成。其实有很多朋友说，常常呢觉得自己是静不下来，忙于工作，忙于孩子的学习，忙于琐碎的家务，好不容易有点时间啊，就觉得说应该躺在那儿好好的歇一歇，于是呢躺着玩会手机。难道我们真的是没有时间读书吗？其实并不是，只是我们习惯了用之前那种消磨时间的

方式来打发自己，所以呢，也就忽略了陪孩子一起阅读。其实想要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坚持阅读能给孩子带来超乎想象的成长益处。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经常提示我们的朋友们说，我们在平时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让他们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坚持阅读。首先呢，我们说阅读呢能提升孩子的专注力。如果一个孩子能沉下心来安静的阅读，那做什么事儿他都会专注，上课听讲能够集中注意力，写作业也会很专注。那通过阅读来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呢，是简单又有效的方式。有爱读书的好习惯，孩子呢就不会被其他容易分心的事情所干扰。同时呢，我们也经常听到一句话说，爱阅读的孩子成绩不会差，得阅读者得语文，语文是各个学科的基础，能够读通文章，读通题目，做题呢自然会很省力。所以一个长期阅读的孩子呢，他们的理解能力会稳步的提升，面对阅读理解，看图说话，写作题型等等，都会从容的应对。而且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发现，孩子们的比如说数学题、物理题都是很长很长的一段，如果说孩子的阅读能力不强，他们理解能力就会下降。所以我们说对于孩子做题呢也是有帮助的。不要说啊，学好语文只是文科的事儿，不是，语文呢是各个学科的基础。另外呢，我们如果让孩子坚持阅读呢，他也会不断拓宽孩子的知识面，让他们跳出生活的方寸天地，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带着热爱阅读的孩子，比如说我们去读古读史啊，就像走进了博物馆，面对各类的展品呢，他们总能说出相关的人物历史典故娓娓道来。平日里呢读过的每一字一句，终会在孩子成长路上绽放出一个绚丽的光彩。所以阅读呢是成本最低最高收益的投资，这份收获呢会伴随孩子的一生。就连我们大人啊，如果习惯了阅读，看问题的角度呢也会变得很开阔，始终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失意的时候呢不会陷入迷茫，独处的时候啊不会感到孤单。同时啊，读书既能清空浮躁的心绪，也能为思想注入新的力量，让人独处不焦虑，受挫不彷徨，遇事也不退缩，心中呢始终笃定，山穷水复疑无路，然后下面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想着要教出这种我们让孩子有所改变有所提升，那并不难，就是从当下开始。我们和孩子呢一起制定一份简单的阅读计划，每天呢坚持读十页的书，一个月后你会庆幸当下的一个选择，因为你会遇见一个全新的自己，同时呢也会遇见一个全新的孩子。这段时间呢我读了很多名人的一些访谈录，很多的人呢都有一个好习惯，比如说马斯克，我们特别的佩服他啊，说他有这个超人的力量。为什么呢？因为他做了很多很多卓有成效的一些事儿，然后呢让大家特别的佩服，说他怎么来那么多的精力，而且呢有那么好的眼光，有那么大的魄力，能力也特别的强。他说一个人最大的本事是什么呢？他说就是读书啊。杜甫也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人类最丰富的情感，最深邃的智慧，最高尚的情操，包括最博大的胸怀，其实都藏在书里。不是每个人一生当中呢都有幸能遇到提携自己的贵人，如果他们生活当中呢时时的啊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是什么呢？一定是以文字的形式出现的。所以我们阅读呢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打开了一扇大门，就是滋养我们心灵最便捷的一种方式啊，我们打开自己的内心世界，我们去认识我们当前这个飞快发展啊，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惊喜，很多很多的意想不到。我们的创新呢是每天呢可能都是日新月异的，所以认识这个世界，认清自己，也能看清未来。所以我们平时啊在这个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让孩子养成一种好习惯，就是打开书本。从一个孩子能翻书的那一刻起，你一定要给他准备各种各样的书啊，比如说我们的孩子

含小，他呢可能书对他来说他看不懂，只是一个玩具没有关系，我们让孩子就是在这不停的翻阅的过程当中，他在这些一幅一幅的插图的当中呢去走进阅读的世界，然后慢慢的他会读懂图画的内容，慢慢的通过他识字了，他就会知道文字能给他带来很大很大的一个意想不到的一种收获。所以我们说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阅读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一个基石，而且也一定是我们培养孩子各种能力的一个基础。所以啊，有了物质就有 生存，有了精神呢，那才是生活。这是雨果说的，他的想告诉人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让孩子从书香来获得很多的成长养分，包括呢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呢就是阅读，书香传家，笃行致远，我相信这是我们很多很多人在生活当中他想要了解的和掌握的一种能力。

心要如。所以伙伴们，现在呢，越来越多的父母呢，都在讲说孩子呢要富养，为什么呢？不仅仅是让他们感觉到这个物质条件上的满足，更重要的是要在精神上去富养，让他们精神富足，享受最好的教育。所以家庭呢是人生的第一课堂，父母呢也是孩子的启蒙导师，父母的行为举止对孩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而且持久的。如果父母爱读书，孩子自然会喜欢上读书，他会在闲暇之余拿起书本来翻阅。父母支持孩子读书，多买一本书放在书架上，就是无形中为孩子积累了人生的财富。而且每一个父母呢，也会不遗余力地说，我就要为我的孩子提供最好的一切。那么最好的一切从哪儿开始呢？就是从他的精神富养开始，读书就是重要的一件小事儿。所以当阅读走进家庭，一起读书的时光一定会出现在你的家庭当中，出现在你平常的生活之中。共读好书，共沐书香，家里满是书香，家人呢就会多一份文雅，少一份浮躁，多一份和睦，少一份真挚。那么既增进了亲情，又增长了见识，培育了好的家教，滋养了好的家风。其实我们说一个家庭当中让家风在阅读中传承而升华，是我们每一个人这一辈子投入最小而收获最大的一件事。我记得呢，我们之前啊有很多的家长朋友在分享的时候说，比如说我们家庭呢有很好的一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天晚饭之后呢，我们的家人会去散步，散步回来，我们每个人呢自觉地去自己的房间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大部分的事儿是什么呢？是看书啊。每天呢留出一定的时间，家庭去进行一个共读的氛围。他说这样呢不仅仅是什么，不仅仅是让我们之间呢虽然没有太多的话，但是呢我们的心是靠近的。这样的默契呢不仅仅是陪伴，更是一种温馨，而且是一种有爱的家庭模样。所以伙伴们，当我们在这个想要说让我们的家庭当中有一种很好的家风，去让我们的一家人和睦相处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位听众朋友他的这个做法我觉得就特别棒啊，不喧哗不张扬，是那种春雨润物细无声的，让阅读慢慢的滋养这一家人。而且呢不是滋养的这一个孩子，是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而且让他的家庭呢是其乐融融的一个氛围。所以是读书呢可能能成为我们共同的语言，比如说茶余饭后我们一起读报纸，我们一起读啊这个书中的人物故事，而且呢也会分享一段打动心灵的文字啊。特别呢是比如说我们的小孩子他学会了一首新的诗来读给大家听啊，这样的氛围你说是不是非常的和谐？而且呢我们用行动来告诉对方，

就说一个家庭如果说他们热爱知识，每一个人的内心呢都是特别丰盈的。即使说在这儿的时候呢，我就特别想给大家说一个，我前段时间呢在网上就刷到了一个视频，这个孩子呢经常给他的家人去讲历史，讲典故，甚至呢讲他喜爱的一些文人墨客、古圣先贤。然后他的家里面呢，外公外婆、爸爸妈妈啊，都整整齐齐地坐在那儿听他给讲。然后我记得呢，你看这个孩子很小，他大约也就是个小学的样子，七八岁。有一天呢，我刷到他视频的时候，他在讲李清照。因为在我们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呢，一直就觉得，你看李清照的诗作写的都是特别成熟的，成年人的一些情感啊、思想。但是这个孩子品读李清照的时候，他读出了很多就是成年人没有读到的一些细节。他说他特别喜欢李清照是什么？因为什么呢？他说不仅仅是因为她是一个才女，而且他说因为李清照呢，就是一个敢爱、敢恨、敢做、敢当的人。他说他的诗作当中就完全可以表现出来。他说他的和他的老公特别的恩爱，举案齐眉。你看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能这样去形容一个成年人的情感世界。她说她特别尊重她的老公，她的老公呢也特别的敬佩她的妻子。她说在过去的那个年代啊，说这是非常罕见的。所以呢，就是李清照呢用她的才华去征服了她的先生。然后呢，她又举例说出了李清照很多很多的诗作，就像我特别喜欢的《月满西楼》一样。有很多的人呢，可能是成年之后，他可能才能理解啊，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但是这个孩子在品读的时候，他说这是什么呢？他说你看啊，有一种情感，他说可能孩子理解的不是那么深刻，他说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他说你看他爱的多么真挚啊，同时他说在那个年代他敢爱就敢说，而且他用这么的诗作去流传了下来。他说不仅呢，就是说他自己可以表达一种情感，另外呢，后人可以用他的诗作来寄托一种情感啊。他说这太棒了，他说所以我喜欢李清照。他说而且呢，他写的很多的诗作呢，是很多的男士都赶不上的啊，凄凄惨惨戚戚，叠字也用得特别好。所以你看，我就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呢，我就发现其实呢，他不仅仅是自己一个人在读，而且是他的整个的他的家人，他的这个家族里面的人都在陪着他去读。所以呢，我就突然也想到了说，真正家风的传承是什么呢？不是丰厚的家产、显赫的名声，而是刻在骨子里他有一种求知欲和善良的底色啊。你看，一户书香门第，代代读书名利，家人们呢就在文字的滋养下呢，明事理、知荣辱、守初心，闲谈间呢也多了谦和，举止中也多了从容，少了些浮躁和喧气。所以我们说，一个家庭当中如果都是安宁，他们都是精神富足的，而且彼此之间都是相互欣赏的，你说时光流转，所有的东西都会散去，唯有这个知识的宝库留给你的孩子们，那是散不去的。所以你看，唯有读书的习惯、求知的本心、温润的品性会代代绵延。所以说这就是最好的家风啊，我们一起读书，一起去以读育人，让书香呢不仅在岁月当中呢它留不下一点点瑕疵，而且呢一定会生生不息的。所以刚才呢就给大家讲这个小朋友的故事的时候呢，我就突然意识到，你看他所有的家人都特别的尊重这个孩子，而且他们尊重的是什么呢？不仅仅是这个孩子的这种求知欲，而是对知识的一种敬畏。唯有我们这种求知的本心啊，对知识的敬畏，可以有让孩子养成了温润的品性。而且这个书香呢弥漫在他们的家庭当中的每一个角落，孩子在讲的时候呢，就是他的家人们全部都围坐在那儿，认认真真的去聆听。然后并不是一种敷衍的聆听，是从心里就特别认同这个孩子所讲，他们随时会鼓掌，随时会应和，还会提问呢。所以呢，他给讲李清照的时候，给我留下的印象就特别的深刻。他不仅仅是读懂了李清照，而且呢，也记住了他的这些传世的佳作，同时呢，他的家人

人在提问题的时候呢，总是能提到他感兴趣的点上，就问说，你看你这么小的一个孩子，你读这个李清照的时候说，那么你能理解了他这种说啊，才上眉头啊，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这种情感，你是怎么理解的呢？这个孩子就说，这个他的夫君一开始呢，他们是爱情，所以呢，你看彼此之间牵挂惦念，渐渐的呢，他们变成了一种亲情，就是就像我对妈妈啊，对姥姥姥爷，对爷爷奶奶的这种爱一样，就说你们啊突然去旅游了，或者说你们出门了，就是我时时刻刻都在惦记。这呢，我就觉得和李清照惦记他的家人，惦记他的爱人，他说是虽然情感的这种细腻程度不一样，但是他说都是对家人的一种爱，一种惦记啊。我在吃饭的时候我就想，那么你吃饭了吗？我在喝水的时候就在想啊，你是不是也渴了呢？他说这种情感呢，他是说对家庭成员之间，或者说啊对他惦记的一个这个爱人的时候，他说是不分有多轻有多重，也不分说啊到底这个爱是对还是错。他说所以在他的世界当中，他就觉得我就这么惦记了，我就要这么表达出来，我就要告诉我的另一半，那么这就是我对你深深的爱。所以你看，当一个孩子给你讲啊他喜欢的作者啊他喜欢的作品，包括说在这样一个作品当中我能吸收到的养分是什么的时候，你看这是不是就是一种财富呢？就是他把那些读懂的东西记在了自己的心里和脑海当中，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他的智慧。当他再分享出来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他给别人的不仅仅是这种智慧的分享，同时呢也是爱的分享。那告诉他的家人，那么我不在了，你们也应该惦记我，比如说今天我去上学了，那么呢姥姥一定会惦记说啊，中午给孩子吃什么，或者说啊，这孩子你看一上午学习特别累，他肯定饿了吧，等等等等。所以我们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就需要什么，就是需要在品读这些文学作品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爱上阅读的时候呢，就又会有一种生生不息的传承。这种呢就是让知识呢就像这个潺潺的流水一样流入心田，进入心扉，然后呢变成了自己的一种力量。当它变成自己力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我永远都会从自己这儿可以找到书香传家酒，独行至远方。所以我们说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爱上阅读，哪怕他现在呢根本就读不明白，他识字也特别的少，从绘本开始啊，然后让孩子在这个一幅一幅的作品当中去了解到，哦，原来这一幅画要传递给我的是很深很深的意境。我可以展开想象去看说啊，你看在这一幅画的当中呢，我原来可以有无限的想象力去把它变得丰满。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陪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要养成那种特别的好习惯。所以朋友们，任何一个时刻我们开启了和孩子的这种阅读之旅都不晚，关键是我们要有这样一份心情，要有这样一份好习惯养成的行动。好了，来稍作休息，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7: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8: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9: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0: 当你的小手伸向我的大手，孩子，
11: 您的爱是孩子们书桌上的一份午餐，
12: 您的爱是孩子们遮风挡雨的一件衣服，
11: 您的爱是孩子们放心乘坐的校车，
12: 您的爱是引领孩子们通向未来的希望之路。
11: 您的一点点付出就能成全孩子的未来，关注贫困地区的孩子，把爱送到他们手中。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6:34，王芳瑶问候我们所有守候在收音前的新老朋友。欢迎大家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00到17:00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我一起在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孩子成长当中的那些事儿。所以此刻你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别忘了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可以参与收听我们的节目。而且呢，你们的每一条信息对王芳来说都是最好的鼓励，所以我也期待大家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来给王芳留言。其实说到孩子的教育，一世圣贤啊，都源于一声母教。最好的家风是润物无声，最好的教育呢是以德立身。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讲过很多很多古圣先贤的故事，孟母可能就是我们每天津津乐道的一位。孟母五则的千古教子的故事呢，道尽了中式家庭教育最朴素最高级的育人真谛。古语有言，一世圣贤，三世家风。我们读孟子，敬他一身浩然正气，赞他心怀国家担当，却不知呢，亚圣的风骨与格局源于一位平凡而通透的母亲。他的母亲呢，我们熟知的比如说孟母三迁、断机教子。其实啊，流传千年的孟母家教有几个经典的故事呢，可以让我们明白，如果说想让我们的孩子变成一个我们眼中特别卓越或者他有所成就，那么择静立身、勤学守信到修身自省、修心从容，这呢每一个阶段的故事呢，真的都是层层递进。它不仅是让我们明白了家庭教育的顶级智慧，同时呢，我们说适配当代的育儿做人和处事。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故事呢铭记于心，然后我们不是说滔滔不绝地讲给我们的孩子听，而是要和我们的孩子一起做给我们自己看。就比如说我们讲到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大家可能都明白啊，知道一个大概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但是啊，择良境而居，环境能润养心性，这呢是我们要明白这个故事的一个真谛。你看，幼年的孟子呢，家境贫寒，他们最初呢选择的这个居住的地方呢，可能对于孩子的成长真的是不利的啊。为了守护孩子的本心，迁居市井啊，你看闹市当中车华喧气啊，这个商贩呢逐利，然后呢孟子耳濡目染呢，他学会了什么？学会了市井当中的商贩叫卖。然后他的母亲就觉得说，我的孩子不应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长大，我应该怎么样呢？我应该什么让孩子知道什么样的环境，他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什么样的举止。所以呢，他最终选择了什么？举家搬迁至了学宫旁边。你看，朝夕相伴的是什么呢？朗朗的读书声，以乐教化，学呢尊师重教。后来呢，你看孔子就学的什么样？举止端庄，尊师守礼。他潜心向学，知礼向善，心性端正。所以他的母亲就特别的感慨，说这是什么呢？可以居无子矣。就是我的孩子就要选择这样一个地方啊。说之前呢，你看啊，他毗邻墓地的一个地方，他说此地呢非居子也，这个地方不是我们居住的地方。到了迁居市井，他的母亲依然摇头说此亦非所以居子也，这个地方也不是我要住的地方。直到他后来迁至学宫旁的时候，他说感慨可以居无子矣，我的孩子可以住在这里。所以最好的教育呢，不是生硬的说教，而这个故事呢，也并不是让你说给孩子们听，而是你要知道无声的熏陶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你要知道环境养习惯，氛围养格局，它最终给孩子的是一种什么正向的成长环境。这就是一个父母呢最有长远的一种远见啊，而且是最智慧的一种远见。所以我们现在说，哎，大的环境我们说就是这样，你看我们现在居住大的环境也特别棒啊，环境优美、安全、干净。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在小的氛围当中啊，这个家庭教育的环境一定要好。这呢是什么？这就是

就是我们说一定要给孩子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啊，养习惯，塑格局。另外呢，我们说想培养成他以学，而且呢说笃行方能致远。他说怎么能持之以恒的去学习呢？他的妈妈就发现这个少年时期求学的孟子啊，经常是少年浮躁，畏难懈怠，经常有畏难情绪，哎呀学不会呀，记不住啊，我们现在的孩子也这样啊，我背不了啊，我一看到背这个我就头疼，我就犯困，我不想读啊。一天呢，他放学回家了，妈妈见状呢说问他啊，孩子今天在学堂学习如何啊？他说依旧如此，听着就犯困，然后呢先生讲的都不懂。这个母亲一听呢，她一言不发，她径直呢走到了织机旁边，她拿起了剪刀，她把织机上的织线呢，所有的织线都剪断了。千丝织一线啊，日久成布匹。但是现在呢怎样啊，丝线呢一朝被剪断，她日夜的辛苦就尽数作废。你看这个布匹没有织完啊，彻底没用了吧。然后孟子一看，他惊住了，他的妈妈勤俭持家，你说这一批布对他们来说多重要啊，织完了是不是才可以保证全家人的这个衣食温饱啊。他的妈妈径直去剪断了织布机上所有的丝线，然后他说妈妈这为什么剪断了呢，你看剪断了这个布就成不了了呀。他的妈妈就说，织布半途而废则布不成，你看我知道一半我剪断了吧，这个布就织不了了，是不是？你也知道布浪费了，为学半途而废则业不成。母亲就告诉他说，你求学每日日呢你都是半途而废，先生讲的你不懂，你有畏难情绪，你懈怠，你也不想记，则业不成，你学不成。所以呢你看求学之路最忌的就是什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时的松懈呢就会消耗日积月累的沉淀。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他的母亲就教育他说，你需要长久的坚持，你方才能成就你的学业啊。所以这就是断机却学的故事。孟子当时就惊住了，他说哎呦妈妈，那我不能成为这匹布啊，你看半途而废，布不成就荒废了呀，这只能当做垃圾扔掉啊。所以你看人生所有的有的优秀呢，不是天赋使然，而是持之以恒的坚守。所以一定要教会孩子什么，坚持，教会孩子与这个平庸去对抗。就是你也想要奔赴成长的时候，你一定要战胜什么，战胜你的畏难情绪啊，战胜你的懒惰啊。说是谁都有畏难懈怠的时候，但是你坚持一下，你是不是就会更有收获呢？所以半途而废则业不成，你如果说你不想学，那么即刻，那么戛然而止，咱们干一个你能成的事儿。所以呢不要说啊，非得这一条路你走不通还去走。所以呢他的妈妈就教会了说，你要坚持学业呢，就是持之以恒，你才能有所收获。好，你看孟子就学会了这一点之后呢，他埋头苦学，日日精进，结果呢你看我们大家现在呢，我们读了他的很多很多的经典的作品，来教化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其实呢他的母亲还有一个特别棒的故事啊，说立身要先立心，处事要贵在诚信。诚信呢是孟母为孟子立下的人生的第一个准则，说其他的你都摆在后面，什么要最前面呢，就说诚信一定要是摆在最前面。说小的时候啊，这个孟子看见邻居邻里这杀猪啊，他就好奇，说是妈妈妈妈他们干嘛呀，这个看见邻里头这么多的人，妈妈随口安抚说，杀猪烹肉便是做给你吃。他话音刚落，哟你看我这逗孩子的一句话，这咋办啊，这不能这个父母无戏言啊，不能言而无信啊，
说你看我许诺于

与他孩子就姓了，对不对？如果说我失言了，便是教孩子啊轻诺寡言，轻视信义。啊，他的母亲幡然醒悟，为了守住这一句承诺呢，他的母亲呢就把家里面加点，就剩了这么一点点钱，他去买了肉，兑现了对孩子的约定。然后他的妈妈也特别，他的孟子就特别奇怪，说妈妈今天为什么要给我买肉吃啊？母亲就告诉他了，说处事呢贵在诚信，你一言既出，一定要诚信在先。所以呢，你看、啊、他为了就是说什么呢？啊，其实他是在逗一个孩子，安抚这个孩子，说啊，杀猪烹肉便是做给你吃。孟子就听见了，说啊，你看太高兴了，今天有肉吃。然后呢，他的妈妈就觉得说，我不能这个轻易诺寡言，不能让我的孩子说，哎呦，这个说出去的话就无所谓。他就用行动告诉孟子说，人无信不立，事无信不成。所以呢，诚信在你这一辈子当中呢，是你的第一条人性准则。所以我就突然联想到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多的大人在逗一个孩子，孩子给你吃的时候说啊，妈妈不吃，妈妈不吃。然后呢，经常用这种行为去教孩子，然后等他大一点的时候呢，他就不给你了。他说妈妈不吃，他也知道说哦，妈妈不吃。然后你就觉得说，哎，你看这个孩子太自私了，有时吃的怎么不分享给妈妈呢？还有就是你给他分享一点吃的时候，妈妈就故意骗你，假装一下没有吃。然后呢，久而久之，在孩子的心目当中就形成一种什么，说妈妈不吃。真正他不给你分享的时候呢，你有一肚子的怪怨。所以我们说啊，你看他的母亲就告诉他什么，说君无戏言，不能随口许诺于人，失信于人。就是你逗孩子也不能这样去逗。你看孟子到小啊，他都不知道邻里间杀猪是要干什么，但是呢，妈妈就教会他说，我们一定要什么，我们一定要有信义，一定要懂得说一句是一诺千金。所以你看家庭教育呢，身教永远重于言传，父母守住本心，守得住承诺，孩子呢才能培养出什么真正的品行和这种坦荡的底色。你经常告诉你的孩子，哎呀，妈妈不吃，妈妈不爱吃，妈妈不喜欢吃，然后呢他心里头就记住说，哦，妈妈不喜欢吃，妈妈不爱吃，然后呢很顺理成章的他也不给你分享。然后你就说，哎呀，你看这个孩子太自私了，他一点都不懂得去分享孝顺父母。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呢，是你首先把言而无信做在了前面，就是你说一套做一套，然后你又要求你的孩子呢说你不能无信。所以伙伴们，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身教太重要了，身教要重于言传。所以当我们再和孩子一起去陪着他去经历这些人生很小很小的小事儿的时候，你就要知道，那么他有一个准则是什么呢？就像孟母，他呢立下了孟子的人生的第一个准则，就是你一定要诚信，无信则不立，处事贵在诚信，立身呢先立心，这个心呢就说你要以诚信为本。所以你看，我觉得他的母亲虽然是一介村妇啊，但是他真的是特别的伟大。然后呢就说他在教孟子宽于待人处事，严于自省修身的时候呢，就能看得出他呢是有特别育人智慧的一位母亲。就是有一年呢，孟子成年了啊，他成婚了啊，你看孩子长大了嘛。一日呢，他推门入室，看见他的妻子呢坐姿呢很随意，仪态呢也非常的松弛，他呢就心生不悦啊，觉着你看我这个妻子是失礼了。当即呢他就说，哎呀，你看你这个太没有礼数了，你太不懂得礼节了，我要把你休了。就是在过去的封建时代啊，男子如果休妻呢是极为寻常的，但是他的母亲呢，他并没有纵容儿子说这种傲气，反而是他严厉的去开导他的孩子，指正他的过错。他说什么呢？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身必扬。他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入户之前呢，就说你应该亲身的示意
啊，你说你进门你推门而入，你是不是应该试一下敲敲门你得进去，对吧？征得应允的时候你再驶入，是因为你失礼在先。你说妻子好好的坐在家里面，她这个仪态不端正啊，坐姿随意，可能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她这样的一个行为没有不妥当啊。说是你如果说进门之前你敲敲门，说是她是不是就没有这样不当的举止了呢？所以说你遇事不能苛责他人，你先懂得反躬自省。所以呢，你看你这种心性狭隘修身不足呢，就是表现于此。然后孟子听了之后啊，听了母亲对他的这种教诲，他幡然醒悟啊，然后呢他羞愧自省啊，然后就向妻子致歉说，你看我什么，我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身必扬，这是我做的不足啊，我应该亲身的示意你，征得允允之后我再进来，然后你肯定是仪态得体的。所以他放下了这种执念，向妻子致歉了之后，他们两个人又回到了从前那种啊，彼此相敬如宾恩恩爱爱的一个生活。所以你看真正君子修养呢，从来不是什么挑剔他人，而是时刻向自己的这种修正自我啊，不断的提升自己开始的。所以他懂得什么呢，懂得自省克制。所以他知道说母亲对他的教诲是让什么呢，方能行稳致远，宽仁宽厚。所以你说当他做到了这一步的时候，你说他身边的人还可以对他有不恭不敬吗？当然没有。所以我们说这个人的成长呢，是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并不是说你看幼年的孔子啊，幼年的孟子，母亲教他什么呢，说你学习要持之以恒，然后呢你一定要这个环境对你的影响特别重，然后择邻而居。然后当他再大一点的时候呢，母亲教会他什么，说你要诚信为本，诚信为先，处事贵在诚信啊。当他再大一点的时候呢，母亲又教他说嘛，智性修身，宽于待人，你为人处事你要严于律己，宽于律人。你看他又学会了吧。所以呢等到了又长大一些，然后他的母亲又教了他一个智慧，叫什么，常怀担当之志，亦有从容之心啊。成年之后的孟子要什么，他周游列国啊，奔走传道。他一心怀的是什么呢，心怀苍生啊，他说我一定要什么，我一定要这个用我所学救济天下百姓，志在仁政。但是啊，大道难行，世事多难啊，抱负呢常常是难以施展，难以实现啊。所以你看这种长久的奔波与失意呢，让孟子啊终日是忧思郁结，心神困顿啊，他非常的焦虑，也非常的难过。你看我有这么好的抱负，我一心心怀苍生，我就觉得这个治国应该实行仁政啊，所以他周游列国去传道。但是呢这个母亲这个时候呢却看透了儿子的焦虑，他温柔宽慰，这个疏导的孟子的心结。他说啊，君子立身行道，只求行政心安，不问世事圆满啊。你看我觉得这个母亲真的是太智慧了，心怀大义，尽力而为，便是不负所学，不负初心。他的母亲在还在教导他成年的儿子。所以你看啊，世事这个起落呢自有一个秩序，然后前路浮沉呢也自有归途。你不要因为就是一时啊你困顿去内耗，也不要因为一时的失意你就否定了你的坚持，否定了你的这一肚子的才华所学。所以这叫什么，这个呢叫世子之忧，这就是最高的育儿格局和智慧。真正的成长呢，就是既要迎难而上，有这样的担当，然后还要什么，接纳无常的这种从容的心态。所以如果说你想负重前行，那么一要学会和生活去和解，它就是你一生最好的状态。所以你看我们读这个古圣先贤，哪怕是读一个他们生活中的小故事，就会知道什么，
贯穿一个人一生成长的是什么？成长

真的是我们的母亲对孩子的不断的去引导，并不是说孩子啊小的时候你可以引导他说啊你看我们的孩子长大了引导不了了，不是这样的，是你一直在不断的和孩子一起奔走在成长的这条路上。你看三千养的是什么呢？养的就是格局，他的妈妈先有这种格局，然后教孩子折散而从，然后他把这个不剪断了教的孩子是什么呢？是恒心啊，笃学不辍，你持之以恒才能业有成学有成。然后说是人家杀猪呢，我告诉你说啊，给你肉吃，就是告诉你孩子言而有信，得讲诚信，这是你的立身之本。然后当他再大了一点的时候，你看他是成年人了，他都娶妻了吗？他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妈妈又告诉他说你要修身自省啊，自省克己，这不管你活到什么时候，这都是你必走的一条路。然后再后来啊，他很焦虑很郁闷，说我怀才不遇。然后呢妈妈教他的时候说，孩子要有心境啊，从容处事，然后你心怀大义是对的，那么立身行道，只求行正心安，事事不可能圆满啊，所以你可以不负所学，不负初心，你一直往前走就好啊。所以你看母亲又教会了他从容处事。所以你看孟子留下了那么多经典的作品，我们从他的作品当中呢能读出这种浩然正气啊，还有他的善良坚守格局通透，是什么呢？都是母教所成。所以伙伴们，当我们陪着一个孩子成长的时候啊，一定要知道为人父母学孟子的育人之志，每一个孩子呢都可以成圣贤之风，怀善良之心，行坦荡之路。所以啊，今天在给大家分享的过程当中呢，王芳也很有收获，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无时无刻要陪着我们的孩子去成长，教他人生的智慧。但是教孩子智慧的时候呢，我们得先有智慧，好吗？好了，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记得呢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王芳在这里陪着你。好的，下期同一时间再会。谢谢。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1: 草原上放马，最重要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记住家的方向。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咱们的草原大，但再大也是一个家。蒙古族、汉族各族兄弟都是这片草原上的牧马人，公家的草场咱们一起守，国家的边疆咱们共同护。马跑再远，缰绳在手里，人走再远，心在祖国。后来啊，我懂了，自由是知道边界在哪儿，幸福是知道家在哪儿。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团结最大，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3: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有大雨，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42%，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2: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2: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啊！
3: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4: 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5: 年轻时，
6: 下班了，下班了，
7: 走了，走了。
8: 王海，走，喝酒去。
9: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8: 傻呀，你下班了，
9: 不弄完呀，不踏实。
5: 十年后，
8: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9: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8: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9: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5: 20年后，
10: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9: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10: 我也行。
9: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10: 嗯，师傅，我明白了。
5: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11: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12: 谢谢谢谢
13: 谢谢
14: 谢谢叔叔。
11: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孜孜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聊新闻，聊聊八卦事，
1: 听一分钟提神，
0: 听半小时醒脑，开心现场秀，听最开心的现场，聊最 fashion 的大秀。

0: 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北京时间17:12，
1: 好朋友们，
0: 下班快乐！
1: 你看，我们俩每天一上节目，仿佛有着一种使命
0: 啊，
1: 就是在提醒大家下班倒计时
0: 啊，嗨，因为我们能比大家的下班能早上半个点儿
1: 啊
0: 啊，所以我们天天提醒各位啊
1: 啊。
0: 这个
1: 不要误了下班时间呢，
0: 上班时间能误，
1: 下班时间肯定不能误啊！
0: 哎，下班，估计是误不了啊。来，好朋友们啊，两种互动方式能找到我们。
1: 哎，
0: 第一个，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6综合广播，
1: 是的，
0: 896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四个汉字。关注之后，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就能和我们俩来聊天互动。
1: 哎，
0: 还有一种方式能看到我们的直播，
1: 嗯，
0: 大家可以在手机下载一个暖新闻 APP，
1: 对，
0: 注册登录之后呢，在首页的听广播点这个小方块，进来89.6汉语综合广播的直播间，
1: 哎，
0: 能看到我们的在线视频直播。
1: 是的
0: 啊，
1: 来看一看我们俩，
0: 哎呀，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0: 哎。
1: 啊，
0: 上周五，
1: 嗯，
0: 你看，我们让大家猜了一下，
1: 嗯，
0: 第七轮猛超小组赛的这个比赛的一个情况，
1: 猜反了，
0: 是呢，我猜3-1，鄂尔多斯3-1锡林郭勒，啊。没想到咋猜反了呢？
1: 啊，
0: 是我当时没说清楚吗？
1: 不是，
0: 不是吗？
1: 嗯，
0: 啊，
1: 你说得很清楚。
0: 啊，比赛，哎，比赛就是这么的有悬念，有戏剧性啊。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蒙牛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七轮的比赛的结果。
1: 哎，
0: 新安盟1-2负于呼和浩特，呼和浩特也是迎来了本届比赛的第二场胜利。呼伦贝尔1-0乌海，巴彦淖尔2-3负于包头，赤峰1-0战胜阿拉善，鄂尔多斯1-3不敌锡林郭勒，乌兰察布0-0和通辽握手言和。哎呀，这个确实没想到，因为这个去年我们在踢锡林郭勒的时候，其实压力并不大，
1: 嗯，
0: 对吧？啊，在我们的自己的主场拿下了3分。那么经过第七轮的这个比赛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积分榜。目前赤峰队依然是领跑在积分榜的这个头名位置啊，目前是7战6胜1平，积19分，
1: 嗯，
0: 位列小组第一。另外，通辽7战3胜4平0负，积13分；包头7战4胜1平2负，积13分。鄂尔多斯呢是7战3胜3平1负，那么也是今年的这个不败金身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被破了。
1: 对
0: 啊，目前的积分呢是12分，位居小组的第四名。
1: 嗯，
0: 接下来乌兰察布7战3胜3平1负，和鄂尔多斯的积分是一样的，但是净胜球是少于鄂尔多斯，排名第五。第六名呼伦贝尔7战3胜1平3负，积10分；呼和浩特7战2胜2平3负，积8分；锡林郭勒7战2胜1平4负，积7分，排名第八；阿拉善盟7战2胜1平4负，积7分，排名第九；巴彦淖尔是7战2胜1平4负，积7分，排名第十；新安盟7战1胜2平4负，积5分；乌海市7战0胜2平5负。是积2分，是位列小组的最后一名。
1: 嗯，
0: 那么在第七轮比赛过后啊，前四名的这个位置又有了变化。
1: 哎，
0: 赤峰第一，通辽和包头积分榜上并列第二名，鄂尔多斯是和乌兰察布并列第三，都是12分。
1: 嗯，
0: 按分数榜的话，这个第四是呼伦贝尔。啊，所以啊，今年的这个淘汰赛 因为还有两轮，哎呀，不止两轮，十一轮吧，今年的这个小组赛。
1: 对，
0: 其实啊，后边这个还是
1: 有
0: 悬念，
1: 还有
0: 啊，还是有悬念，
1: 还是有机会的
0: 啊。这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射手榜，目前的赤峰市的前锋王敏捷啊，进球数是七个。
1: 嗯，
0: 目前是射手榜的头名位置。
1: 哎，
0: 包头市的麦尔坦麦麦提进五球啊，是排名第二。
1: 嗯，
0: 接下来是通辽市的两位球员李明月和白云飞，分别是进四球。锡林郭勒的伊德尔湖还有哈米提、夏普开提，这是他们今年新引用的这个外援啊，这两位球员进球数是三个。另外阿拉善的乌日根和从镇也是进球三例啊，像最后这四位伊德尔湖、哈米提还有乌日更、从镇，他们都是三例入球，这是今年的这个射手榜的一个情况。
1: 对
0: 啊，确实今年上场比赛的这个鄂尔多斯的这个失利啊，哎，确实让我没想到。全程我没有去到现场，因为有事儿，就是在暖新闻的这个直播当中看着这个比赛啊，确实这个。怎么说呢，胜败乃兵家常事。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有赢就有输，我们能接受赢，我们也能接受输。
1: 嗯，
0: 对吧，那不可能这个说谁都那个场场都赢啊，所以那个鄂尔多斯的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球队的小伙子们啊，我觉得不用有太大的心理负担。
1: 哎，
0: 啊，就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小组赛嘛，而且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积分榜上的情况来说，我们晋级淘汰赛是不存在问题的啊，只要大家能保持这种良好的竞技状态，不要有伤病啊，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啊，输球它不代表是一件坏事啊，输了球虽然我们没有拿到积分，但是我们能在这个输球的这个结果当中，
1: 哎，
0: 能得到一些经验，
1: 激发出下一次的下一场的这种力量，
0: 哎，
1: 是吧，
0: 啊，能激发下一场的斗志。
1: 你会发现就有一些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啊，
0: 嗯，
1: 如果一帆风顺的话，就是真的是属于安逸，可能时间久了之后就会让人失去了这种紧迫感。
0: 哎，
1: 在这一场上虽然说失球了，
0: 嗯，
1: 但是这个全员可能就会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来应对下一场。
0: 哎，
1: 所以下一场一定能打一个漂亮的。
0: 是的，哎，所以我们也预祝我们鄂尔多斯的小伙子们啊，在下一场比赛当中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啊。
1: 哎，
0: 输球，哎，这没有关系啊，这个
1: 胜败乃兵家常事，
0: 对，没有多大事儿啊。
1: 嗯，
0: 这因为你看七轮了，我们第一场

0: 场输输没有关系啊。你就别说作为猛超啊，像我们这种、这叫什么，我们这叫文旅项目，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就拿世界杯来讲啊，那世界杯那也不是所有球队他都是一直能赢啊，
1: 对呀、
0: 对不对？你看那昨天晚上这个世界杯，那加拿大作为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之一，在最后的时段啊，这是进了一颗球啊，终于算是赢了南非，晋级到了这个32强啊。这个你看前几场比赛那不也有这个冷门出现吗？哥伦比亚和葡萄牙没 分出胜负来，
1: 嗯，
0: 俩踢平了啊。你包括还有你像这个再前一场德国那爆冷输给厄瓜多尔，对吧？
1: 嗯，
0: 全国放假一天，你说这是吧啊，这没有这个常胜将军，对吧？哎，这两天世界杯的这个小组赛已经全部踢完了，接下来已经进入到了淘汰赛阶段。那么29号，也就是今天的凌晨3点，南非对阵加拿大的比赛已经踢完了，加拿大是战胜了南非，进入到了淘汰赛的这下轮的比赛。今天晚上有一场，怎么说呢？我觉得是值得关注的一场比赛。
1: 嗯
0: 啊，今天晚上其实两场比赛我觉得都值得关注。第一场，今天晚上1点，巴西对阵日本。
1: 哎，
0: 你看，一个是叫做桑巴军团。
1: 嗯
0: 啊，巴西足球大家都知道，从我们小的时候都哎呀，巴西踢足球真厉害啊啊！
1: 嗯，
0: 今天晚上日本经过20多年的这个不懈的努力奋斗，
1: 敢追上来了。
0: 你看是不是？真的，你看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动画片，
1: 嗯，
0: 足球小将，啊，
1: 对，
0: 那足球小将那动画片就从一开始就日本队特别弱，那动画片里演就是踢谁踢不过，踢中国都踢不过，啊。后来
1: 你怎么知道、哎、
0: 看过呀，咱小时候对不对，
1: 动画片就那么演的、
0: 对，就那么演的，超级弱，踢谁也踢不过。然后后来那不是经过 一系列的这个像大空翼啊什么的，他们不断的努力，
1: 对，
0: 到后来你看那请了什么巴西的教练啊什么的，到最后你看在这个世界大赛上和巴西都踢上了
1: 啊、
0: 20多年，朋友们
1: 你看
0: 这现在这兑现了，
1: 嗯，
0: 当年动画片里的这个已经成为现实了，
1: 哎，
0: 对吧？
1: 对，
0: 日本作为这个亚洲现在应该算是实力最强的队伍，
1: 嗯，
0: 他们的这个水平基本相当于是欧洲的准一线的这个能力和这个水平，所以你看，
1: 嗯、
0: 同样是亚洲队，
1: 哎，
0: 啊，同样是黄种人，啊，韩国这次也没有进嘛，对吧？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亚洲球队就是日本呀。澳大利亚呀，你看澳大利亚还是稍微大家看这个面孔啊有点像欧美的这种感觉，但日本这绝对你看就是黄种人的这种状态啊、
1: 哎、
0: 你看，所以你看这场比赛值得大家关注，巴西和日本。你别看日本他这几届啊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成绩，但是他遇到强队、
1: 嗯、
0: 他就是一个遇强则强的这么一支队伍，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今天在和巴西的这个比赛当中给大家带来
1: 强则强、
0: 带来不一样的这种比赛的观感啊、希望两支球队都能打出这种攻势足球啊，就你比如说踢他个3-3啦4-4啦、最后拖入点球大战啦这种啊、这个就好看了，是不是、第二场比赛德国对阵巴拉圭啊，这也是值得大家期待的一场比赛。德国作为你看4届世界杯冠军的得主啊，他要对阵巴拉圭。那巴西作为5届世界杯冠军的得主对阵日本啊，其实今天晚上这两场比赛都是挺值得看的。明天早上的9点，荷兰将要对阵摩洛哥啊，这也是今天比赛日的3场比赛啊，有3支强队，巴西、德国、荷兰，都是值得我们啊期待的3场比赛。大家如果是这两天一直在关注这个比赛的话，也可以啊。提前准备好安排好自己的时间、来看看到底看哪一场啊？
1: 是的，
0: 哎呀，来真好啊，这两天这个比赛尤其进入到了淘汰赛的这个阶段，比赛是越来越好看了。当然啊，在这个看比赛的这个时候啊，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1: 别熬夜。
0: 哎呀，今天晚上你要说从1点开始看，看到德国队那场，那就是一晚上不睡觉的节奏了。
1: 你看不动啊，
0: 看不动，
1: 看不动。
0: 哎，像我这个岁数，我现在已经是不坚持了。
1: 嗯，
0: 能看就看，看睡着了就睡了啊，一点也不那个啥，一点也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执着了啊，我就连着看那么两分，身体不做主了，是不是？挑你们喜欢的这个支持的队伍看一看，就挺好的。再给大家说一下时间，今天晚上1点巴西对阵日本，4:30德国对阵巴拉圭，荷兰和摩洛哥的比赛是在明天上午的9点，这个无所谓啊。这个明天上午这个白天的时间，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

0: 来吧，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啊，抓紧时间和我们俩来聊天互动。
1: 哎，
0: 这个上周大家都没猜这个比赛，也没猜结果，也没猜比分。
1: 猜了，
0: 谁猜的？
1: 就是咱俩猜的。
0: 啊，咱俩猜不就是我？对吧？这个是你们提前有点那个啥预感吗？还是说怎么回事啊？这个我们在主场这三分没有拿下啊！来，竞猜下一场。下一场我们应该踢的是客场啊。目前的这个比赛的对阵双方的情况还没有公布啊。
1: 嗯，
0: 我们也是等待一下第八轮啊，因为这个第七轮是刚刚踢完待定啊。我们来提前关注一下7月11号本周六的这个比赛的，我看了一下，查了一下待定，分别是这样的一个对阵的情况：通辽队对阵西安盟队，包头队对阵呼伦贝尔队，阿拉善盟队对阵乌海队，赤峰队对阵鄂尔多斯队，
1: 对，
0: 锡林郭勒对阵乌兰察布，呼和浩特对阵巴彦淖尔。踢赤峰，这又是一场硬仗，那是不是啊？这是待定的这个比赛啊。我们现在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还不知道还有没有变化啊。因为啥呢？赤峰今年的这个实力确实是很强，尤其是谁呢？他们队的这个前锋王敏捷啊，目前是7颗球入账，相当于每场比赛进一颗。当然他不是说每场比赛都有进球吧，均下来每场比赛都能进一个啊，相当有实力。所以对于鄂尔多斯来说的话，赤峰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对手。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赤峰队的头上薅他一把，对吧？
1: 对，
0: 要是能在赤峰队这儿
1: 薅上一把，
0: 拿下3分的话，哎，
1: 那你接下来的排序可能就发生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0: 哎呀，你看我们这那积15分，当然通辽和西安盟啊，还有包头和呼伦贝尔啊，这两也得看人家两个队之间的这个比赛。他们要赢了的话呢，我们其实还是位居小组第四。如果双方都踢平或者踢负的话，那我们有可能再往前爬一爬这个分数啊。所以啊，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考虑这个分数的情况，只要能够放平心态，去这叫什么？勇于面对强敌。我觉得我们这个还是有获胜的这个希望的。作为鄂尔多斯队的球迷，我也给鄂尔多斯加油打 call 啊！应该明天到后天左右，这个比赛的详细的一个情况啊就出来了啊。应该这场踢赤峰，现在还没出来是主场还是客场啊？我们再等一等啊，明后天有这个及时的消息，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北京时间17:29，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和我们俩一起聊天互动。我们的互动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平台896综合广播，或者是关注我们的暖新闻 APP， 下载暖新闻 APP 之后呢，注册登录在首页的听广播，点进来有一个汉语综合广播的直播间，可以在线的收看我们的直播。

0: 6月9日，我市东城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二等奖26注，总奖金745万多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承诺重在阳光公正，温度重在公益行动，态度重在责任担当。公益福彩为梦想起航，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有小雨，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43%，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
2: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6: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2: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6: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2: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6: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2: 接住了。
6: 轻着点儿。
2: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6: 用沙棘之浸，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2: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6: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7: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8: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向上拼搏。
1: 这里是 FM 八九六开心现场秀，提醒您，差不多北京时间5:30，请您拒绝差不多的生活。

0: 北京时间17:41，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
1: 欢迎各位，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刚刚在上半段给大家说完，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对阵的情况。
1: 哎，
0: 你看，我就说他有出入吧。
1: 嗯，
0: 哎，就在17:31，内蒙古足球，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这个官方的
1: 又更改了一下，
0: 哎，给我们发了一个最新的第八轮对阵表，我们来关注一下。7月4号，周六啊。第一场比赛，乌兰察布对阵阿拉善盟，在乌兰察布市体育场，进行。另外的一场比赛，啊，你看同一时段下午的16点有4场比赛，第二场西安盟对阵鄂尔多斯，我们鄂尔多斯队将要远赴西安盟的西安职业技术大学体育场，去客场挑战西安盟。那么第三场呼伦贝尔市对阵锡林郭勒，会在呼伦贝尔学院体育场进行。另外，包头对阵呼和浩特会在包头的主场稀土高新足球公园来进行。另外呢，17点，巴彦淖尔对阵赤峰会在巴彦淖尔市足球主题公园进行。还有下午的另外一场比赛，乌海对阵通辽会在乌海市第一中学体育场进行。你看看，这个按现在的这个比分情况来说，乌兰察布和阿拉善的这个比赛啊，双方若能打平，那么乌兰察布和鄂尔多斯这个积分它还是有一点点差距的啊，因为我们像鄂尔多斯和乌兰察布是相同的积分，积12分，所以我们这个还是希望我们的鄂尔多斯队在客场能够拿下3分啊，要远赴西安嘛。但是在客场踢球和在主场踢球它是不一样的，对吧？主场我们有几万球迷在现场给他们加油助威呐喊，去了客场我们的球迷就会变得很少，是吧？人家的主场，人家的氛围，所以也希望摩尔多斯队的小伙子们顶住压力迎难而上啊。时间是在7月4号本周六的下午16点啊，可不是晚上7:30了啊，下午的4点啊，开始，大家到时候一定要关注暖新闻直播间，暖新闻会在线的为大家直播本场比赛。当然，你们有去西安盟或哪出差的旅游的朋友啊，周六正好在的话，去现场给加一下油子啊。

0: 来吧，各位，这个点已经下班了吧？抓紧时间，
1: 这个点已经下班了，大家都在路上。
0: 跟我们来聊天来。
1: 哎，
0: 啊，聊天互动啊。这个报个到，先看看谁在，是不是？
1: 嗯。
0: 这个竞猜一下啊，竞猜一下，客场和小猛。
1: 嗯。
0: 这场比赛。
1: 哎。
0: 啊，你们觉得谁赢，谁输？比分那也能猜一下啊，我们提前来预告预告，是吧？
1: 哎。
0: 预猜一下，预猜一下。当然，我们希望我们鄂尔多斯赢，对不对？

0: 天和大家聊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1: 嗯，
0: 首先考大家一个问题。
1: 嗯，
0: 什么动物早上拖延醒来，白天拖延工作，晚上拖延睡觉？
1: 除了人还有啥呀？
0: 就是好像就人这一种动物。
1: 你就想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0: 哎，
1: 比如说我们能看到的小猫，
0: 嗯，
1: 那人家困了就睡呀，倒头就睡呀。
0: 对，从来不拖延。
1: 为什么要拖延呢？
0: 我们得拖会儿，看
1: 会
0: 儿手机了，
1: 拖会儿看会儿，
0: 刷会儿什么短视频了，
1: 啊，
0: 是吧？玩会儿游戏了，
1: 啊，
0: 睁不开眼了才说，睡吧，几点了？哎呀，两点多，三点呀，快！
1: 哎呀，天也快亮了。
0: 本来十点就上床了
1: 啊，
0: 对吧？
1: 硬硬的在那儿躺四个小时。
0: 哎，
1: 你让你在单位坐四个小时啊，你老难受了。
0: 哎，
1: 让你躺床上抱会儿手机。
0: 哎呀，
1: 哎，你还感觉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
0: 瞌睡死也不睁眼，不闭眼，
1: 对吧？
0: 啊，尿拖的了。
1: 哎，
0: 对吧？
1: 有，
0: 那还有，你说你晚上睡这么晚，你早上醒来，那你不就是拖延吗？
1: 嗯，
0: 七点表一响，哎呀，再躺一阵儿。
1: 我以为你说要不赶趟了，
0: 啊，
1: 再看你又再躺一阵儿。
0: 啊，一躺七点半了，哎，再躺一阵儿。啊，一八点了，哎呀呀，赶紧，赶紧，赶紧，赶紧，
1: 不赶趟了。
0: 你看是不是？
1: 有
0: 吧？
1: 就你就会发现，人啊，
0: 嗯，
1: 当他能够掌控一些事情的时候。
0: 哎，
1: 他就会拖延，
0: 掌控不了的时候呢，有的朋友好像也拖延
1: 啊，这还拖吗？
0: 哎，你看有没有？
1: 有吗？
0: 你就比如说，领导周一就布置好任务了，
1: 嗯，
0: 说让周五交就行，
1: 啊，
0: 对吧？
1: 拖，赶趟，
0: 对吧？赶趟吧。
1: 天儿，那着啥急呀？
0: 就是，
1: 周二的时候。
0: 哎呀
1: ，
0: 摸鱼、摆烂、
1: 赶趟、
0: 刷视频。
1: 再听一听，明天再干
0: 啊！
1: 周三的时候
0: 啊，
1: 突然来了个好朋友，
0: 哎，
1: 先陪他去吃个饭吧，
0: 哎，
1: 周四再说，
0: 不着急。
1: 周五的时候到了
0: 啊，
1: 哎呀，
0: 你
1: 完了，不抵了，我得快点弄啊，
0: 咱
1: 得给领导交差呀，
0: 咱弄，哎呀，
1: 所以你发现，当人一着急的时候，
0: 嗯，
1: 他的判断力就会断崖式下跌，
0: 对，
1: 他的思维，
0: 嗯，
1: 他的想法
0: 啊。
1: 包括他的一些创新能力，都会因为这种一着急。

0: 就失效了，失灵了。
1: 很正常，不是一个节奏了
0: 啊，
1: 对不对？
0: 有一种大脑被劫持的感觉，
1: 哎，有点自己不受自己控制的那种状态。
0: 我什么事情都顾不上想
1: 啊，
0: 就为了怎么来应付领导来交差，
1: 应付才是了。哎，那就根本不是好好做应声了，对吧？
0: 而且心理学上这种急的本质是什么呢？
1: 啊、
0: 嗯，
1: 应急反应，
0: 就是心理学啊，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威廉詹姆斯。
1: 嗯，
0: 他就是在这个《焦虑的意义》的一书当中就说过，
1: 威廉·詹姆斯下士。
0: 对、
1: 嗯、
0: 啊，就是焦虑的核心不是对现实和现实的一些反应、
1: 嗯、
0: 而是对可能发生但尚未发生的事情的一种失控感。因为这个事情假如星期五下午3点领导就要了、
1: 哎、
0: 你就得去汇报了。
1: 嗯，
0: 哎，这都周五上午10点了
1: 啊，
0: 我还没写大框呢。
1: 你呀、啊、哎呀
0: 你急不急？
1: 急。
0: 接下来的这中午连饭都吃不上了吧？
1: 急有用吗？
0: 不可控了吧？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你现在不敢保证你在3点之前能不能完成这个事，
1: 对，
0: 已经不可控了。
1: 你看，
0: 所以明明这块是可以锦上添花的，
1: 哎，
0: 顾不上，顾不上，顾不上。
1: 对，
0: 明明那是可以去好好的，比如说实地考察或者怎么怎么样的，
1: 啊、
0: 哎，顾不上，顾不上，顾不上了。
1: 嗯，
0: 我不完善了。
1: 对，
0: 最后，
1: 啊、我先交了差再说吧，
0: 交给领导了。
1: 啊，
0: 交给领导了，
1: 那挨骂了，那不是？哎呀，
0: 会上领导说，啊，你这个做的啊，领导那块需要改动一下，这块需要调整一下。哎，你早干上了，
1: 给你慢慢捋了一个礼拜
0: 啊，
1: 你
0: 最后用了2个小时的时间
1: 啊，
0: 你来应付我来了，
1: 你看看，这个你说不过去了吧？
0: 是吧？
1: 老道说，我就不拖延，想睡就睡，哎。别的老道，你除了睡觉不拖延，别的拖延吗？
0: 别的拖延吗？
1: 当牛马的时候拖延吗？对不对？敢说吗？
0: 就是，哎，有这样的一个，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啊，是只出现在我身上，还是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1: 情况？你说一
0: 说。你比如说我啊，因为我的上午的节目不是每周隔周倒吗？
1: 对。
0: 当我有节目的这一周，
1: 嗯
0: 啊，我会早早的就来到了单位，
1: 哎、
0: 啊，对吧？当我没节目的这一周里啊、
1: 嗯，
0: 我其实也是可以早早的来到单位
1: 啊。
0: 但是我明明，比如说我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弄好了，
1: 嗯，
0: 那我就要在家磨一会儿，就想磨到，哎呀，不行了，不行了，离开，闪开，快，我要过去，我打卡来不及了，
1: 哎，你
0: 就要磨到这种状态再来
1: 单位。这个是正常的，
0: 你也有吗？
1: 适当的放松一下自己，我觉得、
0: 这
1: 个、
0: 就你们也都是这样吗？
1: 嗯、
0: 但凡有5分的宽裕的时间
1: 啊、你不至于那么
0: 匆忙，我穿鞋都想磨一会儿，
1: 对吧？
0: 都马上就出门了，
1: 哎，
0: 明明都已经出门能走了，
1: 嗯，
0: 不行，我再把门开开，我再进屋里摆一下鞋再走，是不是有病啊？
1: 啊，你要这么说的话，可以说这么说，我觉得你都出去了，你还回来摆什么鞋？你中午回去摆不行吗？
0: 因为时间够啊。
1: 啊。
0: 然后硬摆在不够的时候
1: 啊，然后
0: 下楼了，
1: 哎呀，
0: 哎，不行不行，
1: 赶紧冲！
0: 哎呀，刚才不摆鞋好了，就差这一个红绿灯。
1: 你说我从从容容的多好，你说我现在连滚带爬，你说我，哎呀，
0: 对，
1: 有
0: 吗？
1: 有这种情况。
0: 我不光是说有，我几乎的日常每天都是这样的
1: 啊。
0: 明明可以早一会儿的，比如说我今天没什么事儿了、
1: 嗯，
0: 然后我照着镜子，其实我化妆5分就可以搞定，就能出门的。
1: 嗯，
0: 哎，今天没事儿，来，我慢慢的就好
1: 好
0: 的。好
1: 好瞄一瞄。哎呀，哎，在这画车了，来，助理拿过来，冲画。
0: 你会发现咋瞄都那样。
1: 啊，就是时间多。哎，就是不着急，
0: 所以你知道吗？如果，
1: 嗯，
0: 为什么人家好多人就说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挤总会有的。
1: 哎，是。
0: 但是有的时候你把这时间啊，
1: 海绵都攥烂了，
0: 浪费了，
1: 没有一点水挤不出来啊、
0: 嗯，
1: 那就等迟到了，是吧？这个拖延，这个有点拖延，
0: 嗯、
1: 正常就是你在这种比较松弛的这种状态，或者是没有这种急事儿的状态下，也、嗯、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对
1: 啊，
0: 嗯，
1: 正常，没事。
0: 所以就
1: 你敢不是说你也不是说你在那个上有航风那周就这种，肯定不是
0: 啊，不是，
1: 对吧？
0: 对，
1: 反正没问题，那没有啥事，自己让自己放松一下，放空一下，很正常。人都是休息，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
0: 你看，
1: 对吧？
0: 那原来啊，这不光是我有这种情况
1: 啊，
0: 还谁有这种情况？
1: 你们有吗？老道没有，我老道说什么？

0: 都不拖延。
1: 老道真好呢。还有就是不管孩子起多早，也不管我起多早，
0: 嗯，
1: 反正最后出门的那一刻都是那种连滚带爬呀。
0: 哎呀，对吧，就不够从容是吧。
1: 嗯，
0: 还有朋友说打扫卫生能拖就拖，一早看着家里乱糟糟的，心里打定主意赶紧哎呀收拾收拾拖拖地呀，
1: 嗯，
0: 擦擦家具，结果往上面一躺拿起手机来那就动不了了。哎呀，把拖鞋啪往那一甩，哎呀，从上午躺下午，从下午躺黑夜，哎呀，最后一起来一看满地的这
1: 啥也没干成，
0: 也没收拾也没规制，什么扫地拖地啥也没干。哎呀，你看晚上八九点了，要不收拾收拾吧，
1: 然后才开始收拾呀，收拾到凌晨什么十一二点，
0: 你看
1: 一两点钟。
0: 对，
1: 哎，这个事情我也干过
0: 啊。啊，
1: 就是孩子要上培训班嘛，
0: 哎，
1: 然后当时就是孩子要上培训班，假如说是十点钟去上课呀，
0: 嗯，
1: 你八点钟起来之后到九点钟的时候把饭都做好了之后，
0: 对，
1: 中途剩这一个小时
0: 啊，
1: 就是孩子马上要走了，紧等要走，你要送他呀，你就紧等就感觉家里这点活你要干不完，可着急的干了，
0: 就打呀，
1: 啊，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怼在洗衣机里面以后，
0: 啊，
1: 然后把孩子去送走了，
0: 哎，
1: 等到回来的时候你有大把的时间，接下来你慢慢擦地呗，嗯，你慢慢你是怎么扫了，你是怎么弄了都行呀，
0: 嗯，
1: 结果衣服往那一晾好，哎，我先缓缓往沙发上一坐，
0: 啊，
1: 坐
0: 哎呀先这儿吧，
1: 哎呀不行了我得去接孩子，
0: 哎呀啊这么快吗，
1: 看手机看了一个多小时嘛，
0: 哦，是看手机的这个时间又过得特别
1: 对吧，
0: 这就拖延了吗，
1: 这就拖延了呀，
0: 哎，
1: 其实你完完全全可以，
0: 嗯，
1: 这个回来之后你准备比如说是做午饭还是准备食材
0: 啊，
1: 结果送完孩子，
0: 啊，
1: 或者接完孩子回来就说哎十一点半了回家，
0: 这可快要吧，
1: 啊，快不但要做了，
0: 哎，
1: 外头吃上了，家里锅还没洗了，
0: 哎呀锅还没洗，上哪外头吃吧，啊，
1: 是吧，
0: 啊，
1: 所以就这个这都属于拖延，
0: 都属于拖延，
1: 嗯
0: 啊，来吧说一说啊，你有没有哪些个事情啊是拖延名场面，
1: 嗯，
0: 就拖到你自己都后来发现都自己都受不
1: 了
0: 自己了
1: 都
0: 啊，来和我们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八九六综合广播，期待各位语音文字图片的互动留言。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傻不会有了现金。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7: 喂，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8: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9: 妈妈。
8: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

0: 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1: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0: 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1: 嗯，你来讲讲。
2: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3: 哦，
2: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1: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2: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4: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5: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6: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5: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6: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7: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8: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9: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10: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9: 我可以画圆，
10: 我可以画方。
11: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8: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12: 五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12: 十五岁时，
13: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12: 三十五岁时，
14: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太忙了。
12: 五十五岁时，
15: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6: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42%，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
17: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8: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 89.6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
19: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

0: 溺水危险要远离，
1: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0: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1: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3: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4: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北京时间18:12，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欢迎各位。
0: 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你们那些个拖延名场面。
1: 哎
0: 啊，我拖延名场面我也有过啊，追火车啦，追飞机啦，
1: 多正常啊，
0: 是吧？你看，这都是年轻时候啊积攒下的经验。
1: 嗯，
0: 到现在啊，可不了。你说年轻时候那能跑得动？
1: 哎
0: 呀，现在跑啊几步，长个喘的要命了，你还给他腿也了？你看是不是？年轻的时候呢，追火车追飞机，那不就是哎不着急，哎不着急嘛，哎着上去了。
1: 对。
0: 那个憋在门子上了，才想起来要盖 WC 了
1: 啊！然后再看了，到了车站了，人家停检了啊，过不去了。
0: 哎、你一看啊，
1: 没招了，
0: 哎，傻了吧？
1: 改签吧，
0: 傻了吧？
1: 他能改签
0: 啊？
1: 那飞机呢？
0: 那再见，再见啊！下次见，对吧？你看飞机，哎，是我坐那一趟吗？飞走了都啊，有过。不瞒大家说，这些事情鄙人也干过啊，那么不要放，对吧？啊，你不露出声一定要得讲把点，做上也得讲把点，你不讲把，你看你是醉啊吧？你追飞机你能追上了，你追火车你能追上了啊？
1: 哎呀，
0: 你连个女女你也追不上，你追这些你能追上了啊？有吧？这就是拖延症的这个结果。
1: 哎
0: 啊，这也算是名场面啊，该说不说去啊，这个往事不堪回首，
1: 就不要回首了，
0: 对吧？啊，
1: 所以就是急，它有急的理由。
0: 哎，
1: 当然这个急如果是你硬性的拖延之后的急
0: 啊，
1: 那就是，
0: 哎，
1: 对吧？
0: 拖延之后的急。
1: 那你比如说明明这个事情啊，它确实是属于赶工期，我没有拖延，
0: 没妥
1: 啊，我就是
0: 接到这个任务，它就比较
1: 急，就比较
0: 急。对，
1: 那这个急，我觉得就是最终结果大家也能够
0: 预料到
1: 、而且大家也能够理解。
0: 对，
1: 这个事情放在谁那儿，他也不一定能做得那么完美，对吧？
0: 是，
1: 因为毕竟这么短的时间内，太就是我们所说的时间紧，任务重
0: 啊。
1: 加把劲
0: 啊，也许我们就能弄完。
1: 对
0: 啊，
1: 但是如果有一些朋友，就是我给了你大把的宽裕的时间，
0: 对，
1: 你反而没有好好的去利用，
0: 我
1: 没
0: 有珍惜
1: 呀，哎
0: 啊，
1: 拖延，
0: 直到那个什么时候我才追悔莫及呀？
1: 啊，
0: 如果上天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对这件事。
1: 哪有那么多机会给你呢？
0: 啊，说四个字，
1: 对吧？
0: 我不拖了。是吧？
1: 对，
0: 没有那么多的机会，有些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但是啊，有时候这个拖延这个事情啊，
1: 从小事上
0: 啊
1: 看拖延情况。
0: 哎，
1: 如果小事上这个人就很拖，
0: 嗯，
1: 你会发现他的人生也会很拖，对不对？
0: 到最后就脱轨了
1: 啊，
0: 是不是？
1: 到最后的时候，等到20岁的时候想起来我要好好学习呀。
0: 啊。
1: 30岁的时候想起来
0: 啊，
1: 我开始我准备要找对象呀
0: 啊。
1: 40岁的时候想起来
0: 要孩子，
1: 哎呀，我得要个娃娃了吧。50岁的时候才想起来，
0: 哎，
1: 哎呀，好多事情都已经晚了。
0: 是呢，
1: 就是你会发现，
0: 年过半百，
1: 就是一步赶不上
0: 啊，
1: 步
0: 步
1: 赶
0: 不上，对吧？啊，你看，这就是刚才
1: 说的，这其实就是我们。
0: 这样就讲吧，
1: 小事儿在拖延上的一些情况导致的这些情况，
0: 对，
1: 然后包括大事上的拖延
0: 啊，
1: 就会导致你的人生，就像凯宇说的，
0: 哎，有一些路口你就
1: 他脱轨了，
0: 对，你就走到别的路口上去了，
1: 对吧？
0: 就是哎，很多事情你先别小，
1: 但是你知道吗？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拖延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拖延这个词儿还有一个叫法叫什么呢？叫心理弹性，
0: 心理弹性，
1: 心里有数。
0: 啊，和心里没数不一样。
1: 弹性的解决这个事情，
0: 哦，
1: 弹性的安排这个时间
0: 啊，弹走鱼尾纹
1: 啊，
0: 嗯，
1: 就是心理弹性高的人呢，
0: 啊，
1: 他不是没有焦虑，
0: 哎，
1: 而他们知道很多问题，他能够得心应手的解决，
0: 啊
1: 啊，所以你是心理弹性还是拖延症，它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0: 嗯，
1: 心理弹性是胜券在握，我两个小时我一定能把它做得漂亮做得好，
0: 哎，
1: 所以我周五再做完全 OK 没问题
0: 啊，这是在我的这个
1: 对
0: 掌控范围之内的，
1: 这个、心理弹性的、
0: 嗯嗯、
1: 啊。但是如果说拖延的，
0: 哎，
1: 强制拖延的，
0: 哎，我就是为了不想干，
1: 一直拖，一直拖，
0: 对，你看看
1: 这个的话，
0: 嗯，
1: 那到最后的话，它是没有办法确保结果，
0: 哎，
1: 能够做好的、哎。所以心理弹性是结果一定能做好，
0: 对，
1: 在他心里面就是这个事情在他可控范围内
0: 啊。
1: 但是拖延的话是不可控的，
0: 嗯。这个是按这种情况来计算的，是吧？
1: 所以这个就是你要是拖延
0: 啊，
1: 你要有拖延的能力
0: 啊，是
1: 可以拖延，
0: 有这个能力给你兜底，你哪怕拖到事情最后一刻也行
1: 啊。
0: 你没这个能力，
1: 没这个能力的话
0: 啊
1: 啊，你就提前一点，
0: 对，
1: 早早的把这个事情搞定它。哎，我觉得这样解释的话，就有一种。笨鸟先飞的感觉
0: 啊，就是，对，
1: 就是我很聪明，我一学就会，我不需要练
0: 啊，
1: 那我可以拖到后最后去学。
0: 嗯，
1: 那你说你又不聪明，你又不练，最后你真的再去学，发现哎呀不行，我真跟不上，
0: 哎，
1: 有点像小学的时候、
0: 啊、
1: 跟你跟还可以，
0: 哎，
1: 初中的时候哎不差今天这一天，
0: 嗯，
1: 高中的时候妈呀。我高考好像要不行事儿了
0: 啊，
1: 对吧？
0: 哎呀，这个是高考前一个月才想起来的吧？
1: 那这拖延拖得有点狠、
0: 啊，
1: 你怎么也得高二下半年才想起来，
0: 那也挺狠的了啊，
1: 是吧？但是人有的一些孩子，他的这个比如说基础好，
0: 嗯，
1: 打得牢。人家一看一学一点就透就通，
0: 哎，
1: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属于叫心理弹性。
0: 啊、
1: 他知道哪些事情是急的，哪些事情是可以缓的、
0: 嗯、
1: 其实这个在教育学里面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好多的孩子拖延、
0: 嗯、
1: 他其实是自控能力比较弱，
0: 哎，对，
1: 他的自控能力比较弱，就是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他的自控能力弱了之后，他不知道哪些事情是着急的，哪些事情是不着急的、
0: 嗯、
1: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分辨这个事情的轻重缓急、
0: 哎、
1: 最后导致好多事情没有完成，
0: 嗯，
1: 就包括孩子在写作业这个上面，
0: 哎，
1: 你就能够明显。

0: 显的
1: 会有磨蹭呀，
0: 对
1: 啊，这种啊，对对对对，
0: 啊、
1: 嗯、是，
0: 你就看孩一个孩子
1: 从我们自己身上看，我小时候有这种情况，
0: 对吧？
1: 嗯、
0: 你就像我们家孩子，我现在能够看出来就是什么呢？他一直是认为，英语是做的特别快的一项作业，
1: 哎、嗯，
0: 所以他通常每一次就是英语放到最后，就是感觉他特别就是有这个肯定能写完的这种状态
1: 啊，
0: 这叫心理弹性，
1: 对
0: 啊，他就觉得我胜券在握，我有把握、
1: 啊。
0: 但是如果他把语文放在后面。有作文的时候，他通常就是但凡作业里有作文，他会先把作文写完。
1: 哎，
0: 因为他就觉得这个，
1: 哎、
0: 我如果放在后边、
1: 嗯、
0: 我心里没把握
1: 啊，
0: 所以我要在前边利用充分的时间，我去把它搞定了。
1: 嗯，
0: 然后作文一搞定之后，你明显感觉他的状态松懈下来了。
1: 哎，
0: 因为剩下的题。什么数学啦，什么英语啦、
1: 啊，
0: 都是点小卷儿，
1: 这些
0: 我就读读题，我一搞定一做就行了。
1: 嗯，
0: 所以你看，就是从这个角度，你就能够看出这个孩子他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哪些事情是着急的，哪些事情是次着急的，
1: 嗯，
0: 或者是着急，就是或者是不着急，不需要赶时间的，
1: 嗯，
0: 哪些是又着急又需要赶时间的，
1: 哎，
0: 他就能有一个很明显的
1: 区分。你看这孩子啊，
0: 所以你就从小的时候你能看出这个孩子他具不具备拖延
1: 啊，
0: 但是他有的时候也拖延，
1: 嗯
0: 啊，
1: 哎，毕竟孩子小嘛，
0: 就是小，
1: 这个有拖延正常，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是你看
1: 这个
0: 拖延、啊、
1: 这个培养这个习惯还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嗯，
0: 哎，
1: 真的是把这个习惯培养好了，我觉得。

0: 啊，不看，拖着不看，这叫拖延，我觉得这不算是拖延。
1: 对
0: 啊，还有朋友说，哎呀，虎头蛇尾的工作很多啊，领导安排的这个工作自己有可能都给忘了啊，所以不问不催就拖着，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1: 嗯
0: 啊，那你这鱼摸的可是
1: 啊，摸好了
0: 啊，你每天都在躺池子里了，应该算是是吧？啊，
1: 对。
0: 还有朋友封禁起之时说，大多数情况下我都必须到最后才做，基本上都是觉得麻烦或者是不想做的事情。
1: 哎，
0: 要不然出门旅游前一天绝对不收拾东西，临走才行动啊。这个周末老婆有事儿啊，
1: 结果
0: 临走时候交代让我干家务活啊。我一白天我也不敢等，就他快回来之前我才开始行动啊，还干得贼麻利啊。就
1: 他要能干好还行，
0: 你看是不是？
1: 啊，
0: 这、
1: 哎、你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老二有一拼
0: 啊。
1: 老二就是快，我要早上上班走了哈，我中午安顿呢。我说你中午记得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0: 啊？给老二
1: 看北京时间11点整，哎呦，我媳妇快回来了，
0: 不动不行了。动起来吧小宝贝儿、啊、
1: 其实你看，如果说我早上8点多走的时候你就起来动，你9点多就弄好了，你剩下大把时间你干点啥，
0: 从从容容躺那儿，愿意干啥干啥，
1: 对吧？
0: 啊，后来发现
1: 嗯
0: 不是这种的啊，就是也是等你
1: 等
0: 快回来之前
1: 啊然后等你一进门的那一刻，
0: 嗯，
1: 哎，
0: 就
1: 是地也滑了的皮皮片片的、
0: 哎
1: 啊，橱柜就碗洗了、
0: 哎，
1: 这个水不擦的。
0: 哎呀，
1: 您着急嘛？
0: 啊，对，赶工嘛，对吧？包工头子要回来了，那玩意儿做不做是一码事儿，做好做不好那是另一码事儿。毕竟咱
1: 做
0: 了，
1: 反正我
0: 做
1: 了，
0: 是不是、啊？
1: 你看，就是因为现在有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心理、
0: 想法，
1: 嗯，
0: 应付差事，是这意思吗？你怎么能说我们老爷们干活应付差事呢？对吧？你人和人之间的标准不一样，对吧？你干活干得好那就是好，我干活干得不好那就是不好。
1: 嗯，
0: 你不能拿你干的那个好那标准来衡量我。
1: 哎，
0: 对吧？
1: 对，
0: 啊，老二都给你干了，你还怎的？哎，所以这个生活当中有些事情啊，确实他不能拖延。
1: 嗯，
0: 哎，就是你看所有的小事你都在拖拖拖，最后这些小事情全部汇集到一个点上的时候，
1: 哎，
0: 你在一些大事情上也许就会吃亏了。
1: 嗯
0: 啊，所以不管你是工作也好还是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啊，皇帝话讲讲八点啊，
1: 是的，
0: 不要一直拖拖拖，没完没了的拖啊，有剩事儿立马体力疼了躺躺躺闹外就算了，不要你要懂得那个剩了才，哎呀，那种紧迫感呀，啊，就搞追火车、追飞机似的，要的。
1: 嗯，我
0: 在。北京时间18:26，今天节目也是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17点，我们不见不散啦，
1: 拜拜。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2: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2: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2: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 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9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4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2: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3大核心方向，打造3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1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11: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新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12: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13: 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12: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14: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十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 45.36 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15: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14: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1: 我国青舟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10: 青舟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舟正样飞船升空前，青舟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舟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6: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10: 目前青舟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舟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5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

0: 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0: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1: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3: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

0: 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3: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3: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 波兰4-5

0: 采试，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3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察第9督察组督察反馈会议召开；
4: 蒙牛2026蒙超联赛第7轮，鄂尔多斯队1-3负于锡林郭勒队；
5: 内蒙古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圆满。

0: 察、第九督察组成员、鄂尔多斯有关市领导参加会议。姚永波强调，要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进一步压实各层级责任，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确保责任链条无缝对接。要进一步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强源头管控，强化科技赋能，因地制宜制定有效安全管理措施，强化安全生产管理能力建设。要进一步加大惩处力度，强化执法闭环、行刑衔接、追责问责，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要进一步深化问题隐患整改整治，加强组织领导，细化整改措施，压实整改责任，强化跟踪督办，确保问题隐患整改到位。同时，要深入剖析，举一反三，健全完善制度机制，巩固大检查、大督查成效。李李表示，督查组指出的问题切中要害，直指症结，市委照单全收，坚决整改，彻底整改。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以整改实际成效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扛牢整改政治责任，深化认识，从快从实，动真碰硬，标本兼治抓整改，推动问题清仓见底，坚持以督促改，以改促建，不断夯实安全基础，增强治理能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以高水平安全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6月27号，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第七轮赛事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场打响，鄂尔多斯队主场1-3不敌对手锡林郭勒队。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晓慧、刘佳瑶、李笑、任学岗、樊梨花的报道。自治区篮球协会主席孟克巴特尔为比赛开球，引得现场掌声雷动。哨声响起，两队即刻进入状态，双方攻防节奏紧凑，频频向对方半场发起冲击，均创造出多次有威胁的射门。上半场第41分钟，锡林郭勒队抓住角球机会，在门前混战中攻入一球，成功打破僵局。半场结束，鄂尔多斯队0-1落后。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延续高强度对抗态势，鄂尔多斯队主动提升进攻节奏。第55分钟，锡林郭勒队在禁区防守犯规，鄂尔多斯队获得点球良机。25号球员从振一蹴而就，将场上比分改写为1-1。第75分钟，锡林郭勒队抓住攻防转换机会，靠着门前配合再度获得领先。第91分钟，锡林郭勒队长途奔袭，洞穿鄂尔多斯队球门，再下一城扩大优势。中场哨响，全场比分定格在1-3，鄂尔多斯队也遭遇了联赛首败。锡林郭勒队球员额尔敦诺木：
2: 这么好的氛围，这么好场地，我们也是在场上享受一切，然后我们兄弟们也是拼下来了，然后感受的话就是很不容易，然后鄂尔多斯也是很强的队，我们也是全力以赴。
1: 鄂尔多斯队球员辛天宇：
3: 所有队员都其实在场上拼尽了全力，比赛输了就是感到很不甘心吧，然后我们下一场一定会再接再厉的，然后争取后边越踢越好。
1: 截至本轮结束，鄂尔多斯队联赛总战绩为3胜3平1负，积12分，位列积分榜第4。
0: 6月27号，蒙牛2026蒙超联赛第七轮赛事结束，赛场上球员奋力拼搏，而在赛场外有这样一群人默默付出，稳稳守护整场赛事的安全感。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苗家乐、江晨烨、牧人德利格尔、田思雨的报道。赛场安检通道内，刚结束高考的张千瑞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放松游玩，而是主动成为蒙超服务的志愿者，负责赛场门票检验的工作。这份岗位背后藏着他的一个心愿，立志成为警察。他说，这份赛场安保的工作感觉能离他的理想近一点。外场安检员张千瑞：
4: 观众入场前，我们需要进行设备的调试，防止观众带进去

0: 些可能影响比赛秩序，对比赛可能造成安全隐患的物品。一场比赛下来，一个口平均入场的是500左右的观众，比赛下来站的时间也比较久。
1: 蒙牛2026蒙超联赛鄂尔多斯赛区工程设备安保现场负责人王云刚，
2: 逐步进行根据现场发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观众入口流线围栏，通道口撤场疏散的通道数量，我们都进行了增加，不断优化观众入场退场流线，加强现场引导和服务。
1: 赛事保障期间，医护团队全程驻守赛场，凭借多年的赛事经验，在赛场布设医疗点位，配齐急救药品与设备，提前研判球员运动损伤、观众中暑等各类风险，牢牢锁住赛事健康安全防线。市中心医院东胜部普外二区医师王潇，
3: 对于我们观看比赛的观众呢，也可能出现低血糖、低血压。那么对于一些轻伤或者说是比较轻的一些症状呢，我们有配备相应的一些药物。那么对于重伤的一些病人呢，我们在场外也设置有救护车，可以第一时间启动绿色通道。
1: 到目前为止，我市在每场赛事举办期间，统筹市区公安警力与专业安保人员500余人，志愿者1800人次，累计为20万名观众提供服务保障。赛场内外、消防、医疗救护、道路指引等各条保障战线工作人员全员坚守岗位，全方位护航观众安心观赛、平安返程，撑起暖城主场最安心的屏障。
4: 6月2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圆满落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苗家乐、姚兆磊、张小敏的报道。经过3天激烈角逐，赛事共决出金奖、银奖、铜奖各52名。我市代表队夺得团体总分第2名，收获13金、10银、11铜。在汽车技术、区块链技术、育婴、民族服饰制作、刺绣等项目上斩获金牌。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育婴赛项金奖，樊鑫。
5: 这次比赛最大的收获远不只是这份荣誉，更重要的是心态和专业能力的双重成长，也让我跳出了日常工作的视野，对婴幼儿照护的标准化规范、人文关怀细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真正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长。
4: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12个盟市1218名选手参赛，50个赛项覆盖先进制造、信息通信、智能运维、低空经济等新兴赛道，也有烘焙、民族服饰制作等传统竞赛项目，涵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特色产业等类别。市就业服务中心主任任二虎：
6: 我市同时承办自治区第三届技能大赛等赛事，我们依托本地高职院校对竞赛场地进行了升级改造，配齐了专业的设备，同时全方位落实食宿、交通及志愿服务保障，目前各项赛事均顺利完成。
4: 此次技能大赛不仅为技能人才搭建起切磋交流、展示风采的专业平台，也充分展现出技能人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技能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发挥技能赛事带动作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营造崇尚技能的良好社会氛围，让更多鄂尔多斯工匠闪耀时代舞台。
1: 6月25号至28号，技能中国行2026走进内蒙古活动在我市举办，全国各地顶尖工匠齐聚鄂尔多斯，搭建全域技能交流培育平台。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子琪、马静的报道。本次活动以技能照亮前程、匠心赋能民生为主题，与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同步举办。活动设置匠心大讲堂、技能大师交流会、技能服务进企业、技能乐享会、技能成果展5大板块，涵盖校园教学、技艺传承、企业生产、成果展示多个场景。第44至48届市赛焊接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刘景凤：
7: 技能还是需要一个实战的切磋，特别是一些传统的技能项目。如果说我们只是远端的、线上的，有时可能起不到像我们预想的这个效果。
1: 整场系列活动打通人社部门、职业院校、本土企业、行业专家多方互通渠道，打破地域技术壁垒，搭建起跨区域

0: 技能交流桥梁。活动精准匹配新能源、电力、能源制造等产业人才需求，持续完善全市技能人才培育体系。同时，依托大师座谈、实操教学、进场问诊等交流形式，全方位提升企业技工、在校学子实操能力。鄂尔多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科长森布尔：
1: 我们会以本次技能中国行活动为契机，树立本次高技能人才代表分享、入企进校交流的优质技术资源与培育思路，常态化开展大国工匠进校园进企业系列交流活动，把本次交流成果转化成为技能人才培育举措。
0: 本次活动由人社部主办，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自治区人社厅承办，市人社局协办。本次活动让大国工匠走进本地院校实训车间，与本土技能大师、实训教师、在校学生开展实操研讨、现场答疑、面对面切磋技术。自治区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杜秀波：
2: 我们想结合专家给我们提供一些想法和思路呢，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技能比赛、人才培养里边来，也最终呢提升我们的教学质量，让更多的学生呢通过这样的活动或者这样的平台吧来受益，学技能、学知识、学本领。
3: 6月26号，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全新夜游项目盛大启幕。园区精心打造四大神兽主题灯光景观、炫酷风火轮特色演绎，搭配全线沉浸式光影步道、萌趣夜游场景，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别样的夏夜狂欢。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瑶、任学岗、杨泽浩的报道。夜幕之下，天狼峪成为游客必打卡的观赏秘境。游客可漫步观景，聆听狼啸山谷的野性回响，感受昼夜间狼群截然不同的生命活力，沉浸式体验自然野趣，解锁白天看不到的动物夜生活。市民申小雨：
4: 很好玩，有很多那个 NPC， 他们大家穿着那个萌宠的那个服装跳舞，和舞蹈也很好看。
3: 萌宠乐园作为夜游欢乐核心区，打造亲子游玩、趣味打卡的欢乐天地。在这里，小动物们上演了昼夜反差萌，白天温顺慵懒的萌宠，夜晚全员活力营业，与游客近距离互动，现场热闹非凡，趣味满满，是夏夜遛娃休闲打卡的绝佳去处。市民郭丽娜：
5: 来到了萌宠乐园，看到了好多的小动物，有梅花鹿呀、小猪，这些动物比较多，然后和家人一起来体验感比较好，温度也适宜，然后也可以投喂进行互动，孩子也非常开心。
3: 市民全乐：
6: 晚上来会比白天要漂亮很多，进门的时候会像有那个水雾般的时空隧道一样，然后天狼峪的那块儿会看到狼在晚上很多不同的习性，然后反正今天晚上还有 NPC 的互动，总之今天特别开心。
3: 夜游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为增强现场氛围，园方打造沉浸式光影盛宴，满天星光搭配满园灯火，随手一拍便是氛围感大片。同时，夜游玩法也进行了全面升级，全域演绎日夜畅玩，萌系 NPC 全线巡游，街头趣味快闪等热门项目重磅上线，让更多市民与游客尽享夏夜欢乐。
0: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7: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8: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9: 是红灯，
10: 不怕，这里没警察。
9: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10: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水平一流。
9: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10: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

0: 国梦。
1: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2: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鄂托克前期锚定主线发力，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年来，鄂托克前期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依托红色文化、知青情缘、草原民俗、草原村牌四大特色优势，将民族团结工作深度融入文化建设、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保障全过程，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民族团结与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一，以文化凝心铸魂，夯实思想认同根基。鄂前期以文化认同凝聚民族团结向心力，推动红色、知青、体育、非遗多元文化融合发展，依托全旗53处红色教育阵地，搭建1+8+N 红色教育体系，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主题宣讲等活动，传承红色革命精神，深挖知青文化资源，建成南京知青纪念馆，上映纪实纪录片《千里之外》，以跨地域民族情谊凝聚情感共鸣，做强草原村牌国家级体育 IP， 年均举办赛事400余场，年吸引游客及参赛人员150万人次，带动旅游收入近30亿元。同时，打造专属民族团结卡通 IP， 推出系列优质文艺作品，线上线下联动传播民族团结理念，让共同体意识浸润人心。二，以产业富民强基，筑牢共同富裕底气，坚持以产业发展助力民族团结。近3年累计投入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2022万元，聚焦特色农牧种养、奶食品加工等产业，打通生产、加工、电商销售、文旅融合全产业链，帮助农牧区妇女就地就业，推动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创新推行党组织加企业加合作社加群众发展模式，依托村级产业园区壮大集体经济，通过就业帮扶、股份分红、技能培训等方式，带动各族群众共享乡村振兴与产业发展红利。三，以交融连心聚力，搭建互嵌共生格局，深入落实3项计划，全方位搭建民族交往平台，面向各族青少年打造特色研学线路，开展校际结对、夏令营等实践活动，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与民族团结意识，依托社区、嘎查基层阵地，建立3级网格治理体系，推行线上线下联动便民服务模式，高效解决群众民生诉求，构建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的嵌入式社会结构，整合红色研学、知青文化、草原体育、民俗资源，打造精品文旅路线，依托大型赛事与节庆活动，促进各地群众互动往来，营造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良好氛围。四，以民生暖心固本，擦亮民族团结底色。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每年将超80%财政支出投入民生领域，完善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建成15分钟医疗服务圈，切实提升

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常态化开展结对帮扶、入户走访、志愿服务活动，用心用情解决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效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下一步，鄂托克前旗将持续创新民族团结工作实践路径，持续凝聚团结合力，激活产业动能，深化民族交融，优化民生服务，打造独具地方特色的民族团结进步与共同富裕协同发展样板，为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贡献基层力量。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八九六评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家好，欢迎收听八九六评暖城。今天的主题是鄂尔多斯，让无围墙养老成为日常。走出家门，楼下便是日间照料、康复理疗、助餐陪护的养老服务点，不用远离熟悉街巷，不必隔断亲情邻里。今年以来，鄂尔多斯持续新建、改造、升级35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把专业普惠的养老阵地建在群众家门口，以嵌入式无围墙养老院新模式，重构城市养老图景，让就近养老、舒心养老成为市民晚年生活常态。传统机构养老高墙分隔，远离故土，居家养老缺乏专业照护支撑，二者之间的供需缺口正是嵌入式养老的发力点。鄂尔多斯深耕暖城颐养民生品牌，跳出集中供养固有思维，将养老服务拆解嵌入社区网格，打造一刻钟养老服务圈。35处社区养老点位遍布城乡小区，集纳助餐、助医、康复护理、精神陪伴多元服务，日间托管、短期托养、上门照护灵活供给，兼顾自理、半失能、独居空巢老人不同需求，真正实现养老不离家，服务送到家。无围墙拆掉的是空间壁垒，贴近的是民生温度。中国人自古眷恋故土，看重邻里亲情，老年人不愿脱离生活数十年的社区，不愿与子女隔离开来，嵌入式养老顺应传统养老观念，以社区为纽带，打通居家与专业服务的通道。白天，老人可到服务中心聊天娱乐、就餐康复；晚间回归自家居所，护工按需上门巡访照料，邻里随时守望相助。这种模式既消解了养老院的疏离感，又弥补了家庭照护力量不足的现实难题。用烟火气包裹养老温情，把民生实事做到银发群体心坎上。从设施改造升级，到专业队伍培育，从政府资金投入，到社会组织参与，鄂尔多斯坚持公益导向，降低养老服务门槛，避免优质照护成为少数人的专属福利。同时，依托智慧养老平台精准匹配需求，联动社区卫生机构推进医养康养融合，以标准化服务、亲民化收费，让普通老年人都能享受到可负担、可触达的专业养老服务。织密兜牢普惠养老保障网，进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民生担当。

养老小事，连着万家幸福，民生答卷，贵在久久为功。35处社区养老设施是阶段性成果，更是养老服务提质升级的新起点。面向未来，鄂尔多斯仍需持续完善设施布局，丰富服务供给，壮大养老服务队伍，不断优化嵌入式养老运营机制，推动无围墙养老常态化、精细化。当家门口的养老服务触手可及，无围墙的幸福晚年终将成为最动人的民生日常。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3: 曾经。
4: 喂，
5: 你猜猜我是谁啦？
4: 切，骗！
6: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4: 哼，盗号！
7: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3: 现在，
8: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9: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0: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1: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3: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远离大城市的喧嚣，去体会古村落的静谧。走在河北井陉县的古村里，你会在不知不觉中放慢脚步，而让你流连并为之感动的是那寻常巷陌中难得一见的带着历史风尘和沧桑的古意。这浓浓的古意让你感到那曾经逝去的岁月似乎又回到了身边，内心深处会萌生出一种久在樊笼中复得返自然的欣喜。余家石头村现在的名气很大，已经是井陉县乃至整个河北省的一个知名旅游去处。尽管地处偏僻，但如果要去，循着道路上设置的许许多多的指示牌，即便是没有向导，也能很容易地找到它。今天如此张扬的局面，恐怕是余家的先人们始料未及的吧。石头村位于一个四面环山的低洼处，从远处是看不到的。当初他们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个偏远、荒凉、隐蔽的所在，是有自己的用意的。余家石头村的创始人叫余有道，是在自己的父亲明代的名臣余谦不幸被害之后，携家人出京避难，专门来到此地的。建于明朝成化年间，距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作为一个隐逸在太行山褶皱里的明清村落，这个石头村在四面环山的洼地，山峦环抱，冬日的石头村显得格外的寂静。雪还没有融化，寒风吹着光秃秃的树干，发出呜呜的嘶鸣。走进这个村子，就仿佛置身于石头的世界。石楼石阁，石房石院，石桌石凳，石磨石碾，石阶石巷，石桥石栏，处处是石，家家垒石，人人用石，到处都是石头的风景。这个石头村全村400多户，5800多间房屋依高就低，顺势而建，规划得井井有条。东西方向的路称之为街，南北方向的道称之为巷，不能贯穿的小路就叫做胡同。

名称似带有点京味儿。村里的街巷胡同是用石头铺的，楼阁桥也是用石头建的，一种浓浓的古拙韵味会随处向你袭来。走在青灰色的石头路上，石质坚硬，岁月的消磨使石头棱角圆润光亮，但这石头路光而不滑，干爽洁净，走在上面脚下会发出轻轻的而又有韵律的哒哒的声响，这声音让人心中泛起一股宁静悠远的情思。圆润的石头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着悠悠的光亮，似乎在讲述着磨痕的岁月与那道不尽的人间沧桑。村子基本保存了原始风貌，石头建筑还相当完好，只有一些房舍顶部在风雨侵蚀下有些腐朽，顶部瓦件变得苏简，恰到好处地散发出了明清时代的味道。午后的山村看不到袅袅的炊烟，连村民都少见，只有我们几位不速之客在蜿蜒曲回的石巷里行走，脚下的石头发出有节律的声响，这声音空旷而又宁静，叫人想起雨巷里那丁香一样的姑娘。这种洞中有静，静处有声的感觉，在喧嚣的红尘里难以找到。寻古探幽的我们，寻觅的不就是这种意境吗？在这里，脑海中还会情不自禁地浮现出这首《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清白一世，才能活得踏实自在。想当年，于谦后人避难来到这里，繁衍生息，受尽困苦艰难，硬是靠自己的双手在山石上修梯田，用石头雕成石器，盖成石屋，铺成街道，直至建成庞大的石头村落，想也是为了守住这份清白吧。如今这个石头村已经有4000多人口，繁衍至今24代，村里95%以上的人都姓于。数百年来，于氏后裔们晨兴理荒秽，岁月何锄归，过着改造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日子，在娴静淡泊中耕耘收获。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继续我们本期的锦行古村落之行。余家石头村除了一般的民居建筑之外，还有八座古代建筑：清凉阁、观音阁、四合楼院、余有道窑洞、真武庙、大王庙和古戏楼等等。最神奇的当属清凉阁了，它是石头村的标志性建筑，有420多年的历史。有石碑记载，这阁建于明万历年间，是余家先人余喜春凭一人之力，历时16年独自修建而成。清凉阁为奇特的3层阁楼，形似北京前门的箭楼，明柱回廊，五脊六兽，斗拱重檐，建筑风格独特，构思奇巧，远望玲珑，近观粗犷。最神奇的是，整个阁楼都是大石块垒砌而成，特别是下层所砌之石多达1000余斤重。如此高大的建筑物竟然不打根基，不添辅料，以天然石底为基础，块块巨石就地而起，从下到上完全干打垒而成。石块巨大惊人，有的长过数米，有的重达数吨，有的原封不动，粗犷奔放，独出心裁。一石即为一柱，甚至一石即为一墙。在那个年代，全凭一人之力，没有任何的工具设备，围着这里转了很多圈，只有感叹的份儿。这样的工程，就算是现在没有大型的机械设备，也是难以想象的。清凉阁现如今供奉着各路的神仙，有观音、阎王、玉皇，像是神仙开会一般。在余家石头村路上，常会看到类似戏台式的建筑。问了村中的老人，得知这里的戏台竟然有6座。要知道，整个余家村也不过300-400户人家，北方村中很少有这么多戏台的。这可能和于谦祖籍钱塘有关，江南多戏台也算是传统了。快过年了，这台上很快会热闹起来。村里有一个传承了100年的乡土剧团，村民们平时自编自演，逢年过节都是争相上台演出。除了剧团之外，还有众多的民间文艺组织，比如拉火、拉花、高跷、龙灯、乐队、魔术、锣鼓，一到逢年过节，全村热闹非凡。如今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纷纷告别了砖瓦平房而乔迁高楼大厦，高档装潢把居室装得有点像宫殿一般。这虽然是历史的变迁，文明进步的象征，但看一看石头村，它会不由地给人一种精神的昭示，那就是人与生俱来的最宝贵的东西，开拓生活的精神与韧力。

无论在怎样的优越中都不能遗失掉。驱车沿着307国道来到了25公里处的天长古镇石桥，这座始建于清代的石桥西端接着天长镇东关的东大街，东端与河东村边的307国道相连，既是连接绵河两岸的重要桥梁通道，也是井陉境内现存最大的古代建筑桥梁。此桥为连拱形式，全部用青石砌成，因此称大石桥。大石桥建成之后不久，便遇上了绵河两次大洪水，大石桥东端六孔桥墩被冲垮，到了1929年才将东端六孔桥墩补修完整。竣工时邀请城关一带知名士绅商议给桥命名，因当年孙中山坐火车到山西视察，曾经在当时的井陉车站停车，接见了井陉地方官员和当地的知名士绅，于是大家决定将此桥命名为逸仙桥，并镌刻匾额嵌于桥孔之上。当泉村位于井陉县余家乡，明弘治年间吴家祖宗从山西的太原阳曲县迁至井陉县的核桃园，后来在当桥村建屋安家，距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因地处两山嘴相会处，有卧牛巨石横挡山涧清泉而得名，现有210户780口人。古村落里保留着明清建的观音阁、关帝祠、御赐牌坊、四合楼院等古建筑，一街八巷110多处古院落，因势而建，古朴典雅。走出古村落的时候，天上依然飘着零星的细雨，北望是一排排整齐的新屋，红砖明镜玻璃，宽敞院落，回首是静谧在细雨中的青石古宅。跟余家石头村一样，当泉村村头也是一个大戏台，远远的就是这几座房子吸引了我的目光，于是下车进村邂逅一段远去的时光。这是一个原汁原味的太行古村落，由于紧邻大名鼎鼎的余家石头村，反而被人们冷落了。这样也好，整个村子只有我一个闯入者，看着这些老房子，我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天亮后吃过主人做的玉米面糊糊和我们带来的豆包，我们开始转起了村子。街道高低错落，纵横交织，或用青石砌成，或用卵石铺就，两侧的房屋顺势而建，蜿蜒起伏，沿街行走犹如穿梭在石头的迷宫，走进精湛的文化艺术长廊。村中的院落以砖石四合院为主，多见于明末清初，高大宽敞，古朴典雅，精美的砖雕、木雕、石雕随处可见。大门外的门墩、拴马石、石碾、石磨依稀展示着古人的生活方式。至今许多建筑物当中仍然有村民居住，鸡犬相闻，炊烟袅袅，生机盎然。标志建筑有五举大院、垂花门楼、梁氏宗祠、关帝庙、古戏台、村阁、千年古槐等。大梁江村四面环山，犹如山间盆地，因为地处晋冀交界太行山腹地，大梁江自古就远离兵连祸劫。在梁氏祖先搬迁来之前，这个村子有许多姓氏，梁氏两兄弟一个留在此繁衍生息，另一兄弟去了沟的东边的一个叫小梁江的村子。两兄弟依靠经商的原始积累，为后代留下了一座世外桃源式的石头城。村中的其他姓氏越来越少，直到现在基本上全部都姓梁了。梁姓氏族在此繁衍大概20多代。大梁江村以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和古朴的明清古代民居，于2010年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来到秦皇古道，世界文化遗产协调官员亨利克利尔考察这里之后说，这里的古道比罗马古道至少早100年，比尺子还要深的历历车辙显示出当年这里车水马龙的繁

华景象。保存完好的青邑府为研究中国古代游艺史提供了重要的物证。著名的韩信以少胜多的背水之战就发生在这里。到秦皇古驿道，客观古驿道，探古今巨变，临古战场，感兵法玄机。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冬天天短，山里更是如此。离开曲折的石巷，走向停车场，思绪渐渐回归，不知不觉中已经走进了一个姓氏的生活，不知不觉中已经旁观了历史发展的过程。无论贫富，无论恩仇，都无法复制停留，都已经碾成灰尘，百转千回，留下来的只是那呜咽如歌的旧物了。这是一片石头的天地，这是一部石头书写的家族史诗。本期梦想旅行日志河北景行之旅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飞。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们明天再会。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盈，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蜡弓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事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1: 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宋国政变，南宫长万春秋第一猛杀了宋敏公弑君呐、结果呀，后期这政变失败了，宋敏公的弟弟宋桓公登上王位，这南宫长万可就跑了。跑哪儿去了？跑到陈宣公那儿去。陈国，这陈国也是个大国呀，啊，那也是相当了不得，那是正经八百的武王的弟弟，当年武王的弟弟受封之地，那爵位很高。哎呀，陈宣公这个乐呀，这家第一猛来了啊，这一个人顶好几百个人呢，你别看能吃，就他那吃的五来个馒头一顿，就那饼，那十来张饭好几锅，那厕所啊比别人格外大，怎么的，嗨，他排的也多呀。总而言之啊，这家又高又猛又大，你管他那年有啥吃的，反正就能造。说有这主在这儿，我怕谁呀？可人家那宋国不干了，

皇宫说他把哥哥宰了，我得把这个人整回来呀，正法呀，就写信要人。这时有人就说，你呀，这信呢，人家不一定看不看，你得找个硬主。谁呢？齐桓公小白呀，你们两个一起写信过去要这个人，所以他得给。他惹咱们能惹，他惹齐桓公小白恐怕他不干。现在这齐国的齐桓公啊，那可绝对呀，相当棒，国力相当的给力，老百姓也强也富裕。管仲啊和鲍叔牙呀，这俩人治理天下那还了得，特别管仲啊，华夏第一贤相，会治理国家。他把这个齐国的老百姓分成了士农工商这四个等级，就是人家给分的。士，这一辈子你就是农，哎，这农啊，你爹是农民，儿子是农民，孙子是农民，不能乱窜行啊，哎，不能乱改道，你这种地就种一辈子，是不是啊？那当官的那士大夫，那士大夫那当然了，哎，一辈辈的往下当。士农工，这做工的也是一代代的商。在那个年代，这个商人呐，他就不受人看好，都是投机倒把，所以说商人的地位是最低的。他把这人分了四等，然后呢，划成了九块地盘，哎，各负其责。这地方是农田，这地方是商业闹市，反总而言之，把这齐国治理的蒸蒸日上。那么这个齐桓公呢，总想报那长勺之战呢。一战之仇，他跟鲁国呀不打了一仗吗？让人家鲁国给打败了，所以奋发图强啊，卧薪尝胆的。那年头没这成语呢，这意思吧，磨刀。这管仲就劝他，咱们跟鲁国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啊？那既然败了一仗，那都无所谓，咱们现在这关系处得多和睦啊。哎，这回这宋皇宫来了封信，让他给要人。齐桓公想，那我写封信给这宋皇宫要人，要这南宫城外，就写了封信。齐桓公怎么写的？说这个脾气你不能惯他，弑君逃犯跑到你那儿去了，如果你要留下，那哪个国家要都这么干啊？杀君主那不麻烦了吗？乱了吗？你要这么干，肯定遭到群起而攻之。我劝老弟赶紧把人交出去。哎呦，你赶上陈宣公拿着这封信左思量右思量啊，最后点点头，那不能不交啊。那齐桓公那个信写的暗下的挺狠呢、啊，那言语之外，那就是说你要不交人呢，群起而攻之，你该挨揍了，这脾气不能惯，哎，就跟那贩毒似的，毒贩子跑到你那儿去，现在咱们都缉毒，你不能养这个，知道吧？所以一定现在要把那些邪恶铲除。现在我们这位齐桓公那就像领袖一样，大国说话他有一定分量，所以这陈宣公准备交人。交人是交人，怎么交啊？这人抓不住啊。那这么老高，这么老大，这么老粗，这么老膀，这么能吃，这么能造，这么能拉，这么一位主，怎么把他弄住啊？那南宫长茂往这儿一站，晃晃荡荡，那么老高，那脑袋都顶那大殿的棚上了，谁能上去把他弄住？哎，有一大臣叫杰，这大臣上大夫杰呀，说主公啊，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吧，我弄他，好弄。你这么的，我请他吃饭。就这样，这上大夫杰请南宫长万吃饭，因为南宫长万来了之后啊，这国君对他不错啊，给开了这么一个别墅，哎，每天好吃好喝的。这天上大夫节就把南宫长万请到家里头，然后弄了一堆美女啊，开始喝，说我们国君呢、啊、准备让你当官啊，给你个护国将军之职。哎呦，南宫长万哈哈大笑，这就喝上了，坏了。喝的烂醉如泥，哗！他不省人事的时候，外边进来100个最强的武士，就陈国最牛的那武士，最有力气的来了100。

伙哭嚓往上一压呀，你等南宫长冠再醒来的时候，在车上就用的铁链子那个牛皮筋呢、啊、就把他捆到车上了。这小子醒来之后一看自己四仰八叉的啊，仰面朝天的捆到这车上，就明白了。他这么一抬着膀臂，咔咔咔，那牛筋绳啊，那铁链子好像嘎嘎直响，就要挣开。坏了，这当兵劣迹了，你要起来，我们还活得了吗？咔咔咔，用这刀把南宫长万的手脖子、脚脖子、四肢全给剁了。这家疼的昏死过去了，脚也断了，手也没了，啊！就这么的给拉到了宋国呀，开刀问斩了。那他娘呢？他娘，这陈宣公还行，老太太八十来岁了，说你儿子管怎么是个孝子，是不是啊？这没办法，老太太给你拿俩钱儿，你就在陈国啊，就在这儿，就在这儿颐养天年吧。自己一个人，这钱也够你花的了。实在要寂寞呢，你就找一老头啊，现在跳广场舞的不这么多吗？你就到这跳广场舞去。那年有这词儿吧？没这词儿，那意思啊。哎，老太太就算在陈国待上了。哎呦，就这陈国这一个举动，你还别说，齐桓公又给他来一封信，表扬他说你做得非常不错啊。那么现在呢，我约请你到宋国的幽地，准备咱们开个大会。现在国际形势是非常紧张啊，现在这齐桓公小白打出一口号来，叫尊王攘外。什么叫尊王攘外？现在这是管仲告诉齐桓公的，说你要想当诸侯领袖，你必须得有口号，是不是啊？首先要尊重周天子，第二攘外，四外藩邦外夷多强大，现在啊，西方的犬戎，特别南方新兴起一股力量，楚国呀，这楚蛮夷可了不得，已到汉水周域，已到长江两岸，所以咱们现在得赶紧开个大会，你召集一个，然后大伙研究怎么办，是不是？那得一致对外啊，就是中原这些国家，不是姓姬的就是姓姜的，就是两家组合脱离不了，对不对？那姓姬的那都是文王武王那支儿的老周家，那姓姜就是齐国这个姜子牙他们这支儿，这两家组合了噼里啪嚓弄出这些国家来。所以说呀，咱们现在要抵挡楚蛮，就楚国呀，这南蛮呢现在的势力特大。就这么的，齐桓公召开个会议，在哪儿呢？在宋国的幽地，这地方叫幽地啊。参加会议的国家元首有齐国的、鲁国的、宋国的、陈国的、魏国的、郑国的、许国的，还有华国的，都来了。这不能不来，齐桓公非常仁义啊，也仗义，说话大嗓门，说到哪儿做到哪儿，绝对绝对，兔子兔们都是钉。另外，齐桓公还告诉那，啊，鲁国的国君说，上次咱们俩在长勺一战呐，听说有叫曹刿的，指挥你们那军队把我们打败了。你呀，这次也把他领来，我看看这人长啥模样。听说咱还是亲戚，就这么，这鲁国国君还把那一鼓作气啊，长勺之战的那位军士曹刿还带来了。那么这次大会可真隆重啊，这可是中国春秋时代的幽盟会议。怎么幽盟呢？结盟了，就在这地方结盟了。哎，这些国君们歃血为盟，那这座次得怎么排呀？当然了，齐桓公得上座呀，他刚坐下，突然之间有一人闯上切近，到那儿把齐桓公袄领子抓住之后，用那刀咔就架到他脖子上，一场惊心动魄的事件即将发生。欲知详情，下集再说。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
话说公元前667年，这个齐桓公在这个幽地举行了幽盟大会。可就在这个会上，突然嗖砰就来了这么一位啊，就在这人群当中窜出来的，拿着这匕首刀照准这齐桓公，是伸手就扎呀。猛然间就听见咔嚓一声，一声惨叫失衡在当场。说这怎么了？您先别忙，谁死了一会儿咱们自有介绍，咱们再说说这幽盟大会啊。实际这个幽盟大会是公元前667年开的，这齐桓公他不是第一次开这样的会了，早在公元前681年，他就在北姓那儿举行了一次联合大会。北姓在哪儿啊？就今天山东东阿。那是管仲给他出主意，说把这诸侯国团结起来，大伙结盟，共同对外。可是啊，就去了几个小小的国家，那国家都穷得叮当响，去了那么四五个。所以说这个北姓这个大会很不成功，但是呢，它是中原诸侯国第一次举办这样的联盟大会，所以北姓大会没召开明白。哎呀，齐桓公就挺上火，啊，牙也肿了，是不是啊？哎，这火也来了，这管仲就安抚他，说你呀，哎，别要上火，是不是啊？这第一次咱没开明白，但是总而言之咱开了北姓大会，咱们再召开一次。这玩意儿长了大伙就认识上去了，不过这次咱们得主动和鲁国示好，这不前面打了两仗吗？是不是咱们都败了，这个两家现在正顶着呢，咱们主动跟他示好，拉上鲁国，咱们这个力量就大了一些。就这样啊，齐桓公还真就跟着鲁国主动示好。哎呦，鲁国一看行啊，那咱们俩就和好吧，就又举行了一次盟会。在哪儿呢？就在柯地啊，鲁国的柯地。这地方哪儿啊？就是今天的山东阳谷县，在春秋时候这地方叫柯地。就在这儿举行了一个诸侯国联盟大会。哎，这次因为有鲁国参加，所以这个会呢来的人就挺多，就挺热闹。说台上啊啊都是人，好多这个国君都坐这儿，那国君一个国君带好几个上大夫，带好几个卿，这样这个台上就很乱。哎，就在这正乱的时候，正大伙高兴的时候，噌就蹦出一位来，谁呢？乃是鲁国的大夫，叫曹沫。这个曹沫就拿着这个匕首刀，就把齐桓公给逼住了，别动，动我就扎死你。哟呵，齐桓公吓一跳啊，这是怎么了？这是，有什么话您就说呀。所有的这些来的这国君呢，都吓着了。哎呦我天哪，这要玩命。曹沫说：“我不杀你，但是有个条件。虽说上两次长勺之战我们鲁国胜了，但是长勺之战前你打过我们，占了我们两座城，至今没还。因为在这个长勺打的时候，是不是啊？我们还忘跟你要这个城了，你今天当场答应把这城还给我们。”齐桓公这个气呀，那你不答应怎么办呢？刀搁这架子呢。好，我答应你，答应你，答应你。嘿，这曹沫呀一转身，大夫大样的坐在那儿了，就像没事一样。齐桓公受不了啊，你这会开的啊。但是呢，管仲就跟他说，说窃喜雷霆之怒，还要以大局为重。齐桓公当场被逼说，我还你那两座城，等完事儿他就不想还了。但管仲又劝他，不行，你呀必须得把这城还了，君子一言
快马一鞭，如薄染皂，驷马难追呀、啊。

是不是啊？你当场答应了，怎么能说了不算数呢？这齐桓公啊，真就把这城还了，呵，得到大伙的一致赞扬啊，说齐桓公啊，说话算数。哎呦，这个曹沫这个举动，后来居然被写进《史记·刺客列传》中。在这个《史记·刺客列传》中就有这么一档啊，把它列入到里边了。公元前681年，是吧？在这个科第，哎，曹沫行刺齐桓公，还入史了。反总而言之吧，曹沫这个英雄壮举啊，是吧？把这两座城给要回来了。那么这次呢，在幽地开这个会议是第三次诸侯会议，第一次是在公元前681年北杏会议，然后是科第会议，那么公元前667年召开这个幽盟会议。可在这个大会上又蹭蹦出一位来，又把齐桓公给逼到这儿了，拿刀就扎。这是怎么事儿啊？齐桓公在这个科第呀、啊、开完这会，让这个曹沫用这个刀逼子给人家两座城，开完会了，他心里头也不得劲儿，也憋屈啊。哎，路过一个国家，这国家叫圣国。这个圣国呀，齐桓公请着参加会议好几次了，可这个圣国的国君就装犊子，就没瞧起齐桓公，所以齐桓公就把这气也全撒在这圣国身上了。一回来把他灭了，就一走一过把这圣国给灭了。所以这次不是吗，在这个幽盟会议上行刺这个恰恰是圣国的公子胜来行刺，趁乱果乱摸到台上扎这齐桓公，想把齐桓公扎死。多亏边上的管仲啊，那是手疾眼快不怠慢，身手敏捷不一般啊，拿起桌子上的那个尊，就盛酒的那个尊，啪就飞过去了，啪正砸在这公子胜脑袋上，这小子失衡当场把这刺客砸死了。由那儿开始，齐桓公就下个令说，再开会这台上只有君侯能上来，要不然以往开会的时候，这个一个君主后边领好几个大夫卿，好像满台都人，呼呼呼很乱。说为了防止啊，就这个行刺事件发生，所以采取了这么一个方法，就是这个台上坐的人必须是本国的君主啊，你国家的这个君侯，其他人都到台底下坐去，啊，严格的盘查，以防行刺事情发生。所以这是买了个教训，多亏管仲，要不然齐桓公就没命了。哎呦，这次幽盟大会开的可是相当成功啊！有了前两次的经验啊，有了这个北杏大会和科第大会的这个开会经验，我们这齐桓公那对开会哎非常非常到家，从讲话呀，条条在理呀，哎呦。无论是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啊，对外形势，方方面面形势分析的到家，非常到位，大伙一致公认齐桓公盟主。真正的盟主是在这个幽盟大会，哎，齐桓公当上了这盟主了，大伙服气了，因为平日为人也相当好，谁有困难了齐桓公都是慷慨解囊啊。那么在这个会议期间，齐桓公不是想见一个人吗？谁呢？就在鲁国的曹刿呀、啊，啊，曹刿能打仗啊，一鼓作气，哎，那不是鲁国跟齐国打仗，他弄了个一鼓作气啊，把这个齐军打败了。所以呢，齐桓公想见见这曹刿，一看这曹刿看着了，啊，曹刿特意来了，拜见君侯，给君上见礼。齐桓公现在名多大呀，一般的人呐，你打过我啊，我败在你手下很不是滋味。齐桓公不能，很自然哈哈大笑，一看曹刿农村老头，哎，挺善良，

两个人坐这儿就聊。哎呀，齐桓公还亲自的给曹刿倒了杯酒，哎，这可了不得呀、啊，一国之君呐、啊，那对你是格外高看。然后齐桓公呢，话锋这么一转，他就问这曹刿：“我已经开了，算这次是三次大会，第一次是北杏，第二次在柯地，啊，北杏结盟、柯地结盟都没有这次幽地结盟盛大呀。”我之所以召开这个会议，请问曹先生啊，意义何在？为啥我这么召开啊？他想问问曹刿，考考曹刿。曹刿一笑：“君上啊，容我一言。”曹刿才要论会，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离开家久了，

0: 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咱们继续讲这中华史的故事。上集咱们说到这春秋时代的幽盟大会，这是齐桓公召开的。那么在这会上啊，这齐桓公小白见到了这鲁国的著名军事家曹刿。这曹刿呢，在长勺一战打败过他，所以他一看这曹刿就是一个农村小老头啊。然后呢，齐桓公就问他，我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你知道是什么？哎呦，这段啊叫曹刿论会。前边一鼓作气长勺之战，那叫曹刿论战。这回论他的会，他就给这齐桓公讲了，你为什么召开这个会呢？根据国际上的形势，各国很严峻，问题很严峻呐、啊，因为什么呢？外夷昌盛，那边犬戎啊，南边有楚国、南蛮，现在都暴起呀、啊，就对这中原诸侯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你之所以召开这个会，就是让大家齐心合力共抗夷呀。还有一点，这曹刿啊暗中就点这齐桓公，你也想做个领袖的人物，领导这些诸侯国，你有你自己的想法，那么你呢打着周天子的旗号以令诸侯，你的想法都是对的，让大家共同致富，共同强国，你的为人，你的品德也是高尚的，做我来说，我是承认你是霸主。那其他人承不承认那是他们的事儿，能不承认吗？齐桓公小白的是个伟大的政治家呀。哎呦，大人不把小人怪，宰相肚种白菜吗？你像曹刿这样的，他能是小人吗？虽说打败过齐国，人家桓公不恨，你很高明。所以齐桓公暗中派人就问这曹刿，你想不想到我们齐国去重金高聘啊，我要买你曹刿。曹刿笑了，我已这么大年岁啊，哈哈，只要天下太平，托君侯之福，我就高兴了。哎呦，这场大会开得非常非常圆满，一致公认齐桓公为霸主地位。说这防谁呀、啊、防那犬戎，这个齐桓公心里有底，主要不是犬戎，是哪儿呢？是楚国。齐桓公就把大家呀召集在一起，把这想法说了。喝酒的时候，我为什么提防着楚国？你看他办这些事儿，他弄这些景，他整这些招，他是这么，你说害不害怕？大伙让齐桓公说的毛骨悚然。这楚国现在强大吗？啊，强大呀，太强大了，跟中原的诸侯国直叫板呢。这个前文书我说过，在说西周的时候，说到了楚国的国史。因为这个楚国呀，楚人到底哪儿来的，至今呢我们史学家还在研究，还研究呢。有的说呢是这个苗人和这个犬戎啊融合了， 结婚，然后生出这么一股子人来，哎，渐渐的繁衍生息，强大了。但我倒承认呐，他是苗人，我倒承认他是蚩尤的后裔，因为炎黄大战蚩尤，蚩尤的后人黎民啊，就他们那黎民，他不是九黎部落吗？咱们中国不叫黎民百姓吗？炎帝、黄帝、老百姓加在一起，那叫百姓啊。那么，因为蚩尤的是黎部九黎部落，所以他们叫黎民。我们后来都融合了，我们就叫黎民百姓了。那么蚩尤的部落跑到了南方，跑到了南方，在那繁衍生息啊。后来这个武王打天下，就邀请他们说：“你要是跟我一起打这个纣王，将来我给你封一块地盘，那建立一个国家，你可以当国君。”然后就这样，哎呦，这楚人呐，就开始帮助这武王伐纣。后来成功了，那么周天子后来大周王室就封了楚人一个地盘，在丹阳，就是今天的湖北秭归，就在这个地方封他一个国家，给他一个爵位，子爵，子啊。在这个春秋时代啊，除了周天子以外称王，所有的诸侯国的国君都叫君，君上，哎，国君你不能称王，因为底下这些诸侯国呢，那都是公侯伯子男这么五个级别，那最厉害就大公国，公国那就很厉害了啊。那最小的呢，南国呀，那南国太难了，太难了。那么你像楚人帮助了武王，后来周天子给他一个什么样的爵位呢？给他一个子，因为他们姓芈，氏呢是熊氏，这儿呢他的第一任国君叫熊毅。他的国家多大呀？哎呦，不小啊，这国家呀，给他地盘啊，50里地建园，哎，就这么个国家，就是那丹阳那个城那一片儿的。但你得年年进贡啊，这熊毅啊，第一个国君呢，成年的在丹阳这儿土的产品扛了翻山越岭去朝贡，这一走好几个月呀，把东西放到那儿了，转身再回来啊，回到家，哎呦，一算日子不对，还赶紧去，因为什么呢？马上又一年了，是吧？这来回走了半年，马上就得去，又弄点土的产品，这又翻山越岭又去了，到这撂完了回来，哎呦，不行，还得去，你看看，就这么年年折腾，年年折腾，折腾年年呢，因为你这是子爵呀，你不够格啊。你要是大公国三年一贡，你都国君都不用去啊，就派那个上大夫拉着东西这就去行了。像他这个子爵，那就他必须国王亲自去。所以这个熊毅发得很，咬着牙，将来一定要发展起来，国家太小给他地方，那楚人偷牛嘛，这穷啊，就为了这个祭祖啊，给了这么个地盘，建立楚国成为君王。哎呀，居然没有祭祀的东西，跑到邻国偷了一个小牛犊子给宰了，半夜宰了，还怕人家来找来。所以这个楚人呐，祭祖都是半夜啊，都半夜，现在也有这规矩。那么就这样，这个熊毅发了狠，死的时候告诉后人一定要强，打铁还得自身硬，咱们必须得练。张飞卖老虎钳子，货硬人也硬。那年有张飞吗？没有呢，他根本不知道张飞。那意思就是，咱得硬，咱不硬不行啊。他死了，告诉他儿子；儿子死了，告诉孙子。一代一代一代，到了第六代，这个国君叫熊渠，哎呦，很厉害。那么由一代到六代，他们干嘛呢？楚人呢，一点点往里挪， 就由这子规就往汉江那地方挪，往长江和汉水这一带挪。

往荆楚大地，就现在的啊这汉江平原一带，就现在什么荆州啊，哎，随州啊，说天门呐、啊，哎，那个布和啊，是吧？还有米市啊，公安县，哎，就这一带，他们是由西边那边过来的，在西边那边，丹阳不在秭归吗？他们就由他们那个恩施一带吧，反正那群山峻岭那地方往一点点挪，一点点蹭，就蹭到这边的。这地方有不少小国家呀，打，拿下，噗，整死一个。归过来了，把地盘给人占了，因为他离得太远了，离这个周天子也太远了，离这个中原诸侯国也太远了，没人管他，他变一个是一个，吞一个是一个。另外，人家大周朝也没拿他当个国家，夷蛮，文化不同，背景不同，信仰不同，语言不同，没有能同的地方。坐地，这大周天子啊，还有这个里边这些诸侯国呀，没有一个拿这个楚当回事儿的，就拿他们当外国人。你们这外国，你就乐意怎么折腾你就怎么折腾去吧，你怎么折腾好玩你就怎么折腾你啊！我们还看热闹呢，你看看，哎呦，这热闹看的，西周啊，这个国君天子在位的时候，他不敢大折腾，因为西周那个朝廷很硬，但是那又敢折腾的。到第六任，也就是这熊渠。就到了江汉平原这儿来了，这地方多肥呀，现在是兵强马壮，哎，我还是子啊，熊子子爵，我要封王，我要自立封王。他一瞪眼珠子，他把这三个儿子全都封王了，他想看看周廷，也就周天子什么反应。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楚国第六任国君熊渠啊，他把这个势力啊，楚国这个小势力发展大了。原来他的国家多大呀？他的祖上的国家50里地的小国，到他这一代已经越过山，跨过河，到了江汉平原。他吞了几个小国啊，地盘也大的，人也多了，兵也强了，马也壮了，怎么的？没人封我王，他要封王。因为整个这个春秋时代，诸侯国没有敢封王的，王就一个，就周天子，哎，那是国王，剩下都是公侯伯子男五个级别，叫君，国君。他就想封王，他把他仨儿子叫过来了，由今天开始，老爹我告诉你们，你们的是三个王，一王二王三王，我自己封。他自己封上了，他以为啊，他以为会有人管他，他拿自己当家人呢，他以为那周天子会抗议，他想看看反应啊，看什么反应。他觉得应该啊，这个齐国那前可不齐桓公啊，那还不是呢。他觉得魏国、鲁国这样的大诸侯国应该抗议，没反应，人家坐地都没拿你当家里人，因为你那出身是什么出身呢？啊，帮打回仗，给你个小地盘儿，你是南蛮，我们穿的带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的是大袖迎风，你什么呢？披个麻袋片子啊，弄个老虎皮，弄个豹皮，围着裤裆上，是不是啊？说话嘀嘟嘟的，没说吗？那个楚国的国君去朝拜周天子去，就是熊毅他们啊，第一代、第二代国君朝见周天子，人家没听懂他说啥，以为是鸟叫呢，因为崇拜不一样，文化背景不一样。这楚人崇拜什么呢？崇拜火神，因为他们感觉到自己是祝融的后代，在大禹时代，在黄帝时代，自己的祖先是火攻，甚至有的，因为他那个部落啊，和部落之间还不一样，有的觉得自己是蚩尤时代，崇拜凤凰，所以他们崇拜跟咱们不一样，咱们是崇拜农神。

们拜什么呢？南蛮拜的是命运，啊，跳神，哎，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跳神，嗯，然后呢，然后祭祀，哎，载歌载舞。咱们拜的是祖先，咱们是供祖先，求祖先保佑，啊，祖先给了我们这么多的幸福生活，我们感谢我们的祖先，所以拜他也不一样。所以有一年，一个楚国的国君去拜周天子。哎呦，周天子一听，怎么的？他们管吃奶叫谷，谷就吃奶。哎，给老虎呢？给老虎叫什么呢？给那老虎啊，叫乌图。咱们叫虎，他叫乌图。哎呦，周天子乐了。哎，这些蛮人啊，跟东夷差不多。就你们这伙人，你就跟那个犬戎差不多，你们都一个组织的吧？反正犬戎我们老打仗，你呢是我们的臣子。那最要命是啥呀？来了不少诸侯啊，朝见周天子啊，就是楚国的国君呐，连上桌的这个资格都没有。你不够资格，你才是子爵，对不对？你个小子国，人坐在周天子周围的都是公侯。那伯国那还能将就，在门口那儿坐着，他这子那根本进不去屋，是不是？所以就在外地找个地方犄角旮旯，那宦官呢给你送了一碗豆腐脑，你搁这喝就得了，完了赶紧上完供赶紧走，就这个。所以说他们代代奋发图强。那么到了第六任熊渠这儿，他居然给三个儿子封了仨王，他想看看别的国家什么反应，没反应，没人搭理他。哎呦，没人搭理我呀，那我就继续的扩大我的阵容，扩大我的地盘，咵，紧了往上扩。他这一扩呀，坏了。在这个周厉王当朝的时候，这厉王可厉害。哟，怎么事儿？一看这楚国啊，这玩大的，这叫大，就带领天兵天将。天子的吗？天子那兵不就天兵天将吗？组织了几个国家，叮叮当当揍他好几回，然后呢，一下他收敛了，真打不过，他把那仨儿子那个王啊都拿去了。他告诉他那仨儿子，行了，你们得别带了，啊，等日后再说吧。你看看，那么楚国的雄心可没灭。永远的心是在琢磨如何把国家壮大了。哎，那这样呢，这个时间就来到公元前741年。公元前741年，第17任楚国的国君上位了，谁呢？楚武王。这个楚武王啊，他上来他是把楚厉王的儿子给宰了。哎，怎么的呢？楚武王是楚厉王的亲弟弟，他们也是父传子家天下，哎，就这个意思。国君死了啊，把这国位给儿子。那么楚厉王死了，就应该他儿子继位，没有，他的弟弟拎起刀来，扑哧一下子把楚厉王儿子整死了，然后自立了，那就是武王啊，楚武王。这楚武王他就上台了。这楚武王一上台，哎呦，这位国君可了不得，真有两下子。左边这两个小国他给吞了，右边这个给并了，随后就够奔随国来了。这个随国呀，那可正是诸侯国呀，他打他几家伙，因为这些楚人打仗特别生猛，那简直是嗷嗷之叫不要命啊，所以把这随国呀给打服了。还要打，这随国的国君就说了，说你别打了，你这个力量现在很强，你这么办，我禀报周天子，你这不是子爵国吗？对不对？我呢禀报周天子，我请求他，哎，跟他说个好话，就加封你楚国为诸侯国，哎，封你为王国，
你看怎么样，你别打我了，咱们就谈于这个，因为什么呢，天子听我的。哦，点点头，这楚武王一行行啊，现在可不楚武王啊，就国君，那你就给我跑一趟吧。就这么的，这个随国的国君就跑到朝廷来了，见周天子这么一说，周天子乐了。第一个，现在以我封他，我现在这个权力都这样，朝廷这样啊衰败，没有什么力量。第二个，他一个夷蛮，我封他何用啊？岂不是被诸侯笑话？没答应这事儿，他这没答应，可是没答应啊。这随侯得回来呀，回来见这武王啊，就说了，说周天子啊，哎，没答应，哎，说将来再说，还没敢把话说绝喽。结果这武王一瞪眼珠子，怎么的？周天子不封我呀？哎哎，他不封我，我自己封自己，正式称为楚武王。这楚国这个王啊，就在这儿来的。你看他这个胆子可真是不小，自己封了楚武王之后，他不断的扩大地盘，那么这个楚武王发展这个势头啊，就引起了中原诸侯国的不满，坐立不安。为什么呢？这人心不足蛇吞象啊，也看出来这楚武王啊，这来势汹汹，这不是什么好兆头。那么就这样呢，就召开了一次啊大会，就是北杏之盟，几个诸侯国坐在一起研究怎么防御这南蛮。那么这武王死了之后，楚武文王继位。这文王啊，比那武王还厉害，上来之后就七拼八凑的，七打八抓的，连头带抢的，楚国这个地盘是越来越大。那么就这样的，齐桓公马上召开了第二次诸侯大会，就在那幽地啊，简称的叫幽盟大会，来了九个诸侯国的国家。可就在刚开完会，却发生了一件大事，两个国家都被楚国给灭了。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5: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4: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5: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4: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5: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6: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7: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誓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誓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

0: 梦住梦想。
1: 年轻时，
2: 下班了，下班了，
3: 走了，走了。
4: 王海，走，喝酒去。
5: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4: 傻呀，你下班了，
5: 不弄完呀，不踏实。
1: 十年后，
4: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5: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4: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5: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1: 二十年后，
6: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5: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6: 我也行。
5: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6: 嗯，师傅，我明白了。
1: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7: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8: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7: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9: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0: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1: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2: 好的，宝宝。
13: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4: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5: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6: 连环诈骗，情夫也要宰一刀。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易慧。一对长期在京城房地产界屡骗不爽的情侣，竟然被一个初出茅庐的骗子一下子骗走了45万元豪车费。被骗的北京广厦通房地产公司总经理王建新和情妇张向明为出这口恶气，设计将诈骗他们的骗子白某挟持到某星级宾馆，在勒令白某返还欠款的同时向警方报案。但是王建新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白某供出这起诈骗的幕后指使者竟然是和自己联手诈骗别人的情妇张向明和自己的手下王浩刚。王建新更没有想到，正是这次报案引出了一系列扑朔迷离的诈骗奇案，也把自己和情妇一同送进了监狱。这起案件之所以用扑朔迷离来形容，还有一个原因，对于王建新和张向明等人操作的这一系列诈骗准确的认定，令精于诈骗案件审理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数位优秀法官都挠头不已。为了准确还原这一系列扑朔迷离的诈骗案件，我们必须从张向明说起。
15: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6: 外表清秀俏丽，颇具职业女性风范的张向明是一个典型的北京人，身上有着皇城根脚下长大的女人共同的优点和缺点，不但聪明伶俐，而且善于抓住一切时机，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张向明从小学习成绩优异，是老师和家长眼里的好苗子，常常被列为重点培养的对象。而张向明也确实不负众望，1992年他顺利考上了中国人民大

大学。读大学期间，交际广泛的张向明认识了比他大12岁的房地产开发商王云龙。在与王云龙交往的过程中，张向明也逐渐对房地产产生了兴趣。1996年8月，张向明从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后，尽管有很多国家机关单位向他抛来橄榄枝，但他不愿意做一个平平淡淡的公务员，出人意料地放弃了铁饭碗，来到了王云龙的公司。这在当时算得上胆大的行为了。不知是为了爱情还是为了金钱，不管怎样，张向明绝对是一个不一般的女人。3年后，张向明嫁给了王云龙，之后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女儿聪明伶俐，家庭温馨富足，应该说张向明要雨得雨，要风得风。2001年，张向明生完孩子后回归家庭，开始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生活。在家待着的日子虽然很悠闲，物质上也不缺乏，但习惯了生意场的张向明总觉得生活好像少了一点味道，而且丈夫整天也忙着生意，没有空闲时间陪她，更让张向明感到寂寞无聊。谁能甘心一朵花静静地开放呢？王云龙在京城房地产界呼风唤雨，天资聪颖的张向明也不甘寂寞。女儿2岁后，当了1年多家庭妇女的张向明决定重出江湖，在商界打拼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来。而张向明的想法却遭到丈夫的坚决反对，丈夫希望她在家里做些家务，带好孩子就可以了。对此，张向明非常苦恼。在这期间，张向明在一次应酬中认识了比自己大20多岁的王建新。王建新是一家公司的老板，长得风流倜傥，一表人才。王建新的出现让张向明产生了一见如故的亲切感，而风韵逼人的张向明也同样赢得了王建新的好感。王建新一直想从事房地产开发，但苦于没有资金和项目，更没有合适的合伙人一起参与，所以他的想法一直是个海市蜃楼。而张向明对京城房地产非常熟悉，王建新提出他们可以合伙成立一个公司，两人共同创业。王建新这样做自然有他的小九九。张向明的丈夫是房地产公司的大老板，妻子出来做生意，王云龙起码要投入大量资金，加上王云龙的人脉关系，做起生意来肯定顺风顺水。所以在商海里摸爬滚打了10年的王建新暗下决心，一定要紧紧抓住张向明这条大鱼。张向明对王建新的建议更是赞同不已，他仿佛遇到了知音，他下定决心要出来创造一番事业。但是王云龙的坚决反对让他非常气愤，在经过多次争吵之后，张向明为了表达他投身商海的决心，一气之下从家里搬了出来，租房子居住。王云龙见此状况也无可奈何，夫妻之间的隔阂由此产生。张向明孤注一掷投身商海，本想创出一番大事业，他觉得此时只有王建新才真正关心自己，在乎自己的感受。自从张向明跟丈夫闹矛盾之后，他与王建新几乎形影不离，而王云龙根本想不到自己不到30岁的妻子竟然成为50多岁的王建新的情人。王建新在与张向明的合作中，不但发现张向明精明能干，而且极富女人味儿，他很快喜欢上了张向明，而与丈夫闹翻的张向明也已经别无退路，并没有多少资金的他，唯一的依靠就是王建新了。两人虽然都有家室，却迅速陷入

0: 秦王开始了偷偷同居。王建新和张向明两人一合计，就背着自己的家人在外面租了一所房子，过起了小日子。各自的家庭和亲情都在这突如其来的激情面前灰飞烟灭了。2002年4月，张向明认识的一个房地产公司老板向他透露了一个消息，说是有个拆迁的项目，想找一家拆迁公司。张向明一听，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他正愁没法子赚钱呢。于是张向明告诉王建新，应该马上开一家房地产公司挣钱。王建新也表示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国家规定注册房地产公司需要1000万元以上的资金，张向明拿出4.5万元，王建新拿出8.5万元，但仅仅13万元是远远不能注册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张向明似乎遇到了难题，但是张向明毕竟是张向明，他转念一想，想起一个叫马跃军的人，这个人有办法帮助注册公司。事不宜迟，张向明和王建新很快找到了马跃军，经过一番交涉，最后商定张向明和王建新出资13万元给马跃军。这13万元包括资金占用费以及帮助办理执照的好处费等。马跃军承诺3天就能拿到营业执照。谈妥之后，马跃军利用他人资金注册成立了北京广厦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公司注册后，马跃军将注册资金转出，后为张向明、王建新办理了虚假的股权转让。就这样，张向明和王建新等于用13万元就注册了一个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的房地产公司。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2002年7月，公司成立后，张向明邀请王浩刚加入广厦通公司，成为公司的业务员。王浩刚是一家北京公司的保卫，同时还在一些房地产公司做兼职业务员，因为他认为房地产业好赚大钱。但王建新和张向明成立的只是一个皮包公司，没有资金和项目怎么运作？2007年7月底，张向明对王浩刚说，他的叔叔是陕西省铁道工程指挥部的一把手，叔叔单位在北京购置了价值4000余万元的某大厦，需要装修，委托自己联系该房产的装修工程。这个项目他想和王浩刚联手做，共同赚钱。王浩刚一看是个发财的机会，立即多方联系装修单位。经人介绍，王浩刚认识了一家装修公司的总经理陈先生，并引荐给了张向明。张向明告诉陈先生，想要取得这个项目的装修，必须给64万元的好处费。陈先生当即答应下来。2002年8月，陈先生与张向明签订了合作协议后，立即将64万元好处费打到公司账上。而这时王建新的儿子要出国留学，需要60万元的保证金，可是王建新哪里拿得出来这么多钱，整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张向明决定帮情人一把，这64万元立即变成了王建新儿子的出国留学保证金。2003年4月，存款担保到期后，王建新从银行将这64万元转出，独自占有了这笔钱。其实所谓陕西省铁道工程指挥部的大厦装修项目完全是张向明虚构的，他也根本没有什么在陕西工作的叔叔。第一次出手就如此顺利地搞到了一大笔钱，这不仅让王建新对张向明刮目相看，就连张向明自己都不禁佩服起自己来。任何事情一旦有了开头，都难免会继续下去。张向明开始对这种无本万利的生意着迷起来。但是王建新把自己辛辛苦苦骗来的钱装到自己口袋里，张向明嘴上不说，心里却非常生气。

生气，我辛辛苦苦骗来的钱凭什么全部装到你的口袋里？既然你不仁，别怪我不义。既然我能从别人那里骗来钱，你拿走了，我照样能把这笔钱骗回来。2002年5月，张向明告诉王建新说，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有520亩土地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如果咱们做的话会很赚钱，但是你要给一个中介人20万元的项目介绍费和转让费。王建新相信了这个项目，便拿出20万元交给张向明。张向明立即将这20万元以自己的名字存入了银行。2002年8月，张向明带着王建新到朝阳区去看了地皮。当王建新亲眼看到拆迁的景象后，相信了这个项目的存在。其实这个项目也是张向明虚构的，为了寻找适合的被骗对象，张向明颇费了一番心思。他让王建新在自己的朋友圈中寻觅，最终王建新将目标锁定在自己的一个亲戚刘老板身上。为了让刘老板确信不疑，张向明伪造了土地转让合同、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该项目的批复、规划许可证、土地使用证等相关文件，虚构并伪造福建一家集团与广厦通公司合作开发该项目的合作协议，甚至伪造了福建某集团以代广厦通公司付出5606万元的假发票。王建新看了这些文件和发票后，也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心里暗说，这个女人不简单呢。刘老板看到这些假的文件后，没有丝毫怀疑，便和王建新签了协议。协议中约定，由刘老板出资100万元开发这个项目。阔绰的刘老板当场给了王建新70万元。巨款到手后，张向明和王建新马上租了高档写字楼和红旗轿车，开始像模像样的开办公司。张向明和王建新见刘老板的钱如此轻松的就搞到了手，便商量决定把刘老板当作一条大鱼，只要缺钱花就骗他去。2002年10月，张向明、王建新继续使用相同的手段，谎称他们搞到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批文，又骗取了刘老板150万元。在这共同的志同道合的事业中，作为工作好搭档的张向明和王建新的感情似乎也进一步加深了。两人都信誓旦旦地承诺要和各自的爱人离婚，然后结合在一起。为了两人日后有一个固定的爱巢，王建新和张向明在某花园小区花50万元买了一套房子，并进行了精美的装修。为了把钱装到自己的腰包，张向明对王建新说，和丈夫离婚需要一笔钱，于是王建新又给了他18万元。张向明虽然出大力为王建新骗来了巨额钱财，但他得到的和他想要的还有一定距离。张向明出生在一个浪漫的节日，情人节。在别人眼里，她似乎是一个浪漫的女人，实际上她认为情人不是拿来爱的，而是拿来用的。通过情人的存在，让自己获得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满足，才是理想标的。谁说漂亮女人没大脑？张向明从来不认为女人是弱者。2002年10月底，又一个新的项目摆在了王建新面前。这个项目是一个中等职业学校要改建成住宅，已经有一个中学的校长答应以每平方米4500元的价格购买这些住宅。地皮所有的校方卖价是2000万人民币，但学校的校长要100万元好处费，并且要求先支付45万元。这一次是张向明和王浩刚联手编造出来的项目。为了打消王建新的顾虑，王浩刚找到了自己的姐夫白某，冒充买方的中学校长。这个假校长的真实身份是一名退休的高级工程师。接着王浩刚找到另外一个人冒充卖方与王建新见面。买卖双方和王建新

0: 谈得很顺利，三方拍板成交。但王建新的公司不过是一个皮包公司，虽说他已经和张向明骗了不少钱，但花销很大，剩余的不多，王建新根本拿不出45万元，更别说100万了。但是王建新一点也不担心，他和张向明伪造了有关文件，然后找到了财神爷刘老板。在天花乱坠的一番吹嘘之后，刘老板和他签了协议，交给王建新40万元。2002年11月5日，冒充中学校长的白某到王建新办公室取走了45万的好处费后，交给了张向明。张向明拿出3万元犒劳了王浩刚和白某，剩余的42万元张向明拿回了自己家。但是这个所谓的项目，王建新已经付出了45万元，肯定要操作下去。张向明前思后想，觉得不该胃口太大，诈骗自己的情夫。于是张向明分4次退给王建新41万元，并告诉王建新说，这个项目没法做了，现在只损失了4万元，反正大部分钱都要回来了，这件事也就算了。张向明没有告诉王建新自己也拿了1万元，他以为这事情就过去了。谁知道爱财如命的王建新愤恨不已，明明自己是到处行骗的老骗子，现在却平白无故的被别人骗走了4万元。他非逼着张向明把钱要回来，张向明当然不愿意把已经到手的1万元交出来。王建新咬牙切齿地说，不管谁骗了我，都应该付出代价，我不会让他有好日子过的。王建新决定设计来取贾校长拿走钱的证据。2003年4月8日，王建新约白某在一家茶馆见面，使出了浑身本事，又使白某写了一个收了45万元的收条，同时还录了音作为证据。2004年4月29日，王建新带着两个打手找到了白某要钱，他们把白某拉到山里痛打了一顿，然后又拉到海淀刑侦大队门口吓唬贾白某，声称如果不还钱就送公安局。随即王建新把白某拉到一家大酒店继续吓唬他，白某害怕了，立即给家里打了电话，说自己欠了别人的钱，让家人拿自家的房产证作为抵押。白某家人立即向警方报案。4月29日下午6时，一辆110警车急速开进北京市世纪金源大酒店。警车嘎的停下之后，几名荷枪实弹的防暴特警迅速冲进酒店。当他们打开1255房间准备解救被绑架的人质时，却发现房间里空无一人。原来白某打完电话后，正在酒店里焦急等待的王建新突然发现楼下来了一辆110警车。王建新以为是白某家人报的警，心想不如自己先下手为强，称白某诈骗自己的钱财，于是他就拉着白某到了派出所。在警方审讯这起奇特的绑架诈骗连环案中，白某却大喊冤枉，他供出的真正幕后指使者也令王建新大吃一惊。真正的绑架指使者张向明不但是王建新的情妇和合伙人，更是他诈骗他人的同伙。警方顺藤摸瓜，不但抓住了涉嫌诈骗的张向明，而且前来报案的王建新也被警方拘捕，由此引发出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连环诈骗案。王建新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本来想颠倒黑白继续玩转世界，但他实在是低估了警察的智商。警方顺藤摸瓜，几起连环诈骗案逐渐浮出水面，王建新把自己和情人都送进了监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虚假注册资本罪分别判处张向明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万元，判处王建新有期徒刑13年， 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3万元。王建新等人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6年3月27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了王建新等人的上诉，维持了一审裁定。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易慧，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7: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6: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8: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我
6: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9: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6: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

0: 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骗保奇案，贾律师雇凶杀妻。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易慧。一个八面玲珑的贾律师，一个风韵犹存的美妇人，加上一个穷困潦倒的水果贩子，在金钱与爱情的驱使下，共同演绎了一场震动京城的杀妻骗保奇案。贾律师陈建才在骗取了王玉兰的信任和爱情之后，因为贪图王玉兰的钱财，两个人上午在婚姻登记处领取了结婚证之后，陈建才中午就以为新婚妻子送生日礼物为由，约见了保险公司的业务员金小姐，为妻子投了高达150万元的巨额保险。在受益人一栏签上新婚丈夫名字的王玉兰，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陈建才露出会心微笑的同时，竟然起了雇凶杀妻的念头。不久之后，她便倒在了丈夫和丈夫雇佣的杀手刀下。2004年3月31日，轰动京城的杀妻骗保主犯陈建才和他雇佣的杀手王海涛，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了公开审判。在庄严的法庭上，一场丈夫出资40000元雇佣杀手杀害妻子骗取保金，而杀手却在逃亡10天后忍受不了杀人的恐慌投案自首的奇特案件，终于真相大白。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王玉兰曾经幸福过，美丽的她曾经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和英俊潇洒的丈夫，还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女儿，一家人过得还不错。然而好景不长，因为性格的原因，王玉兰离婚了，但她很快从婚姻的不幸中摆脱了出来，与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小饭馆，生意倒也做得红红火火。一个单身女人带着一个正在读书的小女儿，毕竟有很多难处，很多人就劝王玉兰再找一个丈夫，但王玉兰是个很矜持的女人，很多朋友给她介绍对象她都拒绝了。在朋友们的催促下，2000年6月，40多岁的王玉兰终于决定把自己的资料放在一家婚姻中介机构，期望能够在这里寻找到后半生的另一半。就在王玉兰走进那家婚介机构的同时，一个叫陈建才的男人也出现在这家婚姻介绍所。年近50岁的陈建才经历丰富，曾经做过建筑工，开过出租车，办过公司。1999年开始炒股票，虽然不时的赚一点钱，但一直也没发大财。离婚后他也想再娶，但他个子不高，形象也不怎么样，加上又没有什么钱，很多女人都看不上他。看到电视报纸上很多离婚的男人通过婚介骗了很多富婆，其貌不扬的陈建才也想试试自己的身手，于是陈建才直奔婚介所。陈建才一进门就碰见了王玉兰，他顿觉眼前一亮，眼前这个风情万种的女子真是一个天生的尤物。在两人的目光碰撞出火花的一刹那，陈建才的心跳加快了速度，差点一下子撞到了门框上。虽然王玉兰对男人这样的惊艳反应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她还是忍不住笑了起来。陈建才趁机搭话，两人便聊了起来。当陈建才得知王玉兰到婚介所来是和自己的目的一样时，不禁心花怒放，要是能把这样一个美人娶回家去，不知要羡慕死多少人。陈建才暗暗打定主意，千万不能错失良机。他对王玉兰说，自己是一名律师，办了不少大案要案，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王玉兰没有听出什么破绽，也就深信不疑。临走时，陈建才主动提出，
2: 王小姐留个电话吧，要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忙的话，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王玉兰对眼前的这个普普通通的男人并没有多少好感，因此有点犹豫，可一想到他是个律师，没准以后还真能帮点什么忙，于是就和他交换了电话号码。得到了王玉兰电话号码的陈建才如获

至宝，第二天便开始了猛烈的爱情攻势。陈建才每天都在固定的时间给王玉兰打电话，关切地问寒问暖，还经常到他的店里去照顾生意。当他得知王玉兰喜欢鲜花后，便天天捧了一大束鲜花去送给她。当手捧鲜花的陈建才出现在店里时，都会引起店里姐妹的羡慕和嫉妒，这也让王玉兰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陈建才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痴情和殷勤，让王玉兰既非常感动，又不好意思拒绝。虽然以前也有不少人追过王玉兰，但这样强烈执着而又甜蜜的追求却是少见的。王玉兰属于那种冷傲的冰美人，不少追求者都知难而退了，只有陈建才抱定了癞蛤蟆要吃天鹅肉的决心，矢志不渝，坚守阵地。王玉兰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只是直觉告诉自己跟陈建才好像有点不合适。但每次王玉兰表示拒绝的时候，无论多远，陈建才都会立刻打车来找王玉兰，不说服他就绝不离开。王玉兰怕这样持续下去对双方都是一种伤害，于是想找陈建才把事情说清楚。陈建才一听王玉兰要约见自己，赶紧约王玉兰在亚运村的一家饭店见面。当王玉兰来到陈建才预定的饭店时，意外地发现除了陈建才之外还有不少陌生人。王玉兰正纳闷时，陈建才便当着朋友的面向大家介绍王玉兰是自己的女朋友，并发誓要一生一世的呵护和照顾王玉兰。在众人的注视下，刚刚经过离婚之痛的王玉兰被这一番爱情的表白深深地打动了，原先准备好的分手的话也在陈建才炽热的爱火烘烤之下蒸发得无影无踪了。王玉兰心想，过日子也没有太高的要求，只要是个好男人能真心对自己好，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就行了。很快半年过去了，但王玉兰对陈建才却仍然是若即若离。陈建才虽然很心急，但也没有办法，只好和他拖着，等待着全面进攻的时机。这时王玉兰和别人合开的餐厅因为正好位于拆迁区，不得不停业，餐厅很快被夷为平地。餐厅没有了，王玉兰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当初几个人为开这个餐厅东拼西凑起来的起初资金也就这样的化为了肥皂泡。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的王玉兰顿时感觉自己进入了人生的低谷，她不甘心自己为餐厅所做的投资真的就这样消失了，王玉兰决定打官司要回自己的钱。王玉兰想到了陈建才，他不就是律师吗？于是王玉兰很快就找到了陈建才，把自己的情况详细的向陈建才描述了一番，并表示想请他为自己代理打官司。陈建才见梦中情人主动来找自己帮忙，不禁暗自高兴，但他表面上不露声色，故作深沉，耐心地安慰他，并认真地为他分析情况。陈建才绞尽脑汁把自己所知道的法律知识全都搬了出来，虽然这些知识都不够专业，但是已经足够用来蒙骗王玉兰了。王玉兰见陈建才说的头头是道，不禁非常敬佩。在陈建才的开导下，官司虽然没有打成，但王玉兰的心情好了很多，对陈建才的印象也好了不少，而两个人的关系也在陈建才殷勤的表演下向前迈了一大步。2003年元月，王玉兰的前夫因病去世，虽然两个人已经离婚了，但一日夫妻百日恩，王玉兰仍然为此感到十分伤心。毕竟王玉兰曾用心地爱过前夫，而这份情也是王玉兰生命中绚丽的一抹霞光。前夫为王玉兰留下了10万元钱，这笔钱是他生前用来炒股的，但王玉兰却是股盲，对股市一窍不通，该怎么处置这一笔巨款呢？王玉兰拿不定主意，而更让她心烦的是，自从前夫去世以后，前夫的弟弟屡次找到王玉兰，想要她和前夫一起居住的位于亚运村某小区的房子，还说，你已经和我哥离婚了，早就不是我们刘家的人了，这房子是我哥买的，是我们家的产业，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王玉兰当然不愿意将自己和前夫的房子拱手相让给别人，这套房子留给了

0: 王玉兰太多的回忆。这两件事情令王玉兰心神不宁，在这个紧要关头，王玉兰脑子里想到的不是别人，正是陈建才。因为上次的餐厅拆迁事件，陈建才已经给王玉兰留下了专业律师的良好形象，无助的王玉兰已经比较信任他了。于是王玉兰便将自己的心事统统告诉了陈建才。陈建才听完王玉兰的讲述后暗自吃了一惊，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个梦中情人居然还是一个小富婆，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看来我老陈不但有桃花运，财运也是滚滚而来呀。陈建才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心，他要不计一切代价娶到王玉兰。这时浮现在陈建才眼前的不只是王玉兰如花似玉的美貌，更是那一叠叠厚厚的人民币，而后者似乎更有吸引力。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陈建才自然满口答应为王玉兰争取房子，他拍着胸脯说，玉兰你就放心吧，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只要有我在，没人敢欺负你。王玉兰为陈建才的豪言所感动，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他心目中的大律师。陈建才幸福得要晕过去了，当然不仅是为了美人，陈建才果然说话算话，他马上就开始收集证据，准备和王玉兰前夫的弟弟打官司，并且他很快就将王玉兰前夫生前在某证券公司的股票兑现成90000余元提了出来。王玉兰既对陈建才的办事神速感到惊讶和自豪，同时一颗心也越来越接受和偏向他了。与前夫相比，陈建才更能说会道，对他也十分体贴温柔。为了让陈建才安心地去打官司，也为了表示自己对他的信任和好感，陈玉兰只收了这笔巨款的零头，余下的90000元全部交给了陈建才保管。头脑简单的王玉兰沉浸在迟来爱情的甜蜜中，在与王玉兰的深入接触中，陈建才发现王玉兰这个他心目中的富婆其实并没有很多钱，他不禁有些失望了。但是有什么办法赚来更多的钱呢？在一本法制杂志上，陈建才看到一篇制造车祸骗取保金的纪实文章，这篇文章详细讲述了一个女人如何为自己投保，然后请来跟自己长相非常相似的一个保姆，然后制造车祸撞死保姆，让保姆给自己当替身，骗取保险金的全过程。看完之后，陈建才顿开茅塞。2003年6月，在加紧对王玉兰的爱情攻势的同时，一向很少过问保险的陈建才突然对保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开始经常参加保险宣传活动，并不断向各大保险公司咨询办理保险的各项事宜。在这期间，陈建才认识了一位保险业务员金小姐，在往来中他对金小姐还比较信任，常常就一些细节问题向她咨询，而金小姐为了拉住这个大客户自然是殷勤有加。一天，陈建才对金小姐说，我就要结婚了，我和我爱人都是离过婚的人，大家走到这一步都不容易，我也不知道该送他什么结婚礼物才好，我琢磨给他买份保险吧，你看这行吗？金小姐马上接道，陈大哥，我真羡慕嫂子，像你这样的好男人上哪找去，要买什么险呢？陈建才故意想了想说，这样吧，你帮我写一张保金对应着保额数目的条子，算算多少钱，我再回去和爱人商量商量，怎么样，行吗？
2: 行，没问题。
0: 想到做成了一笔生意，金小姐十分开心。陈建才和金小姐告别后，首先来到了一家花店，费了不少银子买了一束珍贵的黑玫瑰，然后直奔王玉兰家。王玉兰看见陈建才送来这么美丽的黑玫瑰，高兴得狠狠地亲了他几口。陈建才不禁露出莫测的笑容，而王玉兰只顾欣赏着花，根本没有注意到陈建才的神色。当时间到晚上6:30时，陈建才从包里掏出了一个微型收音机，打开并调到了音乐台，优美的旋律顿时回响在小屋。正在做饭的王玉兰从厨房探出头来，嗔怪道，
2: 建才干嘛呢？
0: 陈家

0: 便才将收录机的音量调到最大，然后走到王玉兰的身后，轻轻地揽住她的腰，垂下头来，温柔地吻着她。这时，只听见收录机里一个悦耳的女声深情地播报：
1: 今天虽然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但我想对王玉兰女士来说却是意义非常的。陈建才先生今天特意为你点播了你最喜欢的《最浪漫的事》。在歌声中，陈建才先生想对王玉兰女士说，是上天安排了你我的相识和相知。当我第一次遇到你时，我就知道你将是我今生唯一的爱。兰，我只想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给我这个机会，嫁给我好吗？
0: 王玉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没有想到陈建才居然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向她求婚，又惊又喜。陈建才不禁紧紧地搂住王玉兰，呢喃道：
2: 兰，嫁给我吧，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0: 王玉兰早已经融化了，她只觉得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1: 我愿意，我当然愿意嫁给你。
0: 王玉兰高兴得泣不成声。晚饭后，陈建才一边收拾桌子，一边对王玉兰说：
2: 兰，我已经想好了，我要给你买一份保险，作为我给你的结婚礼物，怎么样，喜欢吗？
0: 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中的王玉兰还没有回过神来，听说又有礼物，高兴的一个劲儿点头说好。王玉兰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已经成为自己未婚夫的猎物了，而他离死神也越来越近了。2003年7月15日，陈建才带着王玉兰来到所在的街道办事处登记结婚，而当年陈建才和他的前妻也正是在这个街道办事处离的婚。当天下午，陈建才就迫不及待地领着王玉兰约见了保险业务员金小姐，上了意外伤害、大病、普通等多类型多项目的保险，保额共计150余万元。在受益人一来，王玉兰毫不犹豫地填上了陈建才的名字。陈建才露出了会心的微笑，上这么大的保险数额，保险公司方面也不敢怠慢。根据相关规定，保险公司对王玉兰进行了体检。2003年8月初，王玉兰的体检结果出来了，证明她现在非常健康，一旦日后出现了任何保险上所保项目的意外伤害或者疾病，都可能得到相当的保额补偿。当然，如果王玉兰意外死亡，150余万的保额将全部落入丈夫陈建才的口袋里。这期间，虽然王玉兰也怀疑过陈建才给自己买保险的动机，但当她了解到丈夫为她花了6000多元的保费时，她更深信这是丈夫对自己爱的表现。陈建才开始四处寻觅杀手。8月29日，陈建才在街上闲逛，眼睛却不停地四处打量着，仿佛在寻找着什么。这时，他注意到街头有一个年轻的男子在路边的长椅上打瞌睡。只见这个男子身材魁梧，四肢粗壮，陈建才暗自认为这个人选不错，于是走了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个男子睡得正香，猛然被人搅了好梦，不禁满脸怒色，一把将陈建才推了个踉跄。陈建才一看，心想，成了，这小子的力气不小啊。陈建才站稳后，给这男子敬了根烟，还陪着不是。陈建才看他脸色缓和了不少，便开始闲聊。聊着聊着，陈建才突然问：
2: 兄弟，你胆子大吗？
0: 那个年轻男子嘴里叼着烟，斜眼瞅着陈建才，挤出几个字来：
2: 大哥，什么意思啊？我这胆子，哼，顶多不就是杀人放火吗？
0: 陈建才一见他如此表现，越发觉得自己找对了人。陈建才瞅了瞅四周，压着嗓子说：
2: 好，我没看错人。兄弟，帮大哥办件事，我朋友想办个人，为了争夺共同财产，事成之后给你30万块钱，干不干你自己考虑。
0: 这个看起来20刚出头的男子，原是外地来京的一个水果商贩，名叫王海涛。王海涛本来打算到北京做水果生意，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合伙人。在北京这样的花花世界，王海涛带来的10000块钱很快就挥霍得身无分文了，只好露宿街头。他已经连续好

好几天没有吃上一顿饱饭了。王海涛想回老家去，也没有路费，他又不好意思去讨饭当叫花子，只好晚上到垃圾箱里捡点东西果腹，白天就躺在路边的椅子上养神。现在有送上门的生意做，王海涛不禁心动了，但他又有点害怕，这事情要是暴露了，自己肯定得蹲大狱去。干还是不干呢？王海涛犹豫不决。陈建才见状，便与他约好，让他好好想想，想好了明天晚上还在这个地方见面。说完给王海涛留下了2块钱，让他先买点饭填饱肚子。第二天晚上，陈建才在老地方找到了王海涛，一见面王海涛立即表示自己已经想好了，没有问题。9月3日上午9点半，陈建才和王海涛在崇文区的一个公共汽车站碰头，然后一起坐公共汽车到了亚运村一带。一个小时后，陈建才带着王海涛下了车，走了大约20-30米，来到一幢6层的灰楼下。在1楼，陈建才将一把尖刀递给了王海涛，接着陈建才敲了1楼一户的房门，一位女士应声出来开门，这位女士自然就是王玉兰。此时的王玉兰对即将到来的杀身之祸浑然不知，依然用充满爱意的目光迎着眼前的这个男人。王海涛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陈建才向王玉兰介绍说，王海涛是他的朋友，今儿想到车市去买车，顺便来咱家坐坐。三人闲聊了一会儿，陈建才找了个借口将王玉兰支了出去，命令王海涛，待会儿你掏出绳子来勒住他脖子，不能让他出声，等他没气了再补2刀。过了一会儿，王玉兰回来了，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坐在卧室里的陈建才向客厅里的王海涛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动手。王海涛一个箭步窜了过去，趁王玉兰不备，从他身后猛地用绳子套住他的头。刚套了一半，王玉兰就下意识地回过头来，出于求生的本能，他用双手拼命抓住绳子，大声叫喊起来，并把头从绳子里退了出来。王海涛赶紧把王玉兰的嘴死死捂住，不让他出声。王玉兰吓得趴在地上不敢动弹。陈建才听到王海涛已动手，就从卧室飞奔出来协助王海涛。他使劲地按住王玉兰的双腿，冲王海涛低声吼道，你这个笨蛋，怎么还没套住？快拔刀，拔刀！王海涛急忙把刀拔了出来，在王玉兰的腰部乱扎了10几刀，鲜血一下子喷射了出来。王玉兰的身体一阵痛苦的扭动抽搐，一会儿就没有了动静。陈建才俯下身去试了试王玉兰的鼻息，确定他已经断气了。陈建才见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便催促王海涛赶紧走。王海涛洗了一下手，走出王玉兰的家门，陈建才紧随其后。他将装钱的塑料袋递给王海涛，两人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分头离开了。王玉兰在家中被杀害，警方确定是他杀。就在警方紧锣密鼓地展开调查的时候，保险公司也展开了调查。而陈建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逃亡的王海涛被公共汽车带到了河北农村。王海涛努力想摆脱那可怕的一幕，可是无论如何他都忘不了王玉兰临死前痛苦的挣扎。王海涛越来越害怕，他深知自己最终将无法逃离法网，而自己的良心也会永远在地狱里受煎熬，投案自首是自己唯一的出路。2003年9月13日，憔悴不堪的王海涛终于来到朝阳公安分局自首。自首后，王海涛如实交代了他的犯罪过程。当日陈建才立即被公安机关拘留。2003年10月17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2分院以涉嫌杀人罪批准逮捕了陈建才。2004年2月19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2分院最终以故意杀人罪、保险诈骗罪对陈建才依法提起公诉。2004年3月31日，北京市第2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离奇的杀妻骗保案件。等待陈建才和王海涛的将是法律无情的制裁。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陈建才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被告人王海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

0: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易慧，下次节目。
1: 媳妇儿了，
2: 兄弟，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3: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2: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4: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5: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4: 走。
3: 媳妇儿，
6: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100,000,000，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7: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5: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第9督查组督查反馈会议召开；
4: 蒙牛2026蒙超联赛第7轮，鄂尔多斯队1-3负于锡林郭勒队；
5: 内蒙古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圆满落幕；
4: 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全新夜游项目盛大启幕，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别样的夏夜狂欢。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呼群、李彦松报道。6月28号，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第9督查组督查反馈会议召开，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督查组组长姚永波讲话，自治区工信厅厅长、督查组副组长王金豹反馈督查工作开展情况及发现的主要问题，市委书记李李做表态发言。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第9督查组成员、鄂尔多斯有关市领导参加会议。姚永波强调，要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进一步压实各层级责任，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确保责任链条无缝对接。要进一步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强源头管控，强化科技赋能，因地制宜制定有效安全管理措施，强化安全生产管理能力建设。要进一步加大惩处力度，强化执法闭环、行刑衔接、追责问责，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要进一步深化问题隐患整改整治，加强组织领导，细化整改措施，压实整改责任，强化跟踪督办，确保问题隐患整改到位。同时，要深入剖析，举一反三，健全完善制度机制，巩固大检查、大督查成效。李李表示，督查组指出的问题切中要害，直指症结，市委照单全收，坚决整改，彻底整改。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晓慧、刘佳瑶、李笑、任雪岗、樊梨花的报道。自治区篮球协会主席孟克巴特尔为比赛开球，引得现场掌声雷动。哨声响起，两队即刻进入状态，双方攻防节奏紧凑，频频向对方半场发起冲击，均创造出多次有威胁的射门。上半场第41分钟，锡林郭勒队抓住角球机会，在门前混战中攻入一球，成功打破僵局。半场结束，鄂尔多斯队0-1落后。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延续高强度对抗态势，鄂尔多斯队主动提升进攻节奏。第55分钟，锡林郭勒队在禁区防守犯规，鄂尔多斯队获得点球良机。25号球员从振一蹴而就，将场上比分改写为1-1。第75分钟，锡林郭勒队抓住攻防转换机会，靠着门前配合再度获得领先。第91分钟，锡林郭勒队长途奔袭，洞穿鄂尔多斯队球门，再下一城扩大优势。中场哨响，全场比分定格在1-3，鄂尔多斯队也遭遇了联赛首败。锡林郭勒队球员额尔敦诺木：
1: 这么好的氛围，这么好场地，我们也是在场上享受一切，然后我们兄弟们也是拼下来的，然后感受的话就是很不容易，然后鄂尔多斯也是很强的队，我们也是全力以赴。
0: 鄂尔多斯队球员辛天宇：
2: 所有队员都其实在场上拼尽了全力，比赛输了就是感到很不甘心吧，然后我们下一场一定会再接再厉的，然后争取后边越踢越好。
0: 截至本轮结束，鄂尔多斯队联赛总战绩为3胜3平1负，积12分，位列积分榜第4。
3: 6月27号，蒙牛2026蒙超联赛第7轮赛事结束，赛场上球员奋力拼搏，而在赛场外有这样一群人默默付出，稳稳守护整场赛事的安全感。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苗家乐、江晨烨、牧人德利格尔、田思雨的报道。赛场安检通道内，刚结束高考的张千瑞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放松游玩，而是主动成为蒙超服务的志愿者，负责赛场门票检验的工作。这份岗位背后藏着他的一个心愿，立志成为警察。他说这份赛场安保的工作感觉能离他的理想近一点。外场安检员张千瑞：
4: 观众入场前，我们需要进行设备的调试，防止观众带进去一些可能影响比赛秩序、对比赛可能造成安全隐患的物品。一场比赛下来，一个口平均入场的是500左右的观众，比赛下来站的时间也比较久。
3: 蒙牛2026蒙超联赛鄂尔多斯赛区工程设备安保现场负责人王云刚：
5: 逐步进行根据现场发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观众入口流线、围栏、通道口、撤场、疏散的通道数量，我们都进行了增加，不断优化观众入场、退场流线，加强现场引导和服务。
3: 赛事保障期间，医护团队全程驻守赛场，凭借多年的赛事经验，在赛场布设医疗点位，配齐急救药品与设备，提前研判球员运动损伤、观众中暑等各类风险，牢牢锁住赛事健康安全防线。市中心医院东胜部普外二区医师王潇：
6: 对于我们观看比赛的观众呢，也可能出现低血糖、低血压。那么对于一些轻伤或者说是比较轻的一些症状呢，我们有配备相应的一些药物。那么对于重伤的一些病人呢，我们在场外也设置有救护车，可以第一时间启动绿色通道。
3: 到目前为止，我市在每场赛事举办期间统筹市区公安警力与专业安保人员500余人，志愿者1800人次，累计为20万名观众提供服务保障。赛场内外、消防、医疗救护、道路指引等各条保障战线工作人员全员坚守岗位，全方位护航观众安心观赛、平安返程，撑起暖城主场最安心的屏障。
0: 6月2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圆满落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苗家乐、姚兆磊、张小敏的报道。经过3天激烈角逐，赛事共角出金奖、银奖、铜奖各52名。我市代表队夺得团体总分第2名，收获13金、10银、11铜。 在汽车技术

0: 区块链技术、育婴、民族服饰制作、刺绣等项目上斩获金牌。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育婴赛项金奖，樊鑫。
1: 这次比赛最大的收获远不只是这份荣誉，更重要的是心态和专业能力的双重成长，也让我跳出了日常工作的视野，对婴幼儿照护的标准化规范、人文关怀细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真正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长。
0: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12个盟市1218名选手参赛，50个赛项覆盖先进制造、信息通信、智能运维、低空经济等新兴赛道，也有烘焙、民族服饰制作等传统竞赛项目，涵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特色产业等类别。市就业服务中心主任任二虎：
2: 我是同时承办自治区第三届技能大赛等赛事，我们依托本地高职院校对竞赛场地进行了升级改造，配齐了专业的设备，同时全方位落实食宿、交通及志愿服务保障，目前各项赛事均顺利完成。
0: 此次技能大赛不仅为技能人才搭建起切磋交流、展示风采的专业平台，也充分展现出技能人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技能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发挥技能赛事带动作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营造崇尚技能的良好社会氛围，让更多鄂尔多斯工匠闪耀时代舞台。
3: 6月25号至28号，技能中国行2026走进内蒙古活动在我市举办，全国各地顶尖工匠齐聚鄂尔多斯，搭建全域技能交流培育平台。请听鄂尔多斯柔媒体中心记者杨子琪、马静的报道。本次活动以技能照亮前程、匠心赋能民生为主题，与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同步举办。活动设置匠心大讲堂、技能大师交流会、技能服务进企业、技能乐享会、技能成果展五大板块，涵盖校园教学、技艺传承、企业生产、成果展示多个场景。第44至48届市赛焊接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刘景凤：
4: 技能还是需要一个实战的切磋，特别是一些传统的技能项目。如果说我们只是远端的、线上的，有时可能起不到像我们预想的这个效果。
3: 整场系列活动打通人社部门、职业院校、本土企业、行业专家多方互通渠道，打破地域技术壁垒，搭建起跨区域技能交流桥梁。活动精准匹配新能源、电力、能源制造等产业人才需求，持续完善全市技能人才培育体系，同时依托大师座谈、实操教学、进场问诊等交流形式，全方位提升企业技工、在校学子实操能力。鄂尔多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科长森布尔：
5: 我们会以本次技能中国行活动为契机，树立本次高技能人才代表分享、入企进校交流的优质技术资源与培育思路，常态化开展大国工匠进校园、进企业系列交流活动，把本次交流成果转化成为技能人才培育举措。
3: 本次活动由人社部主办，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自治区人社厅承办，市人社局协办。本次活动让大国工匠走进本地院校实训车间，与本土技能大师、实训教师、在校学生开展实操研讨、现场答疑、面对面切磋技术。自治区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杜秀波：
6: 我们想结合专家给我们提供一些想法和思路呢，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技能比赛、人才培养里边来，也最终呢提升我们的教学质量，让更多的学生呢通过这样的活动或者这样的平台吧来受益，学技能、学知识、学本领。
0: 6月26号，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全新夜游项目盛大启幕，园区精心打造四大神兽主题灯光景观、炫酷风火轮特色演绎，搭配全线沉浸式光影步道、萌趣夜游场景，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别样的夏夜狂欢。请听鄂尔多斯柔媒体中心记者刘佳瑶、任学岗、杨泽浩的报道。夜幕之下，天狼峪成为游客必打卡的观赏秘境，游客可漫步观景，聆听狼啸山谷的野性回响，感受昼夜间狼群截然不同的生命活力，沉浸式体验自然野趣，解锁白天看不到的动物夜生活。市民申小雨：
7: 很好玩，有很多那个 NPC， 他们大家穿着那个萌宠的那个服装跳舞，舞蹈也很好看。

0: 宠乐园作为夜游欢乐核心区，打造亲子游玩、趣味打卡的欢乐天地。在这里，小动物们上演了昼夜反差萌，白天温顺慵懒的萌宠，夜晚全员活力营业，与游客近距离互动，现场热闹非凡，趣味满满，是夏夜遛娃休闲打卡的绝佳去处。市民郭丽娜。
1: 来到了萌宠乐园，看到了好多的小动物，有梅花鹿呀、小猪，这些动物比较多，然后和家人一起来体验感比较好，温度也适宜，然后也可以投喂进行互动，孩子也非常开心。
0: 市民全乐。
2: 晚上来会比白天要漂亮很多，进门的时候会像有那个水雾般的时空隧道一样，然后天狼峪的那块会看到狼在晚上很多不同的习性，然后反正今天晚上还有 NPC 的互动，总之今天特别开心。
0: 夜游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为增强现场氛围，园方打造沉浸式光影盛宴，满天星光搭配满园灯火，随手一拍便是氛围感大片。同时夜游玩法也进行了全面升级，全域演绎日夜畅玩，萌系 NPC 全线巡游，街头趣味快闪等热门项目重磅上线，让更多市民与游客尽享夏夜欢乐。
3: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4: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5: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6: 我的。
5: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7: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8: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9: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8: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9: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8: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9: 哈！
10: 哎，等一等。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1: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2: 法官为何执法犯法？建国以来，法院系统贪官之罪、扬贤才，一步步坠入犯罪的深渊。惊人内幕、权钱交易、贪赃枉法的具体细节展露无余，令人震惊。案件审理和追赃更是峰回路转，一波三折。纪实中国为您揭开一个司法高官令人震惊的腐败窝案。作者纪建明，演播风行，敬请收听。
13: 杨贤才在北京向检察官交代，2002年，他老家普宁县法院一位负责人介绍一个朋友因执行案子找到他。这个案子诉讼标的达2000多万元，本应该在深圳执行，但在当地遇到了阻力，迟迟执行不了。后他协调将这个案件指定到广州铁路法院执行，省高院执行局直接进行督办。2005年，这位负责人的朋友在拿到数百万元债权后曾请他吃饭，并在饭后送给他10万元港币。由于这个案子大都是这位负责人和他联系，这位负责人的朋友对他印象不深，叫什么名字他记不得了。为找出这个送钱者的下落，2009年3月10号，专案组通过广东省纪委传唤了这位负责人。这位负责人对传唤似乎早有预感，并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在专案组，他很爽快地讲自己和杨贤才是老乡，平时关系很好。2002年，自己熟悉的一个律师叫陈玉伟，向他介绍了一个代理案子的当事人叫阿娜，因债权执行不力求他帮忙。

0: 他便介绍给杨贤才。至于阿娜和杨贤才之间也有什么交易，他不清楚，也没问过。当检察官问起他这个阿娜现在何处时，这位负责人讲，这个阿娜前几年已经去世了，具体情况他也不知道。他建议检察官可以找当年阿娜案子的代理律师陈玉伟了解情况。这位负责人很热心地帮助检察官找到了律师陈玉伟。陈律师讲得干脆利落，阿娜的执行案子是他代理的，但阿娜在2003年10月就因病去世了。2005年他将执行款800多万元交给了阿娜的妻子。负责人和陈玉伟回答的过程情节相一致，但由于当事人阿娜已经死亡，他和杨贤才之间有无经济往来便无从查证。专案组经过调查，法院负责人陈玉伟讲的阿娜确实在2003年10月就已经病逝，此事似乎到此就应画上个句号。但检察官认真分析对照了杨贤才的口供和这位负责人陈玉伟讲的情况之后，便很快从中看出了破绽和矛盾。据杨贤才讲，这位负责人介绍的朋友是在2005年拿到执行款后请他吃饭，并送给他10万元港币，而这位负责人陈玉伟讲案件当事人阿娜在2003年10月就去世了。2003年去世的阿娜怎么能在2005年死而复活地请杨贤才吃饭，并向杨贤才送钱呢？这里面肯定有蹊跷。检察官经过一番认真的分析判断认为，已经死亡的阿娜不可能是当事人，向杨贤才送钱的应当另有其人。为揭开谜底，3月11号晚上，检察官再次传讯这位负责人。起初，这位负责人一口咬定昨天的说辞，并海蒙山似的讲昨天说的都是事实。检察官向他指出了疑点和矛盾，严肃地正告这位负责人，你作为一级法院领导和这个事情的当事者，必须端正态度，说真话，讲实情。如果隐瞒事实，一旦被专案组查清，必将承担做伪证和包庇犯罪嫌疑人的法律后果。在法律政策的震慑下，这位负责人只能讲出事件真相。求杨贤才办事人的人叫陈良武，是普宁市自己的一个朋友。2002年，陈良武的朋友周昭露，外号叫阿娜，因一个执行案件找到他，他便把陈良武介绍给了杨贤才。阿娜已在2003年病逝，杨贤才出事之后，他预感到专案组早晚要找到他们，为避免此事闹得沸沸扬扬，牵涉到自己，他和陈玉伟、陈良武商量，想出了一个已经死亡的阿娜是和杨贤才联系的当事人，这样就会使案件证据链条中断，专案组查不出案件真情，从而他们逃避责任的对策。这位负责人所讲证实了检察官的判断，为核实这位负责人讲的真伪，检察官又责令这位负责人将陈良武叫到专案组，从而弄清了陈良武向杨贤才行贿10万元港币的前前后后。2002年，陈良武的朋友周昭露用3000万元在深圳市金田公司买了一些店面，后来这个项目没建好，就因金田公司卷入一起诉讼被法院查封。不久，法院对这个项目进行拍卖，为参与债权分配，周昭露找到陈良武，请同是普宁人的杨贤才帮忙多争取一些债权金额。陈良武虽然也和杨贤才认识，但没私交，便又找到和杨贤才交往颇深的某法院负责人牵线搭桥。在这位负责人的引荐之下，陈良武专程赶到广州，向杨贤才面述了周昭露债权案件的事情经过。杨贤才为陈良武出谋划策，让他抓紧时间赶紧遣一个律师先按程序走，在此期间他会想法关照。第二年10月份，周昭露因病去世。2004年年底，案件执行完毕，在杨贤才的关照之下，周昭露分得800万元。周昭露的太太是美籍华人，拿到这笔钱之后便去了美国定居。陈良武考虑到在案件执行中找过杨贤才，虽然周昭露去世了，但这个人情还是应该还的，于是他便从自家拿了10万元港币，在2004年的一天专程和这位负责人跑到广州，请杨贤才吃完饭之后送给杨贤才。杨贤才没有推辞，顺手就收下了。
1: 法官为何执法犯法？ 建国以来，法院系统贪官之罪杨贤才一步步坠入犯罪的深渊，惊人内幕、权钱交易、贪赃枉法的具体细节展露无余，令人震惊。案件审理和追赃更是峰回路转，一波三折。纪实中国为您揭开一个司法高官令人震惊的腐败窝案，作者纪建明，演播风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从专案组侦查情况看，杨贤才接受贿赂的对象有相当一部分是他在从事审判或执行业务时结识的律师，比方说许俊宏、纪洪涛、陈卓伦等。杨贤才利用手中掌握的审判权、执行权，和这些不法的职业律师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大搞权钱交易，肆意戏法。其中，他和原广东法治盛邦律师事务所主任陈卓伦之间的黑幕交易，就是最为鲜明的一例。陈卓伦是广东省的一位明星律师，他1964年8月1号出生在广东潮州市饶平县一个农民家庭，靠着刻苦学习，于1982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1986年毕业之后，被分配在广东律师事务所工作。由于业绩突出和组织能力强，不久即成为该律师事务所主任。1997年他又考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在职攻读民商法硕士，三年之后取得硕士学位。2007年他又考取了武汉大学民商法博士研究生，可惜还没毕业便因行贿罪被关进了监牢。陈卓伦渐渐的羽翼丰满，并开始崭露头角，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他代理了深圳贤城大厦行政纠纷案，该案诉讼涉及金额达8亿元人民币。不久他又代理了被称为中国最大知识产权案的广州雅芳公司侵权案，他作为受害方的美国软件公司代理律师，要求雅芳公司赔偿3000万美元。最后法院依法判决雅芳公司赔偿美方损失1200万美元。两个闻名业内案件的成功代理，打响了陈卓伦个人名牌效应。自此陈卓伦在广东省律师界一举成名，一些著名企业纷纷聘请他担任法律顾问，许多人也慕名而来，把自己的案件委托他来代理。1999年陈卓伦被广东省司法厅授予有突出贡献的先进个人称号。2000年4月，陈卓伦为了谋取个人发展，离开广东律师事务所，成立了由他担任主任的广东法治律师事务所。2002年4月，广东法治律师事务所和广东盛邦律师事务所合并，组建了广东法律盛邦律师事务所。已负盛名的陈卓伦担任律师事务所首任主任。这一年陈卓伦的个人收入超过了1亿人民币，他是广东省第一个年收入过亿的律师。在此后的时间里，陈卓伦成为广东司法界一颗耀眼的明星。他不仅是位名律师，而且在政治上也披着一层层鲜亮的外衣。他曾先后当选为广东省法学会副会长、广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还被聘为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顾问。陈卓伦和杨贤才是老乡。1989年陈卓伦所在的广东律师事务所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同在一个办公楼里办公，由于业务上有联系，陈卓伦和杨贤才相识。那个时候杨贤才是省高院民庭副庭长，刚开始的时候俩人接触并不多，只是偶尔老乡聚会吃个饭，平时逢年过节走动一下。陈卓伦虽然是名律师，但有些事情还需杨贤才的帮忙，所以陈卓伦从1996年开始就和杨贤才有着不正当经济往来。到2007年年初，他先后两次共送给杨贤才人民币17万元。就从对杨贤才个人行贿数额上看，虽然不大，但陈卓伦在平日代理案件中为求得胜诉，向广东省法院系统的多名法官行贿，导致多名法官栽倒在金钱的陷阱里。从这点上来讲，陈卓伦可谓恶行累累。 2008年7月21号。

0: 陈卓伦因涉嫌行贿被中纪委实施双规，不久之后以行贿罪被检察机关依法逮捕，他和杨贤才、许俊宏一样被关押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日前他以行贿罪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据杨贤才交代，陈卓伦曾在2006年送给其人民币12万元，为核实这笔赃款的来龙去脉，2009年4月14号下午2点20分，检察官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里提审了这位昔日广东的名律师。陈卓伦身材不高，只有 1.65 米左右，瘦瘦的身材，但一双眼睛精神明亮。陈卓伦已经被关押了半年多，这期间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律师，他知道既然进了京城的监狱，肯定是自己的事情闹大了。这一次当检察官要求他讲清楚和杨贤才不正当经济往来的时候，他便认认真真地讲起了向杨贤才三次送钱的经过。1996年的上半年，我当时还在广东律师事务所当律师，听说深圳某实业有限公司有一个和天津中航房地产预售纠纷案件，为了揽到这个业务，我到深圳市某公司找到了柳泉总经理，自我介绍说我是广东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并拿出律师证给他看了一下。我介绍我的老家是饶平的，西南政法大学毕业，从事律师工作10年，希望有机会代理他的案件，也就是和天津中航房地产预售纠纷案。由于他讲潮州话，我也说潮州话，所以沟通起来比较方便亲切。很快两个人就谈到了案情，柳泉把案情向我详详细细地介绍了一下，我看了相关材料之后就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说这是一个房地产预售纠纷，属于新型民事案件，现在律师办理这类案件还不太多，我希望能把这个案件作为一个学习的机会。从案件材料来看，深圳某公司与天津中航签订了预售合同，天津中航付了大部分的款项，由于宏观调控现天津中航提出退楼是违反合同约定的，也是转移风险的表现，法院应当不会支持天津中航的请求，所以深圳某公司应诉理由是比较充分的，相信法院不会判决解除预售合同。柳泉听我分析之后觉得有道理，就决定聘请我为律师，当即我们就签订了代理合同。当时这个案件诉讼标的是1亿多人民币，是天津中航向广东省高级法院起诉的深圳某公司。我代理了这个案件以后，就拿着委托代理手续到广东省高级法院民庭查阅有关案件材料。当时这个案子分在了民庭审理，杨贤才是庭长。为了确保代理案件能够胜诉，我找杨贤才帮忙，时间是1996年下半年的一天。当时我打电话约杨贤才晚上吃饭，下午我从银行取了5万元，一沓1万元，共5沓，我用报纸包好放在一个纸袋内，准备晚上送给杨贤才。晚上我在吃饭的过程中向杨贤才汇报了案情，特意说明我是代理某公司案件的律师，某公司请求法院驳回天津中航的诉讼请求。我还说杨庭长，房地产案件我不太熟悉，您是专家，请多多指导。杨贤才说房地产案件是新型的案件，大家是边做边学习，眼下不太熟悉，我回去了了解情况以后再说吧。吃完饭之后准备离开的时候，我就把准备好的5万元人民币送给了杨贤才，对他说这5万块钱您先拿着，感谢您的帮忙指导。他说不客气，谢谢，然后就收下了。事情过了一段时间，广东省高院就做出了判决，驳回原告天津中航的诉讼请求，判决深圳某公司胜诉。说实话，这是我当律师后第一次给法官送钱，当时心情比较紧张，怕他拒收。假如当时他真的能够拒收的话，也许我日后就不会在代理案件时向法官送钱，也就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
1: 法官为何执法犯法？建国以来，法院系统贪官之罪杨贤才一步步坠入犯罪的深渊，惊人内幕权钱交易贪赃枉法的具体细节展露无余。

0: 令人震惊，案件审理和追赃更是峰回路转，一波三折。纪实中国为您揭开一个司法高官令人震惊的腐败窝案，作者纪建明，演播风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向杨贤才第二次送钱是在2004年年底，那时我代理的广州鸿丰公司的案件已进入执行阶段。当时这个案件是由广东高院指定给广州市海珠区法院执行的，但在执行中一直不太顺利。于是我打电话向杨贤才反映海珠区法院执行不利的问题，请他给海珠区法院协调一下。他说，你打个报告上来，我们研究。很快我们就以鸿丰公司的名义写了一个反映海珠区法院执行不利的情况报告，通过省法院二楼收转中心送给了杨贤才。几天之后我打电话问杨贤才收到了没有，杨贤才说收到了，已经转给下面处理。我就又问他有没有时间吃个饭，他说可以。三天后的一个晚上，我请杨贤才吃饭，吃饭的时候向他口头汇报了海珠区法院执行不利的情况。他听我汇报完之后说，海珠区法院的执行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我们看看能不能把他调离海珠区法院执行。我说能不能收回省法院自行执行，他说我们研究以后再说吧。杨贤才非常聪明，他听了我的介绍就知道这个案件有猫腻，没多久广东高院就把这个案件指定到了广州中院去了。这个案子到广州中院之后执行起来顺利了很多，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预想。2007年上半年的一天，杨贤才给我打电话说，我儿子结婚一段时间了，孩子一直住在家里不方便，想给儿子买套房子，你有没有好的楼盘推荐给我呢？我就向他推荐我家旁边的小城之春小区，他说好啊，约个时间去看楼吧。打完电话之后正好是个礼拜六，我和杨贤才约好到小城之春小区去看楼。周六那一天，我先把车放到地下停车场，然后到小区售楼部门口去等他。一会儿他来到小城之春小区售楼部和我打了个招呼，又把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我也跟着他到了地下停车场，从我的车后备箱里拿出提前准备好的120,000元人民币现金给了他，说你要买楼了，这点钱作为对你的帮忙吧，同时感谢你这么多年的关心和爱护。他笑了笑说别客气。我说买楼是件好事啊，你小孩也成家立业了，我表示点心意是应该的，然后就把钱给了他。他推脱了一番之后就收下来放在了车的后备箱里。我之所以给他120,000元，是因为12这个数字在广东是个吉利的，代表成双成对的意思。这次给他送钱的心情和第一次不一样，显得非常平静，因为这次主要是对他的感谢，不怕他会拒绝了。第三次给杨贤才送钱是在2008年春节前后，当时我主动约杨贤才出来吃饭，给他拜个年。那个时候杨贤才已经不是执行局的局长，改任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可以说是退居二线了，人生权力巅峰过去，接近退休了，也不可能再升官了。那天我约他在天河北路的朝皇酒家吃饭，他自己开车过去的，只有我们两个人。吃饭过程中我们没有谈工作，没有谈案件，只谈了一些人情世故。我说杨局，祝贺你安全着陆，这是可喜可贺的大事，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对我的关心照顾教育，没有你始终如一的关心，我可能就没有今天的结果，我和我的全家人都很感激你。虽然你不是执行局长了，但我们之间的感情应该说是深厚的，以后不管你有什么大事小事需要我帮忙的，您只要吩咐一声，我一定尽力而为。随后我捧起崭新的50,000元送给他说，这是50,000元，祝贺你安全着陆，同时对你表示衷心感谢。我毕恭毕敬地把钱送到他的面前，他接下钱以后说，你是一个很刻苦很拼搏追求理想的人，也是重感情的，不管外面的人怎么评价你，我都跟他们说陈卓伦是好样的，你这么多年走过来也很不容易，

0: 里面有机遇，也有你个人的艰辛付出，你的心意我领了。然后我们举起茶杯，以茶当酒，碰杯之后就开始吃饭。吃完饭之后，我俩就分开了。当检察官问起他向法官行贿时的心态和他怎样看待受贿的法官时，这位名律师讲了一番警示恒言式的话：给杨贤才等法官送钱，我是主动的，因为在法官和律师之间，只有律师给法官送钱，没有法官给律师送钱的。我给法官送钱的动机有两个，一是希望他能为我当事人的利益考虑，二是希望我能和他们建立密切的关系，保持一种长远良好的关系。从与法官建立长远关系来说，我是主动的，但从请法官办理的事情方面来说，我是被动的。从我个人体会上来说，给法官送钱多少会根据以下几个因素来决定：案件的难易程度，对法官的依赖程度，对法官的亲疏程度，律师费的多少，我手头上的钱的多少，和法官能否长期交往等因素。职务高的，依赖性高的，案情争议大的，我可以长远交往的给的多，反之则少。不能一概而论所有的法官都在办案中受贿。法官是否受贿，这关键要看这个法官有没有贪心，贪心人皆有之，这是人性的弱点。很多法官正是因为贪心走上了违法甚至是犯罪的道路。如果他不贪心，则完全可以拒收或者收完后再退还给我，但这样的法官太少了。我个人这么看，接受我钱的法官都不是好法官，但接受钱的法官能办成事又不被上级法院改判，事情又不败露的，这样的法官才是高明的法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报告文学《腐败窝案》，作者季建明，演播风行。纪实中国也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心情不好，刷个微博。
1: 打车不便，用个软件。
2: 您已被抢单，司机已经来接您。
3: 交流不误，发个微信。
4: 宝贝儿，今天晚上我给你准备了惊喜，下班我去接你啊。
5: 沟通方式不断进步，

0: 和你与爸妈的沟通进步了吗？
1: 孩子，这个怎么用啊？
2: 妈，我给您亲手画了一本手机软件的使用手册，您看，这个是图标，把它点开，然后再按这一个。
0: 孝亲敬老，与时俱进。
3: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4: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3: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4: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3: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4: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5: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0: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在我灵魂最深处。
1: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电台情歌，我是 Andy。 首先要来听到来自辛晓琪《领悟》。

每个人都经历过情感的变化，不管是付出还是被关怀，一生当中最难得的也许就是领悟了。有多少人能够承诺爱一个人一辈子又付出行动了呢？当努力了好多年依然没有结果的时候，谁还会在一直等着你呢？一起来听陈奕迅《爱情转移》。

人都是会累的，累了就会停下追逐的脚步，千万不要等到他累了才想起他对你的好。也许生活总是同我们捉迷藏，当我们孜孜以求的时候却一无所获。也许就是在那么一个风轻云淡的早上，或者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整个世界就都会开始对我们微笑了。一起来听万芳《心不了》。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Love Song

因为一次意外的车祸，女孩失忆了，男孩想尽办法想让她恢复记忆，可是在这段期间她并没有恢复，反而爱上了另外一个男孩，这个男孩知道后便消失了，消失在了那个不认识她的女孩的世界里。李圣杰，手放开。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 Andy， 感谢你和我一起来分享我们共同的歌声日记。

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

0: 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2: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3: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4: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3: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5: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6: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下个后卫走了，升级。
2: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7: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8: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9: 喂，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大家好，我是 Andy， 一起来听张雨生、张惠妹《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这一年我们真的懂了，幸福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就像爱情。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难做到的无疑就是放下了。大多数自己喜爱的固然放不下，自己不喜爱的也不想放下，所以爱恨常常霸占着我们的心，这样哪能快乐呢？来自公式家，放不下。

与其说放不下，不如说还是时间不够。我们的青春依赖着时间，你还记得学生时期睡在你上下铺的是谁吗？一起来听老狼《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

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曾经那段青春时光可能是你一辈子都不会忘的吧，总以为在角落里吃饭自己一张桌子，生日没人会知道，就算知道也不在意，想给朋友打电话可手机里的列表却是空的，这一切都无所谓吗？蔡依林，孤单的人总说无所谓。同时感谢各位的守候，这里是电台情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89.6 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89.6 兆赫；树林兆 FM93.1 兆赫；薛家湾 FM98.6 兆赫；嘎鲁图 FM106.3 兆赫；悉尼镇 FM94.5 兆赫；乌兰镇FM89.8 兆赫，敖勒赵旗镇 FM97.4 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896新闻派；9:00到10:00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00到11:00直播说法；11:00到12:00音乐之旅；12:00到13:00新闻评弹；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午后甜心派；15:00到16:00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听见；16:00到17:00成长课堂；17:00到18:30开心现场秀；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896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00纪实中国；23:00到24:00电台情歌。 FM89.6 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吴晗先生统计过啊，从洪武十七年，就是公元1384年9月14日到21日，仅仅8天时间内，朱元璋收到了1666件公文，合计3391件事儿，平均每天要看200份文件，处理400件事情。哎呀呀呀，这真是个让人胆寒的数字啊！这朱元璋时代没有劳动法呀，他干8天也不会有人给他加班费，但他就这么不停地干下去了。这也使得他很讨厌那些半天说不到点子上的人。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啊，就表现了这一点。当时呢，有个户部尚书卢太素曾经上了一篇奏折给朱元璋，朱元璋让人读给他听，结果读到一半就用了将近3个钟头的时间，什么三皇五帝呀，什么道德仁义呀，什么什么，哎呀，这朱元璋是当机立断呐，命令不要再读下去。数了下字数，已经有10000多字了。哎呦，这朱元璋气急了，马上命令传卢太素觐见。这卢太素来了，还以为皇帝夸他呢，结果朱元璋让侍卫把他狠狠地揍了一顿。可以看到，废除宰相制度后，这朱元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过他并不在意，因为在他看来啊，多干点活就行了。然而事情远不像他想那么简单。为了更清楚地说明皇帝和宰相之间的权力制衡问题啊，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双方的关系其实可以用拔河这个运动来形容，皇帝和大臣分别在绳子的一头，向着自己的方向拉。这项运动并没有裁判，但却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则，那就是不能太过分，双方的进退都有一定限度。这个限度正是上千年的政治实践划定的，他告诉拔河的双方啊，哪些事情是皇帝可以做的，大臣不能干涉，而哪些事情是大臣应该做的，皇上应该允许。在那上千年的皇帝与大臣博弈中啊，这一规则在不断的完善，那么双方呢，也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就在这样的规矩中，权力达到了平衡。而朱元璋不守规则，改变了这一切，他把大臣们拉得东倒西歪，并宣布他们从此被解雇了，然后拿着那根绳子回家晾衣服去了。他似乎认为这样就解决了问题，权力由他一人掌握就可以了，不再需要所谓的平衡。事实证明啊，他是错了，历史规则不是小小的朱元璋能够改变的。既然朱元璋并不喜欢这种平衡，历史之神将给他和他的子孙呢，安排另外的拔河对手。而这个对手与之前的那些人不同，他们也不守规则。我们要说明一下，朱元璋不守规则的行为呢，只是害了他自己和他的子孙辛苦操劳，对于整个明朝政治而言呢，并不一定是件坏事。朱元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却没有砸到这个朝代。在我们的历史和生活中呢，有着很多非常奇妙的规则， 那么这些规则看不见摸不着，却始终起着作用。比如著名的黄金分割，以黄金分割比例确定的图案是最美丽的，划分的结构是最合理的。很多的艺术高潮的二胡演奏家发现，在胡弦的某个位置拉出的音色非常优美，经过验证，那个位置正是胡弦的黄金分割位。这个规则呀，实在是太神奇了。如果你依照着这些规则去做，你就能够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如果你违反了这些规则，你将受到它的惩罚。在历史中啊，也存在着神奇的规则，这些规则在冥冥中操纵着一切，没有人可以抗拒它。在这场拔河赛中，历史规则也起着作用。1000多年来，王侯将相们根据这一规则确定了自己的位置，而朱元璋无视这一规则，他认为自己能够彻底消灭宰相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确实做到了。他取消了宰相的官位，并禁止今后设置这一职位。他利用自己的权力消灭了宰相这个职位，但在这场斗争中，他真的胜利了吗？事实证明啊，历史的辩证法跟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他搞出了一批名叫内阁大学士的人，那么这些人除了名字不是宰相外啊，其余的一切和宰相都没什么区别。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权力呢，甚至要大于前朝的任何宰相。这些人无孔不入，无所不管，他们不但管理国家大事，还管理皇帝的私事。他们不准皇帝随意骑马游玩，就正德皇帝就有这帮人不准皇帝骑马游玩，在隆庆的时候不准皇帝吃伟哥，不准皇帝选择自己喜欢的继承人，是万历，万历年间就出现过这事。他们甚至开创了属于自己的名臣时代，一个几乎没有皇权制约的时代。那年的大臣就是高拱、张居正。朱元璋想用自己一己之力改变延续千年的权力制衡，最终呢受到了历史规则的惩罚。这个朱元璋来到历史的商店里，想要买块肥皂，历史辩证法却强行搭配给他一卷手纸。如果朱元璋泉下有知，自己的行为导致了却是这样一个结果，估计啊他也只能哭笑不得了。朱元璋啊，你是伟大的，但也是渺小的呀，在历史。

规则这个庞然大物前，你是那么弱小，你的抗拒是那么无力。历史大潮浩浩荡荡啊，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诚如斯言。朱元璋杀掉了胡惟庸，废除了宰相制度，但他并没有罢手，他的眼睛又转向了掌握军权的大都督府。当时掌管都督军权的正是他的外甥李文忠。事实证明啊，在不信任大臣这一点上，对自己的亲属他也一视同仁。他改组了大都督府，把这个军事机构分成左中右前后五部分。至于原来的统帅李文忠，他也没翻过。由于李文忠曾经指责过他滥杀无辜，而且触怒过朱元璋，朱元璋决定送佛上西天，连李文忠也一起杀掉。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啊，马皇后站出来阻止了他，求他看在李文忠立有大功的份上留他一命。这朱元璋从不买别人的面子，但马皇后呢，与他共过患难，情深义重，于是他听从了劝告，放过了李文忠，但依然严厉处罚了李文忠，并削去了他的职位。处罚李文忠并不是一件单独的事儿，它有着更深刻的含义。这件事儿告诉所有的大臣，朱元璋在剪除异己这个问题上有着大义灭亲的精神呢，无人可以例外。胡惟庸的案件牵涉的人呢是越来越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演变为屠杀。那些办案的官吏们手拿的名单到各个衙门去找人，找到就抓，是抓回就打，然后逼供，再根据逼供得到的名单去抓人。这些人呢权力极大呀，即使衙门正在办公，他们也能公然闯入，抓走所谓的犯人，从而导致了很滑稽的现象。往往这个官老爷刚刚还在堂上威风凛凛的断案，可这些人一进门就把这位仁兄从堂上拉下来，铐上枷锁带走。下边的犯人呢看着是目瞪口呆啊。侦办此案的线索来源主要呢有两个部门，一个叫亲军都尉府，大家可能对这个名称啊不太熟悉，但要说到他后来的名字，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锦衣卫。另一个其实啊并不能称为部门，而只能叫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的名字呢叫检校。他们没有固定的编制，全部直接向朱元璋报告探听到的各种情况。他们是朱元璋最主要的耳目，这些人晚上不睡觉，到处转悠。从史料来看，他们窃听和跟踪的手法是十分的高明啊。比如啊，这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上朝，朱元璋问他为什么昨天晚上不高兴，这宋讷是大吃一惊。朱元璋呢就拿出一幅画，正是宋讷昨夜生气表情的画像。哎呦，这可真让人毛骨悚然呐！要知道宋讷并不是睡在街上的，他在自己的家里生气，这些检校不但一直在监视他，还居然很有兴致地把他生气的样子画下来。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在没有照相机的当年，深更半夜，你坐在自己家房中，居然就在离你不远处，也很有可能就在你的家，有人正在一边看着你，一边帮你画像。这种情节在现代恐怖片中倒是经常出现。那么这些检校的来源呢也很复杂，主要都是些社会闲散人员，也有文武官员，甚至还有朱元璋的老同志和尚。那么这些人互相不认识，只受朱元璋调遣。
这些人是无孔不入啊，捕风捉影，制造了很多冤案。正是有了这些人的帮助，朱元璋在胡惟庸案件的办理上是越来是越得心应手，杀人是越来越多，官员们惶惶不可终日啊，牵涉的人呢也越来越多，甚至连已经退休的人也被抓回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宋濂。宋濂是朱元璋手下的著名文臣，也是一位优秀的学者。那么他呢是刘基的老乡，被朱元璋委派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当太子朱标的老师。他完美的完成了这个任务。那么在他的教导下，朱标和他的老子朱元璋完全不同，是为人宽厚仁慈，堪有明君之状。后来他又被委以修元史的任务，担任总裁官。在朱元璋的心中，宋濂只是个文人，写点文章还行，并不能出谋划策，所以他授予宋濂这个最高官职只是个小小的翰林学士，五品官。直到洪武十年，也就是公元1377年，宋濂退休，他的官职还只是个学士。朱元璋虽然没有重用宋濂，却相当信任他，这在很大原因上是由于宋濂的个性。这个宋濂呢是出了名的老实人，无论什么事情从来都是实话实说。朱元璋曾经感叹过呀，宋濂伺候我20年，没有说过一句假话，也没有说过别人一句坏话，真是个贤人呐。宋濂退休的时候是68岁，这个朱元璋呢就送给他一块布料，并嘱咐他32年后拿此料做一件百寿衣。哎呦，把个宋濂感动的是老泪横流啊。然而还不到3年，这个朱元璋就为宋濂准备了一个新衣服，囚衣囚服。由于宋濂的孙子参与了胡惟庸谋反，朱元璋不远千里将宋濂招了回来，要杀掉他。这也反映了朱元璋另一个特性，选择性健忘。关键时刻还是马皇后站了出来，他成功地劝说了朱元璋放宋濂一条生路。这个朱元璋的行为越来越偏激，手段越来越狠毒，除了马皇后外，很少能有人改变他的决定。洪武15年，也就是公元1382年8月，一个人去世了。这个人的死啊，在历史上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事儿，但对朱元璋而言，却是个真正的悲剧。这个人就是马皇后。他从朱元璋于危难之中，在朱元璋被困就快饿死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给朱元璋送饭。她虽然是个女子，却颇有胆识。陈友谅进攻龙门时，她捐助自己所有的首饰财物捞军，并组织妇女为军队缝补衣服。即使在大富大贵后，她也保持了简朴的作风，不骄不奢，并劝告朱元璋不要忘记民间的疾苦，甚至在用人上她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愿得贤人，共理天下，这句话被朱元璋引为至理名言。更难能可贵的是，他阻止了朱元璋的很多恶行。朱元璋要杀朱文正，他劝告朱元璋，朱文正是你的侄子，立了大功，请你不要杀他。朱元璋要杀李文忠，他劝告朱元璋，李文忠是你的外甥，也是你的养子，留他一命吧。朱元璋要杀宋濂，他跪下求朱元璋，宋濂是太子的老师，老百姓尚且尊师，何况帝王家呢？
他就是这样用他的慈爱去关怀每一个他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把他们从

0: 朱元璋的屠刀下救出来。他比朱元璋更知道人命的可贵。他重病后自知很难以后，居然拒绝医生为他医治。朱元璋问的原因，他的回答实在是感人心魄。他说，人的生命是由命运决定的，求神拜佛是没有用的，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如果让医生为我医治，服药无效，陛下一定会降罪于医生，这是我不想看到的。这是一个始终用自己的爱心关怀他人的人，即使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他还是那样做的。他在病榻上留下了给朱元璋的遗言：愿陛下求贤纳谏，有始有终，愿子孙个个贤能，居民安居乐业，江山万年不朽。说完，他含笑而逝。朱元璋靠在他的身边，这是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这个女人给了他无数的帮助，却从未向他索取过什么。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度过的。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0: 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1: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2: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8: 要不听听咱这个？嗯，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上一期咱们说到，桃儿河畔挖出了一枚神秘金牌。金牌的主人李献公在最后一刻放弃融化，选择将这件国宝上交国家。经过专家鉴定，金牌上刻着的神秘符号是元代忽必烈时期的八思巴文。这种由帝师八思巴创造，曾经被忽必烈寄予书同文厚望的官方文字，本应成为大一统帝国的文化纽带，却在短暂辉煌之后迅速衰落。这是为什么？这枚承载着帝国野心与文字兴衰的金牌，持有者究竟是谁？他又会为何遗落在桃儿河底，被泥沙掩埋了700多年？被朝廷大力推广的八思巴文字，为什么会迅速衰落？金牌上的神秘符号究竟代表什么？它又会为何遗落在桃儿河畔，成为八思巴文衰落的无声见证？听天下继续和您聊聊一块刻有奇异符号的神秘金牌。忽必烈推行八思巴文字的想法是美妙的，然而现实却没有他想象的这么美好。上期节目中和您介绍过，八思巴文是一套为了译写其他文字而诞生的拼音系统，它本身不具备任何意义。所以忽必烈推行八思巴文的时候说，诏书上要写八思巴文字，同时也要写上当地百姓使用的文字。这是为了便于人们接到诏书之后，能够通过本民族文字明白诏书的含义。可是您想想啊，都有了能看懂意思的文字了，谁还会去关注一旁意义相同却完全不熟悉的天书呢？八思巴和忽必烈本来是希望通过新的文字将各民族联系起来，巩固元朝的统治。可问题是，八思巴还是没能考虑到统一的帝国真正需要怎样的文字，所以没什么实用价值的八思巴文始终没能在元朝被大面积使用。到了元朝中期，八思巴文的推广已经出现明显颓势。根据《元史选举制》的记载，当时的蒙古自学生源多不通晓，虽有教官，徒具虚名。很多官员为了应付考试，只会用八思巴文字写自己的名字，其他一概不会，根本无法用它处理政务，而民间更是对其敬而远之。 依旧沿用汉字、蒙古文等传统文字。这种官方强推、民间抵制的局面，让八思巴文逐渐沦为了庙堂文字，只在圣旨、牌符、印章等少数官方器物上出现。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明军攻入大都，元顺帝北逃草原，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宣告结束。随着大元帝国崩塌，曾经的法定国字八思巴文在短短几年之内迅速被废弃遗忘，几乎灭绝。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立刻推行复汉官之威仪的政策，官方文字全面回归汉字，公文、科举、教育、印章、钱币一律使用汉文，同时下令收缴并销毁元代遗留的八思巴文符牌、印信、书籍，彻底切断了它的传承。一旦有人使用，将会面临牢狱之灾。另一边，蒙古人退回草原之后，政权内部也重新拾起了更熟悉、更方便书写的魏武儿体蒙古文，也就是如今蒙古文的前身。对蒙古人来说，魏武儿蒙古文更贴合口。

语，书写流畅。而八思巴文过于方正复杂，又是当年中原朝廷的官方文字，已经不再适合草原生活了。就这样，八思巴文两头不讨好，汉人不用，蒙古人也不用，短短

0: 一旦官方不再强制，当然没人愿意花力气学了。更重要的是，它和元朝政权深度捆绑，是元代进行统治的工具。可主人都不在了，工具自然也会被丢弃。就这样，明朝之后几乎没什么人再认识这种文字。就算有人看到元代钱币、印章、碑刻上的八思巴文，大多也误以为是西夏文或者梵文。史书上只留下了零星记载，说元代有蒙古新字是帝师八思巴造的，可具体怎么写、怎么读、什么意思，早就没人知道了。直到近代，随着考古学、文字学的兴起，一批中外学者开始注意到这种神秘的元代文字。八思巴文的破译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字史、民族史、边疆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可已经失传的文字应该如何破译？金牌上的秘密究竟能不能被解开？在19世纪末，西方学者率先展开了对八思巴文的研究。他们拿着元代钱币、碑刻拓片，对比藏文、梵文、蒙古文的字母形态，发现这种文字的基本字母大多脱胎于藏文。但早期研究也充满了误区，有人把它当成了西夏文的变体，有人误以为是梵文的简化版，甚至还有人猜测这是外星文字。经过研究，专家学者初步还原了10个字母的发音，可没有完整的字母表，不知道拼写规则，更没有文献对照，根本无法读懂一个完整的句子。真正的突破口是一块双语碑刻的发现。元朝有个惯例，重要的圣旨碑会同时刻上八思巴文和汉字，这就给破译提供了对照字典。1927年，中国学者在居庸关云台发现了6体石刻，上面有梵文、汉文、藏文、回鹘文、八思巴文、西夏文6种文字刻写的佛经。他拿着10刻拓片，将八思巴文与汉字逐字对比，像破译密码一样，终于慢慢摸清了部分字母的发音规律。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八思巴文学派崛起，研究速度大幅加快。当时有一位蒙古族顶尖学者，精通蒙古语、汉语、俄语、日语，还熟悉多种民族古文字。如此突出的语言优势，让他可以从蒙古语语法的角度解读八思巴文，破译工作终于走上了正轨。到20世纪末，八思巴文的字母表、发音规则、拼写习惯、常用词汇已经基本被破译，这种消失600年的文字终于可以重新开口说话了。咱们再说回李献公手中的这块金牌，为了弄清楚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刘震春和李献公找到了曾任乌兰浩特市文联副主席的江川，他对八思巴文有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江川判断金牌上就是八思巴文无疑，但奇怪的是，他虽然能够按照八思巴文发音将上面的内容读出来，却也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可怎么办呢？江川在接受采访时说，
1: 有一点可以肯定，牌上的字是八思巴文，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八思巴文的牌子大多数都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就质地来讲，他们大多都是铜的或者是铁牌，而你这块是属于金牌，由此可想这个牌的价值有多么高。
0: 刘震春深知问题的严重性，为了保证金牌的安全，他告诉李献公，现在只能将其交到相关研究部门。李献公纠结到半夜， 还是决定听刘真。

0: 春的建议，揣着仅有的路费登上了开往呼和浩特的火车，准备去内蒙古大学找研究蒙古学的专家试试运气。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和他们一同登上列车的还有一直惦记着这件事儿的江川。江川心里始终放不下那行看不懂的八思巴文，也打算去内蒙古大学请教专家。
1: 我一直惦记这个事儿，为什么我能够按照八思巴文字母读了这段文字，但却不明白它什么意思？恰巧内蒙古文联给我来了长途电话，让我尽快到呼和参加会议。我想利用这，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找一找内蒙古大学研究蒙古学的专家，请他们看一看能不能翻译出来。
0: 火车一路向西，江川反复琢磨着金牌上的文字，而李献公揣着金牌坐立难安。呼和浩特真的有他们寻找的答案吗？到达呼和浩特之后，李献公开始打听有关博物馆和研究所，可研究八思巴文的专家实在太过稀少，他一连去了几个地方都没有半点进展。最后他找到了内蒙古历史研究所，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他将装有金牌和拓片的信封悄悄地放在了一张办公桌上。此时李献公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没法继续留在呼和浩特了。万般无奈之下，他到火车站买了返程票。李献公不知道的是，就在他转身离开后，研究所的负责人看到了办公桌上的信封，打开一看，照片上的金牌让他惊得差点叫出了声。他立刻从资料库调出一张元代银牌的照片，对比之下发现两块牌子的形状、大小，连同文字排列都一模一样。原来研究所里藏有一块元代银制圣旨牌，全世界只发现过三块，每一块都是国宝级文物，其中一个就收藏在这里。而信封里的照片明显是一块更为珍稀、等级更高的金牌，可信封上没有留下任何姓名、地址、联系方式。这件稀世珍宝现在究竟在谁手里？会不会被损毁、变卖、融化？几天之后，内蒙古历史研究所紧急召开会议，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寻找这块圣旨金牌。工作人员走遍了每一个古玩交易市场，却没发现金牌的半点踪迹。很快，搜寻范围扩大到了整个内蒙古自治区，并协调公安部门配合查找。另一边，刘振春忽然收到了江川的电话，说金牌上的文字已经翻译出来了，要他立刻找到李献公。哎，江川又是从哪里了解金牌文字的意思的？原来江川来到呼和浩特后，立刻来到内蒙古大学，找到了副校长包翔。包翔教授看到后十分激动，直接把金牌上的内容念了出来。
2: 可安乐乐可托泰不惜乐故安拉故不哭故。
0: 这段文字翻译成汉语就是靠长生天的气力，皇帝名号是神圣的，谁若不服，问罪至死。在包翔教授的解释下，江川也明白了为什么自己会读却不理解。上期节目中和您介绍过，八思巴文的作用类似于拼音，可以拼写出一切语言文字，而这块金牌上写的是八思巴文拼写的蒙古语。江川不懂蒙古语，自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包翔教授还介绍到，这其实也是属于八思巴文字的一个巧思，对于重要的情报的保密十分有利。举个例子， 当皇帝想要向蒙古族的将军传递一条重要信息时，就会用八思巴文来拼写蒙古语，再找一个精通八思巴文拼读却不懂蒙古语的汉族官员，带着圣旨到将军面前大声宣读，只要发音正确，将军立刻就能明白圣旨的内容。而那位汉族官员即使看过读过，却因为不懂蒙古语而无法理解。金牌上的谜题已经解开，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赶紧找到李献公，找到这件珍贵的文物。然而当他们联系上李献公时，却听到了一个让人眼前发黑的消息，金牌不见了。什么情况啊？事情还要从几天前开始说起。李献公将金牌照片留在历史研究所的办公桌上之后，买到了返程的车票。中途他找了一间旅馆暂住，睡醒之后他匆忙赶往车站，不慎将金牌遗落在旅馆房间内。相信您肯定也明白，如果金牌被人捡走，也当成普通金子给融掉，那将会是整个中国考古界无法挽回的损失。刘振春当机立断，一边让江川立刻联系内蒙古历史研究所与公安厅，通报金牌遗失紧急情况，一边拉着李献公冲出家门，连夜驱车赶往呼和浩特。深夜的公路一片漆黑，李献公坐在副驾上，双手死死攥着衣角，脑子里一片空白，一遍遍自责自己的粗心大意。他不敢想象，这件刚被专家破译、价值连城的国宝，会因为自己的疏忽就此彻底消失。两个小时后，车辆终于停在了那家不起眼的小旅馆门口。刘振春和李献公冲进门，一把掀开被褥，那块金牌赫然出现在眼前。这场惊心动魄的遗失风波终于结束，所有人悬着的心终于落地。失而复得的金牌不仅躲过了被融化的厄运，更躲过了流失民间、销声匿迹的命运。之后，金牌又到了哪里呢？第二天一早，刘振春、江川带着李献公和失而复得的圣旨金牌，再次来到了内蒙古大学，郑重地交到包祥教授手中。包祥教授捧着这块沉甸甸的金牌反复端详，眼神里满是珍视与激动。作为国内八思巴文研究泰斗级学者，他比谁都清楚这件文物的分量。这不是一块普通的金银牌，而是元帝国大一统的实物见证，是八思巴文从兴盛到衰落的活化石，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唯一一枚元代金制圣旨牌。教授几句话就让李献公明白，自己的传家宝其实是老祖宗给整个民族的国宝，只有交给国家才能被永久保护、永久研究。李献公回想起金牌险些被融、差点遗失的惊魂时刻，看着包祥教授恳切的目光，终于下定决心将圣旨金牌上交国家。内蒙古大学与文物部门依照政策给予李献公奖励，帮他还清了全部债务，解决了生活难题。随后在包祥教授的带领下，内蒙古大学对金牌展开了系统而严谨的研究。他们首先对照金牌文字与馆藏元代银牌文字，发现两者形制、尺寸、铭文完全一致，仅材质不同，证实这是元代官方统一制式的圣旨信物。上面的文字是元代圣旨的标准开篇用语，是皇权至高无上的象征。 持有者凭此牌可以在驿站通行，调动地方力量，执行皇帝亲命，几乎等同于移动的皇权。根据文字风格和牌形制式判断，这块金牌铸造于元代中期，正是八思巴文由盛转衰的关键阶段。金牌上个别字母简化的写法，就是文字衰落最直接的物证。而顶端圆孔旁张字96号的六个汉字，并不是现代编号，而是元代官方作坊的工匠记号与流水编号。内蒙古大学收藏的银牌顶端也有丁记64号几个字样，两者体例完全一致，也进一步证实了其官方属性，解开了金牌身上最大的疑点。至于金牌的主人究竟是谁，如今已经难以准确考证。有人猜测是元代中期的宣政院使，负责管理全国佛教事务，也有人说是护送八思巴文经书的高僧，或者是镇压叛乱的军事将领。经过桃儿河时，因水流湍急，金牌从腰间的挂绳上滑落，在河底泥沙中静静地沉睡了700多年，才终于在专家学者们不懈的坚持和研究下重见天日。之后，这块八思巴文圣旨金牌作为镇馆之宝，被珍藏于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让观众们得以亲眼见证这段传奇的历史。圣旨金牌的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相信您也肯定明白，这枚金牌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厚重的历史价值，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专家学者的坚持与探索。如果没有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钻研，这块金牌或许永远只是一个刻着奇怪符号的金属片，无法向我们诉说它背后帝国的兴衰、文字的演变的历史。正是研究者的执着与专业，才让一段段深埋的历史重见天日，也让我们得以在时光长河中读懂中华文明的深沉与厚重。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1: 实现这个恢复通航。
1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珠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

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

0: 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20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 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丽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 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

0: 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3: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4: 你这笋种了多少年了？
5: 这个是第3年。
6: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量还可以。
5: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也开支了。
3: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4: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7: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3: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拌一下就可以了。
4: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8: 对，
4: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越来越强。
3: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4: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3: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4: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9: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10: 33、34。
11: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12: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有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11: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13: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11: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2: 接下来扫描一组。

0: 国内简讯。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0: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1: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0: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1: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

0: 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呼和浩特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探望慰问人民楷模都贵马，并在四子王旗调研乡村振兴工作；
1: 伟大征程随缘919起义走向人民的抉择；
3: 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
1: 心中的歌献给党交响音乐会奏响倾城；
3: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陶钢民抗日，戏台续新生；
1: 走一线改文风，五支扶贫羊养出好日子；
3: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中华民族一家亲卫生下基层活动走进额尔古纳市；
1: 包头市以一流场馆迎接16运，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四子王旗，看望慰问人民楷模都贵马，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全区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并围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开展调研。都贵马是有着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3000孤儿入内蒙年代，年仅19岁的都贵马主动承担了28名孤儿的养育任务，把最美的年华献给了国家的孩子。王伟忠来到都贵马家中，与老人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祝他健康快乐。王伟忠说，您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族同胞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是共产党人为民服务的标杆榜样，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牢记老一辈共产党人的无私奉献和突出贡献，更续优良传统，牢记初心使命，持续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速提效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在内蒙古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王伟忠对乡村全面振兴情况非常关心，他走进赛诺种羊科技有限公司、中加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科研人员深入交流，详细询问肉羊和马铃薯技术研发、生产经营、联农带农等情况，勉励企业发挥特色优势，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加强专业化人才引育，一手抓2种研发繁育，高质量建设研发实验室，一手抓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不断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持续做大做精主业，叮嘱企业

0: 要加强全流程安全管理，严格规范操作，加强安全教育，切实守牢安全底线。王伟忠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积极开展靶向招商，大力引入龙头企业，完善农企利益联结机制，更好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要深入实施种新工程，支持龙头企业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两种攻关，积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实施两种繁育，为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支撑。要遵循城乡发展建设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着力补齐农村牧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不断提升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水平。于立新参加。
1: 伟大征程。绥远919起义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以不流血方式实现的重要胜利。120万绥远各族人民获得解放，也为新中国的和平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请听报道。
2: 1948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三大战役，使东北全境、华北绝大部分地区和长江下游江北广大地区获得解放。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向国民党提出和平谈判8项条件。大约半个月后，北平和平解放，这对驻扎在绥远的国民党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影响很大。北平和平解放当天，董其武便飞往北平面见傅作义，请示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内蒙古党校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赵树禄：
3: 2月23日，毛主席在西柏坡接见了傅作义。在谈到绥远问题时，毛主席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并提出了绥远问题可以用绥远方式解决，也就是两军划一分界线，维持现状，让董其武将军做好内部工作，待条件成熟后起义。
2: 当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正式提出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天津方式、北平方式、绥远方式。其中，绥远方式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大体上不动，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中国共产党这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主要部分，再按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赵树禄：
3: 1949年6月份，中共华北局和傅作义呢派人先后来到绥远，协助董其武和平起义。到了8月下旬，傅作义呢冒着可能被蒋介石刺杀的风险，亲自来到绥远，传递出只有走和平起义道路才是最正确的道路，坚定了很多人最终走向人民这一方面的决心。
2: 1949年9月19日上午，董其武率国民党绥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在绥远宣布起义，并通电宣告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赵树禄：
3: 绥远919起义的成功，是以120万绥远各族人民得到了解放，那么使国民党绥远部队和军政人员获得新生，使归绥，也就是咱们的呼和浩特，这座塞外文化名城完好无损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0: 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报道。6月29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呼和浩特开幕。会议围绕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议政性协商。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齐巴图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齐齐格、魏国南、安润生、姚永波、张百成、金庄、于仁杰及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杨杰做调研情况说明。政协委员陈沙娜、岳耀明、崔振武和有关单位代表刘永斌、韩峰宇围绕议

0: 场掌声此起彼伏。大家表示将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积极汇聚统战力量，助力自治区高质量发展。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在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一座百年大戏楼，曾见证吉鸿昌将军收复失地的万众一心。如今烽火远去，戏韵重燃，当地将红色遗址与散落民间的63项非遗串珠成链，走出一条文化传承与文旅发展双向赋能的振兴路。请听报道。
0: 走进多伦县山西会馆，一座台口呈凸字形、顶部为半球形穹隆的大戏楼巍然矗立。这座名为水镜台的古戏楼，台底中空埋有16口大陶缸，巧妙运用声学原理聚音扩声，夜戏可传数里之外。更为厚重的是它的红色基因。1933年7月12号，吉鸿昌将军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浴血奋战收复多伦，将前线指挥部设于此地，并在这座戏台上召开万人抗日大会。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山西会馆讲解员唐玉杰：
2: 吉鸿昌将军就在那个大戏台上宣传抗日，号召各族军民团结一致，奋起反抗，保卫祖国，点燃了各族军民的爱国斗志。
0: 如今这座红色讲台已蜕变为百姓舞台，每年农历5月13起，多伦县戏曲文化节在此鸣锣开唱，山西梆子、二人台等非遗戏曲轮番登场，古老的陶缸再度回响起悠扬戏韵。唐玉杰：
2: 现在呢，这个大戏台和察哈尔抗战纪念地相互呼应，是我们缅怀先烈、传承爱国精神、凝聚各族人民团结力量的一个红色教育阵地，已经连续举办了12届戏曲文化节，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文化舞台。
0: 作为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多民族文化在这里交融，孕育出多伦县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过去油麦收割后的秸秆只能烧火喂牛，如今在县级非遗传承人杨丽丽手中被制成精美的麦秸画。杨丽丽：
3: 这个是我们多伦县的赤勺，我们也把多伦县的一些人文啦、风景啦比较有特色的东西融入到麦秸画里。我们一般是线上线下，在快手上有将近80万的粉丝。
0: 如今多伦县依托察哈尔抗战纪念地、山西会馆等红色遗址，通过连续举办非遗戏曲节、文化节等品牌活动，带动文化传承与产业增收双赢。截至今年6月底，全县预计接待游客6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3亿元。
4: 走一线，改文风。
0: 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卜龙闹镇夹道村村民庄明亮，10年前借着精准扶贫政策领到5只扶贫羊。凭着一股韧劲，深耕荣山羊特色养殖，如今他家的荣山羊养殖规模已发展到150只。靠特色养殖，庄明亮闯出了一条致富路。请听报道：5只扶贫羊养出好日子。由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采制。
5: 走进磴口县卜龙闹镇夹道村，村民庄明亮家的羊圈舍里羊群个个膘肥体壮，再过几个月就出栏了，每年收入都能稳定在10多万元。
6: 每年能卖多少个？
7: 能卖个30来个，8-9万块钱。
6: 我听他们说你还卖羊绒是吧？
7: 啊，还有羊绒，羊绒就是个40000来块钱，就这点要交个170多斤。
6: 那现在每年也有10万多，可能就是这么个上下的收入，
7: 就这么
6: 是吧？
7: 现在的生活确实有点很大的改变了。
5: 十年前，庄明亮的妻子去世，他一个人靠着几亩薄田，日子过得十分拮据。2016年，国家精准扶贫政策落地实施，镇村两级通过特色养殖帮助庄明亮拓宽增收渠道，把5只基础母羊送到他家。邓口县卜龙闹镇夹道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包龙，
8: 农技人员上门，手把手传授山羊养殖、疫病防控等

0: 实用技术，同时协助对接羊绒收购渠道，落实产业奖补，同时做好防范贫动态监测工作。十年来，凭借各项帮扶政策支持和庄大爷的自身勤劳劳作，他家的养殖规模不断壮大。
1: 靠着这五只扶贫羊，庄明亮开启了自己的特色养殖路。庄明亮还主动把多年摸索出的养殖经验分享给周边村民，带动大家一起发展绒山羊养殖。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夹道村的困难群众找到了增收门路，包笼。
0: 我们针对村里的脱贫养殖户，落实畜禽出栏奖补，出栏一只羊奖补100元，出栏一口猪奖补300元，出栏一头牛奖补500元。2026年，已经为村里的脱贫养殖户10户18人发放产业奖补，共计50000余元。
2: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3: 6月23号到29号。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联合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额尔古纳市开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卫生下基层活动。活动通过医技培训、边关巡诊等举措，将优质医疗资源和党的民族政策送到边境基层一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的报道。
4: 额尔古纳市地处呼伦贝尔边境，多民族群众长期聚居，部分乡镇口岸地处偏远，群众外出寻医路途远，看病难是长期民生痛点。活动中，来自北京的医疗专家团队为当地开展了义诊巡诊、医技带教、政策宣讲等医疗服务。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中心主任郭志琴：
5: 我们也希望这次过来呢，能解决这少数民族群众的一个就医难呐、看病远的这些个问题，也希望对基层的医疗水平有一些帮助。
4: 额尔古纳市三河回族乡村民刘玉红：
6: 今天也不用上北京了，就能看到专家了，这是党哈对那个老百姓的那个关爱。
4: 额尔古纳市三河马场村民宋红英：
7: 听说北京来专家义诊，我们过来给老妈看看牙，给用了一些药，并且是义诊。我们挺感谢的。
4: 义诊期间，医疗队还向当地群众普及民族工作政策，讲解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内涵。当地民委同步联动，将民族团结宣传融入医疗服务全过程。额尔古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赵艳丽：
8: 我们立足多民族聚居的地域特点呢，以健康惠民为切入点，精准对接各族群众的就医需求，让各民族群众共享发展的成果。
9: 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将于今年8月8号开幕。作为东道主，包头市加快推进各赛事场馆的建设与修缮，目前工程已接近尾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严冰的报道。
10: 连日来，包头市奥体中心轮滑比赛场内一片繁忙，工人们冒着高温酷暑，加紧搭建观众看台。作为本届运动会场馆建设的重点工程，该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80%。包头市文化旅游发展集团奥体中心负责人姚波：
11: 16月速度轮滑场地是利用包头市奥体中心报废的农事足球场地改建而来，目前场地的基础已经全部建成，预计7月10号主体交工。
10: 自治区16运共设37个大项、860个小项的比赛项目，其中包头市将承办29个大项比赛。比赛场地涉及奥体中心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内蒙古科技大学足球场及包一中排球馆等14个场馆。在内蒙古科技大学足球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橡胶颗粒抛洒和草坪平整等收尾工作。内蒙古科技大学场馆主任李广金：
12: 我们主要承接3个项目，柔道、篮球还有足球。我们的从灯光到我们的木地板，都是地板也是都选用这个奥运会使用的地板。我们这个草地所用这个草的厂家是经过国际足联FIFA认证的，是能达到我们现在自治区。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13: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14: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

0: 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第九督查组督查反馈会议召开；
0: 蒙牛2026蒙超联赛第七轮，鄂尔多斯队1-3负于锡林郭勒队；
1: 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圆满落幕；
0: 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全新夜游项目盛大启幕，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别样的夏夜狂欢。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呼群、李彦松报道，6月28号，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第九督查组督查反馈会议召开。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督查组组长姚永波讲话，自治区工信厅厅长、督查组副组长王金豹反馈督查工作开展情况及发现的主要问题。市委书记李李做表态发言。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第九督查组成员、鄂尔多斯有关市领导参加会议。姚永波强调，要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进一步压实各层级责任，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确保责任链条无缝对接。要进一步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强源头管控，强化科技赋能，因地制宜制定有效安全管理措施，强化安全生产管理能力建设。要进一步加大惩处力度，强化执法闭环、行刑衔接、追责问责，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要进一步深化问题隐患整改整治，加强组织领导，细化整改措施，压实整改责任，强化跟踪督办，确保问题隐患整改到位。同时，要深入剖析，举一反三，健全完善制度机制，巩固大检查、大督查成效。李李表示，督查组指出的问题切中要害，直指症结，市委照单全收，坚决整改，彻底整改。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以整改实际成效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扛牢整改政治责任，深化认识，从快从实，动真碰硬，标本兼治抓整改，推动问题清仓见底，坚持以督促改、以改促建，不断夯实安全基础，增强治理能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以高水平安全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6月27号，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第七轮赛事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场打响，鄂尔多斯队主场1-3不敌对手锡林郭勒队。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晓慧、刘佳瑶、李笑、任学岗、樊梨花的报道。自治区篮球协会主席孟克巴特尔为比赛开球，引得现场掌声雷动。哨声响起，两队即刻进入状态，双方攻防节奏紧凑，频频向对方半场发起冲击，均创造出多次有威胁的射门。上半场第41分钟，锡林郭勒队抓住角球机会，在门前混战中攻入一球，成功打破僵局。半场结束，鄂尔多斯队0-1落后。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延续高强度对抗态势，鄂尔多斯队主动提升进攻节奏。第55分钟，锡林郭勒队在禁区防守犯规，鄂尔多斯队获得点球良机。25号球员从振一蹴而就，将场上比分改写为1-1。第75分钟，锡林郭勒队抓住攻防转换机会，靠着门前配合再度获得领先。第91分钟，锡林郭勒队长途奔袭，洞穿鄂尔多斯队球门，再下一城扩大优势。中场哨响，全场比分定格在1-3，鄂尔多斯队也遭遇了联赛首败。锡林郭勒队球员额尔敦诺木：
2: 这么好的氛围，这么好场地，我们也是在场上享受一切，然后我们兄弟们也是拼下来了，然后感受的话就是很不容易，然后鄂尔多斯也是很强的队，我们也是全力以赴。
1: 鄂尔多斯队球员辛天宇：
3: 所有队员都其实在场上拼尽了全力，比赛输了就是感到很不甘心吧，然后我们下一场一定会再接再厉的，然后争取后边越踢越好。
1: 截至本轮结束，

0: 驻鄂尔多斯队联赛总战绩为3胜3平1负，积12分，位列积分榜第4。
1: 6月27号，蒙牛2026蒙超联赛第7轮赛事结束，赛场上球员奋力拼搏，而在赛场外有这样一群人默默付出，稳稳守护整场赛事的安全感。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苗家乐、江晨烨、牧人德利格尔、田思雨的报道。赛场安检通道内，刚结束高考的张千瑞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放松游玩，而是主动成为蒙超服务的志愿者，负责赛场门票检验的工作。这份岗位背后藏着他的一个心愿，立志成为警察。他说，这份赛场安保的工作感觉能离他的理想近一点。外场安检员张千瑞：
2: 观众入场前，我们需要进行设备的调试，防止观众带进去一些可能影响比赛秩序、对比赛可能造成安全隐患的物品。一场比赛下来，一个口平均入场的是500左右的观众，比赛下来，站的时间也比较久。
1: 蒙牛2026蒙超联赛鄂尔多斯赛区工程设备安保现场负责人王云刚：
3: 逐步进行根据现场发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观众入口流线围栏、通道口撤场、疏散的通道数量，我们都进行了增加，不断优化观众入场退场流线，加强现场引导和服务。
1: 赛事保障期间，医护团队全程驻守赛场，凭借多年的赛事经验，在赛场布设医疗点位，配齐急救药品与设备，提前研判球员运动损伤、观众中暑等各类风险，牢牢锁住赛事健康安全防线。市中心医院东胜部普外二区医师王潇：
4: 对于我们观看比赛的观众呢，也可能出现低血糖、低血压。那么对于一些轻伤或者说是比较轻的一些症状呢，我们有配备相应的一些药物。那么对于重伤的一些病人呢，我们在场外也设置有救护车，可以第一时间启动绿色通道。
1: 到目前为止，我市在每场赛事举办期间，统筹市区公安警力与专业安保人员500余人，志愿者1800人次，累计为20万名观众提供服务保障。赛场内外、消防、医疗救护、道路指引等各条保障战线工作人员全员坚守岗位，全方位护航观众安心观赛、平安返程，撑起暖城主场最安心的屏障。
0: 6月2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圆满落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苗家乐、姚兆磊、张小敏的报道。经过3天激烈角逐，赛事共决出金奖、银奖、铜奖各52名。我市代表队夺得团体总分第2名，收获13金10银11铜。在汽车技术、区块链技术、育婴、民族服饰制作、刺绣等项目上斩获金牌。内蒙古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育婴赛项金奖，樊鑫：
5: 这次比赛最大的收获远不只是这份荣誉，更重要的是心态和专业能力的双重成长，也让我跳出了日常工作的视野，对婴幼儿照护的标准化规范、人文关怀细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真正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长。
0: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12个盟市1218名选手参赛，50个赛项覆盖先进制造、信息通信、智能运维、低空经济等新兴赛道，也有烘焙、民族服饰制作等传统竞赛项目，涵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特色产业等类别。市就业服务中心主任任二虎：
6: 我市同时承办自治区第3届技能大赛等赛事，我们依托本地高职院校对竞赛场地进行了升级改造，配齐了专业的设备，同时全方位落实食宿、交通及志愿服务保障，目前各项赛事均顺利完成。
0: 此次技能大赛不仅为技能人才搭建起切磋交流、展示风采的专业平台，也充分展现出技能人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技能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发挥技能赛事带动作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营造崇尚技能的良好社会氛围，让更多鄂尔多斯工匠闪耀时代舞台。
1: 6月25号至28号，技能中国行2026走进内蒙古活动在我市举办，全国各地顶尖工匠齐聚鄂尔多斯，

0: 健全育技能交流培育平台。请听鄂尔多斯柔媒体中心记者杨子琪、马静的报道。本次活动以技能照亮前程、匠心赋能民生为主题，与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同步举办。活动设置匠心大讲堂、技能大师交流会、技能服务进企业技能乐享会、技能成果展五大板块，涵盖校园教学、技艺传承、企业生产、成果展示多个场景。第44至48届世赛焊接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刘景凤：
1: 技能还是需要一个实战的切磋，特别是一些传统的技能项目。如果说我们只是远端的、线上的，有时可能起不到像我们预想的这个效果。
0: 整场系列活动打通人社部门、职业院校、本土企业、行业专家多方互通渠道，打破地域技术壁垒，搭建起跨区域技能交流桥梁。活动精准匹配新能源、电力、能源制造等产业人才需求，持续完善全市技能人才培育体系，同时依托大师座谈、实操教学、进场问诊等交流形式，全方位提升企业技工、在校学子实操能力。鄂尔多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科长森布尔：
2: 我们会以本次技能中国行活动为契机，树立本次高技能人才代表分享、入企进校交流的优质技术资源与培育思路，常态化开展大国工匠进校园进企业系列交流活动，把本次交流成果转化成为技能人才培育举措。
0: 本次活动由人社部主办，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自治区人社厅承办，市人社局协办。本次活动让大国工匠走进本地院校实训车间，与本土技能大师、实训教师、在校学生开展实操研讨、现场答疑、面对面切磋技术。自治区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杜秀波：
3: 我们想结合专家给我们提供一些想法和思路呢，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技能比赛、人才培养里边来，也最终呢提升我们的教学质量，让更多的学生呢通过这样的活动或者这样的平台吧，来受益、学技能、学知识、学本领。
4: 6月26号，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全新夜游项目盛大启幕。园区精心打造四大神兽主题灯光景观、炫酷风火轮特色演绎，搭配全线沉浸式光影步道、萌趣夜游场景，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别样的夏夜狂欢。请听鄂尔多斯柔媒体中心记者刘佳瑶、任学岗、杨泽浩的报道。夜幕之下，天狼峪成为游客必打卡的观赏秘境。游客可漫步观景，聆听狼啸山谷的野性回响，感受昼夜间狼群截然不同的生命活力，沉浸式体验自然野趣，解锁白天看不到的动物夜生活。市民申小雨：
5: 很好玩，有很多那个 NPC， 他们大家穿着那个萌宠的那个服装跳舞，和舞蹈也很好看。
4: 萌宠乐园作为夜游欢乐核心区，打造亲子游玩、趣味打卡的欢乐天地。在这里，小动物们上演了昼夜反差萌，白天温顺慵懒的萌宠，夜晚全员活力营业，与游客近距离互动，现场热闹非凡，趣味满满，是夏夜遛娃休闲打卡的绝佳去处。市民郭丽娜：
6: 来到了萌宠乐园，看到了好多的小动物，有梅花鹿呀、小猪，这些动物比较多，然后和家人一起来体验感比较好，温度也适宜，然后也可以投喂进行互动，孩子也非常开心。
4: 市民全乐：
7: 晚上来会比白天要漂亮很多，进门的时候会像有那个水雾般的时空隧道一样，然后天狼峪的那块会看到狼在晚上很多不同的习性，然后反正今天晚上还有 NPC 的互动，总之今天特别开心。
4: 夜游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为增强现场氛围，园方打造沉浸式光影盛宴，漫天星光搭配满园灯火，随手一拍便是氛围感大片。同时夜游玩法也进行了全面升级，全域演绎日夜畅玩，萌系 NPC 全线巡游，街头趣味快闪等热门项目重磅上线，让更多市民与游客尽享夏夜欢乐。
0: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8: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9: 很多人听邓丽。

君记住的都是甜蜜蜜，我只在乎你这些大热门的歌。其实他还有十分低调内敛后劲十足的宝藏金曲，不喧嚣不张扬，没有华丽的编曲，也没有刻意的煽情，只用温柔清澈的嗓音把思念离别孤独遗憾娓娓道来。人越到中年越明白，真正耐听的老歌听的不只是旋律，是人生。音乐导航在本期我们整理了几首邓丽君传世宝藏的代表作，首首经典越听越有味道。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又见炊烟，整首歌满满的都是烟火温柔的画面感，黄昏景色再美，心里始终装着一个牵挂的人，旋律恬淡之欲褪去所有的浮躁，让人听完内心特别的安静。

听完了邓丽君的这首《宝藏传世》金曲《又见炊烟》之后，来听这首《再见我的爱人》，这是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默默不舍的珍重。很多人的再见都是遥遥无期，藏着一生的遗憾与惦念。

美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想起了过去，又喝了第二杯。年少听的时候觉得轻快，中年的时候呢，听的全是心酸，表面故作洒脱，心里装的都是满满的过往的心事。成年人的崩溃从不大声张扬，都是静静听歌，默默自愈。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乐导航当中整理了几首邓丽君的传世宝藏代表作，都是首首经典，越听越有味道。这首歌你怎么说，把感情里的敷衍和冷漠唱得非常的真实，带着一点点的委屈，一点点的天真，又带着一点点的清醒。爱里最受伤的人从来不争吵，而是敷衍与冷漠。

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最后一首邓丽君的宝藏传世金曲《偿还》。感情里最无奈的就是亏欠，爱过、痛过、错过之后，才懂得有些伤害无法弥补，有些亏欠永远无法偿还。专一的深情最容易被辜负。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5: 爷爷，您抬头看。
6: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5: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6: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5: 爷爷，您闻闻这泥条花香。
6: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7: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6: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8: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